0: 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再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25号至28号，何立峰在四川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
3: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

0: 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是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军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
0: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据中国电视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早6点，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此外，华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淮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在南非队与加拿大队之间展开。下半场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劲射破门，帮助加拿大队1-0绝杀南非队。加拿大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凭借低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7: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0000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0000包食物。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1: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0: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1: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0: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
1: 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
0: 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
1: 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8: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9: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10: 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8: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从未间断。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11: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8: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12: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 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

0: 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番力。
1: 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
2: 目前当地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采访。
3: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室，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他们正朝一处已被警方封锁的受灾区域走去。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4: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5: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4: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仅愿通过短信接受采访的军方人员介绍，共有约30名民防专业救援人员，约50名军方人员在这栋受灾居民楼参与搜救，消防部门则持续轮班作业。地震后的前72小时，救援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首日成功救出7名幸存者。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室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6: Estamos esperando, estimando rescatar al menos 12-20 personas más y bueno,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y esperemos rescatar a alguien vivo. Bueno, tenemos jumbo, tenemos retro, tenemos camiones de volteo, etc. Ahorita necesitamos apoyo con más camiones de volteo.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
2: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1: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
2: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2: 同一天，伊朗军方公布了向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视频，并警告称，若美方持续袭击，将终止谈判。
4: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1: 美国和伊朗近日再次发生军事冲突，距离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数天，
2: 这让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也让伊朗民众对两国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普遍持怀疑态度。
0: باور من اینه که نمیباید اصلا قطع میشد اگر هم یه آفی الان خورده بی تردید یه موزه گیری سیاست مداران است و انقریب ما شاهد مجدد حملات مجدد حالا چه سطح و سطحی قابل پیش بینی نیست ولی حتما تداوم خواهد داشت و باز شروع خواهد بی تردید باید در دو جبهه باید عمل کنه هم حوزه سیاسی را پیگیری مستحکمی بکنه هم قسمت نظامی را که به نظر من این کار کرده و با تداوم بده
7: آره من کاملا موافق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اونا به هیچیشون پایبند نبودن اومدن حالا الان این دو شب هم که دارن میزنن ما هم که این همه چیزمون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رهبرمون رو دادیم به نظر من اسرائیل رو بزنه با همین آمریکا مقابله کنه دیگه توافقی نمیشه کرد به نظر من قاطع تر از قبل باشه یه جوری باشه که یه درسی بدی که دیگه به خودشون اجازه ندن دوباره بیان همین کارا رو تکرار کنن.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
17: 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当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藕带能缓解胸闷烦渴，增强食欲，吃的不多却日渐发胖，即使减重还易反弹，脾虚人群如何科学管理体重？被竹屑刺伤竟会引发破伤风，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什么是低钾血症？它的发生可能和哪些原因有关？世界杯看得尽兴，也可以学到健身门道。今天带您趣味练足球、传球来健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2: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6: 园林学府卓越学校，南宁市基础高级中学。
7: 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关注的是藕带。藕带是莲藕尚未成型的嫩茎，质地脆嫩多汁，自带清润鲜甜，素有水中小人参的美誉，是夏季特有的时令鲜蔬。据说藕带能够清热凉血，健脾开胃，润肠通便，事实真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解锁藕带的养生之道。
0: 夏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鲜美味道的季节，各种时令蔬菜纷纷上市，带来丰富的营养和独特口感。在众多蔬菜中，有一种水生蔬菜格外鲜嫩动人，就是荷塘里一根根修长的嫩茎。

0: 藕带。那么藕带究竟是什么？和莲藕有什么区别呢？
1: 藕带在古代呢，称之为藕蜜、藕丝菜、藕烧等等。藕带它的形态学本质呢，就是莲的幼嫩的根状茎，通常是由根状茎顶端的一个节尖和顶芽构成。藕带与莲藕属于同源器官，部分的藕带呢，在适宜的条件下继续膨大之后，就可以形成莲藕，而藕带则是顶芽抽身形成、尚未显著膨大的细长地下茎组织。
0: 那么藕带作为常见的水生蔬菜，养生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藕带水分含量高，淀粉积累比较低，更接近清爽型的水生蔬菜。相关的研究也显示，藕带水分约占鲜重的90%到95%，淀粉含量约0.8%左右。其他的成分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钙、钾、多酚和黄酮等成分，可作为日常膳食中补充蔬菜营养和植物活性成分的食材。
0: 形似藕又不是藕，我们的圈友发来了自己的困惑，说网上传言藕带含有天然活性成分，吃了对身体好，但是藕带不就是莲藕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幼嫩根吗？应该没有莲藕的活性成分高吧？事实真是如此吗？
1: 藕带除了前面提到的这种偏高水分和低淀粉的这个特点之外呢，其实它还有很多呢，在莲藕中含有量比较少的一些植物的活性成分，比如总酚和这个黄酮的含量就比较高。总酚的含量大概每千克之中含有42.32毫克，黄酮的含量大概在每千克之中含有6.93毫克。所以这些植物的活性成分基本上可以显示出来，藕带呢可以在一些像抗氧化、消除自由基以及抗炎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莲藕呢基本上在总酚和这个黄酮方面哈没有检出相关的这个比例。
0: 那么藕带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关记载，还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1: 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有，藕带其芽呢，穿泥成白若，即蜜也。长者至丈余，五六月嫩时，墨水取之，可作菜如，俗呼藕丝菜。在《本草纲目》还记载了这个藕蜜的这种功效，气味呢是甘平无毒，主治生食，主霍乱之后虚渴烦闷不能食。功效与藕是相同的，解烦毒下淤血。这句话意思是说，在古籍中呢，藕蜜又称为藕丝菜，在五六月份嫩的时候呢，可作为蔬菜来食用。藕蜜的性味是甘平，没有毒性的，所以有些医家认为生吃藕蜜呢，可作为在霍乱之后，当出现了这种寒热错杂或者是口渴烦闷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就比较合适。那李时珍呢认为藕蜜的功用是和莲藕是相近的，可以解除胸闷烦渴，同时还可以消除淤血的作用。
0: 说了这么多，藕带能做成哪些美味又营养的食疗方呢？
1: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于夏季来食用的凉爽的一个药膳，它的名字就是荷塘月色。荷塘月色呢，是以清润、生津、开胃为食养基调，将藕带、莲藕、水芹、木耳、胡萝卜、百合和腰果配伍，实现清而不寡、润而不腻、营养互补的日常膳食调养的这种作用。那莲藕是成熟膨大的地下根状茎，含有维生素 C、 钾，在本菜之中呢，主要体现了清爽、生津、解烦、开胃之意。水芹水分含量高，气味清香，可增加清香爽口之感。木耳属于菌类的食材，口感弹嫩，可丰富膳食结构。胡萝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腰果属于坚果类的食材，属于优质脂肪。采用凉拌的做法，可减少呢重油煎炒所带来的厚腻感，突出食材本身的清脆、清香与清润的特征。
0: 那么这道营养丰富的凉拌荷塘月色究竟该怎么制作呢？来吧，跟着我们一起学起来。 首先将蔬菜清洗干净，藕带建议斜着切成小段，方便入味，其他蔬菜也切成小段。下面将水烧开，快速焯水处理。想要蔬菜的口感脆嫩多汁，接下来的步骤很关键。
2: 这个焯完水的这个食材呢，快速的倒入这个冰镇的这个水里面去呢，使它迅速的过凉，会更加的一个爽脆。它所做的这个水分，它的水分也会很丰富，脆度又会加强，嚼到嘴里的话它会有口感。
0: 蔬菜处理好以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调味儿，加入少量的食盐、米醋、辣椒油、橄榄油、香油，搅拌均匀。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想要这道凉菜香而不辣，不要直接用过辣的辣椒品种凉拌，建议用炸好的葱油，放入干辣椒制作的辣椒油，味道更香。
2: 把这个葱油熬好了以后，放点这个干椒进去，提点干椒的香味出来，香而不辣也不燥嘛。
0: 您看，这道荷塘月色凉拌菜选用藕带、莲藕、水芹菜三种水生蔬菜，再组合搭配一些其他蔬菜和坚果，营养丰富，清凉解暑，入口清润爽脆，鲜而不腻，酸香开胃。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养脾消虚胖。在生活当中，不少朋友都被减肥难题困扰，明明已经严格控制饮食了，吃的也不多，可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却依然没什么变化，甚至有人说自己是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虚胖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了解脾虚肥胖的真相。
4: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陶红珍，今天和大家聊聊减重的话题。在门诊经常遇到两类的一个病人，第一类的他自称吃得特别少，连肉都不敢多吃，米饭基本不敢碰，结果呢他的体重斯文不动。第二类的他是靠过度的节食瘦了几斤，高兴了没两天，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瘦就弹回来了，甚至比原来还要重。从西医的角度来看，这个叫代谢出了问题，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根源多半是在脾。那么脾是什么呢？黄帝内经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就像一个身体营养的中央加工厂，它主要做两件事。第一，运化水谷精微，把你吃进去的饭、菜、肉、水等食物转化为身体能够利用的气血和能量，并且呢输送到全身。第二，就是运化水湿，把多余的水分、代谢物通过尿液、汗液等等排出体外。所以啊，脾一旦虚弱，一方面营养是送不出去，另一方面水湿就排不出去。这两个问题凑在一起呢，就是我们脾虚肥胖的一个根源。那么脾为什么会虚呢？第一，饮食不节，三餐不定时，饥一顿饱一顿的，或者生冷啊、油腻啊、甜食啊吃得太多了，这个脾呢就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的运转状态，就像工厂里的机器天天加班不保养，早晚要会坏掉。第二的话呢，就是劳倦与思虑过度啊，中医有句话，劳则气耗，湿伤脾，长期熬夜加班干重活，它会耗伤我们的脾气，而且呢操心焦虑钻牛角尖，也会让我们的脾气郁结，运化的速度就直接下降了。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久坐少动，脾主四肢肌肉，你老是坐着不动，那我们四肢肌肉就会偷懒，脾也会跟着怠工，运化能力也会减弱，湿气自然会堆积起来。第四个就是我们外感的湿邪，比如说我们的人长期住在一个潮湿环境，或者呢经常淋雨啊，夏天呢有些人呢贪凉吹空调不出门，这样的话呢也不出汗，那么外湿就会直接困住我们的脾。中医说了，脾喜燥恶湿，湿气一重脾就动不了了。然后有人问呢，脾虚为什么会吃得少也胖？有很多患者跟我说啊，唐医生啊，我试过这个断碳 一天一餐。

0: 甚至三天只吃苹果，这样的话呢，体重很快就下去了。可是啊，一恢复正常的饮食，这个体重又涨回来了，而且比原来还要重。我就告诉他们了，过度节食不是帮你在减肥，而是在加重你的脾虚。第一，过度节食会让脾胃无米下锅，功能反而衰退，脾胃需要规律适量的水果精微来维持它正常的运转。长期过度节食，尤其是不吃主食，脾胃得不到滋养，就像工厂里断了原料，不仅产不出气血，还会因为空转而磨损，硬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弱。第二的话呢，过度节食它会优先消耗我们的肌肉，基础代谢率会下降。现代医学已经反复证实了，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优先分解的不是脂肪，而是珍贵的肌肉。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耗能工厂，肌肉少了，基础代谢也会减少。这样的解释了为什么脾虚的人哪怕吃得少依然胖。喝凉水也长肉，虽然有点夸张，但是道理不夸张。水进入人体以后，脾虚的人没有办法正常的把它代谢掉，那么水湿就会停在我们身体，所以的话呢，就会出现少吃也胖的一个情况。第三的话呢，就是身体会启动饥荒自保模式。当我们的代谢降到一定的程度，身体就会认为我们遇到了饥荒，它会主动压低所有耗能的活动，甚至降低体温，减缓心率来保命。这个时候哪怕只吃一点点，我们的身体也会拼命的把这个能量转化为脂肪。所以我说啊，靠硬饿瘦下来的迟早要还回去，而且还要付利息。给大家推荐三个日常缓解脾虚的代茶饮。第一个就是四君子清亮茶，这个配方就很简单了，党参三克，炒白术三克，茯苓三克，炙甘草两克，这个是我们经典的补气健脾方，药性非常的平和，也比较适合长期的调理。第二个是陈皮荷叶茶，这个配方更加简单，一个是陈皮五克，干荷叶三克，炒山楂两克，它的功效就是健脾化湿，而且消脂理气，适合我们脾虚伴有这个肥胖消化不良的这样一些患者。第三个呢是党参黄芪茶，它的配方是党参五克，黄芪五克，炒白术三克，炙甘草两克，适合长期劳累久病以后这个脾虚乏力的一个患者饮用，不适合这个身体有内热的或者比较容易上火的患者。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三个茶饮啊，都建议大家用水把它煮开了然后再来饮用，条件不太够的话，可以在办公室用沸水来冲泡。希望大家跳出少吃多动的简单思维，从中医的角度真正理解自己的体质，调理好自己的脾胃，才是健康减脂的根本。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今天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破伤风。近日啊，广东河源的一名28岁的男子不小心在劳作的时候手背被竹屑刺伤了，竟然感染了破伤风，被送往了 ICU， 情况还挺严重的，究竟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该男子因为干活时不小心被木刺、竹屑、荆棘等刺伤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在意，但没有想到几天后出现张口困难、呼吸衰竭，最后竟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
1: 被竹屑刺伤为什么会引发破伤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秦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秦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秦医生，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破伤风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破伤风它发病很隐匿，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又很凶险，它有哪些早期症状呢？
3: 破伤风呢，它是由破伤风梭菌引起的一种感染。破伤风梭菌呢是一个厌氧菌，它广泛分布在我们生活的这些土壤啊，还有在我们生活中接触的生锈的金属，还有一些容易腐败的这些木材里面，就是有这种细菌的一个存在。那么由于它是一个厌氧菌，它需要一个厌氧的环境，所以像视频里面的这个小伙子，他造成了一个又窄又深的这个伤口，里面氧气不足的环境呢，就是利于这个破伤风梭菌的一个

生长。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像大家熟知的消样面容啊、角弓反张等等。那么它早期比较隐匿呢，就是说它的症状没有特异性，跟普通的感冒可能也差不多，人会觉得很乏

0: 或者是生活场景，容易增加伤口感染的风险呢？你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因为刚刚提到了这个破伤风梭菌是一个厌氧菌，它需要厌氧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是一个面积比较大但是比较表浅的这种擦伤，那么有一些血的渗出，氧气的接触是比较充分的，那就不利于这个破伤风梭菌的一个生长。反之，就像这种足穴的刺伤啊，或者是生锈的钉子啊，它造成的伤口是比较深的，那么就是这些的伤口呢是比较容易造成破伤风的。那么现在呢有两方面的因素还要提醒大家，除了刚刚说到的生锈的金属伤还有这些足穴，那么其实现在人们养宠物越来越多有一些动物的咬伤，这个牙齿也会咬得比较深，那么造成这些又窄又深的一些伤口。还有呢就是随着医美的发展，大家越来越爱美，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做这些医美的操作的时候还是要去正规的机构，不正规的消毒，哪怕就是水煮一煮，这个菌它的一个芽孢也是不能够被杀灭的。
0: 嗯，这些行为我们都得注意一下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只要伤口破了或者说只要受伤了就一定要打破伤风吗？
1: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破伤风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传染病，那么人群呢它其实是普遍易感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计划免疫里面是有破伤风的疫苗的，所以现在新生儿出生以后在2到3个月的时候就会打这个百百破疫苗，这个名字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
0: 是的。
1: 那么这里的百百破的这个破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破伤风的类毒素。那么在2到3个月的时候呢，我们说婴儿打第一针，那么过4到6周以后呢就打第二针，再过4到6周第三针。那么在2岁和6岁的时候呢分别还要再注射一次。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婴儿就可以建立对破伤风的一个它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免疫。那么这个主动的接种呢可以维持的时间大概在5到10年。因为我们说这些生锈的金属伤啊，特别是在以前孩子们就是在外面玩的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儿童是破伤风的一个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个人群，他有各种各样受伤的一个情况。所以在5到10年的一个时间里面是在这个疫苗的保护期里面。如果这个时候再发生了有这些金属的刺伤啊或者是木屑的这些刺伤的时候，那么可以接种一次就相当于临时再去种一次破伤风的这个类毒素，再次加强它的免疫，那么它可能3到7天以后呢就有一个自主的它的一个免疫的产生。那么如果说这个小朋友还没有完成接种，或者像我们成人可能已经距离我们说6岁最后一次打这个破伤风的疫苗过去的时间很久了，那么最好在发生这个刺伤清理了伤口以后的12个小时以内去打这个破伤风的抗毒素，还有一种叫破伤风的人免疫球蛋白，那么它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毒素它给它自己就封闭掉了，起到一些中和这个毒素的一个作用。
0: 秦医生，那么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已经被这个生锈的物品划伤了，或者说不干净的物品划伤了，这个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处理伤口呢？
1: 好的，我相信第一点呢，大家都会说，哎呦，那我要把它伤口清理一下，就是第二步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要用流动的水去冲洗这个伤口。那么这个时间呢，最好要到10到15分钟以上。如果家里备有双氧水，那么对于这些生锈的金属的刺伤又窄又深的伤口，可以用双氧水进行一个冲洗。那么第三一点呢，是要提醒一些朋友，就很喜欢就是说我拿个创可贴把它贴起来，
0: 对，
1: 它会有就是这个消毒的一个作用，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提到这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是一个金属的这样子的一个伤口的话呢，最好不要去把它一个覆盖。我们说消毒了以后，应该是尽量把它敞开，让它这样一个伤口跟氧气的一个接触，那么是不太容易引起破伤风的一个感染的。那么简单在家里处理好以后呢，还是要及时到医院。 那么让医生来评估，一来是要看看你冲洗有没有冲干净了，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铁屑啊。

0: 有一些木屑啊残留在里面，如果是有残留的话呢，医生要及时的给你清创。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结合这个你的一些接种史和你的受伤的这个过程，来评估你是不是需要来接种这个破伤风的一个抗毒素或者说免疫球蛋白的这样一个指针。
1: 好的，谢谢秦医生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关于破伤风的相关知识，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秦医生，再见。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腿软。前不久啊，来自武汉的李先生，他在工地干活的时候，突然之间头晕恶心，双腿发软。李先生究竟怎么了呢？
2: 李先生在工地高强度劳作后，突然双腿发软，心慌胸闷，无法正常站立。他以为自己是中暑了，便自行服用了藿香正气水，饮用绿豆汤来解暑，可是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随后他出现行走困难，甚至如厕也需要搀扶。就医检查后确诊他是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1: 究竟什么是低钾血症呢？它的诱发原因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给我们讲一讲。马医生你好，请马医生给我们讲讲哈，什么是低钾血症呢？它和普通的中暑在症状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咱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去区分呢？
3: 那么低钾血症呢，它是指血清里面的钾的浓度呢低于 3.5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的这样一种病理的状态。那么钾呀，大家知道它是维持我们体内的骨骼肌和心肌收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微量元素，虽然它的成分非常的低啊，但是起到的作用非常的重要，一旦缺失的话呢，往往会影响到全身的多个系统。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由于也是经常高发，那么跟我们常见的一个中暑呢，往往会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混淆。那么中暑呢，它的一个核心的症状往往是以体温升高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伴随一些头晕呀、恶心呕吐呀、没有汗呀等等这样一些症状。而低钾血症它的一个核心症状呢，主要是以肌无力。肌肉没有力气这样一个表现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症状。这种时候啊，往往有四肢特别是这种双腿的发软呀，站立困难站不住了呀，甚至严重的时候啊，会出现这种全身的软绵无力，完全就像瘫痪了一样，以这样为主要的症状。那么同时啊，低钾血症也可能会伴随一些心悸呀、心慌呀、腹胀啊、或者是心律失常啊等等这样一些表现。那么有时候呢，中暑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恶心呕吐呀、头晕啊等等，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混淆。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像碰到中暑的时候啊，你给他特别是轻症的中暑，你给他挪到阴凉的地方啊，给他降降温，给他补充点水，可能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而缺钾的话呢，你单纯依靠降温、靠补水，可能并不能完全缓解。往往需要进行钾离子的这样一个补充以后呢，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一个缓解。以上呢就是它和中暑的一些区别。一般来说，我们在医学当中根据钾离子缺失的程度啊，确实有由轻到重，大概能够分到三个级别，分别是轻度的缺钾、中度的缺钾和重度的缺钾，主要是取决于它一个血清当中钾离子的浓度。如果在 3.0 到 3.5 毫摩尔每升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通过血清的检测是可以检测得出来的啊。如果在这样一个阶段，往往呢还属于相对比较轻症的阶段，这时候的症状可能并不一定典型，一开始呢只是出现这种疲倦呀、乏力呀、双腿发软呀、容易疲劳啊等等。哎，这种情况下往往大家就会觉得，哎呦，我好像中暑了，没力气了等等，容易产生混淆。那么但是这种休息以后往往也是不能缓解的这种低钾血症啊。那么如果到了中度的时候啊，那么往往它的浓度啊就到 2.5 到 3.0 毫摩尔每升，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症状呢就逐步开始加重了。那么仍然是肌无力的症状，主要是出现了行走困难了肌肉酸痛了，甚至会有时候会肌肉会抽筋了。进一步的话呢，因为影响到心肌，会出现心悸啊、心慌呀，如果影响到平滑肌，就会出现腹胀呀、食欲不振呀，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说肠麻痹啊、肠蠕动的消失啊等等， 这时候呢，这种恶心呕吐呀，这种症状都会出来了啊。如果进一步的加重啊，如果它的一个钾离子的浓度啊低到 2.5 毫摩每升以下，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一些比较紧急的急症情况就会出现了。这时候可能会出现全身性的软瘫，像瘫痪一样，全身使不出力，肌肉都软了，肌张力没有了，无法站立了。如果累积到了我们呼吸肌啊，因为大家知道呼吸也是要靠肌肉，如果呼吸的肌肉受到了影响，甚至于会出现呼吸困难啊，这是就比较危险了。
1: 马医生，我们听说缺钾一般发生在夏季，那么为什么夏天是缺钾的高发期呢？
3: 那么夏季啊，高发这样一个缺钾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往往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钾的流失增多了；第二个呢，就是钾的摄入不足；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钾的它的一个，因为夏天到了以后，它有一个额外的消耗的增加。另外，到了夏天啊，大家都知道啊，胃口不太好，食欲不振啊，食欲下降啊，有些人特别像年纪大的人觉得哦，这种时候吃一点啊清淡一点的是不是会更好啊，更帮助消化。那么如果再吃的少，那么新鲜的水果啊蔬菜又不注意摄入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往往会造成我们钾的摄入啊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呢，进一步加重了啊这种低钾的情况，或者是造成低钾的情况更加高发。
1: 马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缺钾呢？
3: 第一啊，如果我们出现这种大量的出汗以后啊，我们要学会科学的补水。我们这时候应该要喝一点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啊，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很多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这样的话呢，就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我们的一些钾离子的缺失。啊，也可以喝一些啊，医院里面有时候也可以有一些口服的这种啊含盐的、含钾的这种溶液也是可以的。那么日常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多吃一些含有钾的食物，哎，那样就不容易出现低钾的情况了。比如说，哪些食物是富含钾的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香蕉、橘子、橙子，这些就是富含钾的这样一些水果。蔬菜里面的菠菜呀，啊，像一些土豆呀、毛豆这种豆类的啊，这类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补充钾离子的食材。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要减少一个钾的流失啊，除了补以外，你要防止它流失，我们要除了开源还要节流啊。所以我们在夏季的时候要注意饮食卫生啊，不要吃坏肚子了啊，从消化道的这种症状出来，恶心呕吐拉肚子了，这种情况下消化液丢失以后会造成我们钾离子的大量丢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另外的话呢，由于我们机体内啊，钠和钾它是会有一个交换的。如果这种过程，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氯化钠。如果平时，吃着过高的盐分的这种食物，那么钠进入的多以后，它钾可能会经过一个交换就丢失，所以也是要注意的啊。这是我们日常当中通过饮食可以加以注意的这样一些内容。
1: 好的，谢谢马医生。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最近啊，世界杯如火如荼，您在看球赛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跟着动起来呢？本周我们邀请您跟着运动专家趣味练足球，我们看球强身两不误，一起开练吧。
4: 各位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董武志。世界杯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相信大家对于很多支强队他们的精彩的配合也是印象深刻。那从今年开始，我们将用几期的节目和您一起去快乐的踢足球，让大家享受踢球的乐趣，也收获健身的益处。
5: 嗯，没错。平常呢，我跟董指导咱们也一块踢球，所以董指导，咱们今天从哪项技术习练开始呢？
4: 相信大家对于传球这项技术所形成的配合印象深刻，而且传球也是足球场上所有队员运用最多的一项技术，那它的基础性是很强。那我们今天就从传球先开始。
5: 好的，
4: 下面呢，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两人的对点脚内侧传球。好，现在请我们的球员做示范。这个是对于一般的初学者而言呢，是一个最简单的训练的方式。为了固定或者说相对的让两人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距离，我们用两个标志筒去固定住了他们的这种起止位置。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可以增加球速， 啊，对于我们的技术稍微好一点的我们的球迷朋友来说呢，啊，这个是一可以更好的去体验一下。好，现在我们可以再增加另外。

0: 一种练习的方式，用哪只脚停，用哪只脚传。比如说右脚停，右脚传；左脚停，左脚传。对，同侧脚停和传。好，现在用一侧脚停和传，左脚停，右脚传，左脚要往右侧停，有了一个更多的停球方向的选择。
1: 嗯，
0: 这就是更好的去适应场上出现的任何的情况啊。好，我们刚才看到了，因为桶的原因，让我们球员如果有些位置上的移动，桶就有可能干扰到他的这种移动的方式。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让两个球员站在桶的侧后方。现在的桶的作用和功能不仅仅是一个起始位置的，这两个标志桶就是我们在场上模拟的防守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站在防守人的身上了，或者身前啊，不仅仅是站在身前，我们可以在它的两侧去互相的移动，只要球躲开这个标志桶，或者说假设防守人的防守范围就可以。
2: 好，我们传起来。
0: 嗯，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球员哎移动起来。所以标志桶的功能，其实在我们的平时的哪怕是家庭的体验当中啊，都可以有很多的功能和角色。
1: 嗯，
0: 只要是这种方法得当，其实这种就更考验我们的这种球迷朋友小球员他们的这种决策，对吧？传完球要移动起来，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球迷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小球员的体验呢，被桶的位置去禁锢住他们的思想。
2: 嗯，这就变化很多了。
0: 没错。
2: 嗯，
0: 把这个桶当成一个中后卫，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角色就是什么中锋了。
2: 嗯，
0: 因为中锋需要背身去接球，如果突然退到后面，那可能就是在两线之间去接球。桶的位置它没有变，对吧？但是我们变的是什么？练习的方法，练习的思路，带来的是练习角色上的不同。
2: 嗯，当然这时候啊，作为很多的初学者就要提一些问题了。
0: 嗯，
2: 我看刚才这几位球员在传递的时候都是挺准的。
0: 嗯，
2: 那有些小朋友会说，我这一踢，哎，怎么球歪了？这是什么问题？
0: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踢球或者传球的五个步骤。
2: 嗯，
0: 第一是助跑啊，如果说是选择脚内侧传球的话，应该是直线助跑。这个助跑距离不一定很远啊，其实基本上一步两步就够啊，要直线助跑，这是第一。第二是立足，就是我们的支撑脚要踏到球的侧面，
2: 侧面，
0: 对，侧面。但是多宽呢？基本上有这么一个不太成文的规定，就是自己拳头的两拳，左拳到脚，右拳到球，哎，这个宽度是最舒服的。
2: 嗯，
0: 太远了，你这个力臂就很长，你掰着踢。
2: 嗯，
0: 太近了呢，你这个脚啊会跟自己脚跟磕上，也没有摆腿的空间。
2: 对，
0: 第三步骤就是摆腿。
2: 摆腿，
0: 对，摆腿呢，不，我们都知道小腿摆动，但是小腿摆动之前其实稍稍有一点核心力量带着我们大腿，大腿带小腿一个鞭打动作。
2: 嗯，
0: 这个哎，大腿带小腿这个速度越快，给球的出速度就是非常快的。
2: 嗯
0: 啊，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触球，我们不能用脚底去传。
2: 嗯，
0: 脚内侧指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大脚趾的这个最大的关节，
2: 嗯，
0: 到脚后跟前面的这一段。
2: 嗯
0: 啊，其实是脚的里侧，从字面上就很好理解。但是足弓呢，其实是这儿，你用脚底去传球肯定是不能的，
2: 不对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是叫脚内侧传球，这是一个标准的术语。
2: 所以就是球跟脚接触的位置在刚才您说的这个位置，这样去接触。
0: 这个接触位置有两个，一个是脚的位置，还有一个是球的位置。球呢，应该是踢球的后中部，
2: 后中部
0: 后面和中间，你靠上啊，靠上容易卡壳，靠底下呢球容易起来，
2: 踢飞起来了。
0: 对，起来。第五个环节就是踢完球之后的随摆，
2: 嗯，
0: 随弦摆动啊，你不能把球咣戳在那儿，一定要随着触完球之后，把腿自然而然的送出去，再送出一程。
2: 嗯
0: 啊，但是呢，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腿要收回来的，对吧？
2: 对，
0: 你不能腿出去啊，自然而然收回来，因为还有便于下一个动作的移动啊、跑动这样的。
2: 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方向的问题，关键在哪儿？
0: 方向有很多啊。第一，如果支撑脚歪了，那你想想，你还能这么踢吗？是掰的，
2: 很别扭啊。
0: 肯定是顺着支撑脚的方向，所以我们都说支撑脚的脚尖就是射击当中的准心，脚尖冲哪儿，就基本上会往哪儿传。
2: 所以你支撑脚站的位置首先站准了，
0: 没错，
2: 瞄着你要传给那个球员的那个方向，
0: 嗯，
2: 这样去踢球。
0: 哎，这是我们初学者最开始接受足球训练，或者说大家玩也要玩的明白，你至少知道我脚尖不能撇，我脚尖不能扣，对吧？脚尖先立正啊，向前，这是第一位。然后呢，还有踢歪，有可能是脚的问题。你看脚应该是什么？

0: 出来之后跟直刃角是一个90度的夹角，
1: 平着触到球上。
0: 对，但是这个脚尖要冲外的话，必须得是膝关节和脚尖同时外展。
1: 嗯，
0: 啊，有这么一个钉子形跟自己的支撑脚。如果支撑脚正了，触球脚是偏的，你看看这个位置冲哪儿？是冲我的左前方，球也是歪的。
1: 嗯，
0: 对，所以你的支撑脚要立正啊，立得稳，而且呢，触球脚也要横过来，用最大面积的这个部位去推球。
1: 嗯，
0: 当然呢，如果同伴没有跑到位，也有可能叫不拴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球员，我的同伴往右侧移动了，嗯，但是我选择了往他的左侧传，这也不能叫
1: 也传歪了。对，
0: 是这样吧。
1: 好，董指导，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两个球员之间的传球，
0: 嗯，
1: 那比如说哈，这个爸爸妈妈孩子，哎，又来了几个小朋友，好多人，再加上几个人能一块玩起来吗？
0: 当然可以了。其实这是我们更加喜欢的，也是更加符合场上位置关系的一种练习啊。我们再增加一个这个位置的点，他有了更多的选择，至少有两个选择。还是把标志筒当成防守人啊，宗旨就是要离开防守人，左右两边都行。但是现在的移动不仅仅要考虑两人之间的关系了，还要考虑到跟下一个同伴之间的位置的远近。
1: 嗯，
0: 好，我们现在先开始。
1: 好，看看三位小球员怎么传啊。
0: 先可以从逆时针的方向先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固定顺序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啊，其实顺时针也行，这样的顺序呢，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方式，它就是唯一的目标人。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的球员拿到球，场上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规则的。
1: 嗯
0: 啊，当然没有是这种球队传球的规则。
1: 嗯，
0: 这样每个人都需要做好准备，因为你不知道球会传给谁。
1: 嗯，
0: 对吧？
1: 哎，这不就回去了吗？
0: 没错，对，有这就有回做了，对吧？有
1: 回
0: 做，
1: 哎，
0: 有向前，有下一位。哎，所以我们的技术练习啊，对于我们的球迷朋友来说，看似是脚下的对于球的这种接触，但是练的是什么？不光是技术，也练的是孩子们的思维。
1: 嗯，
0: 练孩子们的观察，
1: 包括随时注意力要集中。
0: 没错，是的，因为你不知道球会不会给他，还是传给我。
1: 嗯，所以我能不能作为一个业余球迷的代表，也来体验一下？
0: 哎，那我们太欢迎
1: 一个咱们的球员，
0: 那我们太欢迎了，
1: 我们感受一下。
0: 好，
1: 好。
0: 你别说啊，舒东的这个脚下技术还是那么的娴熟啊，不愧是我台足球队的这个主力首发人选。
1: 我这是球迷的代表，你别把我说的那么好。
0: 好球，非常好。
1: 哎
0: 哎，好，停一下。刚才舒东给大家特意的做出了一个我们常见的错误的示范，是什么？就是我们脚内侧的外展或者外撇的幅度过大，
1: 嗯
0: 啊，皮球呢没有被包住，所以说呢这个球就向外去走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部位一定是对着下一个传球人的，如果说是摆偏了，对吧，他会沿着这个扇面往外去走。
1: 嗯
0: 啊，女同学给疏动了。对，哎，我们经过指导之后，苏东的这个水平啊是马上的肉眼可见的有
1: 提升了，
0: 有提升，有改观。
1: 所以其实这些动作都不难，就是大家能不能持之以恒的，
0: 其实就是一种在家庭的练习当中，对吧，能不能找到这些方法。
1: 对，
0: 嗯，今天向大家介绍了几种我们短传球的练习的方法，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们的技术的环节，也有对于不同的空间的利用。足球的短传球技术看似是一项技术练习，但是它对于心智的开发也是非常的有很好的作用。也希望大家在享受世界杯带来开心的同时呢，玩得开心，玩得高兴，也踢得合理。
1: 嗯，既享受足球的乐趣，同时也强身健体。
0: 嗯，
1: 所以最后董指导，咱们再传起来吧，
0: 操练起来。
1: 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期待您的更多关注。再见啦。

0: 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我去拿一下。 钱盛凯，滨江城市广场，这就是同一个地方。
1: 照片被裁剪过，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拍的。那人拍了小女孩，发现钱盛凯，于是转过身推上去，又拍了一张，就是他。

0: 找着喽，找着喽！我给放在柜子上面了。来，看看。
1: 好。
0: 哇，
2: 这拍的是您啊？
0: 这个照片是聪子16岁的时候拍的，我记得用的应该是 F-M10 手动对焦，那是我送给自己的第一台135相机。 后来我把它送给聪子了。聪子，聪子，嗯，那相机你没扔吧？啊，
2: 没扔，在呢。啊，那会儿聪子胆小，他不敢拍别人。我呢就给他做模特，一拍就是一天。<笑>
1: 这拍的确实好，甘拜下风。
0: 哎，这张，哎，这张是我最喜欢的，这是聪子抓拍的。
2: 哦，抓拍的。嗯。
0: 你怎么了？那也不说话呀，不舒服。啊，我估计他刚刚来的路上和我吵了一路，可能有点头疼。哦，嗯，是。
2: 对，
0: 头疼。不舒服就回去早点歇着，我这什么时候都能来。回头我再找找别的照片，等你们下次来了再看。
2: 啊，好啊，那这个我就拿走了，先生。
0: 拿走，赶紧回去休息。
2: 行。
0: 嗯，
3: 走了，叔，
0: 哎，走吧。
3: 你头疼，我差点掉。回去歇着。

0: 叔叔，你是在给我拍照片吗？
1: 对呀、啊。
0: 谢谢叔叔。哎，
1: 不客气。可真好看呐、啊！来，泡泡往这边推一点好吗？嗯，真漂亮。再来啊！哎，叔叔换个相机啊。特别好。

0: 冯乐，你有多大的把握？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这两张照片是向秀妍拍的。但是仅凭两张照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照片是他给杜丽的，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曾经参加过走私行为。
1: 沈副馆长，我申请对向秀妍的公司进行调查。

0: 冯总，襄阳公司近十五年的账是干净的，只有十五年前的几笔账不太清楚。
1: 向修远呢？他怎么解释的？
0: 向修远说，当时公司的经营主要是你父亲负责，他曾经怀疑你父亲在走私，但是他没有证据。后来你父亲出事了，他就没有再查下去。
2: 哎，武松啊，你也不要太有压力，这毕竟是向修远的一面之词，海关还会再查吗？不过毕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查起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呢。

0: 看这个架势，都知道了。你还笑？不笑还哭啊？
1: 管理怎么说？
0: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肯定是要回避的。我跟管理申请了休假，我不在的时候，交给你了啊。
2: 道义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过几天就是小长假了，案件高发期，这国门还是要守好的。我先换衣服去。

0: 们家那摆盘啊，是我叔的专利。
1: 你看这配色，高低错落，荤素搭配。
2: 钱我会在微信转你啊！
3: 好好好，
2: 慢点，
3: 谢谢。

0: 我今晚晚点回，你之前说的话可能成真了。
1: 哪一句？搞这么神神秘秘的。
0: 跟郭聪有关，我有点担心他。
1: 哟，承认对他担心了？
0: 回去再跟你说。

0: 喂，小严，怎么了？
1: 你们不是快上岗了吗？
2: 胡哥，章鱼不见了。
3: 对，马上要上岗了，他还没回来。
0: 他去哪儿了？
4: 我不知道，昨天他一回到宿舍他就魂不守舍的一直在说你的事儿，
5: 然后昨天吃完晚饭他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2: 打电话也没接，关机。
0: 他说去哪儿了？
2: 没说。
1: 这样，那个聪子，我们那边马上报警，
0: 你跟管理汇报一声，我马上过来。挂了啊。
6: 喂，黄，
3: 章鱼昨晚是开小严车出去的，小严马上把行车轨迹发给你。
6: 好，知道了。
0: 我把这个行车轨迹发给公安和管理。
1: 章鱼停过两个点，一个是下联公司，还有就是码头，我现在去码头。
3: 行，好的好的，你注意安全。

0: 来吧，陪我喝杯酒吧，估计也没下次了。13岁，但是你跟着我还有你父亲第一次出海，你已经船晕的厉害。拍完了那张照片，你就躺在这里一直到靠岸。从那之后，你很少再跟我出海了。
1: 我父亲死在这儿，我能不在乎吗？
0: 不，
1: 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事情真相了。
0: 好，你问吧。我都告诉你。
1: 你什么时候开始走私的？
0: 2008年，那是我跟你父亲成立商粮公司的第3年，赶上经济危机了。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让公司活下来。最终我只能选择走私，靠走私挣的钱来让公司续存。也是在那一年，我认识了萨子一。不过，我跟萨子一的合作，包括跟后来杜丽的合作，我都不参与他们的走私，我只负责提供骡子的人选，
1: 就是那些照片是吗？
0: 对。
1: 萨子一还有那娃娃，怎么回事？
0: 那些娃娃都是我放的。
1: 你放的？
0: 对。
1: 你跟萨子一不是合作关系吗？
0: 因为我有我的游戏规则，我不允许萨子一碰毒品。哼，没想到最后他竟然蠢到想用孩子运毒。
2: 你干了这么多坏事，讲什么原则？
1: 当然，我也有我的底线。
3: 你杀了萨子一啊，你还不收手？你还要找杜丽是为什么？
0: 我当时已经沉迷在寻找那些心里有裂缝的人，我看着他们自己选择成为骡子，那种快感，我怎么可能收手呢？
2: 所以，叶先生就是你。
0: 你说呢？
1: 你杀了杜丽，你还会找别人？是吧？
0: 啊，说实话。这个我还没想好，我感觉我有点累了，累了。粽子，粽子，你能给我倒杯水吗？是不是求你了，好不好？让我喝口水吧，粽子，粽子，
1: 别叫了。
4: 出去，退出去，带着船出去，
1: 放开他，说
4: 出去，
1: 走走，我走。

0: 还有从子现在那个徒弟，你们都守不住。
1: 你们

0: 你再过来，再过来，我弄死他！往后退，站远点！我就想好好和你们说说话。你以为你能控制郭聪？哼！郭聪，我养了你15年，我看着你长大成人。他看三好为什么出现了，他就把你搁到海关上，你面临危险。 那是他的选择，他要为此负责。郭总，我要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你对我好吗？你不想杀了我吗？我不想杀人，我不想杀人，是他们逼我的。萨子怡死了，杜丽也死了。
1: 龙硕也死了，肖大宝也死了。本来所有知道我身份的人全都死了，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结束了。你，还有你，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做选择？我怎么选？
2: 您肯定是个很念旧的人吧？20年了，这地儿好像也没怎么变过。
0: 宋叔叔对郭柯多好呀！你要是不说的话，还以为他是郭柯的父亲呢。还有郭书良，你杀死的第一个人就是郭书良。你说什么？粽子，粽子，那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
3: 书良，老肖，你这是走私，是犯罪，而且毒品危害死人的。
0: 你把他还给我，这是我第一次碰，以后我不再碰了还不行吗？
3: 一次不行，现在交给警方，还来得及。
0: 书良，你想想嫂子，你想想聪子，聪子那么小，他们需要我们挣钱才能过好日子呀。
3: 靠这种过好日子，
0: 我老郭家东西啊，你把它还给我，给我。 书良，你不要把它撕开！书良，那是我们所有的钱了，你不要。

0: 你不走私，如果你听我父亲的话，你把所有毒品交出去，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有没有想过？
1: 我从那以后就没再碰过毒品，我甚至都不参与走私。
2: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向修远，你就是走私集团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个一个的找水客，你每找一个水客就能原谅自己一点，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和你一样，会屈服于欲望。我告诉你，不是的，你别以为你是上帝，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的第一头骡子，还因此害死了郭聪的父亲，这是你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选择。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
1: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郭聪过得更好，我为了让你过得更好，郭聪。
0: 我不要你对我好，我要我的爸爸，我要我自己的父亲。你听不听得懂啊？
1: 聪子，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啊！
0: 你对不起的人太多太多了。你对不起我师父。对不起我父亲，你对不起邓姐，对不起钱姐，对不起沈涛涛，你对不起所有被你拉下水的水客，他们都是因为你。
2: 我告诉你，向修远，你永远永远也取代不了郭聪的父亲。
3: 张雪，张雪，张雪，别说了。
2: 没事，师傅。
1: 张雪，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好。

我输了，你们赢了，郭祖。父亲的死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现在就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都得一起死。

0: 界都必须死。
1: 靠赵传！

我一直记得郭聪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不是完人，每个人都有性格裂缝，一定会有人试图把黑暗和罪恶塞

说以后还会有人走，也一定会有人来，因为旅检一科会一直在，国门也一直需要有人看守。

你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门卫士，路还很长，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名学员都能够成为一名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海关人。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海关过年，我师父就跟我说，过年对于老百姓来说是过年，但是对于海关来说是过关。
1: 过关？
0: 因为除夕每个人都容易懈怠，但是对于海关来说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保持警觉。既然在这岗位上，就要站好每一班岗。
1: 明白了，师父。

0: 是我特意给你们一颗选的。
1: 把我的包还给我！
2: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3: 我不是警察，我是中国海关。
0: 我担心他吃不了吕简这份苦。
3: 您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先否定了我。
4: 这种小型的经验盲盒只有一支口红大小。
0: 根据调查，犯罪嫌疑人将会在今天带着样本离境，你上分流岗，把携带基因样本的人给我找出来。
3: 我一个人。
5: 请关注金冠。
6: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7: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8: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9: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0: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6: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

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做了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啊，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目前的中国仍然不团结，现在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动员和统一全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
1: 布雷先生，毛泽东那篇论联合政府的文章你看过了吗？看过了。你有何高见？余下认为，这篇鸿篇大论符合毛润之的一贯文风，是他亲笔所写。
2: 可他的这篇文章中，通篇的否定了我们抗战的成果，抗战胜利。
1: 难道说国军没有参战吗？余下看得出，毛润之是担心抗战胜利后，政府会重新剿灭的，所以说呢，就抢先的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想法，就是想把那些反对我们的社会贤达和那些天天叫嚣着要民主自由的小党小派，都拉到他的一条船上去。
2: 这可真是未雨绸缪啊，布雷先生。我党六大政治报告都完成了吗？又
1: 改了一稿，几个人正在传阅，改好之后立刻成委员长过目。
2: 辛苦了。另外，把他那篇文章仔细的研究一下，驳斥他论联合政府的谬论。 真是外界好除，内患难治啊！
3: 中共同志送来的毛泽东的这篇《论联合政府》报告，大家都看了。

0: 说说看吧。我认为，毛润之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在内，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政府，这是我们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最好。
1: 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 正是正是。润之这篇文章说得好啊！主席，目前从重庆方面反馈回来的情况看，论联合政府的发表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方工人、农民、学生，特别是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
3: 都支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迅速建立起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日本法西斯对我国发起的侵略战争，残害了多少中国老百姓的家庭，迫使多少人无家可归。现在，抗战马上要胜利了，人民渴望和平。
2: 渴望统一，这是人民发自内心的声音。是啊，现在就看着蒋介石是怎么想的，愿不愿坐下来和谈。
3: 如果他不顾40万同胞的死活，一意孤行，那他就是与人民为敌。
2: 主席，我这次去重庆。
3: 你还有什么特别交代的吗？重庆是我们民主人士的大本营，是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的聚集地，他们将是我们联合政府的重要成员，也会是我们中国未来民主阵营中的中流砥柱。要积极的和他们取得一致，在联合政府的各项议案上达成共识。
4: 閣下、毛沢東が今この時期にこのような声明を発表したのは何のつもりだと思われますか。蒋介石の前任代表がまさに今モスクワでスターリンと中ソ友好条約締結の交渉している。その主な狙いはソ連に東北派兵を要求することだ。もしもソ連が出兵してきたら我らの敗北は疑いようもない。つまりこの条約の締結だけは
3: 何としても阻止せねばならない。それはどうやって？君たち特攻家はまだ重慶にいるのか。はい。主席、周副主席、从重庆发来急电。啊。日本人是要派特工啊，刺杀蒋介石。 他们是要在抗战的胜利前夕做垂死的挣扎，目的啊，就是要搞乱局势。苟延残喘，滇高恩来啊，要和重庆方面沟通，坚决粉碎日本人的阴谋。

0: 车某晚同志，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
1: 请周副主席指示。
0: 我方的侦察电台截获了南京日军发给重庆敌特的电报，命令潜伏在重庆的敌特精英鳄鱼行刺蒋介石，行动代号为终身

0: 我军统局跟八办素不来往，
1: 这我也纳闷啊。可是莱恩说必须要见，他说是来保局长脑袋的。
0: 保我的脑袋？这我倒要看看谁会如此的胆大。让他进来。

0: 报局长，八路军办事处作战参谋江峰向你报道。
1: 是谁想要我的脑袋呀？是你们共产党还是日本人呢？
0: 当然是日本人。
1: 日本人想要我的脑袋不是一天两天了，具体的刺杀就多次了，可我的脑袋还是完好无损呢。
0: 这次不同了，他们的枪口不是直接对准你。
1: 掉我的脑袋他不对准我还能对准谁？
0: 委员长，

0: 学生来迟一步，让校长和夫人受惊。
1: 报告，八路军办事处作战参谋江峰奉中副主席之令保护委员长和夫人。
2: 很好，回去告诉周恩来，就说我谢谢他。同时，我也要谢谢戴局长，让我对重庆的安全防务有了新的认识。
0: 校长，罪在学生，我马上全市展开搜捕，保证抓到刺客。

0: 人这一招杀气，用意太歹毒了。
1: 电高恩来，近期啊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重点是要保护好无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安全。
2: 是。
1: 人工，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是走向和平统一？ 还是重新陷入内战，成为时下国内各阶层讨论的焦点。如果共产党被消灭了，那就该轮到民主党派，轮到我们这些一贯反蒋人士了。我听说美国和苏联都明确地表示，不希望看到中国在抗战胜利后再打内战，都要求实现民主和平。
2: 毛泽东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才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争取了全国人民的民心，又得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所以，我们这些民主人士、反蒋人士，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把中国的民主阵营做大，才能对付老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1: 蒋介石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共产党也有上百万的军队。如果仗打起来了，共产党可以钻山沟打游击；民主人士要是得不到美国的有效保护，就只有引颈就戮的份儿了。
2: 哼，不错，你是想借世忠和世孝在美国念书的机会，把夫人也送到了美国，就是为了留一条后路。<笑>
1: 想过，无论是国民党掌权还是共产党执政，都不会容得下我。我只有坐地等死了。
2: 胜利后，首先是要裁军，整编部队。你那支杂牌军肯定保不住。依我看，你还不如先把兵权交出去，到重庆观察形势、了解情况，为我们下一步做好准备。
1: 这样也好，我们兄弟反蒋几十年，早就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一到重庆后，尽快找张澜和冯玉祥，首先你要以个人的名义参加民盟，和他们尽快接触上。另外，共产党方面你也接触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和共产党接触？
3: 无论张澜、冯玉祥，还有周恩来，你都要多听少说。《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周恩来日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4: 哎，老爷，是小姐。
3: 小姐，你看看你这丫头，成什么样子？爸，咱们赶紧回家吧。走。
5: 爸，
3: 这么吃，
5: 你做的可咱？
3: 我给你做。
5: 这里变化可大了。
3: 好，
5: 丹将军，请用茶。
3: 好。
6: 好茶，好茶。丹将军的英名，在下早已听说过。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
3: 不敢当，不敢当啊！
6: 我们会尽快召开会议，讨论你的入盟申请。好，谢谢表老。表老，任公让我来渝后。 首先拜见您和冯玉祥将军，多向你们请教，多向你们了解对目前时局的看法。
5: 请教说不上，我这里经常有人来此聚会，你若没有事，常来坐坐。

0: 好，我会常来。这特员是先特生先生的公馆。抗战期间，经常有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在此聚会。共产党的周恩来也是这里的常客。不过，老朽的寒舍也随时欢迎肃公的光临。一定，一定。
1: 世平，爸，你回来的可真是时候，快吃饭吧，都是你喜欢吃的菜。谁做的？
2: 当然是我。嗯，还有周大哥一起做的。
1: 我说的呢。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菜了？爸，你也太小看人了。快吃饭吧。
2: 论联合政府，你身上怎么会有这本书？现在重庆的各所大学都在传阅这本书，谁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接着就看，看了再传，最后会传到谁的手里也不知道。世平，你现在还是学生，读书是第一要务，政治上的事情。
1: 不要掺和，哼，爸，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的学生，政治，那可是我的专业呢。你也不要
2: 忘了，蒋介石曾是你们的校长。
1: 爸，你追随大伯半辈子反蒋，可是你们并不知道这蒋该怎么反，反蒋以后啊该怎么办？ 毛泽东的这本小册子，解答了你们许多想不清楚的问题呢。嗯，
2: 那只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是幻想还是
1: 梦想？有想法总比什么想法都没有，整个一个糊涂蛋强啊！
2: 有想法实现不了，又有什么用呢？
1: 你怎么知道实现不了？
2: 蒋介石这个人，我非常清楚，他是笃信实力的人。如果在共产党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国民党的时候，他是不会和共产党谈什么联合政府的。国民党的六大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共产党是内部敌人，对于敌人，应该怎么办？
1: 打垮之，消灭之。
2: 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
1: 那又能怎样？
2: 十多年前，共产党还非常弱小的时候，他都没能把共产党怎么样。现在的共产党可不比十年前了。
1: 蒋介石也更不比十年前了。十年前是军阀混战，各自为政。他在剿共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但是现在不同了。蒋介石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是如日中天，手里又有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 要想消灭共产党，那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你就被蒋介石的气势所吓倒。
2: 吓不吓倒那是我的事情。我警告你，离共产党远一点，不要受他们的蛊惑，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我们和他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1: 爸，
2: 你要说什么？
1: 毛泽东、蒋介石，你选择谁？
3: 来之前和你大伯都商量好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都不选，就一个字，看。国民党的这个六大，开成剿共动员大会了。蒋介石在会上公然叫嚣要消灭共产党，说是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任务。
2: 这充分说明老蒋，他就是要反对民主。鄙人在广西的时候听说，美国政府不是一直促成老蒋抗战胜利后实行民主吗？
4: 我奉劝各位，千万不要对美国抱什么幻想。中国的事情，还是应该由我们中国人做。

0: 主，把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先生以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掌握呢？
0: 全中国所有爱好和平、追求民主的党派、团体和个人都应该和中共紧密地团结起来。
1: 请问先生，假若一旦开战，中共自身难保，他们还有能力保护我们这些人吗？我们团结在他们的身边，岂不是危朝之卵吗？
0: 你也太小看人民的力量了。
1: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有什么力量？老百姓需要的不是力量，而是保护。中国的民主党派更需要保护。
0: 你知道吗？组织起来的人民会有无穷的力量。
1: 怎么组织？像中共那样拉一伙人钻山沟打游击？
2: 我认为蛋将军的话有道理。如果我们完全依靠共产党，到时候共产党不会带我们这一帮人去钻山沟，所以我们这些民主人士必须要找一把保护伞。
3: 谁是保护伞？
1: 我认为最好的保护伞就是美国。
4: 我建议我们还是先去几个人见见赫尔利大使，争取让他支持我们。
5: Gentlemen, you can all rest assure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will never allow another civil war after the war with Japan is won. Our government is hoping that after the war there can be another opposing party to manage the country. We'd most like that party to be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6: 请大家放心，我们美国政府绝不会准许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再发生内战。我们的政府希望中国在抗战胜利后产生出一个反对抗以前制执政党。而我在这方面我们最看好的就是民盟，
4: 这也是我们民盟和中国民主力量为之奋斗的目标。
5: Excellent. We have intel that your government will send Song Zhiwen and Jiang Jingguo to the Soviet Union to discuss the signing of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6: 很好，我们的情报部门告诉我，贵国即将派宋子文和江建国去苏联谈判协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了。
4: 这个是我们略有所闻。但条约的内容我们一无所知。
5: From what we hear, Stalin is asking for a lot. If this treaty gets signed, the Soviets will be getting a massive steal.
6: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斯大林开价很高。这个条约一旦签订，对贵国来说，无异于此巨大的掠夺。
4: 蒋介石会同意签订这样一个不平等条约？
5: I think he will.
6: 我想他会同意的。
7: 为什么？
5: Because he needs this treaty to get signed, so Stalin will send troops to the northeast in order to guarantee he can wipe out the CCP.
6: 他需要这个条约关注斯大林出兵东北和对他以后剿灭中共的默认。
4: 如果这样，后果就严重了。
8: 七大六大，国共两党剑拔弩张，这吓坏了许多中间人士。
9: 今天我们收到了以楚辅成为首的七位参政员的信，他们希望国共要继续商谈，加速完成团结。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想法？
10: 谁都不愿意打仗啊，谁都愿意过和平的日子，见蒋介石也打出了政治解决的幌子，那就谈呗，啊！
11: 反正啊，不能让一些人认为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愿意坐下来谈。
12: 谈肯定是要谈的。这件事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加大宣传的力度，让更多的中间人士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了解我们共产党人。
9: 现在还是有。

0: 很多人并不明白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发生的一些实际情况，加上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这许多国内国外的人就像是被蒙上了眼睛一样。
1: 是啊，就在中外记者参观团来我们延安之前呢，这外界对我们解放区是什么都不知道。
2: 蒋介石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被披露出去，所以中外记者参观团回去以后立即就把大门堵上了，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到解放区来。
3: 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的让人们弄清楚，只有弄清楚了我们整个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我们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会有两条路线之争啊。
0: 恩来讲的有道理啊，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共之间的争论并不像他们所说的是这个意气之争，它关系到中国要向何处去，关系到四万万同胞的命运。
4: 任职恩来等分红助攻，十分体谅傅成等人的良苦用心，于18日赴韩，恳切地表示出和平的意愿。
5: 说得好啊，倘因人民渴望团结，助攻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好，
4: 毛泽东他们还邀请我等前往延安参观呢。
5: 啊，能去延安看看，哎呀，这正是我多年的夙愿啊。
6: 他们去延安干什么？
7: 他们是参政员，有权视察参观任何地方。
8: 要不我再找人跟他们几个分别谈谈。
9: 不必了，翻不起大浪。
8: 李济深那个表弟淡靖邦最近把兵权交给了副司令，一个人跑到重庆来了。
9: 他来重庆干什么？
8: 这个淡靖邦一直追随李济深，李济深反共他就反共，李济深反对总裁他就跟着造反，李济深在福建闹事他就跟到福建闹，整个以李济深的跟屁虫。
9: 这个人不可小觑，他还是很会打仗的，你可以去找他谈谈，告诉他党国现在需要将才，如果他不愿意做杂牌军的司令，可以回到军中当个师长甚至是军长嘛。
10: 自家编的竹筐竹篓嘞，
11: 你们两位慢点，
10: 看一看啊，便宜卖喽，结实好看耐用啊。
11: 先生，您是吃茶还是会客啊？
12: 是一位陈先生之约。
11: 淡将军，快请快请。
12: 好。
13: 哎，老板。
11: 哎，来了。
10: 慢慢挑啊。
14: 先生，淡将军到了。
15: 快快有请。
14: 将军请。
15: 苏公，别来无恙啊。
12: 托先生的福，尚能苟且。先生气色俱佳，比前几年更加光鲜耀人啊。
15: 哈哈，眼看这抗战就要胜利了，防我国人无不欢欣鼓舞啊。
12: 那是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15: 是啊，来，苏公。请，
12: 请。
15: 苏公，请坐，
12: 请坐，请。
15: 这是今年新产的蒙山雀舌，您尝尝。
12: 好好好。

0: 来，请。
1: 啊啊！的确是好茶。先生有何见教，不妨直说。
0: 啊，是这样啊。义父听说，祖公把军权交给了副司令，自己跑到重庆来当御工了。
1: 哎，日军已经后退，我那支地方杂牌军又不能越境追击，所以警方还是早跑为妙，不然被手下抓住讨要饭碗，警方将无言以对呀。
0: 哈哈哈，祖公言重了。政府对那些抗日有功的将士是不会亏待的。
1: 如果在解散前每人能发上2块银元作为回家的路费，警方及手下几千将士将不胜感激。
0: 哈哈哈，这话说远了。苏公，不知你以后有何打算呢？
1: 等抗战胜利了，我就回老家当一个教书先生。
0: 委员长对你是非常关心啊，几天前还对我说，弹劲邦是一名难得的猛将，广州四一五清党时曾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几天之内就抓捕共党众多，几年后还把匪首蔡和森处以极刑，后来在江西围剿朱毛时打了不少的硬仗，是党国的栋梁之才。
1: 不敢当。委员长也该记得，靖邦多次跟随任公与他作对，还参加过福建事变。
0: 哈哈，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委员长不是个记仇的人。2年前你在广西拉队伍抗日时，委员长不就立即授予了你中将的军衔吗？
1: 委员长错爱，靖邦自己清楚，我那点人马最多够一个旅，少将都勉强。
0: 那是委员长对你主动抗战的嘉奖。再说了，早在民国24年你就已经做了师长。这次呢，委员长还说，如果你愿意到正规军来，可以考虑给个师让你带，甚至是一个军都是可以的。
1: 委员长厚爱，在下不知能为委员长做些什么。
0: 苏公啊，你乃航母出身，职业军人，委员长希望你保持军人的本色，忠于国家，忠于政府，不要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更不要参加什么党派之争。苏公啊，你有什么难言之处吗？
1: 我是不会跟着人打内战的。
0: 可苏公应该明白啊，这和平是有条件的。
1: 什么条件？
0: 首要条件，那就是政令、军令的统一。只要共产党能够交出军队，撤销所谓的边区政府，老老实实服从政府的领导，那和平自然就会实现了。

0: 参政员要去延安考察，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完成使命。
1: 我需要遥控炸弹和行动目标的准确资料和位置。
2: 孟凡同志啊，今天叫你来是要告诉你，中央已经同意国民参政员去延安进行实地考察。
3: 周副主席，这是好事情啊，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2: 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民主人士和国民参政员的人身安全，特别是在去延安前的这段时间，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3: 我明白，只是我们现在人手欠缺，
2: 可以再抽调一些我们的人员来进行保护，如果实在人手不够，可以发动一些地下党员。
4: 小军，
5: 哎，
4: 你慌慌张张干嘛去啊？
5: 我去买点东西。
4: 骗人，你有事瞒我？
5: 我没骗你，我真的是去买东西。
4: 那我也跟你去。
5: 你就别跟我去了，我马上回来啊，先走了。

0: 好了没有？
1: 两位大哥，你们看见一个女人没有啊？那是我媳妇儿，我把我媳妇儿给弄丢了，我在找我媳妇儿呢。
2: 没有。
1: 那怎么办呀？我找不着我媳妇儿啊！媳妇儿啊，你在哪儿啊？急死我了！
2: 这里没有你媳妇儿，赶紧给我走。
1: 大哥，我哪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还在这儿呢，我得找我媳妇儿啊！
3: 你个瓜娃子，好啥子好嘛？媳妇儿都弄丢了，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个瓜娃子！打死你！打死你！
2: 你们两个赶紧给我走，不然老子打死你们！嗯，
1: 大哥别激动，你把枪口挪一挪，我们这就走。
3: 走。啊！等。小军。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为了让各位先生客观的、全面的了解延安，你们在延安的行动将不受任何限制。
2: 我等这次回去，一定会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全部告诉重庆驻共，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了解延安。
3: 把枪放下。
4: 日本特高科的精英鳄鱼，我们又见面了。
5: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宝江方家，日本特高科的精英鳄鱼，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我还是栽在你这个姓贡的手里。哈哈，好，我认输。
1: 这么神通广大吗？在满是军统的地盘上，先找到了刺客。是学生无能，他这次受了枪伤，一定逃不远。
2: 我，
1: 别说那些无用的话。告诉我，日本人此次行刺是什么目的？
2: 学生认为，有栽赃嫁祸的嫌疑，就是想把社会舆论的矛头引向校长。
3: 苟延残喘的日寇，还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0: 你今天晚上下棋有点心不在焉呀。
1: 下棋和做事是一样的，不认真就会陷入僵局。
0: 您是在担心世平？
1: 世平已经长大了，自然有他自己的选择。
2: 爸，我回来了。
0: 啊，世平回来了。
2: 嗯，
0: 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做饭啊。哦，
2: 不用了，周大哥，我已经吃过了。今天的事儿您都知道了。爸，您别憋着不说话呀，你该打打该骂骂。哎，爸，你这样下棋不是自取灭亡吗？
1: 黑白子何以论高低，人生如棋，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2: 爸，我明白您话的意思，只要你不生闷气，我。我愿意受罚。
1: 世平，你现在是个大学生了，爸爸怎么会像小时候一样？

0: 起责罚你。
1: 我，
0: 世平啊，现在时局动荡，国共两党水火不容，日本特务还在搞暗杀，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

0: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乘飞机抵达延安。
1: 请。
2: 好啊，各位先生们，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好，好，好，好。先生们，我们延安的条件有限，对各位照顾不周，还请多多谅解啊。大家先去休息，晚上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宴请大家。
3: 哦，
2: 哎呀，明天你们就可以到处参观。为了让各位先生客观的、全面的了解延安，你们想看什么，想去哪里，你们在延安的行动将不受任何限制。
3: 哦，
2: 好了，先生们，请大家先去休息，请吧。
4: 行吧，来，
5: 请，
4: 行，
5: 请，
4: 好好好，
1: 请。
2: 来，请，
1: 请，
4: 啊，请，
1: 请。

0: 里面请。我们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陕甘宁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我问一句，参议员真是由老百姓直接选举吗？是啊，我们的参议员都是由群众直接选的。那你们边区老百姓也能参选？
1: 选自己的领导人，大家当然都很积极。参议会专门有个统计，在1937年，参选人员占边区符合选举条件人口的70%；1941年占到了80%。是，
0: 那民主人士的比例能够保障？
1: 当然，有一次政府选举，党员多出了比例。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就主动退出了。啊，
0: 那。
2: 民主人士参政，他们说话算话吗？当然算。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不但被党中央采纳，毛主席还多次提出表扬。哎呀，来，请，坐一坐。
3: 别热闹了，
4: 啊！一会儿啊，在这个舞台上，
3: 老哥，看演出来了，
4: 看演出。
3: 同志，你有事儿？
4: 我那前面有空座，啊，我们一起去坐，咱老哥俩聊聊。
3: 行，等一会儿啊，俺的孙子要来，这个位子给他留着。

0: 好，那咱们走吧。
1: 好，哎，
0: 好，这边。来，在，
1: 来来来，请坐，请。
2: 老哥，这里经常有各种演出。
3: 经常演，隔个十天八天的就演。
4: 谁都可以来看，没有任何限制。
3: 限什么制啊？敞着呢，谁想来看就进来。先来的坐中间，后来的只能靠边了。有一次啊，挨给毛泽东都来晚了，就只能挤在那边上的角落里了。
2: 毛泽东也坐在边上了。
3: 哎呀，那天呀还运气好，坐在毛泽东身边吃了他两杆纸烟。只是啊，有人把他叫走了，不然他还要跟俺烟吃呢。
4: 你们就这样直接叫他毛泽东？
3: 他就叫毛泽东嘛。不叫毛泽东那叫啥？
2: 就没有别的什么叫法了？
3: 别的也有，有，叫他老毛，叫的人少。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叫叫张闻天的首长，就叫他老毛，还有叫他毛主席。毛主席，那是他的官名儿。
4: 老哥，这里的老百姓平常都怎么叫他？
3: 平常啊，叫他毛泽东、毛主席啊，老毛，叫啥都行，他都答应，都冲你笑。
5: 啊、哦！哎，那个当面叫老蒋，
6: 当面谁敢呢？背后谁都这么叫。
7: 是吗？周末文艺演出现在开始，下面请欣赏《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

0: 楚成等这次来到延安，真是大开眼界呀！闻前所未闻，知所闻，见前所未见，知所见呐！<笑>看后史之，润之先生之中国抗战存在两条不同路线之说，是大不谬也。
1: 是啊，把延安跟重庆一比啊，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啊！
2: 我等这次回去，
3: 一定会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全部告诉重庆诸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了解延安。是啊，是啊。
4: 大林，赫尔利大使对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民盟提出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倡议是很感兴趣的，他希望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5: 民主统一、和平建国，
4: 我当然感兴趣啊，我也愿意和中共坐下来好好的谈谈，但是前提他们总该先交出军队和地盘吧。
3: 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已经开始未雨绸缪，把以后的一段时间重点都放在消灭共产主义在全球蔓延方面来了。这一点儿
4: 都不奇怪，很正常。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 和体制上和共产主义是相对立的，他们不是在上个世纪就开始遏制共产主义了吗？

0: 你说过美国为了所谓的什么自由和平等这种脸面，其实说白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愿意去消灭共产主义，哼，甚至还与他们暗中往来。消灭共产主义的蔓延和消灭共产党，那是两码事情。夫人。 有时候我可真想不透，你说这精明的美国人考虑问题怎么会那么幼稚呢？他们想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可又不去消灭共产主义，这，你说这可能吗？
1: 西方和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已经有了新的设想。
0: 哦，愿望高论。
1: 首先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0: 然后经过全民公选，选出一个新的民主政府。共产党把军队交给了民主政府，共产党没有了军队，他们一切行动只能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活动了。我和毛泽东的见解是所见略同，他是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我就必须是枪杆子里面保政权啊。
1: 赫尔利的意思是要中共交出两样东西，只能靠谈，不能靠打。我们也需要通过谈判来限制他们抢地盘，争取让美国人迅速帮我们往东北、华北运兵。如果中共，我是说，如果是中共不愿意谈呢？
2: 你不是说中共现在巴不得坐下来跟我们谈吗？
3: 现在是我们强，他们弱，就像当年刘邦项羽一样，项羽摆个鸿门宴，刘邦也不得不去呀。
2: 目前我们必须讲究斗争的策略。我们的民主人士许多人都是从国民党阵营里分化出来的。
3: 那润之先生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2: 主席认为。
4: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我们必须倾听人民的呼声。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和安宁，所以，我们必须高举民主和平这边大旗，
2: 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
5: 小姐，我正忙着呢，我……
4: 哎呀，你忙着你也先坐下，给你朗诵一首诗。
5: 诗，嗯，我准备开始了。刀枪弹药杀得死一人，却杀不死前赴后继冲向前方的人民。残酷暴虐压得垮一人，却压不垮千千万万脊梁挺直的人民。啊，人民，你们才是比海水更汹涌，比太阳。
4: 更光辉，哎，周大哥怎么样？
5: 挺好的，听着挺带劲儿。可是小姐啊，你对我说这个，那不相当于对着老黄牛弹琴，听不懂啊？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周大哥，你就是这首诗歌颂的主体，你是人民。
4: 人民，你说的这个人民，也包括我这种人？那当然了。你说说，你的出身是什么？我就是一个种地的。那你再说说，
5: 我爸在桂北拉起了一支抗日的队伍，那队伍里都是些什么人？三教九流，干啥的都有，反正大家伙也差不多。穷的吃不上饭的。
6: 让小鬼子欺负的家破人亡，跟小鬼子有血仇的。
5: 对呀，我爸率领你们把日本人打跑，依靠的就是人民的力量。一个人是人，一帮人是人民。
7: 志平，跟你周大哥说什么呢？
8: 老爷，
7: 爸，你回来了。
6: 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又跑回来了？
8: 我想爸爸做的河粉了呗。
6: 就为了吃顿河粉，专门跑回来一趟。
8: 谁说的？非得叫我承认，我是借着河粉的名义回来看爸爸的。

0: 那多不好意思呀，
1: 小鸡。
2: 我出去买菜。
1: 好。
3: 爸，你坐，我去给你倒茶。
1: 啊啊。

0: 你的书读得怎么样了？挺好的。什么时候对物理课感兴趣了？这宋小军是谁呀？是我一个朋友。朋友？什么朋友？就是学校的一个电工。爸，你喝茶，我去看看周大哥菜买回来没。
1: 在下认为，民盟虽然人数不少，但是成分太杂，不利于统一思想，会在很多问题上造成分歧，形成内耗。
2: 对此先生有何高见？
1: 我与周公有过一次长谈，周公有个设想。什么设想？再成立一些社会团体，比如以民族资产阶级这块为主，成立一个社团；以文化艺术这块为主，再成立一个社团。
3: 等等等等，
4: 那怎么才能把这么多的党派团体凝聚在一起？还是那句话，民主。
3: 三叔，
5: 祖爷啊，您慢点。
3: 没事儿，你调查清楚了吗？三叔，我得到消息，这些人受到毛泽东联合政府的蛊惑。 都在蠢蠢欲动，今天成立一个党，明天又拉出一个派，如果再不采取强制手段制止，任其泛滥，那以后还怎么得了？
4: 都是一些无利不起早的人，就如同那些淘金的奸商。可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不是说谁想成立一个组织，就可以成立的。
3: 侄儿，也是这样认为的。
6: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的消灭共产党，只有这样，才能肃清当前政坛上的种种妖风。
3: 来，坐下谈。好，你知道吗？毛泽东的眼睛已经盯上了东北啊。
6: 略有所闻，东北是战略要地，也是工业的重中之地呀。眼下。
3: 我们的军队都在大西南，要把兵力运送到华东、华北、东北，还需10日，而中共从察哈尔、河北、山东进军东北，只需个把月时间。
6: 因此，我已经催促外交部，让他们尽快地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下来。
3: 只要我们跟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那东北。
6: 就是我们的了。苏联人现在说反对内战，其实他们是在为自身的利益考量，想留一条退路。而赫尔利代表美国政府，也反对中国内战，那是美国人要表明这所谓的自由、文明的作秀。
3: 既然他们反对内战，为什么不对中共施压，让他们把军队交给政府？中共没有军队了，那自然就没有内战了。
6: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你看过？
3: 啊，没有，只是听说过而已。
6: 嗯，你应该好好看看，他的那篇文章里说得很清楚，绝不可能把军队。 和地盘交给我们，
3: 那样反对内战不就成了一句空话？
6: 爱听空话的人多了，说空话的人自然也就多了。所谓习惯是被迫改变的嘛。所以说，即便反对内战是一句空话，那我们也得叫反对内战，甚至还得叫出策略来呀。
3: 三叔的意思是，
6: 等跟苏联人把条约签订之后。

0: 之后，我就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谈和平，谈反对内战。
1: 这抗战胜利在即，为什么要让毛泽东来分享胜利果实？
0: 就因为抗战胜利在即，我们的部队都偏于大西南一带，离这些中心路途遥远，必须要以时间换空间。
1: 三叔，您这可是大手笔啊。
0: 你以为毛泽东会来吗？
1: 哼，不会，他绝对不敢来。
0: 那我就盛情地邀请他来，共商反对内战之策。他如果拒绝的话，你觉得政府该怎么办？
1: 那时，政府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来彻底消灭他们。
0: 好了，最近你还得多关注那些小党小派和社会上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啊。
1: 我明白三叔的意思。
2: 他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够精明的，他想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换取斯大林替他消灭日本关东军和支持他打内战。
3: 如果苏联出兵东北，我估计用不了一个多月就能解决东北的问题。
2: 苏军消灭日军以后啊，按照条约应该立即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大西南，这个时候东北啊就成了真空地带。
4: 在中国军队没有进去之前，苏军应该不会撤离。
2: 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啊。我们八路军可以大张旗鼓地开进去接管东北。
4: 但我估计苏军不会轻易把东北交给我们。
2: 他交不交我们都要去啊。他不交城市，我们可以去农村吗？
4: 对呀，我们现在没有进攻和防守大城市经验，但只要我们深入到农村，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就一定会所向无敌。
5: 真的很好吃，可怜大哥二哥远在美国，享不了这口福了。
6: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和你哥哥始终经常蒸一碗河粉吃。
5: 谁叫他们去美国追求什么空中楼阁般的自由平等，这盆粉啊都是我的。
6: 世平，有件事情爸爸要问你。
5: 什么事儿？
6: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你和宋小军是什么关系？
5: 就是一个学校的。
7: 中国必须建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也是我呼吁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初衷。
8: 我同意黄任之先生的意见，我们实业界确实应该成立一个组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行动纲领、奋斗目标，包括章程都讨论清楚，确实能够体现我们组织的意志、组织的利益。
9: 哎，还有，我们这个组织也应该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的。
8: 我同意这个意见，这样就能保持我们这个组织的独立性，保持我们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
10: 我们应该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
11: 万吉延安，毛泽东先生勋戒，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会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信勿吝驾。灵殿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 1945年8月14日。

0: 言辞贴切，既知宾主之礼，以正其交往，又怀诚恳之意，邀其商谈。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
2: 啊，这蒋介石啊，要邀请我去澄清。你们说我是去得，还是去不得呀？
3: 当然去不得呀。这明显的是蒋介石摆的鸿门宴。
2: 当年项羽攻下咸阳后，他摆了个鸿门宴。这刘邦啊，明知道凶多吉少，但他还是去了，而且是全身而退啊。
4: 这个项羽呢，那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见面以后刘邦的几句好话，他自己军头转向，不知所以然了。这蒋介石可不一样，杀我们共产党人，你眼睛都不带眨的。
5: 重庆是去不得。这样吧，以我的名义给他姓蒋的发个电报，就说润之啊，无暇分身，可以派个代表赴约会谈。
6: 我看这个代表还是我来当吧。国共合作抗战期间，我常驻重庆，人熟地熟，而且和他们打交道我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2: 这么说你们是不同意我去了？
6: 不同意。
7: 这是老蒋的阴谋，中共和润之绝不会上当。
8: 蒋介石心胸狭窄，张学良、杨虎城就是前车之鉴。
9: 可是如果他不来，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就给老蒋打内战留下了口实。
7: 要打还怕他？当年在江西，老蒋发动了5次大围剿，也没把中共给剿灭。到了陕北，红军才3万来人，同样也没有被剿灭。现在中共军队上百万，他剿得了吗？
10: 兵者，凶器，战争，特别是内战，能够避免还应该尽量避免。仗打起来，不管谁胜谁负，到头来还是老百姓遭殃，国家受损。
11: 问题是老蒋把这个难题扔给了润之。
9: 我认为这个时候应该挺身而出，主动担起调停人的角色。可怎么调停呢？由我们出面，同时给蒋介石、毛泽东发出会谈邀请。至于在哪里，可以在苏军占领的沈阳，也可以在英国管辖的香港，甚至于可以在美国军舰上，就是不能在重庆。
0: 大使先生，
12: 哦，
0: 几日未见，你可安好？
12: Oh yes, I'm fine. Aside from not being able to enjoy the Chongqing hot pot, everything is just fine.
13: 很好，除了不能吃重庆火锅，一切都好。
0: 哦，那好，等国民政府回都南京，我一定请你吃正宗的淮扬菜。
12: OK, thank you.
0: 请进。
13: Take a seat, please.
0: 大使先生，我已经给延安的毛泽东发了邀请电，请他到重庆来进行会谈，共商和平建设的大事啊。
12: Yes, I have heard. The fact that you have extended an invitation to Mao Zedong means that we can avoid civil war, which is exactly what the Americans are hoping for.
13: 知道了，蒋先生能够主动邀请毛泽东，使中国能够避免内战，这也是我们美国政府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0: 嗯。避免内战，和平建设，是我国民政府及我正为之而奋斗的目标。不过我们的邀请电是发过去了，并没有得到中共方面的积极响应，相反他们还在百般的推诿与敷衍，对此事非常不积极呀。
12: I think Mao Zedong and the communists are worried about safety. Why don't I get in contact with them?Perhaps with me in the mix, with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my stamp of approval, it will assuage any concern they may have over safety. If Mao is willing to meet, I will head to Yan'an straight away.
13: 我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主要还是从安全上考虑过多。这样吧，

0: 我跟他们联系一下，由我出面，以美国政府和我个人的名义担保，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受到任何威胁。只要毛泽东决定来，我便去延安接他。啊，
1: 大使先生愿意为此事斡旋，再好不过。
2: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3: 蒋介石主动请我们做担保人，充分证明了我们中坚力量的强大。我认为这个保我们必须担。
4: 如果毛泽东真的在重庆出了事，这个责任我们担得起吗？
5: 我认为苏联和美国两家出面已经是双保险了，我们能负多大责啊？
3: 毛泽东如果不来，我们担了保他也不会来，他要是想来，我们不担保他也会来。

0: 我回来了。嗯，
1: 视频啊。二十号，蒋介石又给毛泽东发了第二封邀请电。两天后，毛泽东回电，还没有答应来重庆，只答应派周恩来前来觐宴。
0: 周恩来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完全可以代表中共，为什么非要毛泽东亲自来？
1: 这明明就是没安好心，
0: 想装无间，一再沛公啊！谁都知道老蒋没安好心，可是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正中蒋介石下怀。
1: 哼，狼要吃羊，可以找出一百个理由。
0: 视频啊，你不懂得世事。
1: 关键的时刻，该挺身而出就应该勇敢地挺身而出。
0: 那如果毛泽东来了，遭到蒋介石毒手怎么办？
1: 那蒋介石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0: 如果蒋介石杀了毛泽东，那中共也一定会兴兵复仇，到时候还是会爆发内战。
1: 如果蒋介石不杀毛泽东呢？
0: 不杀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毛泽东亲自去谈？
1: 这是一种态度，表现出了一种诚意。
0: 如果只是要一种态度的话，那蒋介石完全可以亲自到延安去啊！只要他敢去，我相信中共绝对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的。那样的话，不更是显示出他的伟大，别人的渺小？
1: 你这是强词夺理。
0: 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唯恐天下不乱。蒋介石非要打，人民也没有办法，只能奉陪到底，打烂了再建设。真正打起来，共产党撑不过一年的时间。那可不见得。当初日本鬼子强不强大，把国民党打得丢盔弃甲。 丧失了大半个中国，
1: 你这完全是共产党的腔调。
0: 这是人民的腔调，爸，我说蒋介石不可能打败共产党，那是有充分根据的。
1: 什么根据？
0: 因为共产党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蒋介石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那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都会拿起武器，跟着共产党打败国民党。
1: 视频啊，来，
0: 爸爸问你一句话，你要如实回答。什么话？您说。
1: 你加入共产党了？没有。不肯跟爸爸说实话？爸，我真的没有，我是不会骗您的。那你说话怎么跟共产党人是一个腔调？
0: 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当然就有共同语言了。
1: 我警告你，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唯独你不可以。
0: 为什么？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委员长，这本剿匪手本是不是考虑把剿匪改成剿共？
2: 就这样印发下去，一字不改。
1: 明白。
3: 我看蒋某人灭共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
4: 现在人民不希望内战，所以这次和谈我们要尽最大的诚意，做最大的让步。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6: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7: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8: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9: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0: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5: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我们一定有机会。
1: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2: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3: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7: 吃番茄一颗大，
4: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8: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全年实现营收208254亿元，比上年增长8.8%，再创历史新高。我国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交付，全船14层车辆甲板，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美媒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30号将在卡塔尔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委内瑞拉强震搜救持续，教学活动继续暂停。欧洲热浪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蔓延，热浪席卷欧洲之际，欧盟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办公室提供空调，引发争议。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期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3: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

0: 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5.1%， 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 6.3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
2: 27号和28号，驻香港部队的实港军营和新闻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
1: 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
3: 在驻香港部队实港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4: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营区开放活动，在现场看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的很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3: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了解他们的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备。
5: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3: 新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1: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
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6: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
7: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
6: 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
7: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

0: 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是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扰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7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0: 水利部昨天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根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江南大部、西南、华南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受降水影响，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调度流域水工程体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走进中国美术馆。
1: 长征祖雕《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美术馆的两件经典馆藏作品，它们定格了烽火岁月，镌刻了信仰力量。
3: 这座2021年入藏中国美术馆的长征祖雕首次展出时，无数观众驻足凝望，满含热泪，许多老战士更是在雕塑前深情地唱起革命的歌曲，其中啊，爬雪山篇章取材于红军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真实历史一幕。风雪缤纷的绝境中，一名战士牺牲前手臂高高伸出雪地，手中紧攥着一本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清晰地记载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这枚银元是他最后的党费。
4: 长征祖雕是由中国美术馆团队创作，著名雕塑家吴威山担任主创，带领20余位青年雕塑家历时2年多潜心打磨，集体创作完成。整组作品共16件雕塑，串联起长征路上的标志性关键场景，全景式立体化再现了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它的入藏也填补了国内以祖雕形式系统表现长征主题的美术创作空白。
3: 长征平均每天行军74里，相当于连续2年每天徒步37公里。红军且以连走带爬的韧性逐一征服雪山草地，长征的胜利印证了成功 需以坚持为基的

0: 永恒真理。
1: 长征祖调镌刻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信仰丰碑，馆藏油画《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入选佳作。创作者跳出刻画词曲作者的传统叙事套路，深挖《义勇军进行曲》跨越时代的精神内核。
0: 这幅画作采用纪念碑式的构图，将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等各阶层爱国群众融为一体，错落排布，姿态坚毅，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生动诠释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深刻内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进展。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
3: 目前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水电交通大部分恢复，但全国教学活动继续暂停。
4: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2: 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然而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
5: 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他已被困超过70个小时。
6: Sí, estuvimos trabajando varias horas, sobre todo la noche. Esta mañana cuando reiniciamos labores, ve que logramos localizar al niño. Empezamos a trabajar y en la estación del niño un trabajo de aproximadamente 5 horas hasta que hicimos contacto con él y pudimos hacer su liberación. La estructura en la forma que estaba colapsada la estructura.
5: 在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也在搜寻幸存者。当地时间28号，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7: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j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5: 委内瑞拉政府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目前，拉瓜伊拉州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也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8: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5: 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社群已组织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

0: 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6月28号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伊美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伊朗仍在等待资金解冻等问题落实。
0: 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
0: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
1: 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体感上的闷热难受，频繁的热浪还给健康风险、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压力。
2: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
3: Do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yeah,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2: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两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0: 世界卫生组织28号介绍，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1: 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0: 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
1: 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办公室在13层，多数欧盟委员及高级官员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
0: 受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称，当天剩余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维持正常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可耻。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 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

0: 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今天5:13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近铁铁路最初宣布列车上约有10名乘客，后来更正为30人。脱轨事故发生后，乘客们被疏散，步行前往京都站。消防部门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据法国媒体报道，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号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南西郊外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及1名飞机驾驶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时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等多个州近期山火也同样频发。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数天美国西部地区仍将维持极端干热天气，部分区域空气湿度可能降至10%以下，山火风险将继续维持在危险水平。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始淘汰赛，首场16分之1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
8: 最终，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东南部、云南、贵州到上海、浙江、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部还将会出现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北京，21到29摄氏度，抚远15到26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8到32度，榆林18到31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12到25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2到26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4到20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20到33度，邯郸23到35度，鹤壁22到35度，安庆24到30度，襄阳22到33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6到30度，漳州25到30度，东海北部偏南风3到5级，巴士海峡东南风4到5级，南海东北部东南风3到4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们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1: 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

0: 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肯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尔

0: 长久，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屁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零基础可学，免费提供高薪兼职。
1: 他还免费提供那种商家的渠道，然后供给你接单。
0: 直播间内不仅有人授课教学，还允诺稳定收益。
2: 说你是刚刚新手，所以的话呢，你的接单的数量包括金额，数量可以就说可能会很多。
0: 稳派单高收益，不少人信以为真。
3: 说这个东西我学完之后可以有高收益，然后可以赚很多钱，就是可以满足你们的兼职需求。
0: 公司运营反常背后有何玄机？
4: 那么在正常的经营企业经营中呢，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
0: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家住上海市松江区的小张，平日里比较注重自我提升，有空时会想着学点技能。2025年年初，小张在网上找了份兼职工作，没想到非但没赚到钱，还要给对方补钱。
1: 我听完之后有点害怕，我想着我还要补钱，要不就这样算了吧，什么之类的，就不管他了。
0: 这件事让小张又怕又无奈，他也逐渐意识到，当初这份看似待遇不错的兼职，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现在有一些人会利用业余时间找一份兼职的工作，希望能增加收入。小张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找到了一份在线上兼职的活，可他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兼职不仅没能让他赚到钱，到头来却还要补交费用。那么小张经历了什么？他所说的兼职是怎么回事呢？
1: 说起那次经历，小张记忆犹新。2025年初，小张在某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条兼职广告，广告里说可以在线上接单制作 PPT， 按单收费，并称可以先对学员进行 PPT 制作的培训。
2: 然后他还说，就是你零基础，然后或者是有一点基础都可以来报名，然后包教包会。然后他还免费提供那种商家的渠道，然后供给你接单。
1: 该宣传广告里说，他们长期推荐接单渠道，一个 PPT 的单价30元到800元不封顶。这对于小张来说，在空余时间就能赚钱补贴生活，很具有吸引力。
2: 想着自己赚一点，然后可以就是自己攒起来，然后等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
1: 接下来，小张添加了一名自称姓唐的老师的微信，对方告诉小张，想兼职得先参加他们的 PPT 技能培训课程，只有培训合格了才能接单。
2: PPT 就是做过，但是不是很熟练，就不能变现，就是还没达到变现的那种程度。
1: 小张只掌握一些基础的 PPT 制作技能。唐老师说，他们的课程上会传授更专业的 PPT 制作技巧。小张可以先免费试听两节课，再决定是否参加培训。随后唐老师给小张发来了课堂链接，小张进了直播间之后发现，讲课的是一名姓罗的老师，他称自己拥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擅长各类商业宣传制作。这是小张当时录下来的课堂录音。
3: 咱们今天要学的一个高端的 3D PPT 动画页面的一个效果，这个的话呢，就是用PPT 啊，能做出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能以 3D 的视觉效果呢，更好的去呈现给客户的。
1: 在小张看来，罗老师的课程生动有趣，通俗易懂，他演示的各类 PPT 操作技巧也十分新颖。
2: 然后就边做边讲，而且这两个例子还都是很吸引人，然后我自己是不会做的。
1: 正是在罗老师的课堂上，小张接触到了许多此前从未学习过的 PPT 制作技巧。小张回忆，罗老师在授课期间还强调，他们跟某公司有长期的合作协议，学员要想兼职，不用担心没有渠道。
3: 而且这次合作的话呢，咱们也是跟合作渠道呢，就是白纸黑字啊，就是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协议的。那么这个合作协议里面呢，明确的写的很清楚啊，就是渠道给咱们的学员呢去提供设计订单的佣金呢，是不低于20000元每年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是给到同学们的一个保障。
1: 出于对罗老师的信任，小张决定报名参加他们的 PPT 技能培训。整套课程一共12个学时，学费4280元。由于小张一时间无法拿出全额学费，对方提出可以通过在某平台办理分期付款。
2: 他又跟我说每个月就分期535块钱，然后还说做 PPT 的话，你一个月可以赚，就是赚1000多2000，就那种你就是2-3个月就可以把这些钱给赚回来。
1: 这番说辞让小张很心动，他跟对方在网上签订了一份协议。此后，小张办理了分期付款，正式开始上课。为了能尽快结业，他一有空就投入到课程学习中。但是在正式上课期间，小张发现，直播间教授的内容都很基础。
2: 就是很基本的一些，就是字体大小啊，然后字体颜色啊，然后还有一些动画，切换什么之类的。还有视图，然后视图里面什么幻灯片模板啊什么之类的。
1: 这些基础的 PPT 制作技巧和对方承诺的内容大相径庭，但小张还是坚持学完了所有课程。一个多月后，小张被拉进了一个接单群。就在他以为可以接单赚钱时，却发现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2: 就是很多人，一个群里面好像有500多个人，这些接单群里面，然后那些负责人会把这个 PPT 然后原价是多少钱，

0: 然后还有这个 PPT 的大概内容，然后还以及时间限制，然后都会标注出来。大家在这个群里面，然后会回复，然后要不要做这个单子，然后第一个回复要做这个单子的人，然后这个单子就是他的。
1: 小张说，这种接活的模式其实就是抢单，但抢单并不容易，因为接单群里人数多，可公司发放的订单却很少，他就算一直盯着群里，也经常抢不到单。好不容易抢到一两次单子，每单也只有几元或者十几元钱，
0: 就感觉好难好难，跟他一开始说的不一样。因为他一开始说你一个单子就可以赚三四十或者四五十，然后可以赚这么多，然后但是你实际上就那么一点。
1: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数周，这段时间里小张总共收益只有几十元。失望之余，他萌生了退费的想法，可当他向对方提出申请后，却遭到了拒绝。
0: 他说我已经把那个课都听完了，然后不能退费，还说就是一节课多少多少钱，然后到最后还说我已经上完了，还要补给他们多少钱这种。
1: 对于小张退费的诉求，公司称小张已经听完所有的课程，不能再退费了，因为小张所听的课程后来已经涨价了，根据最新的课程报价，小张需要补800多元的课时费差价。
0: 说如果要是退费的话，然后我还要给他补800多块钱，然后我看到之后我觉得有点不合理。
2: 小张上完了培训课程，却没有像公司许诺的那样接到订单，他想要退费，却被要求补钱，小张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让小张很长一段时间都很苦恼，和公司的交涉也没有结果，小张觉得自己被骗了，他决定向警方报警求助。
1: 公司看似合规，却暗藏猫腻。
3: 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公司名称的，这是他对外经营的一个正常的那个流程。
1: 深挖线索，牵出海量投诉，大量被害人遭遇相似经历。
4: 你没有做好，或者说客户跑掉了，你就等于没有了。
1: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10月，小张向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报了案，他称对方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导致自己接不到单，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
5: 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授课的内容质量差，还有一个就是接单的单很难抢。
1: 在听完小张的陈述后，办案民警发现小张和对方签订了协议，根据接单群里的情况来看，公司也给大家派了单，似乎已经履行了协议内容。
5: 那我们就开始觉得是，哎，怎么感觉好像是有点像纠纷一样的。按照道理来说，他们一个提供了培训服务，一个就是学了，学完之后呢，中间因为退课的事情产生了纠纷，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
1: 那么小张的遭遇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诈骗呢？民警首先对小张交费的钱款去向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收款方为河北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为主的企业，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在对这家企业信息的调查中，民警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3: 发现那个被害人报案的公司名字啊，发生过多次的更改。那么在正常的经营企业经营中呢，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公司名称的，这是他对外经营的一个正常的那个流程。
1: 民警发现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2025年期间6次更改企业名称，每一次都使用不同的新名字，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3: 那一家公司呢，为了保住自己的形象或怎样，肯定不会多次更改自己的曾用名，因为公司的名字就像我们人的名字一样。
1: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频繁更换名称呢？经查，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某，而他正是在直播间讲课的那个自称姓罗的老师。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公司累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诉近200条，大量的投诉内容进一步增加了民警的怀疑。
6: 我们发现他们有大量的投诉，绝大多数都是表明我没有收到过兼职，或者我一周内只能接到一两个兼职，而且这个兼职单是他们学完了以后给你拉

0: 发到一个设计师的群里面，会有老师在里面发出来单子，你需要去抢。
1: 在调查期间，民警见到了一名投诉人陈女士。陈女士向民警反映，当初她也是在某平台刷到了一则可以做 PPT 的兼职广告。面对这样的广告，陈女士起初并不太感兴趣，但是对方说零基础可学，包教包会，陈女士决定先去直播间试听课程。而当时讲课的人也是自称姓罗的老师。
2: 就是一开始的话，他说你是刚刚新手，所以的话呢，你的接单的数量包括金额，数量可以就说可能会很多，就是他的群里面就是资源很多，但是呢金额不等。如果说你有时间呢，你一直去接单，有空的接单的话，其实你可以积少成多。
1: 在试听了课程后，陈女士心动了，她和小张一样也交了4280元参加这个课程的培训。但是在上了几次课后，陈女士觉得课程质量并没有那么好。
2: 听下来就是她可能挑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都要的，其实也是挺基础的，她给你再往外扩了一点点。
1: 陈女士觉得正式课程仅在基础内容上做了少量延伸，并没有传授专业的制作技巧。这种情况下，陈女士萌生了退费的想法。
2: 我不想学了，我想退掉。就是我跟他这样的一个申请就说过了之后，他给我了一个退款的方式，然后我核算了一下，不是很划算。
1: 陈女士提出退费要求后，和小张一样也被要求补交1000多元的课时费差价。而至于罗老师当时在直播间承诺的学员学成后能有长期稳定的订单，陈女士说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
2: 因为你想一共就这么点单，你得300-400个人抢。然后有的时候你抢了之后，然后被别人抢到了，你就等于没有抢到这个单子。
3: 你平时能抢过单吗？
2: 比较少。
3: 抢到过金额最大的一笔是多少？
2: 16.5块。
1: 事实上，陈女士经常面临着抢不着订单的情况，哪怕偶尔抢到了单子，也只有10几块钱佣金。而一旦制作出来的 PPT 达不到公司要求，自己的辛苦付出也会付诸东流。
2: 接了这个单子，你没有做好，或者是客户跑掉了，你就等于没有了。
1: 陈女士回忆，那段时间她只抢到2单，这种靠争抢才能接单赚钱的模式，让她难以接受。
4: 民警针对这家公司的大量投诉逐一核实后发现，多名学员的遭遇高度相似，大家支付了高额的学费，不仅课程质量达不到预期，还深陷抢单难、退费难的困境。那么，这家公司宣称的高薪兼职究竟是否属实呢？
1: 民警根据小张等人提供的课程链接，回看了直播间的授课内容，这期间培训老师说的一些话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5: 像第一个，他的话呢，每天晚上回去差不多能做1单到2单，然后的话呢，做一些基础的80到120块钱左右的，2个小时一晚上基本做一单就可以了。像这个的话呢，他学了一个月出头左右的时间，接单收益1700到1800。然后呢，像这个就是什么呢？学的刚好就是一个月出头，刚好接单收益呢在1300。
0: 我们发现他很隐晦的把这些承诺穿插在整个讲课的过程中，他在课程里面说，你只要跟着我的这个步骤 PPT 你看学起来很简单，那么跟着我的步骤做下来，你一个月做1-2千是没问题的。
1: 民警注意到培训人员会展示和一些学员的聊天截图，称只要跟着学习课程都能接到订单，且订单量充足，收益可观。
5: 首先第一个，单量不限。如果说你在其他渠道去做商单和项目，你一周你想接2到3单可能会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被限制，这是一个。但是在咱们这儿呢，没有单量的一个限制。
1: 罗老师称单量不限，但据小张和陈女士等学员反映，他所宣称的单量不限、订单充足的承诺自始至终都没能兑现。此外，民警发现这家公司宣称的 PPT 订单的报价也有问题。
6: 发现每一笔订单呢，价格一般公开的都在10到30元不等。那么这家公司呢，对外宣称呢，他们的小单的收益价格在50到100元不等，大单呢有100到500元不等，甚至有1000元的收入。
1: 公司的报价远高于

0: 市场的真实价位。民警认为这明显夸大了收益，目的就是为了诱导学员。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直播间里呈现的所谓学员获得了高收益的聊天截图，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都是公司虚构的。
1: PS 的聊天内容有学员感谢那个老师带他进入了这个 PET 的培训课程报名了这个培训课程，而且他获得了每个月两三千四五千的一个稳定的收益，但其实没有，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学员。
0: 至此民警判断这家公司虚构了能长期大量派单的事实，夸大收益情况，诱导学员报名参加他们的课程培训，涉嫌诈骗。
1: 他的那个兼职单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充足，那他们的每一个兼职的收益也根本就没有那么高。
0: 确定了该公司的诈骗嫌疑后，民警又对该公司的资金往来进行了梳理，发现学员交纳的培训费用到了这家公司后，其中有一部分会转入同样位于河北邯郸的另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彭某。
2: 那么对这个彭某开展研判以后，我们发现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也是培训类的行业，他是专门负责做教学的。
0: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重点梳理彭某背后的人员脉络和资金流向。随着研判的深入，民警有了新发现。
2: 对他的资金流、网络流和人员流，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研判以后我们发现在邯郸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四家公司。
0: 经过深挖，民警又串联出来了四家公司，这些公司全都在一栋大楼里，而且他们涉嫌违法的运营模式如出一辙。此外，这些公司收取的大部分培训费都汇入了彭某的科技有限公司，民警判断彭某应该是这个团伙上游的核心负责人。拆分公司，规避责任，嫌疑人设置貌似完美的骗局。
3: 实际上整个这个业务的逻辑都是由彭某来搭建的。
0: 虚假宣传，夸大收益，刻意诱导学员。
2: 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他会错误的以为这是两万元对于他一年的一个收益。
0: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确定了相关人员的作案嫌疑后，2026年1月，民警前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某商务大厦，将彭某、吴某在内的六家公司的多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这就是彭某。面对民警，彭某说，出了这样的事，他也是一时糊涂。最初，他在2021年创办了这家公司，平日里一直规规矩矩经营。当时公司主营业务是在线上教授视频剪辑课程，后来彭某的生意不好做了，为了赚钱维持公司的运营，他才开始做后来的 PPT 培训业务。
4: 我们只负责教课，我感觉这样可以，就是我们不需要承担任何就是宣传风险。
0: 彭某说，他主要做教学培训，至于宣传引流和销售网课都是他人在做。
2: 所以在24年的时候，他把以前公司的那些员工让他们出去开公司，专门做销售，直接实施诈骗，而他呢就做他认为风险比较小的教学环节，他认为没有问题。
0: 彭某自我辩解说，只要自己不直接参与销售宣传就不会触犯法律，但民警调查发现，从业务转型再到统一提供课程素材、接单渠道话术，整套诈骗运营体系的构建均出自彭某之手。
3: 实际上整个这个业务的逻辑都是由彭某来搭建的，运作模式都是由彭某来教授的，所以说其实彭某他并不能置身事外，就是销售的这些公司实际上也是由彭某带出来的。
0: 民警介绍说，为了让被害人更加相信公司有派单能力，彭某等人宣称与某公司签订了合同，有长期合作渠道，但事实上他们对外宣称的时候会故意偷换概念，误导被害人。
2: 那这兼职合同上写的呢，是河南这家公司向河北的这些公司提供2万元一年的兼职单， 但其实

0: 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对于整个公司一年的兼职金额。那么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他会错误的认以为这是20000元对于他一年的一个收益。
1: 节目前面提到的公司人员向学员展示的合同中约定的20000元只是一家公司全年的总用金额度。事实上，公司学员有很多人，平均到每个学员那里订单和用金额度则非常有限。民警介绍说，犯罪嫌疑人出示该合同，让学员误以为人人可享受如此高额的接单收益。
2: 所以你觉得你们的这个派单能满足这些学员能赚钱吗？
3: 满足不了，单量少以及价格低。
1: 这是犯罪嫌疑人吴某，他在直播间自称是罗老师。吴某在彭某的公司一直担任讲师，后来在彭某的安排下，吴某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负责在网上销售 PPT 培训课程。吴某交代，为了能招收更多

0: 图内容和有大量稳定订单的虚假承诺，才纷纷报名 PPT 培训课程。警方调查核实，该诈骗团伙两年内累计涉案金额达570余万元，被害人有2000多名，涉及全国多个省份。目前，彭某、吴某等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星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哈，被害人报名学习了课程，但是却没有像这个商家许诺的那样接到订单获得兼职的收益，而且要求退费的时候呢，对方也不给退啊，甚至还要求必须加钱。那我们看，其实这家公司也的确对被害人进行了培训，但是为什么我们最后还是认为他们涉嫌构成诈骗呢？
2: 在本案中，涉案的公司虽然也提供了课程培训等服务内容，但是它宣传的核心是在于高收益、稳定接单，与大型公司的合作能够年收入不低于2万元等情况。经事实证明，这些属于虚假的信息、夸大收益、虚构的案例，这已经超越了宣传营销的这个范畴。被害人也确实是因为相信了这些承诺而支付了培训款。在本案当中，吴某等人虽然履行了合同的义务，提供了课程培训，但是他商业模式的本质是借由培训的幌子实施的系统性诈骗，所以他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1: 这家公司许诺的是高薪兼职，然后骗取被害人的培训费。那针对于这种欺诈行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打击预防啊，避免再有人上当受骗？
2: 打击预防此类犯罪呢，需要多管齐下。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我们应该提高识别此类骗局的能力。比如像本案中这样的公司，它频繁地变更一些商业的信息，有大量的投诉，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应该提前把它纳入到监管管控当中。最后呢，网络平台应更多地承担审核的义务，比如通过技术手段设置一些关键词的过滤，或者是设置一些用户投诉之后快速反应的机制，以防止此类链条式诈骗快速地蔓延。
1: 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想通过学习一些技能啊，获得一些兼职的机会。那我们如果面对一些兼职的机会，应该怎样识别它的真实性？
2: 生活中，我们想提高技能、增加收入，这是非常合理，也应该被提倡和保护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在事前增加一下检查防范的意识。比如呢，首先我们应该检查一下主体资质。我们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平台查一查这家公司是否真的存在，有没有一些频繁变更商业信息的异常情况。其次呢，咱们还得看一看他所承诺的这些高收入准不准确。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真正的收入情况。第三呢，我们还应该学会看合同，在交钱之前一定要仔细地阅读合同的内容，尤其是合同里面涉及到的服务是否明确、退款的条件是否可行之类的，一定要仔细的阅读。所以面对一切还没赚钱先交钱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谨慎付款。
3: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低门槛、高收益、稳派单，看似诱人的兼职，实则暗藏陷阱。犯罪嫌疑人用技能培训为外衣，用精致话术包装谎言，以虚假收益制造期许。让怀揣兼职梦想的被害人不仅付出了高额学费，还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收益。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遇到这种先交费培训再兼职的推广时，不妨多留个心眼，警惕虚假承诺，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2: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
0: 哦。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哎，这是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哎呀，他这。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甭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2: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
0: 来，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0: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难道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1: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冒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2: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1: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长嘴啊。
0: 不是，你搁这一坐，那像省犯人似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0: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不着的，你把她一人放这，她咋办呢？没有，那都说了，等她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儿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1: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她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都给问清楚了啊？
0: 是是是，对，你问吧问吧。
3: 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吗？
4: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我妈妈不在了。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
3: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1: 不是，那怎么了？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4: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这，
3: 哎，这个水果。
4: 我不吃，你吃。小善，哎，车水果，
3: 谢谢苏老师。
4: 拿着，拿着。小善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办出去啊？
3: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4: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办不出去，你怎么办？
3: 那我肯定回来了。
4: 跟浩浩结婚。阿姨，你放心，那宝坤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1: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4: 哦，他那个疤。小时候，
3: 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
1: 撒谎啊！你这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儿，咋回事？
3: 我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0: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3: 不是，他压根都不会喝酒，他就是之前。

0: 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咋的？这事你也知道啊？
0: 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
2: 就是呀，
3: 师傅。
2: 哎呀，
0: 小燕，哎呀，
2: 家里来姐了哈。
4: 韩哥哥，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哦，
3: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哎呀，
2: 这发型好，
3: 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啊，你看我的意思啊，这小伙一倒，这多精神呐！
4: 你看，快坐，快坐，
5: 给我们呢，谢谢谢谢。哎，你坐，哎，坐。
0: 哎，小善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1: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0: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哎
3: 呀，那行啊，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1: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也用不了。
3: 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4: 啊，不，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啊！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哎呀，
3: 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
2: 来，那个小张，你先来一个啊！
1: 谢谢黄姑。
0: 哎，好好爱吃。好爱吃一个，
3: 对，好，你也是，你要不然小
4: 善
3: 不好意思。
4: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1: 我帮你包吧，别粘手上了。
0: 请您，
2: 您吃一个。
3: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6: 这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了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7: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的，那现在在叫你呢。
3: 叫我了吗？嗯，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呢，这儿子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1: 好。
4: 哎，韩哥你慢点啊。
3: 没事儿，多好
0: 啊。身子沉慢点啊。
3: 走了啊。哎，
0: 谢谢啊。
4: 没事。
8: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1: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8: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嗯，
1: 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8: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1: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1万个心啊。

0: 我们回去，我写信给你，啊！
1: 你要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0: 我渴。
1: 哎，不用，我不渴。
0: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哦，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0: 咋了？
1: 我渴。
0: 我说你这咋这么好好学习，你咋考上大学了呢？
2: 天气，
0: 哎，
2: 你帮我拿个东西。
0: 啥呀？
2: 黑木耳，在上头呢，帮我拿去。
3: 爸，
0: 哎，
3: 爸，黄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4: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呢。
3: 说是海源从国外帮他家捎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0: 行，等到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2: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了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远梦家还大的那种。
3: 姐，我要和你一起出国。
1: 你也想出国啊？
3: 啊，
1: 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啊。
3: 好。
0: 国内挺好的，出啥国呀？
4: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3: 我也去。
5: 走，
0: 慢点。哎，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四方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2: 哪儿胖了？
6: 就是
7: 都坐好了就看啊，坐好了就看。哎，把那瓜子给我点。
4: 哎，瓜子吗？
7: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8: 想。
7: 对。
9: 大家讲两句话
10: 啊！别说了，那
9: 不能说呀！不能讲，今天这电视就看不了。
11: 同志们呐，我就简单说两句。
12: 快点，大家等着呢。
11: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
9: 那图啥呀？
11: 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再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12: 快点，我要别了。
11: 看电视是新文化，是先进。
13: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看一下吧。

0: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1: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估计最近忙着吧。
0: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肯定办着呢，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0: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1: 是吗？
0: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
1: 儿？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0: 不多，太瘦了不好啊。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
1: 行，
2: 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3: 你上去举着去。
4: 对对对，我调一下。
5: 哎，别摇了，这孙悟空动起夜猫金星了。
3: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
5: 哎，好了，哎呦哎呦
2: 哎呦，行了。
5: 哎，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3: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6: 你不行，放块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7: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8: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5: 哎，好了好了。
9: 哎，好啊，姐，有你的一封信。
0: 谢谢啊，
9: 没事，走了哈。

0: 怎么了？怎么了？好好。
1: 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低血糖，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0: 不是，啊，什么孩子？
1: 怀孕了你不知道啊？至少四个月了。
0: 不是你，
1: 一会儿去做个检查。
0: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他得知道。哎，有没有他国外电话？那写信啊，哎，这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我说你这也，你这都四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我就说你最近的身子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演出服，现在说着都没用。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这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
2: 你要不帮我问问军哥？
0: 啥？军呢？
2: 你说啥呀？你那不是？那我还能问谁呀？我？
0: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2: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0: 要我说这件事，快到展览吧，打掉。

0: 宝坤是个好姑娘，然后就跟你说句实在话，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他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不错不不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
1: 宝坤不是那样的人，
0: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
2: 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你再想想。很好，回来了吧？
1: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2: 哎，
1: 我去看看啊。
2: 嗯。
1: 好好。

没事儿，客人给你气受了？没有，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阿姨，我今天困了，我想睡会儿。有事你喊我。

0: 呢？
1: 像是有心事。
0: 哎，咋能没心事嘛？小子一早就没影了，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0: 哼，怎么个深呢？
1: 怎么深我不好说。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去呢。
0: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1: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一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也挺努力的。
0: 那样他这努力有结果。
1: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0: 你这小娃娃，你这没良心吧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跟他们拼命。
1: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0: 啊。哎呀，睡觉。

0: 好好还在睡觉呢，小声点儿。
1: 啊，不是那啥，你别太小声了，人家圆圆学习听不见了，这新闻啊，没准是高考他就考。

0: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呢。
1: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嗯，那这样行吧？
2: 行，能行。
1: 哎呦，看还是把他吵醒了。
3: 今天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1: 对，收拾收拾吃饭。今天的时政要闻。
4: 谁呀，
5: 老阿姨？
4: 快点！
6: 哎，妈，我们去上学了啊！
7: 阿姨，我们上学了。
8: 哎，
9: 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啊就享福了。
8: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9: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年考大学吧？
8: 可不，多快！
9: 哎呀，是啊。
6: 好好吃饭了。
3: 你呼噜睡觉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8: 啊。

0: 怎么了？没事儿，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没事儿，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
1: 没有。那你哭什么呀？哎呀，阿姨，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0: 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好啊，小善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大姨，我想生下来。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这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根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那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个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
0: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掉。
1: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你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天就说你胖了嘛，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
1: 我没事。
0: 哎呀，不是没事，有事儿。那现在你时时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我去趟菜市场，你买只鸡炖炖汤。
1: 阿姨，别跟我爸说，
0: 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
1: 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
2: 圆圆跟雪琪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
0: 行吧。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那你自己注意点。
1: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0: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1: 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
0: 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
1: 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0: 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
1: 他得骂死我。
0: 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
1: 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
0: 这我知道。
2: 好像是动了呢。啊，
0: 是胎动。有了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这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
2: 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宝宝，你要记着啊，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0: 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嗯，慢点啊。哎呀，这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啊。
3: 谢谢叔叔。
4: 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哎呀，
5: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在八不高，那锦上添花。不过师傅，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4: 小子，咱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哎
5: 呀，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哎呦，哎，苏阿英好好都没来，
4: 也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
0: 哎，都半个多月了。那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1: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
0: 这说不定都老回来了。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
1: 我写了，我说。

0: 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司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1: 你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
0: 肯定能，以前都能的。你说对不对，宝宝？哎，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

你就说吧，宝哥肯定收到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鸡蛋羹，看啊，吃这点吃，香吧？嗯，不知道学习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
1: 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0: 来得及。
2: 好，在屋吗？
3: 哟，
4: 梁经理啊！
3: 老舅，
4: 宝贵来信了。
3: 哎呀！
4: 好了，哎，你别，你这，梁经理，
3: 坐下，来信了，
4: 你看，你看他急的，你看他急的，
3: 哥给我呀，
4: 还带东西来，
3: 给，
4: 谢谢啊，喝水，
0: 别忙，哎。 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去。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他心里说什么了？
4: 你说话呀！他说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那肯定没收到啊！
0: 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
2: 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遭点罪。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会儿。
4: 老舅，你先回吧，我跟好好说说。
2: 孙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号带过来，敲门事儿了，把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4: 嗯，
2: 行，回去啊。
4: 嗯，慢点。啊。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再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好好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 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0: 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1: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2: 刚刚好，
3: 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
4: 可是孩子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2: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
5: 你这是又来吧？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4集。
7: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8: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9: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0: 我宣布捞纸比赛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孩子，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巧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影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赶紧抬轿。
1: 对，我都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啊，我待会有事，我就不陪你们，好不好？
0: 你去忙，有我呢。
1: 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找人啊。
0: 走，
2: 来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啊。

过去做。

0: 哎呀，哎，哎呀，这么大雨，哎，哎，这做饭这么早啊？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

0: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啊，好嘞。啊，玩啥呢？这是。
1: 酱油。或者金钩钓鱼了？现在。那小孩赢他俩太多。
2: 那小孩玩的是不是？嗯。
0: 行行，你这手下留情啊！你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等你走。
3: 哄着俩玩嘛。
1: 哎，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啊。
3: 弄点啥？哦，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0: 干啥去啊？这天儿。
3: 绕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哎呀，
0: 那我送你去吧。
3: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3: 哎，真不用。那你吃饭呀？吃过了。
4: 圆圆，嗯，
5: 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3: 我得尽想早点离开这个家。
5: 我想早点离开你我。
3: 你本来就是嘛。阿姨，你鸡炖好了吗？
5: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4: 阿姨，嗯，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3: 哦，还得有段时间吧。来来来，圆圆，来，那就快点。
4: 那行，别玩了，给我。
0: 嗨，姐。

0: 好啊，哎呦，圆圆吃饭吗？马上。
1: 学习啊，你跟圆圆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非等着现上叫现这儿的样。
2: 我没压根收拾呢。
3: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
0: 哪个孩子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1: 我阿姨你不就没管吗？
0: 你个屁话。
1: 我走了。哎，
0: 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哎，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谁说的你？来，你别老瞎扒拉，别人还吃不吃了？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袁姨你吃啊。没事啊，还有。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土豆炖鸡块，还嫩乎的。
1: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了，我自己能做饭。
0: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来，要不要吃点？
1: 不了不了，现在有点吃不进去。啊，阿姨，今天是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万一我爸会担心。
0: 嗯，行。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1: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0: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1: 这，
0: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0: 是啊，我，哎，是不是我听我是不是把快乐？
1: 我来。

0: 说句话呀。
1: 让我说啥？我能说啥？你们真行啊！
0: 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我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
1: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正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呐你！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咱是个女孩子，
2: 好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还有你。这多长时间事儿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
2: 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善很快能回来。
1: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2: 豪豪也在想咋办。
1: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2: 不做。
1: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你在这屋里把那孩子生了吗？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2: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1: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3: 你去哪儿啊？
0: 爸，
1: 上医院。
3: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1: 那眼瞅着前面是个火坑一样的跳啊，让他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搭上他这一辈子。
0: 我不是为了他。
1: 那你就为为你自己，你为为这个家，穿衣服。
0: 哎，去，
3: 那还没商量，
0: 不去了。
1: 别商量，就这点。
0: 不去。
3: 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哎呀，你回来，回来，小姐。
1: 你让他出来，穿好衣服出来。
3: 哎呀，他这。
1: 他要不走，
3: 哎，
1: 我就站在这儿，你让他出来走。
3: 哎呀，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吧？走。
0: 哎，你等会儿，你慢点，慢点，你
3: 好好。
1: 哎，干什么呀你？
0: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3: 你起来，起来呀，
0: 爸，起来！
3: 你看他已经门，
0: 我感觉他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他害怕了，他害怕，你是在害怕，我知道他在害怕，我求你了，爸，
3: 先去了。
0: 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爸。

0: 鞋怎么没丝包里啊？你看没事，就这么一包塞，
1: 大了一码啊！刘成哥，你早来了。你说，哎，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2: 不用送，我这都打4了，熟车熟路的。最近哪趟车？啊，
1: 我比你晚班小时。啊，
2: 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1: 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哎，
3: 十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2: 就是。
1: 娘，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2: 知道了。
1: 你照顾好自己。
2: 你也是啊，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听着没？啊，哥，我会想你的。小赵听话啊。好。大家见招一，5-2-1次练车开始检票，大家遵照检票。
1: 师傅，检票了，那我们先走了。
2: 你这趟啊，哥。
1: 对，
2: 我来，你自己也注意啊。
3: 没事，我来了。
2: 来来，我来，我来。
1: 没事，我来，给我。
3: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不能送这儿啊？
2: 再见，
3: 照顾好自己啊！
2: 再见，
3: 姐姐再见，
1: 回去吧，回去吧。
2: 走，
3: 谢谢，回去吧。
2: 放心吧，师傅是你啊。
3: 走了，
4: 再见，
2: 听话啊，
3: 走了啊。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上学去了。要不然，和好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呀，是啊。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这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说就不见人吧？
1: 小善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挪到咱家，姓庄。
0: 咋落啊？不，你落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
1: 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吗？
0: 不是，你也没怀孕呢。你是想？
2: 小叶在孕怀的，班都上到七岁，我还不敢吱声。
0: 吱啥声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错了。
2: 对呀、啊，所以我啊，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那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是个心事。
0: 行、啊。
3: 来了，师傅。
0: 哎，来了。爹。
2: 以后拿报纸的活啊，就让你师傅干了啊。反正啊，他天天都来蹭报纸看。
3: 行吗，师傅？
0: 啊。
3: 看啥呢？这么认真吗？
4: 你这韭菜挺鲜溜的哈。
5: 羡慕
4: 啊，
5: 胡茬的。
4: 哎呦，真不错，我都觉得好着。哎呦。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呀，没这次又来吧？哟，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
6: 哎呀，我这是一把年纪了，有点不好意思的。
4: 才多大呀？这到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
7: 你这沈队儿。好几个月了吧？
6: 哎，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4: 你去，你放心吧，我知道，你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
6: 是
4: 说就怕没了。
6: 是啊，
4: 这么大脸子，这么做出来啊？哎，这事儿徐培生知不知道？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这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都登了。
7: 小松，你说这话得要。
4: 对。
7: 儿子那都是过个娃嘛，
6: 就是
7: 你俩有了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6: 是啊，不是，我们早就成一家。

0: 人了。
1: 哎，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2: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总得给他说吧。
0: 就是，
2: 因为俺俩有文化嘛，这道理还用俺俩跟你说吗？
0: 就是。哎呀，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
2: 差的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玩的就带大了，还是了你俩的事儿呢。
3: 走死，你就好好抱他。嗯，
2: 这上班动动嘴就行了，我伸胳膊提腿，我身子不能了。
1: 哎哎，回去跟庄先进说，
2: 你到最近老实点。怪夸贺你，这不为了老庄家好吗？
0: 走了走了，买菜去了。
2: 行，你慢点啊，啊
4: 慢些啊，
2: 慢点啊，
3: 替我保密啊。
2: 对，慢些慢些啊。
0: 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
2: 这都五个娃了还能有？
0: 咋整啊？
5: 哎，我说那个徐主任，看这看这看这看这，这也看半天了。反正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既然您今天来了啊，这省事儿了啊。
6: 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就说平时开个玩笑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五个孩子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5: 哎，这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们俩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还
6: 就是，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儿，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
7: 哎呀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5: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6: 庄先进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
5: 我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
7: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
6: 哎呀，你们两个人，要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5: 哎，你慢走啊。
8: 师娘，你这五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5: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的吗？跳舞的这骨头架子大的不显孩子。
7: 我怀袁爷和袁毅的时候四五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啊。
8: 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腰是腰，腚是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哎，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着吃这吃那的，都吃恶心了。哎，师娘你这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5: 你小心点啊，你
7: 没事。
8: 你可得注意呀，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师傅还指着你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
5: 呀，看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7: 对，你坐会儿吧。
8: 不用，我坐一天了，直着腰。
5: 坐下。
8: 不用，我看你这肚子。哎，
5: 不是，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8: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的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子，
7: 不准
5: 啊。就是那不准啊。
7: 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8: 那我这反正是尖的，我估计是小子。我寻思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哎
5: 呀，还整出娃娃亲了呢，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8: 俩小子啊。能吧？我瞅我师娘的肚子溜圆儿的，我看
7: 圆的。
5: 不是你赶紧坐，
7: 你坐会儿。坐呀！
5: 你站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吧？
9: 坐歇会儿啊！哎，喝水啊！哎呀，
8: 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啊！我这个可硬了，
7: 是吗？每个人不一样啊。
10: 小叶，
8: 不一样
5: 啊！哎哎呦，小叶来了啊！来，
11: 师娘啊，
10: 小叶。
9: 你串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8: 我跟我师娘交流怀孕心得，我师娘好多事儿都不懂啊。
9: 人苏老师都生过两个了，人怎么可能不懂嘛？
8: 她生俩她也没走心，刚才还要弯腰剪那毛线呢。哎呀，
5: 行，那个你赶紧跟那个瓜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7: 对，啊，歇歇吧，得多休息。哎呀，
8: 行，那我就走了啊。
7: 哎，慢点啊。

0: 果橘子，你想要吃啊？
1: 吃吃，
0: 补充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啥的啊。啊，完生出来还是白。哎哎，
2: 谢谢谢谢啊。
0: 谢
2: 谢。你慢点慢点慢点。哎。
3: 小叶这个闹腾呀，
4: 哎，看他比你还高兴。
2: 哎，你别拿出来了，就你赶紧塞上吧，待会儿咱还看好好的呢。
4: 你待会儿再塞。
5: 哟，你俩这晚去哪儿啊？
2: 那个
4: 去看一个工友
2: 啊。对，嗨，我叫工友，他们叫同事。同事，
5: 我同事。哦
6: 啊，带这么老些东西啊？
2: 是。
6: 住院了，
2: 人家就爱吃他做的这个饭。
5: 啥病啊？
7: 啊，没什么大病，
2: 没啥大事。
5: 走了啊，主任。哎，小曼，哎，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哎，
2: 慢点，慢点啊，慢点。
5: 这动作不行行。
2: 这曲培珍他就是闲的。哎
7: 呦，这是他的工作，问也正常。
2: 不是在单位吧？单位人盯着。回了家了，许培芝还跟跟屁虫在后边烦。
7: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好好做个伴儿。等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2: 也不是不行啊，等生完再回来。你进去，我在这等你。
7: 来都来了，
2: 你陪他多待会儿。
7: 真犟。
2: 哎。啊。别说我在外边等着了。
7: 瞎要强。

0: 海参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都摘干净了，明天早上就能吃。你看，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水果也得多吃啊。
1: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0: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可多了。
1: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是。行，那我走了啊。
1: 这么着急啊？
0: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你别过来，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我。我明天早点来，
1: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庄先进，庄先进，哎，
1: 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
0: 怎么样啊？
1: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0: 怕你出卖我。

0: 好，好，好。哎，你今儿咋这么早来啊？
1: 我不是说早点来吗？今天太阳好，我陪你去洗个澡。我换洗衣服都带来了。行。 小心点啊！嗯，慢点啊！来，哎，钥匙给我，
0: 拿着吧，
2: 放这儿吧，
1: 别洗澡弄丢了，走吧。

0: 还生我气呢？
1: 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
0: 哎呦，这大补丁露的外头，嘿。

0: 他们这团里边忙啊。
1: 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是对你媳妇不负责任。
0: 嫂子，嫂子啊，你说这事儿咱能通融通融吗？
1: 咋通融啊？这盯着这事儿，这是我的工作。哦，我跟你通融了，那我就是对我的工作不负责任。
2: 好，行。
0: 嫂子啊，嫂子，你看我跟小曼吧，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有这孩子他不容易，是吧？你说我们俩这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是吧？支门过日子，那难的我都睡不着觉啊。咱就比如说上次那个分房子的事儿，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但是呢，你呢，你真是这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计我这个小人过，真的，你这你我心里都明镜的。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个黄市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但是这个心特别软啊。你这心呢，你比谁都好。
1: 你可拉倒，别搁这碰我臭脚啊。哎，张一静，我怎么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0: 是
1: 自个儿家三个，又从小曼那儿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大顺。
0: 是是，我错了。
1: 我说的都嫌不啰嗦。
0: 是是是，
1: 我就跟你说啊，你自个儿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让小曼提着大肚子在我前面这走来走去的，我就只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今晚赢了没有啊？
2: 中队，
3: 看看他们。
1: 黄建堂，赶紧的！哟，是你爸。
4: 第几局了？
5: 你进来听。
4: 拿着。
5: 哎呀，
4: 拿着我上外边。
5: 爸。哎呀。

0: 还热乎的，来吃吧。
1: 行，我一会儿吃。阿姨，你早点回去吧，你这都待一天了。
0: 你爸拿来的旧床单，这个好，踩踩当尿垫子，又软和又吸水。
1: 行，
0: 那我走了啊。也别让你爸等太久。这个你别动，明天我来收拾。
1: 好。走了啊。
0: 吃。
1: 你回去路上小心啊。

0: 在浩那儿听不见。
1: 这局马上打完了。走，赶紧回家了。
2: 哦，对了，我来之前许桂芝就来找来了。
0: 又催着上医院啊？
2: 这次啊，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嗯，说是只要别让他看着，他就当不知道。
0: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啊，好事儿啊。
2: 这人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也没那么烦啊。
0: 许桂芝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2: 怎么？
0: 今天下午好好睡觉的时候，这边街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
2: 那哪开得出来啊？
0: 是啊，我也犯愁呢。而且等好好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那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
2: 我不行了。就上程子谈，我师傅那儿去，
0: 能行吗？
2: 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
0: 那要去就赶紧去啊！嗯，
2: 星期天啊，我就送你们过去。哎，你们单位那边怎么办呢？
0: 我们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好多人都跑到南边挣钱去了。反正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反正往团里交点钱就行，明天我去找一趟少团，帮他研这个办。嗯。
3: 大哥，现在最后的八九十里庄。
4: 是吗？好东西。
3: 八道八九。在今天的比赛之前，要求自己的队要打出自己快速多变的风格。前线现在发扣肉标球，前线发球以后，现在队伍队备传队伍队二号进攻。

四号发酒，四号辣根发酒，辣根发酒以后都得一天没有到位，都得在调整。四号发酒以后，现在并没有。

0: 慢走，歇会儿吧。
1: 哎，
0: 没事，不用。
1: 哎，歇会儿吧。
0: 来，来来，
1: 柴火这熟。
0: 来这个。乡下哈，空气就是好。
1: 哎，我要不上班，我就过来陪你们。
0: 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呢。
1: 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
0: 哎，不行，小孩嘴不严，别给说漏了。爸，阿姨，对不起啊。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1: 小曼，
0: 嗯，
1: 辛苦你啊。
0: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走吧，咱们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1: 你们俩先走着，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0: 行。
1: 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0: 哎，我可以呀、
1: 啊，你给我吧。哎，
2: 好拿吗？
1: 好拿。
2: 啊，你能拿下吗？他？
0: 嗯，咱慢点走，等他。
1: 哎。

0: 咱妈走了就生孩子了。
1: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2: 对，我们又不是外人。
3: 自由恋爱，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选干涉呀。
4: 我是怕那圆圆嘛驾驭不了他。
5: 不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大夫马上就来了。
6: 手艺咋样啊？
7: 全村的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
8: 好好办在这儿啊。
9: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5集。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

0: 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仁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可以说是人的自我发现，也是人意识到了。

0: 这大炕开好啊！就是，
1: 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
2: 就是，
3: 陈记得啊，哎，师傅，
4: 来，水烧好了。哎，谢谢您。
3: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1: 是，这儿都热了，
3: 热了，热了是吧？
1: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3: 这话说，添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就坐伴儿的了。
4: 爷爷，谢谢你啊。
3: 哎，师傅。
4: 你看，你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后屋有炕。哦，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哎呀，我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听见了吗？啊，
3: 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啊，
4: 是吧？
3: 走闺女，走走走走走走，慢点啊。
4: 来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回来了。
3: 看见了，看见了，哎呀，
4: 大鸭二鸭，
3: 看见没？还认识你们呢，看见没有？
5: 可不是嘛，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
3: 你知道我们来了？
4: 我跟你说啊，仙金啊，今天吧，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
5: 认识。
3: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儿。这回你们来好了，先吃现下。哎，我还腌了咸鸭蛋，没你腌的好。
4: 哎，师傅，我不会腌，您当年也没教我呀。
5: 小曼腌的，你看我这说嘛，你行，好好教教我啊！哎呀，
1: 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啊，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
5: 哎，师傅，
3: 哎，
5: 那呀，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3: 哎，你那儿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1: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5: 那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回一口。
1: 你看你吃个饭三省四省的去吧。
5: 哎，来行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到时候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1: 行。
5: 咋的？
1: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5: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1: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5: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1: 啊，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

0: 哎呀，这那么大人，我往哪藏啊？我
1: 藏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0: 不是你这瞎说啊！
1: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0: 不急了，谢谢你啊！我这就过来。好，这就过来啊！
2: 哎，
0: 不用，这是多沉。
3: 圆圆回来了，
4: 高叔好。哎，你好，
0: 叔叔您好。哎，
1: 你好，你好。
4: 高叔叔，哎，我给您下电话，
1: 用吧用吧，
4: 谢谢。
0: 好嘞。
4: 爸，
1: 袁爷，
0: 姐，
1: 爷，
4: 哎呦，
1: 刘叔叔，
0: 哎，这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1: 在，阿姨不在。
0: 哦，
1: 姐，
0: 嗯，咱妈多少岁生孩子了？
1: 你少管闲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0: 这不让说就不让说。
5: 哎，
0: 我就说，哎，
1: 别跑！
5: 这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
0: 师傅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
5: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对啊，
0: 我们也去看看她。
5: 不是那个。
1: 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这时间来不及。啊，哦，没在昆城啊。啊，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哎，
5: 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1: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5: 别，你也别问了啊，你妈嘱咐了。
0: 他说的谁也不见，
1: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0: 对，我没有不是外人。对，什么你们？我去换个衣服。
5: 刘正啊，咋回事？
0: 我一直没跟您说，我跟圆圆我俩。
5: 我俩好了。咱们说，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啊，明哥，
0: 叔叔，今天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
5: 我的意思啊，先别见你妈了。
0: 师傅，您是不是不同意？我呢，我是继父。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到那会儿再见一步吧。
1: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
0: 这个坐火车还得9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5: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
0: 是吧？放寒假，这也就2-3个月的事儿。这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1: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0: 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就发现
5: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0: 到。
5: 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0: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5: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0: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5: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0: 我明白，我知道。
5: 张叔。哎。
0: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
1: 走吧。
5: 哎，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1: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啊！
0: 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1: 没什么不一样，走不走？
0: 圆圆，要不
1: 行，那你留下吧。

0: 圆圆，师傅，我师傅再见。不是刘成，我跟你说那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1: 我记住了是吗？师傅再见。
2: 哎，圆圆回来了。
0: 哎，
2: 花姑姑。
0: 哎，
2: 这咋的了？这
1: 花姐。
2: 哎，刘成，
1: 哎，
2: 你咋也来了呢？
1: 我是康哥来。
2: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啊，中午包饺子，师傅也来。
1: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2: 啊，挺好，挺好。
1: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啊，我先走。
2: 走啊！你吃点呗。
1: 我不吃了，不吃。
2: 那个，新娘多起来了，你知道不？
1: 那我知道这事。
2: 啊，
1: 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啊，
2: 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1: 嗯，我看着圆圆不太高兴。
2: 是吗？嗯。那你先回家多想，我去问问师傅啊。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儿。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1: 哎呀，这有啥好的呀？ 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2: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1: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
2: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1: 哎呀妈！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3: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你
2: 不信你问我师娘。来，
3: 小曼，我是说。
2: 不管怎么样啊，你先给圆圆写封信吧。一
3: 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儿。
4: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
2: 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1: 是。
2: 乐乐乐乐乐乐乐。
3: 你要说条件哈，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4: 那他要是不好。
3: 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1: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吗？
4: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
3: 圆圆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1: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2: 来来来，
1: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 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弄弄弄弄弄弄。哎，我主要是怕，没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就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我一辈子都毁了。
4: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 不过他跟刘成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1: 你赶紧写信吧，啊！

0: 你还好吗？哎，
1: 还好呢，
0: 在屋里歇着呢。哎，累坏了。
1: 哎呀，累。
0: 家里还好吗？
1: 挺好。啊，都挺好。

0: 我打电话了，啥事儿啊？
1: 啊，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
0: 啊，咋样？
1: 好着呢。哎，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突突，跳可带劲儿。哎呀，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0: 不是，这师傅不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县医院生不了，那回城里生。嘘，
1: 别把好好吵醒。就在村里，村里能给开证。师傅找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接生。
0: 就在这炕上生？
1: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2: 仙姐，来一块。
0: 师傅，
2: 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趁着新鲜的吧，你拿回去。我昨天又买俩猪羔。
0: 哎，别，就他俩在这吃着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2: 你别给我整那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时候不吃，啥时候吃？
0: 不是师傅，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的事您给找好了。
2: 是啊，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放心，啊，
0: 那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吗？
2: 啊，
1: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啊，让人急了，要跟人绝交。
0: 哎，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
2: 你不是臭脾气啊？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你。
0: 哎呀，你咋还翻小肠呢？
2: 你怎么你这懂我踢你了吗？
0: 行，
2: 这小子。哎，对了，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0: 是，
2: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变电所给你打电话。
3: 爸。
4: 哎，
3: 做白面包子呢。
4: 啊，这玩意儿省事儿啊，
3: 还有肉呢，香啊。
4: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往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赶紧换衣服去。
2: 庄师傅，
5: 哎，
2: 小叶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4: 哎，

0: 侯老师，侯老师，嘿，你别在这走柳了，这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自己坐会儿来。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
1: 庄师傅。
0: 你这就不为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2: 是，
0: 我这不瞎琢磨吗？
3: 那也要科学依据啊。
0: 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1: 啊，对，你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2: 燕和家属，谁是燕和家属？
0: 哎呀，生了，
2: 是个女孩，五斤八两。哎呀！
4: 我有女儿了，哎呀！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母女平安。哦，那就好。
0: 谭家属，好了，我家谭家属。大胖小子六斤九两，母子平安，你看看孩子腿多长。
1: 像我，是跳舞的料。
4: 我在我们歌舞团外号就叫大长腿。
2: 好了。
0: 哎，同志，哎。 你也歌舞团的？
4: 对啊，怎么了？
0: 您叫啥？
4: 我杨明生。啊，
0: 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啊。
4: 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
0: 啊。
4: 哎，那苏老师可惜了呀。
0: 咋的呢？
4: 他为什么辞职啊？

0: 小万怕给杨丹妹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来辞职。我劝过她，说她怀孕早不算违反国家政策，只要不要就行了。可她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
1: 喂，老公头！哎，
2: 行，
1: 哎，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咋的了？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学礼家。
2: 哦。
1: 哎，对，那个啥，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园艺跟天天啊。
2: 哎，好嘞，你去吧。
3: 不是吧，好，疼的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哎，是，大夫马上就来了啊！对对对，
4: 喊出来！来了，哎，老王头，
3: 哎呀来了，
4: 哎呀，就等你们了，你急死谁呀？
5: 王叔咋样了？
4: 哎呀，你们吩咐他，炕上躺着呢，没让他动。

0: 孩子，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觉告诉我就行。
1: 对，
2: 大夫来就别怕了啊。哎，姐妹，开水准备好了吗？
3: 有。
2: 哎，不行，这不够，让王叔再做手。
0: 怎么样，宝宝？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4: 手艺咋样啊？
2: 哎呀，手麻马转。
0: 全村人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1: 行，
4: 哎，对了，那个等生完以后，我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0: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个出生日子，盖个章就行了。
2: 行。
1: 哎，水好了吗？
2: 哎，好了好了。哎。

点劲儿啊，好孩子。

0: 出去营一营啊！您要有什么事儿，你喊我。
1: 哎，好，
2: 行。哎，来，使劲啊！

行，来，没事，好好拿药了，没事，别着急，医生在，好好，站住，省我，好好，好。

0: 着急呀，你别着着急，行行行，没事
1: 没事没事。哦，
0: 这个咱们村里的去找医生。哎，
1: 好，好，
0: 谢谢啊，
1: 不谢
0: 谢谢。哎，
2: 来，使劲啊，孩子。
0: 好好。啊！
3: 哎呀，
4: 你爸了。哦。

0: 那我们准备点红糖水啊！
1: 准备好。哎。

哎呀，哎呀，来，躺在妈妈旁边啊，好好你看，是不是？眉眼跟你多像啊！

0: 你看那小家伙啊，这家伙这一天就变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好一样啊，真像。
1: 当然了，不像好好像谁呀？哎，你这弄差不多了吧？嗯，哦，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
0: 科学不科学的，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
1: 哎，对了，那个谁，小叶，小叶那边也生了啊，
2: 生了
1: 啊，
2: 儿子女儿啊，
1: 姑娘，
2: 那跟咱们好好前后脚啊，
1: 可不是吗？嗯，让他先，咱后
2: 啊。他那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他肚子间是男孩，这弄拧巴了。
1: 你听他的，这今天风明天雨的哈。哦呦呦呦，哭了，饿了，快快快。
2: 哦，行，差不多。
1: 哎，这小向上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行行行，这差不多了吧。嗯。哦，吃啊，啊，待会儿啊带你看小鸭子去啊。鸭子叫嘎嘎。
2: 好好。别哭了啊，院子里哭对眼睛不好。母子平安多好的事儿，应该高兴啊。

0: 你别悠啊，你悠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这孩子对他脑子发育不好。
1: 你怎么着，脑袋还能摇散黄呢吗？这
2: 看你爸、
3: 不吃了啊。

跟上他的生物钟，他醒了你也得醒呢。好好休息吧，睡会儿，赶紧。行了，让他俩睡会儿，咱们走。

0: 孩子刚生，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赶紧转成小丫子大嘎叫。
1: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哎，
0: 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
1: 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0: 这事儿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1: 以后。 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太不容易了。再不容易，不是有你这妈护着呢吗？
0: 我能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
1: 小曼曼，
0: 哎，
1: 嗯，
0: 你是不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
1: 别跟我装啊！编啥编？我昨儿在医院碰你们同事了。你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哎呀，
0: 你这个妈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
1: 哎呀，欠你一辈子。
0: 一家人说什么欠不欠的？
1: 梁经理那儿有信吗？
0: 去了，没信儿。哎呀，这小善啊，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事好死了才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
0: 哎，你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吧。
1: 你回头去梁经理那儿一趟再问问。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就人说第一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好好早上说眼皮子条又好事儿。
1: 哪眼条？
0: 两个眼睛都条。
1: 那即使福又是祸呀，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0: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没成年事儿了？
1: 行，那么想，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哎呦，外面这么冷，你不进去待会儿啊？
1: 这醒还真冷啊！今儿刚到，我这行明儿给你送过去，您自己来了。怎么，宝贵儿要把浩浩接到国外去了？
0: 大爷看，
1: 我刚跟人家请去。
0: 哎，
1: 这玩意儿还是让浩浩自己看吧。啊，那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啊。
2: 好不好，宝贝儿，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3: 我不进去了啊！
2: 就家里边还有孩子呢啊！谢谢你啊，
3: 没事，叔，慢点说。哎，
2: 好好，小善来信了，
3: 来看看。
2: 哎呦，宝贝儿。

0: 爸爸要回来喽！说啥？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说啥？
1: 啊！
0: 他怎么说啊？

0: 咱不想他了啊！孩子是自个儿的，有你爸和我在呢，咱们一起想办法，什么坎儿都能过得去。
1: 没事儿啊，
0: 这不就多个孩子吗？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
1: 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您们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让他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省了老手了嘛。

好，把这汤喝了吧。你不为自己，为孩子，今天也得把这汤喝了，啊？你就当是喝药。

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看。

0: 你说的对，日子还得过，还得好好过，我不就叫好好吗？这才是我庄贤建的姑娘呢，哈！向上给老爸老妈抱。 老爸老妈抱的比老姐好，好好，这事儿吧，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Ugh.

0: 为了生他，算完连铁饭碗都丢了。
1: 可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
2: 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厂子得给我撑住了。
3: 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
4: 用500块钱买一张废纸，
2: 说将来能变钱。
5: 机遇呢比这个风险要大，
4: 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6集。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8: 出个击破，
9: 硬上，
10: 不
11: 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风球买番茄酱，
13: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14: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周师傅，
1: 哎，
0: 这我给你拿着啊。
1: 嗨，不用不用，咱都是机械城的人，你看这
0: 别你别跟我客气，大庆今天的我忙您一趟，您不好意思，我给你放副驾驶啊。
1: 行行，那谢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自己我来。没事，
0: 来来来，小曼，来来
1: 来，给我。
2: 谢谢你啊，爷爷。
0: 啊，你说这闺女别快快上车，风大啊，快快快快快。
2: 师傅。谢谢。
0: 哎呦呦呦，这干啥呀？自己家人嘛，就不说这种外的话啊。赶紧上车了，快快快快！来上车，来。
3: 师傅，那个，我们走啊。
4: 贤弟啊，这些年呢，你在厂子里边整得挺好，都大工匠，很成功。但是更成功的是，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3: 是吧？要不说您是我师傅，您这说太到位了。
0: 媳妇儿，夸你呢，
2: 保重啊，师傅。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3: 哎，师傅，您保重啊。
0: 哎呀呀呀！
5: 自己保重啊！你硬朗的啊，我来看你来啊！
4: 找替你啊，磨磨唧唧。
0: 走，上车，走。
5: 哎，
4: 磨磨唧唧的。
0: 走啊，师傅！走啊，师傅！

0: 骗子啊，也太能尿了啊！哎，你看这尿毽子挂的呀，都快成万国旗了。
1: 我们家姑娘有大名了，叫侯佳娜，小叶给起的。啊，新华字典都快翻烂了，明天就去上户口。
0: 哎呀，你看庄先进生个孩子多简单啊，这个名字直接叫啥？庄向上。
2: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咋还没见人呢？
0: 是啊，咋还没回来呢？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3: 慢点啊，来，庄师傅回来了。哎，
4: 来来来，
5: 小弟，
4: 好嘞，哎，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啊！
0: 哎呀，好，庄师傅回来了，哎呀，
4: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6: 他要漏等一桩啊！哎，
4: 这必须的啊！哎，这拿东西啊！
1: 你咋出来了？小孩呢？
7: 没睡着了，我看看。行，
8: 刘师傅辛苦啊，但是这事儿啊，咱一定烂肚子的啊。
9: 没问题，
8: 哎，辛苦，哎，
4: 赶紧进屋，对，赶紧起，赶紧回屋去，对你拿着啊。
0: 回来了，
4: 哎呦，终于到家了啊，
0: 大
4: 姐，哎，饭味谁做饭了？
0: 好好呢，
1: 圆圆做的，
0: 别挨太近啊，
4: 回来就能吃。
0: 圆圆
4: 也长大了哈，该上里屋，里边暖和啊。
1: 爸，你赶紧喝口水，都给你倒好了。
4: 哎，好，哎，你也长大了啊。
0: 哎，好，你坐，你坐。
10: 你累不累啊？我那个床靠的。
0: 不会。
10: 你咋也别不会，刚进屋了，身上有寒气。
0: 爷爷，去给姐姐倒杯水，要热水啊。啊。
1: 姐，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
0: 啊？哎呀，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
11: 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照顾你阿姨去了吗？哦，
0: 对呀。
12: 饿吗？
0: 不饿。哦，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行。
7: 对，大家都饿了吧？
12: 还没饱吗？
1: 好，姐，给我吧。
0: 对，
1: 给我。
0: 我去弄饭去啊。哎呦，家里真暖和。去
11: 下来，放床上，别抱着了。哎，天天，你别那么捅个坏了啊！
12: 妈，这明明是你坐月子，
13: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
12: 我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我对她好点不是应该的？哦，哎，对了，圆，你跟刘春怎么样啊？说你都上他家去了，他妈对你怎么样？
13: 也挺好的。
12: 你呀，从小主义正，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妈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着急谈恋爱啊。哎呀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刘成比你大七岁，妈就
11: 是。对啊，圆圆我来吧。啊，
13: 没事儿，壮叔。哎呀，
11: 你看这个，我去接你妈去了，我也没能接你跟学习，你俩咋回来的？
13: 我俩坐公交车回来的，没事儿。哎
11: 呦，我还跟学习写信说绕道接上圆圆，我说你俩东西多的话，整个三轮车啥的。
13: 放心吧，壮叔，这大行李啊都是他拎的。
11: 哎呀，咱男子汉，他该干啊。哎，我说你啊，你去看着点孩子，你天天在这鼓捣，他手没轻没重的。来来来，我来吧。
13: 没事，我来就。
11: 我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
13: 慢点，胖。哎，
11: 好。哎呀，你看啊，哎，这一大家子人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少，多好！
1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全齐了。
13: 不准用手指哥哥姐姐。
14: 那我能指弟弟？
6: 弟弟也不能指。
11: 哎呀，小叶儿来了，来开门，开门。
7: 圆圆，吃饭呢？吃饭呢？
11: 咋的？你俩吃没吃啊？没吃，在这吃吧。
15: 吃过了。
13: 你

0: 师傅，小客气啥呀？没坐，这不上你家来吃来了吗？
1: 你看你这客气啥？这坐这儿那个。
2: 坐坐坐，
1: 拿椅子行不了？
2: 咱俩不反快吗？
1: 这还得向上上啊，真好！你看不愧是带把的，一看就是小男子汉。
0: 坐坐坐坐坐。哎呀，
1: 叫佳娜是吧？啊，这佳娜可真好听。
0: 是吧？哎呀，小姑娘长得又好看又白啊，
1: 这白不随我吗？
3: 好处都随你。
1: 本来就是嘛，师傅，你说我是不是比他白？啊，
4: 对，你比他白啊，人家欺负人家呗你。
1: 谁欺负他了？师娘，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
4: 哎呀，你这在家不是说了不说娃娃亲的事儿了？
1: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随便提，这开玩笑呢，咋都行。
0: 哎，师傅，我可没开玩笑啊。
1: 你说这俩孩子脚前脚后生的，这多大缘分呐！老话说了，天意不可违，是吧？咱不能不听老天爷的话呀。
4: 就迷信上了，哎呀！
2: 老四，你看这想象上都不同意这门亲事儿。
1: 你别瞎说，你这孩子他都饿了，尿了。
4: 对，等老妈去给他那个整点奶粉去。
1: 这咋还叫老妈呢？
4: 哎呀，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才有这么个小崽儿。这想着孩子呀，这么叫着顺口，长大之后不用改了就。
1: 啊，这个好，这听着比爸妈还亲切呢。咱家以后也叫老爸老妈的。
5: 你这是小姨处事一处啊。
1: 你们俩这么年轻，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你这事儿你也凑热闹呢，真是。这不跟你家保持一致吗？那将来佳娜嫁过来，那叫这习惯呢。
5: 哎呀，你快，该吃饭吃饭吃饭吧。
1: 好，坐这儿。
2: 师娘，你这咋还喂奶粉呢？你奶不够啊。
5: 奶水够足，哎呀，那你早说呀，我家这都吃不了，我帮你喂得了。这营养奶粉可以，
2: 那奶粉再营养，它也没有母乳营养。
1: 妈，你帮我去把它毛巾拿来。
5: 哦，
1: 妈，她叫你妈，
6: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2: 是，都叫了好一阵了。
5: 哎呀，不就叫个妈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还啊，爸，我早就想叫妈了。妈，哎，
2: 嘿，
4: 好小子，
2: 是早就该叫了啊，怪我没在好头儿。学习。
5: 哎呀，没事儿，叫阿姨一样的。
2: 啥一样啊？要不一样啊？快点学习。
5: 哎呀，好好，你这事儿吧，你得顺其自然，让他水到渠成。你现在让他叫，他也张不开这嘴儿嘛。哎呀，
4: 是，那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再叫。你等一会儿收拾。
2: 哥哥姐姐不也没叫爸？
5: 爸。
4: 哎。
5: 姨呀。
4: 儿子。
5: 那圆圆。
4: 等你。
5: 你这汤热好。
1: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那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
4: 来来来，对，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把碗筷拿过来。
1: 这饭得好好吃，这可是认亲大会呀。
4: 那是，哎，那侯老师，那咱俩喝点呗。
7: 可以。哎，
4: 学习就拿酒去，来来，放中间，放中间。
1: 对，你俩喝点儿，这个亲家认。
4: 你看，哎，你赶紧把你的帽子围巾摘了，你不热呀？
1: 那能摘吗？那外边多凉啊，这得捂好几个月。
4: 哎呀，
1: 这我今天才把手套摘。
4: 你再给自己捂着味儿了，再。
1: 哎，对，师娘，你也应该戴上点儿，你别嘚瑟着。
5: 热，
1: 你看你这，你管管师娘啊，师傅。
4: 来来来，我给你盛汤吧。来来来，赶紧把你嘴堵上。来来来。

0: 咱们三车间的小组长、骨干积极分子啊，都来了。我先跟你们啊说明一下，这次的原始股是机械局他分配给咱们厂的任务，按照工资等级这摊派的数额，所以呢，请你们啊跟大伙呢解释清楚，啊，做做思想工作。
1: 秦厂长，你是咱们一分厂的当家人，又是从三车间走出来的干部，你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的，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吗？你一下子摊派500块钱原始。

0: 这股这以后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呀？不，
1: 对呀，这事让大伙喝西北风呀。哎呀，你们也别难为秦厂长，他就一个分厂厂长，那自己还得掏1500块钱买原始股呢，他能有多爱买呀？你这不是任务分配了，那不买不行吗？
2: 张师傅，要不你跟刘成说说呗，这大伙压力都大，你说话比谁都好使。对呀。
3: 你说话他肯定也听啊，你记着他师傅就是他老丈人啊。
4: 哎，你在厂里就说厂里的事儿，别往家里头扯。
3: 老庄，咱给他不提老丈人的事儿，论一论师徒也行。说啥？啊，论啥？这话我也没法跟人家说，对吧？这刚老秦，咱秦厂长都说了，这是咱总厂。
0: 厂务会上决定的事儿，你说刘成他是个厂长，但这事他一人拍板啊，他一人说改就给改了啊，那不可能吧？对呀，你们也别为难我师弟了，他也不容易。你就说我，你跟我代干这么多年了，那我都没好意思找他呀，这不还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转的干吗？
5: 拉倒吧，
3: 刘成肯定给你说清了，
6: 我可没那么大权利啊。哎。
7: 厂长来了，
5: 师傅，
6: 哎，来，师傅们坐着说，坐着说，
5: 坐坐坐坐坐，咱坐。
6: 哎，对，坐坐坐，
5: 坐，你坐不坐？
6: 哎，以工代干这个事儿，国家可是专门下过整顿文件啊。
5: 听听听听，
6: 那我师弟多有水平，那国家文件都在肚子里装着呢。
5: 哎呀，什么你师弟啊？公开场合叫刘厂长，哎，我跟他俩说了多少回了，这老也改不了。
6: 没事没事没事，本来我就是花姐的师弟，师弟。
0: 听着师姐这么叫，我觉得特亲切，特好。哎呀，
5: 每回来到餐车间，我都觉得心里边特热乎，跟回家了似的，真好。
6: 那刘厂长，您既然都回家了，能不能给我们家里人交个实底儿？
5: 啊，你说，
0: 这原始股不就一张纸吗？说将来能变钱，这不当面说胡话呢吗？
6: 不是，丁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 这个原始股啊，是咱们机械局下属企业发放的，肯定没问题。咱们往大了说呢，是帮助咱们机械局的发展做贡献；往小了说，咱们就都变成股东了，
0: 身份不一样了，对吧？
5: 行行行，你别给我们画饼了，那画的饼
6: 只能听不能吃的，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
5: 你这么想啊，只要这个原始股一上了市，那现在大家伙的一块钱就变成了5块钱、8块钱、10块钱，对不对？就是这么个道理。
0: 能翻这么多呢？
5: 对啊，
0: 这我还往少了说呢，没准更多。哎呀，
8: 刘厂长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说话对一套一套的。当官也升得快，牛皮也能吹破天。我杨德山活了大半辈子，其他都没活明白，有一样我活明白了。天上掉的馅饼就是砸到地上的陷阱。
0: 杨师傅，这原始股它也不是我师弟自己家印的，你交的钱也到不了他手里。
8: 你这么说话可不合适啊！大家都是看着刘成一步一步当上总厂厂长的，大伙就别为难他了呗。
9: 建国，小叶，你们替着你师弟说话呢，没有错啊。但是这个钱，它可是真金白银的呀，500块钱就换一张纸，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8: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的奖金。刘成啊，刘成，啊不，刘厂长，你这事儿办的。
9: 说好听点儿，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儿，你他妈的缺德！哎，
0: 让人呢？
9: 哎，你这是冷静，冷静啊，冷静！
8: 行行，没事没事，行。花姐坐下来，坐下说。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大家还得理解。
0: 啊，
9: 理解？什么叫理解？来，你告诉我，用我们的钱打水漂就叫理解吗？啊？
6: 对呀，分配任务也不能分配到我们头上啊！
9: 是，
6: 这些年的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儿，但是手头还是不富裕啊，500块钱不是小数。
9: 现在企业发展呢，需要资金，可是国家又没钱，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自己搞钱，对吧？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现在用大家伙自己的钱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怎么了？
8: 刘畅，你说这话你心虚吧？
0: 啊！用500块钱买一张废纸，这不是骗人？
10: 怎么是废纸呢？人家不说了吗？这原始股到时候能翻好几倍。
0: 那你把大家的都买去得了呗。
11: 哎，我先声明啊，以后这个原始股
0: 翻多少倍，我都不眼红。
1: 对，我不要五百，你给我300就行。
2: 啥玩意儿？那我哪有那些钱呢？
1: 行了行了行，你们别欺负人啊！
2: 你没有钱，你在装什么好人啊？你师傅半天还没说话呢。
1: 哎，
2: 你不说两句？
1: 我说说，
2: 说呀。
1: 那，
2: 我就说说。
1: 我最近看这个报纸啊，我感觉到啊，咱国家要有大变化。
2: 老庄，咱别唱高调了，说一说原始股的事儿好吗？
1: 这不是唱高调，这是说大环境，你懂吗？你说原始股，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白嘴儿，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 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妈自己呛死呢，对吧？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2: 行，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磨啊，这个机遇呢比这个风险要大。
1: 行啊，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0: 哎，你刚才说的可是500块钱买，你300块钱卖给我。
1: 是啊，行了，你给我。好，
2: 小庄，你可别开玩笑啊！
0: 我说真格了呢，你给我我也要。
1: 老庄啊，咱可不带后悔的。
0: 他将来要是涨价了，你还回答。
1: 我后悔，我是你儿子。
0: 你是我儿子不行，你得是我孙子。
1: 一言为定。
0: 那行啊，来，那谁还不要的给我。
1: 师傅，这是
3: 师
0: 傅，我的给你。
3: 来，
1: 师傅，不用谁谁谁
0: 谁。没事，那行，你们那边还有谁？
1: 不是师傅，你不能让他们可你一个人薅羊毛啊！
3: 不能这么干，你有多少钱呀？
0: 你这么干，你别管，你少管。
3: 你别，你走过去，你别带这个钱，你别来我。
0: 给我拿。对，都给我。想好了，老秦，把钢笔给我。
4: 哎呀，先进，你得慎重。
0: 我不用慎重，你们慎重吧。啊，
5: 先啊。
6: 你那些工友就会欺负你，3000多块钱就买这么一堆破纸片子，你怎么想的？
0: 那报纸上说这现在1块钱，那将来就是10块钱呢。
6: 这么能挣钱，他们为什么不要啊？
0: 他们没远见呗。哦，
6: 那刘成有远见，你让他都收了去。
0: 不，你这话说的，刘成是厂子里领导，他要把这话放出去，那不全厂的这原始股都得找他回收，他收得起吗？
6: 你收得起啊？
0: 这家里不有钱呢吗？
6: 那都是好好攒下来的，这些年好好没少给家里花钱。说家里置个大件小件，买个电器，圆圆结婚，不都是他掏钱吗？
0: 是那个，好好唱歌挣钱不容易。不是，可气的是你啊！你说你跟他一块瞒着我，说啥你们歌舞团发的什么演出费、补助费啊、采暖费，我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团都那么不景气，哪来那么多歪歪道钱？
6: 那还不是都让你逼的？啊，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啊，想换电器就换电器，这电视换了3个了。要不是好好，哎，咱家还看黑白电视，顶多支个彩色膜，毛冲彩色大电视。
0: 让你说的感觉我一分钱不挣似的，这买个电视我买不起啊！你再说学习，圆圆、刘成谁不能给我买个电视？
6: 就你那几个钱，能买得起这堆废纸啊？
0: 不是，咱家里那不是有钱吗？你这些原始物我都拿回来了，是吧？你把这钱领了领了，那不够的，你再跟好好说，我明天把这原始股钱给人工友。
6: 我不管啊，你自己揽的事儿，我不给你擦屁股。
0: 不是，你看我跟他说，他不又得呲的我呀？你跟他说不没事吗？
6: 你找刘成去。
0: 不是，好像刘成就不是你亲女婿似的。
6: 我意思他是厂长，他有的是办法，这事儿轮不到你抻头。
0: 你没看他给大家伙开会时候的样儿呢？我得给他个台阶下嘛，那话顶到那儿的我就拿回来了吗？
6: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梯子了。
0: 那我是他师傅，我就得给他当梯子，要不然他下不来台。

0: 姐夫，哎呀，忙着呢。我有事说事儿。啊，也没啥事儿，这不有日子没见着姐夫了，你想你了。行，这不见着了吗？回吧。这好不容易见一面，不得聊两句。哎呦，聊，说。
1: 姐夫，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到厂办里来，给你跑跑腿，拎拎包什么的。
0: 你到厂办干嘛呀？你在招待所不干的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好呀？那不厂办这是挺着腰杆子花钱的，招待所那是弯着腰伺候别人，能一样吗？
0: 我告诉你，进厂子得上厂务会啊！
1: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这不谁敢反对？
0: 我提什么提啊？啊，你初中毕业你就考进技校了，让你念个电大自学考试，函授你哪样你念下来了？啊，你一个中专文凭你。
1: 我提什么提？
0: 姐夫，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吧？我就不近人情了，这叫恪守原则。
1: 你跟你小舅子，你讲什么原则呀？
0: 这么大一个厂，我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我恪守的原则。当然了，有原则，就会有例外。

0: 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啊。
1: 啊，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别来找我。
1: 是，我知道。谢谢姐夫啊，你先忙着。
2: 师傅，你收那么多原始股，孙小曼没意见呐？给侯仙都气完了，说拿回家的是一张废纸。哎呀，这又看啥呢？
0: 袁，要不然别去了。
2: 干嘛呀？这都到了，我现在一回家，妈就提这个事儿。老太太一门心思想当奶奶了，比我妈催得还紧。
0: 你别老听我妈的，我妈就是控制欲太强了。小时候管着我，长大了还想管着下一代。
2: 哎，行了，多理解老人吧啊。这看着同龄人都抱孙子孙女了，着急也正常啊。
0: 我跟你说，咱俩没有，就是命里还没到那份儿上。咱俩都没毛病，查啥查呀？
2: 那没毛病不更好吗？有毛病就治。行了，赶紧的吧，快点。什么？
0: 你别瞪着我。
3: 武陵威仪腾气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逢铁索寒。更喜
4: 岷山千里雪，
3: 三军过后尽开颜。
5: 宿舍你这太差了，你这长征干嘉娜这样给你提醒啊？你就回去给我抄三遍啊！
3: 哎呀，老姐，我还有别的作业呢。
5: 作业做完了抄呀，你就好好抄啊，抄完晚上回来我检查。
0: 白日，
5: 长征，你这长征，哎，长征可以唱着背啊。
4: 这个还有歌啊？
5: 对呀、啊。哎呀，别的你老姐教不了你啥，这个我还真行。那个《东方红》你唱过？啊，这个红军不怕。
6: 哟，好好，今天你放学啦。

0: 谢谢琪琪。哎，
1: 好，姐，我先回家了。
0: 你吃吧。
2: 这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好好了，真是。
0: 哎呀，这弟弟像姐姐，
2: 不奇怪。
0: 小曼带弟弟出去。

0: 这小曼也是凭本事挣钱。他家可凶了，让庄相上写三遍长征，还说晚上回来要检查呢。
1: 哎呀妈呀，真好好，自己上学的时候啥也不是，管你在地下来劲了。
2: 他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现在后悔了，所以在家被管束庄相上。
0: 他们家就数他胆大，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把我师娘都影响了。
3: 苏小曼是因为孩子离开的歌舞团，庄好好不一样。不过也得亏他四肢死得早，在外面唱歌多挣钱啊！哎，要不然你师傅多辛苦，一个人顾着三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多花钱啊！
4: 你千万别当我师傅面说这事儿啊！我师傅不爱提好好在歌舞厅唱歌这事儿，
0: 自己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能说的？
3: 那不也是吃青春饭吗？他还能唱到老啊？
5: 小叶，小叶，
0: 哎。
6: 吃了吗？妈呀，来了！哎，主任，哎，这都呀，
7: 主任，吃饭呢？啊，
6: 我们吃完了。啊，嗯，吃完了，吃完了。
7: 行，你们吃你们的，
6: 你吃没呢？
8: 你坐，你坐，你坐。
6: 好，
8: 我给你拿回来。
6: 不，我吃过了。
8: 哎，
6: 咱俩吃完了，走，把辅导你作业去。你们聊，你们聊。
7: 好，
8: 正好要写作业了，孩子。
6: 你一会儿把这套卷子做了啊，我跟你说，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这卷子特别好，他说他们学校老师都给学生做的。
8: 你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还让我抄，先背长征，啊？哎，不着急啊，作业写完了再做。
6: 抄长征那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背呀？那长征不会背能行啊？长征肯定要考的，你不会背那不是等着扣分吗？
8: 哎呀，做完了再做啊！你放底下。
7: 哎呀，你赶紧走吧，烦死了。
8: 哎哎哎，这咋跟你老姐说话呢？
6: 您老姐不也为你好吗？别说了。
7: 我先上写作业吧，你赶紧上班去，去吧去吧。
8: 走吧。
7: 记得做啊，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明天拿去学校给老师帮你看的啊。哎，知道了，会做的。
8: 走吧。
7: 会做就行。嗯。
8: 路上慢点啊。
7: 哎。
6: 坐好。
7: 嗯。老黄他说不好意思跟庄先进开口，我就跟他说了。 有啥不好意思？那咱家现在就是困难，咸丰一直想做个买卖，可是要不是为了咸丰，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10几、10倍，到时候谁有了这原始股啊，谁就能发大财。
6: 是，
7: 嗯，
6: 主任，你是啥意思？
7: 哎，不是听说？ 你师傅庄先进他有想法，要低价收购原始股吗？我是来成全他的。我师傅那可不是张罗收购原始股，他是帮别人完成摊派任务。
6: 啥？
7: 嗨，反正都一样。他们家好好这些年在歌舞厅唱歌，是不是挣了不老少钱？要不然，这庄先进还能低价收购原始股嘞？
6: 主任，要不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我师傅说去，
7: 你忘了？早几年，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盯着苏小曼升庄向上这事儿，他们现在全家都对我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啊。你别告诉他们说是我们家的原始股，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那2块块钱。 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6: 他不是那回事儿。
7: 我祖宗，爸，咸丰最近搞上对象了，这三天两头的问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

0: 小叶，想当年你转正那会儿，还不是我在黄天狼面前帮你撑耳边风，我把老黄都吹感冒了，记得不？没有我，你转不转得成还两说呢。
1: 行，
0: 我就知道你行。
1: 不是，我再问问我师傅。
0: 问啥？这搁你这了啊？
1: 你别得出来，
0: 你师傅就听你的，找你就找对了。
1: 对，
0: 哎，就靠你了。
2: 把那一面也做了啊。1500股，你怎么想的你？
0: 你不都听见了吗？

0: 我没答应他，但他放下他就走了，他就不回头了。
1: 那你拒绝他呀，这算怎么回事
0: 啊？回头我问我师傅呗，人家现在都说这原始股一上市能翻着跟头涨呢。
1: 前天你还说天上如果能掉馅饼，砸在地上也是个坑。
0: 那是杨歪嘴说的，我是学他的话的。
1: 我倒是觉得你还挺清醒的，现在看你脑子也是一段浆糊。
0: 哎，那不对，我当时认识没上去，现在我认识上来了。
1: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是没有主念了。
0: 那你说那曲别针把话说到那份上了，那我不也没有咒念吗？
1: 你本有咒念，你接他的筋干什么呀？
0: 那我这，要不你上你们学校跟别的老师周转周转呢？
1: 这是几十块几块钱的事儿吗？这是上千块。
0: 那咋整呢？要不你跟你们学生家长接去呢？你们班五十多个学生，一人借30不就有了吗？
1: 有了。
0: 哎呀，行行行行行，开玩笑的，大家。

0: 是高档了不少，工资一分没涨啊！都给我擦干净啊！今天第一天，好不好？都擦了啊！
1: 老舅，你这整的不错啊！呀，
0: 你过来了，
1: 没事儿，
0: 行。
2: 涨工资了？今儿遇到一个人，把我都轰走了。谁呀？
1: 老曹，宝坤的朋友。跟我说这个干嘛呢？
2: 不是，我本来不打算跟你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你知道。他就说宝坤在那边混得不好，老喝大酒，一喝完酒就想你，这那的。
0: 他的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就好啊。行，这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我们装修之后第一天营业，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场子得给我撑住了啊。
1: 咋的？不放心我？
0: 放心，我们圆明阁抬柱子，我能不放心你？一会儿说说。
3: 方先生，里面请，
4: 来，李总，
3: 里面请，
4: 里面请，里面请。哎，
3: 好久不见了，哎呀，
4: 宋老板，宋老板，
3: 哎呀，梁经理，欢迎，哎呀，怎么亲自来迎接我们啊？一代贵客来光临，我必须要亲自接待啊！
4: 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方先生，欢迎方先生啊！
3: 这边，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当年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冒名顶替别人去演出了。哎，你这一顶替，找了你十好几年。哎呦，就找我10多年是有啥事儿啊？我要说，是被你当年的歌声所折服了，你相信吗？
1: 开玩笑了，我当年就是自己随便唱唱的。
0: 我没开你玩笑，你当年已经唱得很好了。但是今。

0: 今天唱的跟十年前唱的不一样，哪不一样啊？就是感觉深沉了不少，变成熟了。哎呀，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哎，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
1: 那你还挺会听歌的。
0: 那我这是钟子期遇到俞伯牙了。
1: 他俩谁啊？
2: 就是一个弹琴的，一个听琴的，是知音。知音，行，但这歌今天被知音听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这歌以后也不会再唱了。
0: 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这歌词里写的一样，就让它随风吹散吧。人活着，总要向前看，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哪儿了？
1: 你这卷子没做完呢。
0: 困了。
1: 来，你起来，你去洗把脸，你洗完脸清醒一点了，回来继续做。
0: 不做。
1: 什么不做？庄向上，你是答应我要做掉的。今天的作业就是要今天做掉，而且是不是说了今天做完，明天侯老师拿到学校要给老师看的？哎呦，不做！
2: 好好，干什么呀？这么大嗓门！
0: 妈妈，那还得让我外加个面子。
2: 明天放学再做吧。
1: 不行，你答应我的事儿，你今天必须做完。哎
2: 呦，这么晚了！
3: 不是这么晚了，你睡觉吧，明天再写吧，赶紧睡觉吧。
1: 不行。再晚都得做。
4: 你哼哼什么啊，庄向上？
1: 我告诉你是男子汉了啊，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言而无信的。
3: 不是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睡觉了，赶紧的。
2: 睡不好觉，明天上学也没精神啊。
1: 言而无信就是骗人，骗人以后长大了就是骗子。你以后长大是要做骗子吗？你以后长大是要做个骗子的话，你今天别做。
3: 这大晚上胡说八道啥呢？你这是。
1: 好了好了，
5: 向上，听老姐的啊，就把这几道题做完。赶紧的，
3: 不是还做啥？就睡觉。
2: 行了，你别管
3: 我，你让您睡觉吧。
4: 爸，你睡去吧。
3: 你孩子熬坏了，
4: 你别管了。
3: 什么玩意儿？这，
4: 你起来坐，你眼睛不要了。
3: 不是这丫头，她今儿咋回事啊？她这出啥事儿了没有？
2: 她有啥事儿啊？她就是管得严嘛。
3: 不管得严也不能这样，你回头孩子该恨她了。
2: 她也是为向上好。那怪我，我应该在侯老下班之前让向上把那卷子做完呢，说是明天要交给侯老师。
1: 行吧，你睡吧，我去看看。
3: 那也不能这么熊孩子，
2: 你说了。
3: 那你问问。

0: 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
1: 啊！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呗。
2: 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
1: 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3: 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干不干是一样。
4: 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5: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
1: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6: 准备支持我多少啊？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7集。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妈？我今天听到单宝坤的消息了。啊，写完了。 啥题呀？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这？哎，老爸也没招了啊！老姐的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1: 那你是怎么想的？他跟我没关系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原本觉得我一直都挺恨他的，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都过去了，还没什么情绪呢，脾气都发到向上头上。 是我刚一下没忍住，说不好。不管怎么说，不能拿孩子撒气。我知道。行了，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向上题要是做完了，也让他赶紧休息。

0: 哎，爸，您喝茶。您今儿怎么想起找我来了？
1: 别不急不急啊，我就问问你，这篇文章啊，你看了吗？
0: 看了，看了好几遍呢。哎，爸，看报纸这件事儿，我还真得感谢您。就是当年您读了一篇《人民日报》的什么养猪的文章，才看清了势头，看清了趋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我怕你没看。你要是看了，那太好了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啥体会？哎呦，
0: 体会体会，首先肯定是兴奋呀，当然也有反思啊，还有很大的冲动。
1: 啥冲动？
0: 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更强、更好。
1: 好，太好了啊！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那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我得拿这报纸啊，我跟这重点对象，我得好好做做工作。哎哎，
0: 谁是重点对象啊？
1: 你老丈母娘。

0: 哎，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啊，
1: 香啊，
0: 香。
1: 嗯，哎，对了，爸，明天局里面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我觉得啊，这方面您理解还是挺深刻的，要不您去得了。
0: 我去啊？不，你说你个总厂厂长，你现在通知我，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啊！哎呦，
1: 行，我明白了。那这样，我让厂办通知分厂，分厂通知车间，车间再通知您，行不行？
0: 嗯，那是妥妥的。
2: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3: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2: 那还辞什么职？拿回去，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
3: 局长，局长，局长，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2: 深思熟虑啊？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3: 我知道，
2: 知道还辞职，还是年轻啊！你呀，冲动。
3: 局长，我是真想明白了。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都干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我去试试。
2: 你呀，净看眼前了，以后会后悔的。行了，我这还有个会。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这辞职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0: 李局，李局，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醍醐灌顶啊！啊，
1: 哎，刘成，哎，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啊，
0: 报告局长，正在努力当中。
1: 光努力是不够的，要见成效。
0: 明白，明白。
1: 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又见到林副市长了。哦，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对你啊特别的关心。啊，
0: 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肯定关心。
2: 局长，
3: 哥，这文件你还能落
4: 下？我给我看了。
2: 爸，哎，您咋来了？
1: 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你爸呀也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怎么不能来啊？
2: 是，
1: 你这小子。
2: 是。
1: 哎，对了，正好趁着你爸在，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你问你爸，你辞职这件事情，如果你爸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2: 是。
1: 哎，这个年轻人啊，好冲动。
3: 嗯，是，
1: 好好的劝一劝，别盲目跟风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啊，我先走了。
3: 哎，你先忙，
0: 局长您慢点。
3: 忙着？啥意思？
2: 爸爸
5: 爸，听我说，爸，
3: 这么大事干嘛？我们家里人
5: 那个，
6: 爸，那个咱回办公室说，这个这儿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5: 对，你给我过来，那边吧。
6: 快去快去快去！
3: 你说说，你咋想的？
2: 我就是不想让我学的这一肚子知识全让茶水给泡没了。
3: 啥叫泡没了？啥叫泡没了啊？刘成能跟你一样吗？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啊，坐这个办公室，我就没听他说啊，说他这个什么知识啊让茶水给泡没了。你怎么就给泡没了啊？
2: 爸，你先喝口茶。
3: 我不喝。
2: 我这情况吧，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这到单位吧，他有用武之地；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那能一样吗？先喝口茶。哎呀，
0: 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迈出这一步，那就迈出体制了。
3: 这学而优则仕的仕，
0: 可就没了啊。来，喝水。
2: 不是哥，你咋也？这都啥年代，咋还这思想？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那现在啥情况啊？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实干兴邦。
7: 也不跟我整那没用的啊。学姐，你是大儿子，你得给我打个样。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你想没想过等你老了我就死个屁的了？这棵大树那是给你

0: 你挡风遮雨的，知道吗？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假如，我说假如啊，1978年，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会是什么结果？ 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
1: 那倒是。咱再比如啊，80年代初，您要直接辞职了，专门去拍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
0: 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据我所知啊，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这个人。
2: 5亿劳动节一天，就挣了500多块钱。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
0: 有时候我就想啊，爸，您说这001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这1500多块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以您这人品，您这业务能力是吧？我都替您屈得慌。
3: 你别忽悠我。
0: 爸，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这机会来的时候吧，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得多了不得呀！爸，您说是不是？不是，那你现在这个选择的是机会啊。
4: 咱家老头开始摇摆了啊！
0: 说了，这单位呢，就像一棵大树，能给我遮风挡雨。可是您想没想过，我要是真坚持下来了，以我从您这儿继承着这聪明才智，那我自己就是这大树了呀。您这天天读报纸，那也不能老说一套做一套。哦，光看着风向了，不顺着风飞，非得逆着风扬，那哪行啊？
4: 这个单位多好啊！刘晨，你现在当厂长了对吧？你这见多识广，那你劝劝你弟。那我能说什么呀？我觉得人学习说的挺明白的呀，对吧？现在好多人，我听说都是按照学习说的这个路子走的。南方的好多官员都辞职，开始自己经商了。哎，那个词叫啥来着？下海。
0: 下海。
4: 下海。
0: 儿孙自有儿孙，这办公桌哪个是你的？
4: 那个是我办公桌。
0: 这玩意儿能拿走吧？这
4: 单位发的铅笔，拿它干啥呀？
0: 我留个纪念。
5: 行啊，目的达到了啊！就你自己在家呢？啊，哎，哟，这什么呀？我做的墨鱼豆酱，我拿来给你们尝尝。哦、
6: 你说你跟你师傅真心有灵犀啊！
5: 啊呢？你师傅早上还念叨呢，说这个春分前后有三鲜啊，面条、鱼、摊鸡蛋，炝拌嘎巴虾，再有就是这个。
6: 墨鱼豆酱，
5: 你看看，你看我这嫩葱都买回来了，蘸这吃绝配。
6: 这我拿来的也太及时了，要我师傅还吃不上这口的呢。
5: 那是啊。
6: 学习最近没咋回来啊？嗯，他咋样了？
5: 还那样呗，
6: 没长个处对象结婚啥的啊？
5: 没有，他这是还没到想结婚的时候。
6: 你看他跟好好俩人。 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的，让我说他们老庄家这点桃花运呐，都用我师傅自己身上了。你看到孩子这，个个都不灵了。不行，你就催一催吧。
5: 我不好催。
6: 你咋不好催呢？你要张不开嘴，我去催去。
5: 你也别催，这事儿
6: 没事儿。
1: 那我给学习当过妈呢。

0: 你什么时候给他当过妈？
1: 你忘了？我去替他开家长会去，咱俩还碰见了呢。哦，
0: 是是。哎，你说你胆儿挺大的啊，比学习才大个十几岁，你敢冒充妈？
1: 那哪是我冒充他妈呀？那是他求着我去给他当妈去。那到最后我让他叫妈，也没给我叫出来这声妈。嗯，行，你忙你的吧。哎，我那锅上还有菜呢，我走了啊。
0: 啊，谢谢啊。嗯，
1: 没事，是客啥。
2: 刘成，吃饭了。刘成，
3: 哎，
2: 赶紧吃饭了。
3: 来，今儿怎么吃这个呀？
2: 五谷杂粮对身体好。来，啊，嗯，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那个报告在那儿，你要看吗？
3: 啊，不用。
2: 不过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都可以治，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然后我联系了我一个朋友，帮忙找了一个专家。你呀，就是最近应酬太多了，调理好身体就行啊。来，吃鸡蛋。
3: 过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一下行
2: 吗？哎，不用着急，调理好身体就行。这孩子啊，早两年要晚两年要，不都一样吗？
3: 哎，我忘了，早上厂里有个会，我得准备一下。你先吃。晚上我有应酬，回来吧。

0: 大哥，我搓搓筋呢。
1: 管你媳妇儿了。你管我媳妇儿？你搓搓筋，我那手在哪儿？
0: 你什么病了？你搓搓筋？
2: 你看见小叶没有？这工料单他的签字办公室没有啊？
1: 没看见呢。
0: 小叶，小叶中午就走了，家里有事儿。
1: 哎，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0: 马上下班了吗？
1: 这还15分钟呢，这不是准备下班洗澡吗？不是你真行啊，以前提前5分钟准备下班，这现在提前10几分钟啊！不是你还指不指望厂子好啊你？
0: 老张，你是不是因为见我做了车间主任、刘成当了总厂厂长，你就看工友们不顺眼了？
1: 我就看你不顺眼。你看这个吊儿郎当的样，你给那些年轻人你做个榜样行不行？
0: 你还缺人造榜样，那不坑年轻人吗？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干不干是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怎么舒服怎么干呗。
3: 你要不愿意干，你就出去干去啊！<笑>
0: 我出去干，你必死！那咱们厂不是有个马国华也出去干了吗？<笑>到最后还承包了几个厂，也不是因为亏损吧？要我说，还是咱们国企好，轻轻松松，旱涝保收。
3: 哎呦，你快出去吧！
4: 少了个马国华，还能多了个牛国华。
0: 你以为私企好干呢？一天累死累活。
1: 累死累活，他工资高啊。那马国华他们私企工人的工资都翻一倍了。
4: 张哥，你跟刘生说说，给咱机械厂工人的工资也翻一倍呗。
0: 哎，
1: 您要实在翻不了的话，每个月涨点工资，多买几斤肉，他也是好的呀，
0: 对对对，
1: 对吧？行，我也看明白了啊。 你们啊，就是想啥活也不干啊，完了再多捞点好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0: 你别指望他了。
1: 哎，
0: 这下到家了啊！
1: 走了，
0: 洗澡。哎呀，
2: 走了，张师傅。
3: 张师傅，走了。

0: 咱们厂是不是要改革啊？
1: 你问这个干嘛呀？
0: 我就是想问问，那万一有人事调动，会不会影响到我呀？
1: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把报纸收拾好，记住，改革是大势所趋。
2: 都弄脏了，扔了吧，脏了我擦擦。
3: 哎呦，咱家不缺报纸啊，那么多报纸呢。
2: 哎呦，谁知道你爸觉得哪张能用啊？你都给他留着。
3: 他现在也真行，说这都看上《经济日报》了。
2: 现在不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你爸说看了《经济日报》啊，
3: 能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挺紧跟潮流的。
2: 那是，他脑子可不白给。他要多读几年书啊，厂长没留成什么事儿。
4: 哎呦，你呀，真把他当个宝啊！
5: 一本破书有什么看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书啊？有这空啊，还不如去天津街摆个地摊赚点钱。
6: 摆地摊能摆出什么前途来？
5: 你怎么知道人家摆不出前途来？人一晚上赚的都快赶上咱一个月的工资了。
6: 挣的再多，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5: 怎么，你看不上摆地摊的？像你这样好，把书看破了也看不出一个大字来。
6: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这老祖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那赚钱的道都在书里面。
5: 你知道这个道？怎么还没念上大学呢？怎么技校毕业了就出来干活了呢？
6: 你得看念的是什么书嘛，对吧？你看，这可是点子大王的书，教的就是怎么赚钱。
7: 现在是厂子里吧，这一个干，两个看，这剩下一帮在扯淡。您说老这么下去，这哪行啊？这厂子不得黄啊？
1: 所以啊，归根结底还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人，干活的、偷懒的，这工资奖金拿的都差不多。这搁以前呢，大伙还以厂为家，还有个主人翁的这个心态。现在真是，能练摊的就练摊去了，像学习似的，能下海当老板就当老板了。这活路一多吧，人就活泛，这还嫌咱们厂不赚钱呢。
7: 所以说，你们得研究研究，这好好想想办法。
1: 我也想过，办法无非就是滚读语书。
7: 啥滚的？
1: 就是大禹治水，要么赌，要么输。
7: 大禹治水我知道，滚是？
1: 滚是大禹他爹。
7: 哦。
1: 哎呀，咱们机械厂这湾的水，我要是治不好，我也是大禹他爹，我也得滚。
3: 作业做多久啊？又开始开小差了。
8: 老姐，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
3: 你这卷子才做多少题呀、啊？又想出去玩了？
8: 我饿了。
2: 饿了。哎，那我下两个饺子，你先垫吧垫吧。你爸这就回来。
8: 老妈，嗯，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
2: 啊，行。
3: 哎，不行。哎，你现在咋回事啊？一做作业啊，不是渴了就是饿了，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了，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啊，来来来，我陪着你写一下。

0: 写完不许出去。
1: 老妈，
2: 他回来就写，写到现在了，这这眼睛也受不了。
0: 没写完呢。
1: 就是要劳逸结合。再说了，我玩又不耽误学习，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
0: 班级名次有用啊？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跟全省同学去比的。
1: 装好好，我都要累成近视眼了。
0: 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你就要近视眼了？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你要真近视眼了，你放心，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
1: 妈，你听见了吗？他要理想你儿子。
2: 这外面吵吵把火的，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啊。
0: 每次说他两句，你老跟我唱反调。
1: 我听咱妈的，不用你管。
2: 哎，不是啊，你老姐说的对，你就得听。
1: 嗯，她也不听你的呀。
2: 那就玩10分钟啊！
0: 哦，回来就写卷子。
1: 好，
0: 不行，装相册。哎呀，回来！
2: 哎呀，现在的玩啥时候玩啊？
0: 卷子都没写完呢。
2: 卷子能有写完的时候吗？
3: 哎，行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回头多研究，是吧？嗯，
4: 对。开会研究，
3: 王站长，黄天南，耳朵塞驴毛了，他
4: 这假装听不见，
3: 不，我也没惹他呀，这两天
4: 我，他跟我闹脾气呢，
3: 怎么呢？
4: 想把黄建峰弄到供销科，我没同意。
3: 这个老黄，他这点觉悟没有吗？那黄建峰那不是入过大牢吗？在厂里也不合适啊。
4: 所以说呀，实在安排不了了，本来人就多，实在塞不进人家了。
3: 这事儿反正你们自个儿研究吧，啊，嗯，那个没啥事儿的时候带着圆圆，一会儿回家看看你妈去。
4: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嗯，啊，对了，这给你。啊，这个，您给咱家那小子带回去，他肯定喜欢。哎，哎呀，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
3: 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呗。
4: 那我一人也说了不算呀，看缘分了。
3: 啥缘分不缘分？缘分是等来的呀。不是有首歌写得好啊，这幸福啊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4: 我知道，知道了啊。那个回去您看说明书啊，装电池啊。
3: 好，你忙去吧。哎，
4: 得嘞，您骑车也慢点啊。
3: 开车慢点啊。哎，别喝酒啊。
4: 好啊，慢点啊您。啊。
5: 回来了，干啥呀？拉拉个脸，来洗手去。
6: 你小兔崽子呢？
5: 别老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叫。他如果是兔崽子，你是兔子？去找刘成了吗？说我儿的事儿了吗？
6: 我不找他能灰头土脸的？
5: 臭不要脸的！原来是谁跟着你屁股后面一身一身厂长叫的？
6: 那是当年，当年他在我脚底下，现在的人在我头顶上。
7: 哎，我不是早说了，我不去机械厂了，你们非不听。
6: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
8: 我找没找啊？我今天跟我哥们对了个缝，他说要100吨盘条，完后利润我俩对半分。
6: 哎，什么意思？你还要当倒爷去啊你啊？
8: 啥叫倒爷呀、啊？人家知道你是机械厂副厂长，这俩盘条对你来说叫事儿吗？哎
5: 哎，盘条现在是紧俏的玩意儿，这事儿如果能成了，赚不少。嗯，
6: 他，你儿子这是想把我也给送进大狱去？
5: 你干啥干啥呀？说这两个字，不就几根盘条吗？
6: 这放在过去，他就投机倒把罪，你懂不懂啊你啊？
5: 亏你天天看那个人民日报，都跟不上形势了。我还是想干点正事儿。
8: 算了，妈，别说了，不帮忙拉倒，我自己想办法。
6: 你想什么办法？你想办法？我告诉你啊，少跟那些皮包公司来往。
8: 不是，人家是正经公司。
6: 正经公司找你呀、
8: 啊？啥意思啊？啥意思？不帮忙拉倒，不帮忙拉倒呗。我是当没你这爸。
6: 你再说一遍，
8: 咋了？
5: 你好什么好？就会耗子扛下窝里横。我要干点正事，你不支持也就算了，你还大街上你挖过去，你还说那两个字儿？
6: 你就关着吧，你都关进大狱里去了，你还执迷不悟啊？
5: 你还说，你有完没完呢？

0: 胡糖爷爷来了，快跑快跑！
1: 我就刚玩一会儿，一分钟都不到。
2: 我信。
1: 哎，我三妈让我玩的。
2: 卷子做完了吗？你卷子没做完，谁让你玩的不行啊？
0: 哟，学习回来了。
3: 阿姨，姐。
2: 哎。
3: 我这买了点蟹子。你看，都我自己挑的，个顶个的。
2: 哎，你回来正好啊，我这毛豆好了，你要先尝尝。正好帮我捞出来。
3: 行，我给你尝尝咸蛋。
2: 哎，洗手洗手。
3: 让不让吃啊？
2: 您的蟹子我拿来瞅瞅。
0: 来，
2: 哎呦，挺好的。妈，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她最喜欢吃这个嘛。
0: 呦，她最近升了班主任了，事儿多，你不用管她。
2: 哎呀，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你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0: 行，那我问问。
2: 来来来，先吃点啊。哎呦，爸，你别跟那报纸杠着了啊！他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呢。哎
3: 呀，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比我知道都多。
2: 了解有啥用啊？不就是拿到死工资了？我跟你说啊，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
4: 不是你这说啥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你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阵痛是吧？
3: 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
4: 哎，学习，你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吗？
3: 定。
2: 啥？你要下海了？
3: 那
2: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3: 没有为啥，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了。
2: 啊，挺好的啊，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啊！姐支持你。
3: 当然得支持我了，你当年不就这么干的吗？爸，要说下海这事儿啊，我姐得算我前辈。
2: 行了，别说我了，拿到现在的咱啥我还说过？
4: 那可不，你俩这两码事儿。
2: 那你说你想下海，那得有个去处呀。你是有计划了？
3: 之前啊，有一家乡镇企业，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
4: 那他们这是聘你去啊？
3: 也不算吧，算是合伙。
2: 哎，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你给自己留个后路
3: 吧。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
2: 嗯，可惜啊，是乡镇企业是吧？
3: 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嗯，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啊，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亿。拥有员工9300万人，而且这其中啊，有117家国家二级企业，2家国家一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有7000多家。
2: 哎呀，行，够了够了够了，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做了不少研究，能把这些都背下来，意思就是，铁了心了要干，是吧？
4: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3: 爸，嗯，我下个月准备先去趟广州，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
4: 那广交会整挺大着呢，那个报上说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你要到那聚罪啊，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
3: 是，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两眼一摸黑，啥也摸不着。
2: 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要不我帮你问问呢？
4: 那你可介绍介绍呗。
3: 对啊，你帮我问问呗。
2: 行，我给你问问。
3: 那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我这有点事儿，我约了朋友聊了厂子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哦，你不在家吃饭啊？
3: 不在家吃了。
2: 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
3: 买给你们吃的呗。
4: 你忙正事去啊。
3: 哎哥，呀，你在家呢？啊，
5: 我睡觉呢。
3: 行，怎么样啊最近？
5: 最近有一个挣钱的大项目，这先不能告诉你啊。
3: 啥事儿整这么神秘？行，那你先琢磨琢磨好了跟我说啊，有什么需要帮忙随时跟我说。嗯啊，那我走了，
4: 你开车慢点啊。
3: 哎，不吃了，
2: 我是倒垃圾啊。
3: 不吃了，阿姨。
4: 来，袁一，刚出锅毛豆吃点。
5: 行。哎，
2: 小心，你等会儿，我问问你，
6: 你这见什么朋友呀？男孩女孩啊？哎，
3: 你这太敏感了，就一老同学，男的。
6: 男孩什么时候不能见啊？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然后往家领个女朋友啊？
3: 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你都33了，不也还单着呢吗？
6: 你跟我呢？

0: 能一样吗？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
1: 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
0: 问你啊，你是不是这心里还装着圆圆呢？我可跟你说啊，不管你心里咋想，这都已经过去了，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
1: 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我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你追出来就为说这事儿吧，你给我问关心。
0: 你是真的啊？真怕你这心里老想着他。
1: 你别瞎说了，人现在跟刘成过得挺好的。
0: 你说你这一下海吧，你这个人问题更顾不上了吧？
1: 别老说我了，说说你吧。
0: 我有啥可说的呀？我这现在不过挺好的吗？
1: 是挺好的，那不还能过得更好吗？我觉得建国哥真挺不错的，又知根知底对你又好，多好。
0: 不是，今朝咋了呀？妈今天也提建广哥。
1: 那说明大家意见是一样的呀。
0: 啥意见？是这建广哥人是挺好的，但我俩不合适。
1: 你看啊，他人挺好的，你人也挺好的，这良好变异好不更好吗？
0: 这种事儿那是人好就能凑合的呀，你人不好啊，你咋还单着呢？
1: 那你就说回来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2: 你要开公司啊？
3: 对啊，我这是叫响应时代的号召嘛。报上不都写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了吗？我得抓点紧啊，我得来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
2: 哎呀，这好还多好啊！
4: 人艺真不错，懂得与时俱进，不错。
2: 你干啥去了？
4: 公厕。
3: 你看这侯老师都认可我了。
5: 跟你说，花姑姑，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
3: 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2: 好，我支持你往前站。
3: 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支持我。你思想先进，最能接受新鲜事物，是吧？花姑，你准备支持我多少啊？就你支持，你不能光口头支持嘛，你来点实际的嘛，对吧？我们家你师傅早都跟我说了，说他这三个徒弟里啊，这陆建广脑瓜不行，干活行；刘成吧是脑瓜聪明，但不踏实；唯独是你，又聪明又实在，又大方又有才。你说当年你写那诗，那写的笔墨生香，文采飞扬的，小词满天飞呢，对吧？不，当时把那报社一编辑。那迷得五迷三道，乱七八糟，差点就犯错误。
2: 哎，你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笔啊。
3: 那肯定。但是话说回来，花姑，你说你也是，你说你这么好的文笔，你咋说不写就不写啊？那多可惜啊！你说你这一封笔，你不知道便宜了多少没有才华的诗人，他们还得感谢你。
2: 感谢我啥呀？
3: 感谢你给他们腾地儿啊！你要一直写下去，哪还能有他们的机会？
2: 哎呀妈呀！你拉倒。你太夸张了，
3: 阿五啊，你就是这点不好，你老是低估自己。我前几天我见了一个出版社的大领导，人家就说了，当时在报社就看过你写的诗，就那首叫《钢花飞呀飞》，人家印象老深了。
2: 什么飞呀飞呀？你说的是那个《钢花飞溅漫天舞》吧？
3: 对，
2: 妈，那首诗那出版社大领导还记着呢。
3: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咋能说出这钢花飞溅满天舞？
2: 什么满天呢？那漫天，一满一漫，那都差老鼻子了。
3: 我跟你说，老公，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有钱了，我就帮你出一本精美的诗集，就精装那种，五个烫金大字儿，夜爱花诗选。
2: 行，回头我把我那诗歌啥的，我整理整理。完了，你拿着给大领导看看呗。
3: 行啊，没问题啊。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
2: 行，
3: 不能变卦了。
2: 变啥卦呀？你是把我这文学梦又给我勾起来了，都扔多少年了？这
3: 现在捡起来也不晚，真的啊。您放心，等我有钱了，我立马办这个事儿。
2: 行。啊！哎呀，你看，那个家里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钱也就不到1000，
3: 900就行。你这1000，我跟你说，这我妈本来就有钱，这不是你师傅想办好

0: 事儿嘛，替大家买了原始股啊，对吧？
1: 是。
0: 您放心，这个钱算是我借的，利息你就比较银行，哎不，翻个番你打个滚都行。哎
1: 呀，你是你，我借你钱，我还要啥利息啊？
0: 对对对，那必须得要啊。

0: 往低一点儿。哎，好的，很好，非常好，展开队，节奏，节奏，踩上节奏啊，都踩上，你这个手打开啊，手，很好，好的。
1: 喂，真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啊？
2: 真的呀，我们就真的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那你爸还挺会起名的。
2: 他呀，随口取的吧？
1: 不是随口取的吧？这叫思想先进。
2: 我爸还真的叫庄先进。真的。
1: 老板，老板
3: 来了，
1: 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1: 你看这菜，炒成皮筋了吧？
3: 不可能。你看这妹妹都吃乐了，吃美了。哎呦，
2: 老板，你这个吧确实也没炒成皮筋儿。
3: 谢谢妹妹，您是公道人儿。
2: 炒成牛筋了，真的嚼不动咬不烂的。
4: 这啊，坐没坐你看过去吧。啊，
1: 哎，哎，有话好好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我刚从厨房出来啊，咋回事？哦，
2: 没事没事。老板，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您这个海肠炒的确实太不地道了，焯水少说焯了得有一分钟吧，而且肯定是跟韭菜一块下锅的，这下锅时间太长了，口感不对，这没法吃啊。
5: 姑娘，我炒了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没人说我呀。哎，这样，你要是有能耐你做，

0: 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呗。
1: 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0: 这就行。
2: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3: 这不是学习的车吗？你这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
4: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8集。
5: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6: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5: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6: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5: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6: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5: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错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1: 给你打下手都行。
2: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少爷，去拿水箱，还等什么呀？

0: 别去，不要动！你干什么？别去！请我的。那都是机关，你看不见啊！哎呦！好疼啊！哎呦！好疼啊！是什么？
1: 别打！终于不用躲着了，我都等不了了。
2: 不了，就去送死吧！
3: 那你可要小心喽！贝塔，小心！放开我！贝塔，哎，你这不像你啊！你还要打吗？贝塔现在可是在我们手上。
2: 多亏了你们，我现在心情好多了。让我想想怎么处置你们。我有个好主意，拿到水晶，我就把贝塔还给你。还是你坏主意多。
3: 多谢夸奖。

0: 正儿八经。
1: 别说话，快看！
0: 太棒了！快给我！
2: 你先把贝塔放了。
0: 把水晶给我。
2: 你来拿。
0: 哎，不要了。
2: 贝塔，醒醒！
3: 舒克，
2: 快起来！
0: 快抓住他们！
2: 你快走！
3: 舒克，别！
0: 看你往哪儿跑！
1: 等一下，
2: 海盗，你
0: 舒克，你得进去。再见，舒克。
2: 舒克，
0: 你不能看我统治世界。
2: 你松手，海盗，放开我！
0: 快动手！
2: 你真的相信蒙面鼠会给你你想要的小岛吗？
0: 海盗，还在等什么？
2: 海盗，
1: 再见。
2: 舒克。
3: 舒克。

0: 不但拿到了水晶，还干掉了舒克。
1: 只可惜这贝塔给跑了。哼，大是有人手下留情了。
2: 还好跑了。
1: 贝塔跑了，你看起来很开心啊。
2: 当然，让贝塔把舒克的死讯带回机场，失去了舒克，机场里的人肯定会斗志全无，这样更好击败他们，能不高兴吗？
0: 哼，你以为我们老大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吗？
1: 我就知道你还是以前的你，哪有什么金盆洗手，怎么可能与世无争？笑我。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学好呢？
2: 你，我们认识？
1: 再收集不了几块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3: 好、
2: 你到底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只要你跟我好好干就对了。等重塑计划成功后，我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世界上最棒的小岛。
4: 我的孩子，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5: 舒克贝塔回来了，不好，出事了。贝塔，发生什么了？舒克呢？
6: 这是怎么了？舒克呢？
4: 舒克，等我。我马上就修好坦克。
6: 贝塔，你在干什么呀？
4: 等着我，舒克，我这就来。
5: 舒克怎么了？
4: 舒克，
5: 你说呀，舒克怎么了？
7: 贝塔，舒克呢？
6: 是啊，怎么了？
4: 舒克他不在了。
5: 不是吧？怎么可能？
6: 你去哪儿了？
7: 对呀、啊，去哪儿了？
4: 我们中了蒙面鼠和海盗的计，舒克为了救我，被海盗推下悬崖了。
7: 不会吧？
6: 舒克这么厉害，贝塔，你是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啊？
5: 是吧？开玩笑。
4: 舒克，都是因为我，怪我，我要为舒克报仇。
7: 你，还有你。看我不把你
5: 贝塔别露露什么也没做呀，
7: 他跟海盗是一伙的。
5: 贝塔冷静，
7: 贝塔别伤害露露，
5: 大家都在看呢。
7: 放开我。
5: 舒克不在了，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啊？
7: 我们一起去为舒克报仇。
5: 舒克这么厉害都赢不了，我们更赢不了了。
7: 我就是拼了命也要为舒克报仇。你们不去，我自己去。我一定要让海盗付出代价。
8: 海盗不会来报复我们吧？
9: 不会来报复。
8: 对啊，海盗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机场。

0: 那我们怎么办？
1: 躲起来。
2: 怎么办啊？是啊。
3: 等一下，大家别走。等一下。
1: 大家等等，听我说。
4: 玛丽叔叔，
1: 离开也许可以躲过蒙面鼠和海盗的追捕，但是躲不过又回到低三下四的生活窘境。
5: 是啊，海盗巴不得我们解散，这样他就可以轻松占领机场。机场是舒克和我们大家一起建造的家，是我们所有人的家，没有人愿意离开家，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
6: 机场是我们的家？
1: 对，是家。
6: 对，我们的家，
5: 我们所有人的家。
3: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我们要保护机场。
7: 对，机场是我们的家，不能就这么让给海盗。
8: 是啊，是啊，我可不想再过那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生活了。我们不离开。
7: 没错，
3: 没错，
7: 对，为了舒克，
3: 为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能放弃。
0: 没错，
9: 是的，
3: 为了家园，
0: 不能放弃，
9: 不能放弃，
0: 为了家园，
8: 不放弃。
1: 没错，为了家园，永不放弃。
6: 对，对，
10: 为了家园，
11: 家园
10: 永不放弃。
11: 为了家园，
10: 永不放弃。
4: 我们一起去为舒克报仇，同时完成舒克未完成的任务，阻止蒙面鼠，保护我们的家园。
10: 完成舒克的任务，阻止蒙面鼠，完成舒克。

是这些软软的淤泥救了我。

氧气瓶。

0: 我不知道贝塔现在怎么样，见我掉下悬崖，他一定担心死了，说不定又会做出什么傻事，得马上回机场。
1: 飞船准备就绪，
2: 好，飞船起飞。

0: 老大，这里到处都是机关，小的们根本就没法前进啊！
1: 那么危险！
0: 不好了，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0: 无人机监视到贝塔他们正朝这边飞来。
2: 啊！这个莽夫。
1: 嗯，你说什么？
2: 哦，我是说像贝塔这样莽撞有什么好怕的，他鲁莽的性格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消息。
1: 有点道理，没错。小子们收工，贝塔复仇了，可真是个好消息。
3: 这里离海绵还太远，啊，糟糕，这点氧气根本没法游到海面，或许我可以利用这些剩下的氧气把我给推出海面，就像这些气泡一样。太好了，得先找到些材料，把氧气瓶改装成推进器才是。这些材料应该够了。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0: 就这片森林，
1: 嗯，没错，我在海底洞穴里的地震仪上看到蒙面鼠要来的位置，就是这片森林。
0: 大家注意，准备降落。
2: 收到。
1: 大家注意安全。
3: 这次是蒙面鼠他们要注意安全。

0: 恶的蒙面鼠，我来了。
1: 我说说看，一组到了，二组到了，三组到了。
0: 森林那么大，我们要怎么找呢？
1: 人都到齐了，四五六组。我们可以分组，然后分头去寻找。
0: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分组好，找得快。
1: 好，那大卫和杰夫一组，去森林左边寻找。
2: 是，
1: 臭球，李大二，你们俩搜查森林右边。
3: 是，
0: 我呢？
1: 你和我一组，我们搜查森林中央。
0: 没问题。
1: 谁先找到地震仪，就发消息给大家。出发。
0: 出发。
4: 这森林看着非常古怪，李达，我们一定要小心，一草一木都不要去乱动。李达，吃不得呀！
5: 臭球，快来尝尝，这个好好吃。

0: 大香肠！
1: 哎，李大，你怎么了？
0: 大香肠，站住！
1: 不要吃我！
2: 大卫叔叔，你们怎么样？
3: 一切正常，我们来到了一片蘑菇森林。
2: 蘑菇森林，里面是不是充满紫色迷雾？
3: 你怎么知道？
2: 我和舒克之前遇到过，那些迷雾会让人产生幻觉，大家快离开！啊，
3: 糟糕，已经来不及了。
4: 你说，哪里跑？
3: 杰夫，是我呀！
2: 大卫叔叔，发生什么事情了？喂喂，大卫叔叔，大卫叔叔！什么情况？
3: 糟糕，我们遇到沼泽了。
2: 那怎么办？
3: 别急。先尽量仰面平躺在泥面上。
2: 下陷停止了，看来有效果啊。
3: 接下来得想办法出去。
2: 这森林太凶险了，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
3: 或许摆脱了这些紫色迷雾，杰夫就能清醒。
4: 蒙面鼠哪里跑？
3: 大卫，杰夫，你终于醒了！你中了紫色雾气的毒，把我当成蒙面鼠了。
5: 原来是这样，现在怎么办？
3: 下面是不能走了，我们从上面。走出这片迷雾森林就好了。

0: 可恶，居然搞偷袭！
1: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你们一直在跟踪我们。
2: 没错，要谢谢你们事先帮我们把岛内的机关都解决了，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顺利的找到这里。
0: 贝比居然利用我们。
2: 谢谢夸奖。
0: 啊，糟糕，这是
2: 哟，地震仪显示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来人，把他们给我。
1: 哎，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2: 啊，你有什么高招啊？
1: 不如把他们留在这里，让他们慢慢等待地震的到来，岂不是更有意思？
2: 有点意思。海盗不愧是海盗，果然比我狠100倍。
1: 不狠怎么当海盗？
2: 好，在我的金刚网下，谅他们插翅也难飞，就留下他们尝尝地震的滋味。小弟们，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东风标致，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藕带能缓解胸闷烦渴，增强食欲，吃的不多却日渐发胖，即使减重还易反弹。脾虚人群如何科学管理体重？被竹屑刺伤竟会引发破伤风，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什么是低钾血症？它的发生可能和哪些原因有关？世界杯看得尽兴，也可以学到健身门道。今天带您趣味练足球、传球来健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关注的是藕带。藕带是莲藕尚未成型的嫩茎，质地脆嫩多汁，自带清润鲜甜，素有水中小人参的美誉，是夏季特有的时令鲜蔬。据说藕带能够清热凉血，健脾开胃，润肠通便，事实真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解锁藕带的养生之道。
0: 夏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鲜美味道的季节，各种时令蔬菜纷纷上市，带来丰富的营养和独特口感。在众多蔬菜中，有一种水生蔬菜格外鲜嫩动人，就是荷塘里一根根修长的嫩茎藕带。那么藕带究竟是什么？和莲藕有什么区别呢？
2: 藕带在古代呢称之为藕蜜、藕丝菜、藕烧等等。藕带它的形态学本质呢，就是莲的幼嫩的根状茎，通常是由根状茎顶端的一个节尖和顶芽构成。藕带与莲藕属于同源器官，部分的藕带呢在适宜的条件下继续膨大之后就可以形成莲藕，而藕带则是顶芽抽身形成尚未显

0: 住庞大的细长地下茎组织。
1: 那么藕带作为常见的水生蔬菜，养生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藕带水分含量高，淀粉积累比较低，更接近清爽型的水生蔬菜。相关的研究也显示，藕带水分约占鲜种的90%-95%，淀粉含量约0.8%左右。其他的成分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钙、钾、多酚和黄酮等成分，可作为日常膳食中补充蔬菜营养和植物活性成分的食材。
1: 形似藕又不是藕，我们的圈友发来了自己的困惑，说网上传言藕带含有天然活性成分，吃了对身体好，但是藕带不就是莲藕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幼嫩根吗？应该没有莲藕的活性成分高吧？事实真是如此吗？
0: 藕带除了前面提到的这种偏高水分和低淀粉的这个特点之外呢，其实它还有很多呢，在莲藕中含有量比较少的一些植物的活性成分，比如总酚和这个黄酮的含量就比较高。总酚的含量大概每千克之中含有42.32毫克，黄酮的含量大概在每千克之中含有6.93毫克。所以这些植物的活性成分基本上可以显示出来，藕带呢可以在一些像抗氧化、消除自由基以及抗炎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莲藕呢基本上在总酚和这个黄酮方面哈没有检出相关的这个比例。
1: 那么藕带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关记载，还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0: 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有，藕带其芽呢，穿泥成白若，即蜜也。长者至丈余，五六月嫩时，墨水取之，可作菜如，俗呼藕丝菜。在《本草纲目》还记载了这个藕蜜的这种功效，气味呢是甘平无毒，主治生食，主霍乱之后虚渴烦闷不能食，功效与藕是相同的，解烦毒下淤血。这句话意思是说，在古籍中呢，藕蜜又称为藕丝菜，在五六月份嫩的时候呢，可作为蔬菜来食用。藕蜜的性味是甘平，没有毒性的，所以有些医家认为生吃藕蜜呢，可作为在霍乱之后，当出现了这种寒热错杂或者是口渴烦闷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就比较合适。那李时珍呢认为藕蜜的功用是和莲藕是相近的，可以解除胸闷烦渴，同时还可以消除淤血的作用。
1: 说了这么多，藕带能做成哪些美味又营养的食疗方呢？
0: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于夏季来食用的凉爽的一个药膳，它的名字就是荷塘月色。荷塘月色呢，是以清润、生津、开胃为食养基调，将藕带、莲藕、水芹、木耳、胡萝卜、百合和腰果配伍，实现清而不寡、润而不腻、营养互补的日常膳食调养的这种作用。那莲藕是成熟膨大的地下根状茎，含有维生素 C、钾，在本菜之中呢，主要体现了清爽、生津、解烦、开胃之意。水芹水分含量高，气味清香，可增加清香爽口之感。木耳属于菌类的食材，口感弹嫩，可丰富膳食结构。胡萝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腰果属于坚果类的食材，属于优质脂肪。采用凉拌的做法，可减少呢重油煎炒所带来的厚腻感，突出食材本身的清脆、清香与清润的特征。
1: 那么这道营养丰富的凉拌荷塘月色究竟该怎么制作呢？来吧，跟着我们一起学起来。首先将蔬菜清洗干净，藕带建议斜着切成小段，方便入味，其他蔬菜也切成小段。下面将水烧开，快速焯水处理。想要蔬菜的口感脆嫩多汁，接下来的步骤很关键，
2: 这个焯完水的这个食材呢，快速的倒入这个冰镇的这个水里面去呢，使它迅速的过凉，会更加的一个爽脆，它锁住了这个水分，但水分也会很丰富，脆度又会加强，嚼到嘴里的话，它会有口感。

0: 蔬菜处理好以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调味儿，加入少量的食盐、米醋、辣椒油、橄榄油、香油，搅拌均匀。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想要这道凉菜香而不辣，不要直接用过辣的辣椒品种凉拌，建议用炸好的葱油，放入干辣椒制作的辣椒油，味道更香。
1: 把这个葱油熬好了以后，放点这个干椒进去，提点干椒的香味出来，香而不辣也不燥。
0: 您看这道荷塘月色凉拌菜，选用藕带、莲藕、水芹菜三种水生蔬菜，再组合搭配一些其他蔬菜和坚果，营养丰富，清凉解暑，入口清润爽脆，鲜而不腻，酸香开胃。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养脾消虚胖。在生活当中，不少朋友都被减肥难题困扰，明明已经严格控制饮食了，吃的也不多，可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却依然没什么变化，甚至有人说自己是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虚胖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了解脾虚肥胖的真相。
3: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红珍，今天和大家聊聊减重的话题。在门诊经常遇到两类的一个病人，第一类的他自称吃得特别少，连肉都不敢多吃，米饭基本不敢碰，结果呢他的体重斯文不动。第二类的他是靠过度的节食瘦了几斤，高兴了没两天，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瘦就弹回来了，甚至比原来还要重。从西医的角度来看，这个叫代谢出了问题，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根源多半是在脾。那么脾是什么呢？黄帝内经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就像一个身体营养的中央加工厂，它主要做两件事。第一，运化水谷精微，把你吃进去的饭、菜、肉、水等食物转化为身体能够利用的气血和能量，并且呢输送到全身。第二，就是运化水湿，把多余的水分、代谢物通过尿液、汗液等等排出体外。所以啊，脾一旦虚弱，一方面营养是送不出去，另一方面水湿就排不出去。这两个问题凑在一起呢，就是我们脾虚肥胖的一个根源。那么脾为什么会虚呢？第一，饮食不节，三餐不定时，饥一顿饱一顿的，或者生冷啊、油腻啊、甜食啊吃得太多了，这个脾呢就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的运转状态，就像工厂里的机器天天加班不保养，早晚要会坏掉。第二的话呢，就是劳倦与思虑过度啊，中医有句话，劳则气耗，湿伤脾，长期熬夜加班干重活，它会耗伤我们的脾气，而且呢操心焦虑钻牛角尖，也会让我们的脾气郁结，运化的速度就直接下降了。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久坐少动，脾主四肢肌肉，你老是坐着不动，那我们四肢肌肉就会偷懒，脾也会跟着怠工，运化能力也会减弱，湿气自然会堆积起来。第四个就是我们外感的湿邪，比如说我们的人长期住在一个潮湿环境，或者呢经常淋雨啊，夏天呢有些人呢贪凉吹空调不出门，这样的话呢也不出汗，那么外湿就会直接困住我们的脾。中医说了，脾喜燥恶湿，湿气一重脾就动不了了。然后有人问呢，脾虚为什么会吃得少也胖？有很多患者跟我说啊，唐医生啊，我试过这个断碳，一天一餐，甚至三天只吃苹果，这样的话呢体重很快就下去了，可是啊一恢复正常的饮食，这个体重又长回来了，而且比原来还要重。我就告诉他们了，过度节食不是帮你在减肥，而是在加重你的脾虚。第一，过度节食会让脾胃无米下锅，功能反而衰退，脾胃需要规律适量的水谷精微来维持它正常的运转，长期过度节食，尤其是不吃主食，脾胃得不到滋养。

0: 氧，就像工厂里断了原料，不仅产不出气血，还会因为空转而磨损，硬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弱。第二的话呢，过度节食，它会优先消耗我们的肌肉，基础代谢率会下降。现代医学已经反复证实了，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优先分解的不是脂肪，而是珍贵的肌肉。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耗能工厂，肌肉少了，基础代谢也会减少。这样的解释了为什么脾虚的人哪怕吃得少依然胖。喝凉水也长肉，虽然有点夸张，但是道理不夸张。水进入人体以后，脾虚的人没有办法正常的把它代谢掉，那么水湿就会停在我们身体，所以的话呢，就会出现少吃也胖的一个情况。第三的话呢，就是身体会启动饥荒自保模式。当我们的代谢降到一定的程度，身体就会认为我们遇到了饥荒，它会主动压低所有耗能的活动，甚至降低体温，减缓心率来保命。这个时候哪怕只吃一点点，我们的身体也会拼命的把这个能量转化为脂肪。所以我说啊，靠硬饿瘦下来的迟早要还回去，而且还要付利息。给大家推荐三个日常缓解脾虚的代茶饮。第一个就是四君子清亮茶，这个配方就很简单了，党参三克，炒白术三克，茯苓三克，炙甘草两克。这个是我们经典的补气健脾方，药性非常的平和，也比较适合长期的调理。第二个是陈皮荷叶茶，这个配方更加简单，一个是陈皮五克，干荷叶三克，炒山楂两克。它的功效就是健脾化湿，而且消脂理气，适合我们脾虚伴有这个肥胖消化不良的这样一些患者。第三个呢是党参黄芪茶，它的配方是党参五克，黄芪五克，炒白术三克，炙甘草两克，适合长期劳累久病以后这个脾虚乏力的一个患者饮用，不适合这个身体有内热的或者比较容易上火的患者。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三个茶饮啊，都建议大家用水把它煮开了然后再来饮用，条件不太够的话，可以在办公室用沸水来冲泡。希望大家跳出少吃多动的简单思维，从中医的角度真正理解自己的体质，调理好自己的脾胃，才是健康减脂的根本。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今天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破伤风。近日啊，广东河源的一名28岁的男子不小心在劳作的时候手背被竹屑刺伤了，竟然感染了破伤风，被送往了 ICU， 情况还挺严重的，究竟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该男子因为干活时不小心被木刺、竹屑、荆棘等刺伤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在意，但没有想到几天后出现张口困难、呼吸衰竭，最后竟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
1: 被竹屑刺伤为什么会引发破伤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秦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秦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秦医生，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破伤风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破伤风它发病很隐匿，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又很凶险，它有哪些早期症状呢？
3: 破伤风呢，它是由破伤风梭菌引起的一种感染。破伤风梭菌呢是一个厌氧菌，它广泛分布在我们生活的这些土壤啊，还有在我们生活中接触的生锈的金属，还有一些容易腐败的这些木材里面，就是有这种细菌的一个存在。那么由于它是一个厌氧菌，它需要一个厌氧的环境，所以像视频里面的这个小伙子，他造成了一个又窄又深的这个伤口，里面氧气不足的环境呢，就是利于这个破伤风梭菌的一个生长。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像大家熟知的骨消样面容啊、角弓反张等等。那么它早期比较隐匿呢，就是说它的症状没有特异性，跟普通的感冒可能也差不多，人会觉得很乏力，有些头晕头痛，甚至有的时候呢发烧也不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症状。那么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会觉得咬东西没有力气。
1: 嗯，明白了。那秦医生，在生活当中哈，哪些伤口的类型或者是生活

0: 或场景容易增加伤口感染的风险呢？你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因为刚刚提到了这个破伤风梭菌是一个厌氧菌，它需要厌氧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是一个面积比较大但是比较表浅的这种擦伤，那么有一些血的渗出，氧气的接触是比较充分的，那就不利于这个破伤风梭菌的一个生长。反之，就像这种足穴的刺伤啊，或者是生锈的钉子啊，它造成的伤口是比较深的，那么就是这些的伤口呢是比较容易造成破伤风的。那么现在呢有两方面的因素还要提醒大家，除了刚刚说到的生锈的金属伤还有这些足穴，那么其实现在人们养宠物越来越多有一些动物的咬伤，这个牙齿也会咬得比较深，那么造成这些又窄又深的一些伤口。还有呢就是随着医美的发展，大家越来越爱美，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做这些医美的操作的时候还是要去正规的机构，不正规的消毒，哪怕就是水煮一煮这个菌，它的一个芽孢也是不能够被杀灭的。
0: 嗯，这些行为我们都得注意一下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只要伤口破了或者说只要受伤了就一定要打破伤风吗？
1: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破伤风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传染病，那么人群呢它其实是普遍易感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计划免疫里面是有破伤风的疫苗的，所以现在新生儿出生以后在2到3个月的时候就会打这个百百破疫苗，这个名字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
0: 是的，
1: 那么这里的百百破的这个破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破伤风的类毒素。那么在2到3个月的时候呢，我们说婴儿打第一针，那么过4到6周以后呢就打第二针，再过4到6周第三针，那么在2岁和6岁的时候呢分别还要再注射一次，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婴儿就可以建立对破伤风的一个他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免疫。那么这个主动的接种呢可以维持的时间大概在5到10年，因为我们说这些生锈的金属伤啊，特别是在以前孩子们就是在外面玩的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儿童是破伤风的一个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个人群，他有各种各样受伤的一个情况，所以在5到10年的一个时间里面是在这个疫苗的保护期里面，如果这个时候再发生了有这些金属的刺伤啊或者是木屑的这些刺伤的时候，那么可以接种一次就相当于临时再去种一次破伤风的这个类毒素，再次加强它的免疫，那么它可能3到7天以后呢就有一个自主的它的一个免疫的产生。那么如果说这个小朋友还没有完成接种，或者像我们成人可能已经距离我们说6岁最后一次打这个破伤风的疫苗过去的时间很久了，那么最好在发生这个刺伤清理了伤口以后的12个小时以内去打这个破伤风的抗毒素，还有一种叫破伤风的人免疫球蛋白，那么它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毒素它给它自己就封闭掉了，起到一些中和这个毒素的一个作用。
0: 秦医生，那么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已经被这个生锈的物品划伤了，或者说不干净的物品划伤了，这个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处理伤口呢？
1: 好的，我相信第一点呢，大家都会说，哎呦，那我要把它伤口清理一下，就是第二步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要用流动的水去冲洗这个伤口，那么这个时间呢最好要到10到15分钟以上。如果家里备有双氧水，那么对于这些生锈的金属的刺伤又窄又深的伤口可以用双氧水进行一个冲洗。那么第三一点呢是要提醒一些朋友，就很喜欢就是说我拿个创可贴把它贴起来，
0: 对，
1: 它会有就是这个消毒的一个作用，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提到这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是一个金属的这样子的一个伤口的话呢，最好不要去把它一个覆盖，我们说消毒了以后应该是尽量把它敞开，让它这样一个伤口跟氧气的一个接触，那么是不太容易引起破伤风的一个感染的。那么简单在家里处理好以后呢，还是要及时到医院，那么让医生来评估，一来是要看看你冲洗有没有冲干净了，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铁屑啊

0: 有一些木屑啊残留在里面，如果是有残留的话呢，医生要及时的给你清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结合这个你的一些接种史和你的受伤的这个过程，来评估你是不是需要来接种这个破伤风的一个抗毒素或者说免疫球蛋白的这样一个指针。
1: 好的，谢谢秦医生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关于破伤风的相关知识，我们也。

0: 心双腿发软，李先生究竟怎么了呢？
1: 李先生在工地高强度劳作后，突然双腿发软，心慌胸闷，无法正常站立。他以为自己是中暑了，便自行服用了藿香正气水，饮用绿豆汤来解暑，可是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随后他出现行走困难，甚至如厕也需要搀扶。就医检查后确诊他是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0: 究竟什么是低钾血症呢？它的诱发原因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给我们讲一讲。马医生您好，请马医生给我们讲讲什么是低钾血症呢？它和普通的中暑在症状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咱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去区分呢？
2: 那么低钾血症呢，它是指血清里面的钾的浓度呢低于 3.5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的这样一种病理的状态。那么钾呀，大家知道它是维持我们体内的骨骼肌和心肌收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微量元素，虽然它的成分非常的低啊，但是起到的作用非常的重要，一旦缺失的话呢，往往会影响到全身的多个系统。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由于也是经常高发，那么跟我们常见的一个中暑呢，往往会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混淆。那么中暑呢，它的一个核心的症状往往是以体温升高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伴随一些头晕呀、恶心呕吐呀、没有汗呀等等这样一些症状。而低钾血症它的一个核心症状呢，主要是以肌无力啊，肌肉没有力气这样一个表现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症状。这种时候啊，往往有四肢特别是这种双腿的发软呀，站立困难，站不住了呀，甚至严重的时候啊，会出现这种全身的软绵无力，完全就像瘫痪了一样，以这样为主要的症状。那么同时啊，低钾血症也可能会伴随一些心悸呀、心慌呀、腹胀啊、或者是心律失常啊等等这样一些表现。那么有时候呢，中暑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呀、头晕啊等等，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混淆。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像碰到中暑的时候啊，你给他特别是轻症的中暑，你给他挪到阴凉的地方啊，给他降降温，给他补充点水，可能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而缺钾的话呢，你单纯依靠降温、靠补水，可能并不能完全的缓解。往往需要进行钾离子的这样一个补充以后呢，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一个缓解。以上呢就是它和中暑的一些区别。一般来说我们在医学当中根据钾离子缺失的程度啊，确实有由轻到重，大概能够分到三个级别，分别是轻度的缺钾、中度的缺钾和重度的缺钾，主要是取决于它一个血清当中钾离子的浓度。如果在 3.0 到 3.5 毫摩尔每升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我们通过血清的检测是可以检测得出来的啊。如果在这样一个阶段，往往呢还属于相对比较轻症的阶段，这时候症状可能并不一定典型，一开始呢只是出现这种疲倦呀、乏力呀、双腿发软呀、容易疲劳啊等等。哎，这种情况下往往大家就会觉得，哎呦，我好像中暑了，没力气了等等，容易产生混淆。那么但是这种休息以后往往也是不能缓解的这种低钾血症啊。那么如果到了中度的时候啊，那么往往它的浓度啊就到 2.5 到 3.0 毫摩尔每升，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症状呢就逐步开始加重了。那么仍然是肌无力的症状，主要是出现了行走困难了肌肉酸痛了，甚至会有时候会肌肉会抽筋了，进一步的话呢，因为影响到心肌会出现心悸啊、心慌呀，如果影响到平滑肌就会出现腹胀呀、食欲不振呀，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说肠麻痹啊、肠蠕动的消失啊等等，这时候呢这种恶心呕吐呀这种症状都会出来了如果进一步的加重如果它的一个钾离子的浓度啊低到 2.5 毫摩每升以下，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一些比较紧急的急症情况就会出现了，这时候可能会出现全身性的软瘫，像瘫痪一样，全身使不出力，肌肉都软了，肌张力没有了，无法站立了。如果累积到了我们呼吸肌啊，因为大家知道呼吸也是要靠肌肉的，如果呼吸的肌肉受到了影响，甚至于会出现呼吸困难这是就比较危险了。
0: 马医生，我们听说缺钾一般发生在夏季，那么为什么夏天是缺钾的高发期呢？

0: 那么夏季啊，高发这样一个缺钾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往往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钾的流失增多了；第二个呢，就是钾的摄入不足；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钾的它的一个，因为夏天一到了以后，它有一个额外的消耗的增加。另外，到了夏天啊，大家都知道啊，胃口不太好，食欲不振啊，食欲下降。啊，有些人特别像年纪大的人，觉得哦，这种时候吃一点啊清淡一点的，是不是会更好啊？更帮助消化。那么如果再吃的少，那么新鲜的水果啊、蔬菜又不注意摄入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往往会造成我们钾的摄入啊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呢，进一步加重了啊这种低钾的情况，或者是造成低钾的情况更加高发。
1: 马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缺钾呢？
0: 第一啊，如果我们出现这种大量的出汗以后啊，我们要学会科学的补水。我们这时候应该要喝一点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啊，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很多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这样的话呢，就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我们的一些钾离子缺失。也可以喝一些啊，医院里面有时候也可以有一些口服的这种啊含盐的、含钾的这种溶液也是可以的。那么日常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多吃一些含有钾的食物，哎，那样就不容易出现低钾的情况啊。比如说，哪些食物是富含钾的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香蕉、橘子、橙子，这些就是富含钾的这样一些水果。蔬菜里面的菠菜呀，啊，像一些土豆呀、毛豆这种豆类的啊，这类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补充钾离子的食材。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要减少一个钾的流失啊。除了补以外，你要防止它流失，我们要除了开源，还要节流啊。所以我们在夏季的时候要注意饮食卫生啊，不要吃坏肚子了啊，从消化道的这种症状出来，恶心、呕吐、拉肚子了，这种情况下，消化液丢失以后会造成我们钾离子的大量丢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另外的话呢，由于我们机体内钠和钾它是会有一个交换的。如果这种过程，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氯化钠。如果平时吃着过高的盐分的这种食物，那么钠进入的多以后，它钾可能会经过一个交换就丢失了，所以也是要注意的啊。这是我们日常当中通过饮食可以加以注意的这样一些内容。
1: 好的，谢谢马医生。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最近啊，世界杯如火如荼，您在看球赛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跟着动起来呢？本周我们邀请您跟着运动专家趣味练足球，我们看球强身两不误，一起开练吧。
2: 各位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董武志。世界杯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相信大家对于很多支强队他们的精彩的配合也是印象深刻。那从今年开始，我们将用几期的节目和您一起去快乐的踢足球，让大家享受踢球的乐趣，也收获健身的益处。
3: 嗯，没错。平常呢，我跟董指导咱们也一块踢球，所以董指导，咱们今天从哪项技术习练开始呢？
2: 相信大家对于传球这项技术性所形成的配合印象深刻，而且传球也是足球场上所有队员运用最多的一项技术，那它的基础性是很强。那我们今天就从传球先开始。
3: 好的，
2: 下面呢，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两人的对点脚内侧传球。好，现在请我们的球员做示范。这个是对于一般的初学者而言呢，是一个最简单的训练的方式。为了固定或者说相对的让两人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距离，我们用两个标志筒去固定住了他们的这种起始位置。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可以增加球速啊。对于我们的技术稍微好一点的我们的球迷朋友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可以更好的去体验一下。好，现在我们可以再增加另外一种练习的方式，用哪只脚停，用哪只脚传。比如说右脚停，右脚传；左脚停，左脚传。对，同侧脚停和传。好，现在用一侧脚停和传，左脚停，右脚传，左脚要往右侧停，有了一个更多的停球方向的选择。这就是更好的去适应场上出现的任何的情况啊。好，我们刚才看到了，因为桶的原因，让我们球员如果有些位置上的移动，桶就有可能干扰到他的这种移 的这种移动的方式。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让两个球员站在桶的侧后方。现在的桶的作用和功能不仅仅是一个起始位置的，这两个标志桶就是我们在场上模拟的防守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站在防守人的身上了，或者身前啊，不仅仅是站在身前，我们可以在它的两侧去互相的移动，只要球躲开这个标志桶，或者说假设防守人的防守范围就可以。
3: 好，我们传起来。
2: 嗯，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球员哎移动起来。所以标志桶的功能其实在我们的平时的哪怕是家庭的体验当中啊，都可以有很多的功能和角色。
3: 嗯，
2: 只要是这种方法得当，其实这种就更考验我们的这种球迷朋友小球员他们的这种决策，对吧？传完球要移动起来，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球迷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小球员的体验呢，被桶的位置去禁锢住他们的思想。
3: 嗯，这就变化很多了。
2: 没错。
3: 嗯，
2: 把这个桶当成一个中后卫，那这时候他们的角色就是什么中锋了。
3: 嗯，
2: 因为中锋需要背身去接球，如果突然退到后面，那可能就是在两线之间去接球。桶的位置它没有变，对吧？但是我们变的是什么？练习的方法，练习的思路，带来的是练习角色上的不同。
3: 嗯，当然这个时候啊，作为很多的初学者就要提一些问题了。
2: 嗯，
3: 我看刚才这几位球员在传递的时候都是挺准的。那有些小朋友会说，我这一踢，哎，怎么球歪了？这是什么问题？
2: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踢球或者传球的五个步骤。
3: 嗯，
2: 第一是助跑啊，如果说是选择脚内侧传球的话，应该是直线助跑。这个助跑距离不一定很远啊，其实基本上一步两步就够啊，要直线助跑，这是第一。第二是立足，就是我们的支撑脚要踏到球的侧面，
3: 侧面，
2: 对，侧面。但是多宽呢？基本上有这么一个不太成文的规定，就是自己拳头的两拳，左拳到脚，右拳到球，哎，这个宽度是最舒服的。
3: 嗯，
2: 太远了，你这个力臂就很长，你掰着踢。太近了呢，你这个脚啊会跟自己脚跟磕上，也没有摆腿的空间。
3: 对，
2: 第三步骤就是摆腿。
3: 摆腿，
2: 对，摆腿呢，不，我们都知道小腿摆动，但是小腿摆动之前其实稍稍有一点核心力量带着我们大腿，大腿带小腿一个鞭打动作。这个哎，大腿带小腿这个速度越快，给球的出速度就是非常快的。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触球，我们不能用脚底去传。脚内侧指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大脚趾的这个最大的关节，到脚跟前面的这一段。其实是脚的里侧，从字面上就很好理解。但是足弓呢，其实是这儿，你用脚底去传球肯定是不能的，
3: 不对的，
2: 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是叫脚内侧传球，这是一个标准的术语。
3: 所以就是球跟脚接触的位置在刚才您说的这个位置，这样去接触。
2: 这个接触位置有两个，一个是脚的位置，还有一个是球的位置。球呢应该是踢球的后中部，
3: 后中部
2: 后面和中间，你靠上啊，靠上容易卡壳，靠底下呢球容易起来，
3: 踢飞起来了。
2: 对，起来。第五个环节就是踢完球之后的随摆，随弦摆动啊，你不能把球端戳在那儿，一定要随着触完球之后把腿自然而然的送出去，再送出一程。但是呢，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腿要收回来的，
3: 对
2: 吧？你不能腿出去啊，自然而然收回来，因为还有便于下一个动作的移动啊，跑动这样的。
3: 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方向的问题，关键在哪儿？
2: 方向有很多啊。第一，如果支撑脚歪了，那你想想你还能这么踢吗？是掰
3: 很别扭啊，
2: 肯定是顺着支撑脚的方向。所以我们都说支撑脚的脚尖就是射击当中的准心，脚尖冲哪儿就基本上会往哪儿传。
3: 所以你支撑脚站的位置首先站准了，
2: 没错，
3: 瞄着你要传给那个球员的那个方向，这样去踢球。
2: 这是我们初学者最开始接受足球训练，或者说大家玩也要玩的明白，你至少知道我脚尖不能撇，我脚尖不能扣，对吧？脚尖先立正啊，向前，这是第一位。然后呢还有踢歪，有可能是脚的问题。你看脚应该是什么出来之后跟支撑脚是一个九十度的夹角，
3: 平着触到球上。
2: 对，但是这个脚尖要冲外的话，必须得是膝关节和脚尖同时外展。有这么一个钉子形跟自己的支撑脚，如果支撑脚正了，触球脚是偏的，你看看这个位置冲哪儿？是冲我的左前方，球也是歪的。对，所以你的支撑脚要立正啊，立得稳，而且呢触球脚也要横过来，用最大面积的这个部位去推球。当然呢，如果同伴没有跑到位，也有可能
4: 叫不穿中。
3: 对，
4: 比如说我们的球员，我的同伴往右侧移动了，

0: 但是我选择了往他的左侧传，这也不能叫
1: 传歪了，
0: 对，
1: 对，
0: 是这样吧。
1: 好，董指导，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两个球员之间的传球，那比如说哈，这个爸爸妈妈孩子，哎，又来了几个小朋友，好多人，再加上几个人能一块玩起来吗？
0: 当然可以了，其实这是我们更加喜欢的，也是更加符合场上位置关系的一种练习啊。我们再增加一个这个位置的点，他有了更多的选择，至少有两个选择，还是把标志筒当成防守人啊，宗旨就是要离开防守人，左右两边都行，但是现在的移动不仅仅要考虑两人之间的关系了，还要考虑到跟下一个同伴之间的位置的远近。好，我们现在先开始，
1: 好，看看三位小球员怎么传啊。
0: 先可以从逆时针的方向先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固定顺序的这种方式，其实顺时针也行，这样的顺序呢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方式，它就是唯一的目标人，但是如果我们的球员拿到球，场上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规则的，当然没有是这种球队传球的规则，这样每个人都需要做好准备，因为你不知道球会传给谁，对吧？
1: 哎，这不就回去了吗？
0: 没错，对，有这就有回做了，对吧？有回做，
1: 哎，
0: 有向前，有下一位，哎，所以我们的技术练习啊，对于我们的球迷朋友来说，看似是脚下的对于球的这种接触，但是练的是什么？不光是技术，也练的是孩子们的思维，练孩子们的观察，
1: 包括随时注意力要集中。
0: 没错，是的，因为你不知道球会不会给他，还是传给我，
1: 所以我能不能作为一个业余球迷的代表，也来体验一下？
0: 哎，那我们太欢迎
1: 一个咱们的球员，
0: 那我们太欢迎了，
1: 我们感受一下。
0: 好，
1: 好。好，
0: 你别说啊，舒东的这个脚下技术还是那么的娴熟啊，不愧是我台足球队的这个主力首发人选。
1: 我这是球迷的代表，你别把我说的那么好。
0: 好球，非常好。
1: 哎
0: 哎，好，停一下。刚才舒东给大家特意的做出了一个我们常见的错误的示范，是什么？就是我们脚内侧的外展或者外撇的幅度过大，皮球呢没有被包住，所以说呢这个球就向外去走了，另外呢就是这个部位一定是对着下一个传球人的，如果说是摆偏了，对吧，他会沿着这个扇面往外去走，女同学给疏动了，对，哎，我们经过指导之后，苏东的这个水平啊是马上的肉眼可见的有
1: 提升了，
0: 有提升，有改观。
1: 所以其实这些动作都不难，就是大家能不能持之以恒的
0: 训练，其实就是一种在家庭的练习当中，对吧，能不能找到这些方法。
1: 对，
0: 今天向大家介绍了几种我们短传球的练习的方法，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们的技术的环节，也有对于不同的空间的利用。足球的短传球技术看似是一项技术练习，但是它对于心智的开发也是非常的有很好的作用，也希望大家在享受世界杯带来开心的同时呢，玩得开心，玩得高兴，也踢得合理，
1: 既享受足球的乐趣，同时也强身健体，所以最后董指导，咱们再传起来吧，
0: 操练起来。
1: 好，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期待您的更多关注，再见啦！
3: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京市的溧水区，在这里，五响山苍翠的林海以超过95%的森林覆盖率，守护着这方水土的灵秀与丰饶。而烟波浩渺的石臼湖是南京重要的湿地明珠和候鸟天堂。作为区域水系的中心，它更是以宽广的水域默默调节着这片天地的水文与生态。溧水四季分明、与热同季的温润气候，离不开这片广阔水体的滋养与润泽。就是这样山环水抱的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这里的自然禀赋，孕育出了独特的风物。

无想山的松林中就潜藏着一种极致的鲜味，而且它的珍贵还源于每次出现只有短短的20几天，时间一到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它的名字极富有诗意，叫做雁来逊。

0: 燕来菌学名松乳菇，是一种野生食用菌。从形态上看，菌盖呈不规则的漏斗形，直径通常在3到12厘米之间，颜色多为橙黄色。值得一提的是，燕来菌菌肉较脆，受损后会分泌橙红色乳汁，在空气中氧化为蓝绿色，这是大自然赋予它的天然防卫标志。它的生长具有严格的季节性，出菇周期极短，一季只有10天到20天，一旦错过便只能再待来年。
1: 蒋老师，我最先好奇的是燕来菌这个名字，就是从它的音上看就感觉像是大雁南飞的一个喜讯，是这样理解吗？
2: 这个是这样理解的
1: 哦，
2: 因为我国就有这个燕后观察的传统。
1: 嗯，
2: 古人呢他们通过观察候鸟大雁的南飞来判定季节和时间的变化。燕来菌呢常年呢它是长在土里的，它的菌丝破土需要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是寒露。因为到了寒露啊，就是我们江南地区呢已经到了秋季，这个时候呢冷空气会南下，降雨会增多，湿度会变大，触发了菌丝向子实体转化，而这个时候恰恰就是大雁南飞的季节，两者时间高度重合，所以呢它就叫做燕来菌。这个燕呢是大雁的雁。燕来菌啊并不是那么容易找的，它生长在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生在松叶下面，同时呢它会生长在一些土壤比较潮湿的地方。再一个呢，你看有一些苔藓有的地方，因为苔藓它本身它也喜欢潮湿，而且它生长的这个环境也是酸性的，像这个环境呢也是比较容易长这个燕来菌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周边可以多找一下。

0: 头大吗？好找吗？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的话，我们要扒一下。哎，这个地方，
0: 这个就是
1: 燕来逊
0: 啊！哇，它原来长这个样子。
1: 对，在这个菌类的话呢，我们其实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找准它的这个采摘的时机。这个时机呢，一般是在我们的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雨后两三天。这个时候呢，湿度比较大。还有一个呢，要找菌带，要在3厘米以上的。然后呢，它菌带要内卷，就是没有开伞。这个时候它的菌丝的品质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呢，就是要保护菌根。就是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手轻轻地捏住这个菌柄下部，然后旋转，轻轻旋转，然后把它提起来。
0: 哦，就是带着底下的根一起。
1: 对，这样的话呢，也不会伤到它的菌根，因为菌根是第二年燕来逊生长的关键。
0: 哦，这底下还有很多很多根是吗？
1: 土壤底下也会有菌根。再一个呢，要保护这个菌塘。如果说我们有碰到几个燕来逊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留下来，不采摘，让它自然生长，弹射孢子。这样的话呢，能够保持它的密度。再一个呢，我们采完以后啊，随手就把这些松叶和落叶回归原位，保持原来的生态，以便于第二年燕来逊啊能够继续生长。

0: 好完美的一朵燕来逊。嗯，这个味道很像是用双手去揉搓新鲜的湿润的松针所散发的那种醇香，而且有很明显的菌子的味道，带着一点点干果的气味，而且松针的香味和那种树枝的味道也很明显。我掰开一点点闻一下，嗯，哇，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它很妙的是你能闻到一种奶香，以及混杂着周围泥土的柔软潮湿的腐殖质的气味，就好像把整个秋天的味道尽收散里。
1: 与普通蘑菇不同，燕来逊的香气复杂而独特，融合了松针的清香、泥土的馥郁和类似陈年肉脯的鲜美。这种浓郁霸道的风味使其在众多野生菌中脱颖而出。它只在秋季短暂现身，到目前为止无法进行人工栽培。这种对生长环境的苛刻要求和短暂的赏味期限使它显得格外珍贵。燕来逊独特的风味、稀缺性和高贵的生长习性为它赢得了菌中王子的美誉。
2: 嗯，这个蘑菇多香哦，心燕你闻闻。
3: 嗯，蛮香的。嗯，妈，古话讲得好，色逊不得干，慢腻则伤酸。慢腻跟它遇着它配的个燕来逊。
2: 嗯，今天晚上有口福嘞。
1: 宋代诗人杨万里曾以诗句赞颂燕来逊，说它香如鹅掌，味如蜜，华似珀丝，无点色。寥寥数语，将其丰腴滑润、甘甜如蜜的独特口感描绘得淋漓尽致。更为难得的是，这绝顶的风味之下，燕来逊还是名副其实的优质蛋白库。燕来逊。

虽其貌不扬，却蕴藏着难以用文字描述的鲜美。燕来逊烧豆腐是当地家家户户会做的家常美味。

手撕亚莱逊产生的不规则的断面可让风味物质更自由，充分地释放到菜肴之中。热油慢煸，让亚莱逊的野性鲜香得以彻底激发。

待小火收汁，一道被称为新调眉毛的燕来逊烧豆腐制作完成。

天气转凉的标志不仅有寒露后的雁来汛，还有当地人家家户户熏制的腊肉。雁来汛炒腊肉变成了这时节餐桌上最亲切的美味。

腊肉在锅中煸出的油脂恰到好处地引出了叶来逊的山野清气，菌菇吸饱了腊肉的咸香，在锅中欢快翻滚。待到青蒜苗入锅，一道属于丽水秋天独特的风味，燕来逊炒腊肉的香味在灶台四散开来。

秋深露重，正是温补时节。当地人说，秋湿老鸭最养人。产蛋三年以上的老鸭，肉质紧实，脂肪适中，最适合与当季的雁来驯同炖。

先在热油锅中将燕来逊爆香，放入干辣椒后不停翻炒，待汁水透出时加入生抽提味，放入老抽着色，小火熬煮十几分钟，待汁水浓稠，燕来逊酱制作完成。再次热油下锅，将鸭块煸至金黄后小火慢炖，

倒入熬好的燕来逊酱铜烧，让鸭肉充分吸收菌酱的鲜美。最后大火收汁，酱色红亮，菌香与肉香完美融合。鸭肉的丰腴遇上菌子的鲜香，当季食材在灶火中完成了一场味觉的碰撞。

0: 好香啊！
1: 是的，
0: 这介绍一下这几道燕来逊做的菜吧。
1: 这是燕来逊烧豆腐，这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卤水豆腐，嗯，你可以尝一下。很鲜的哦，
0: 绝了，这个豆腐太好吃了，因为它那个所有的孔洞里面全都吸收了燕来逊的这个鲜味儿。
1: 是的，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燕来逊炒腊肉。
0: 哦，这个腊肉是家里面自己晾的吗？
1: 对，自己腌制的。
0: 哇，如果说那个豆腐的燕来逊是鲜为主，它就是咸香，它跟腊肉在一块之后完美的戒了腊肉的那个咸味，而且有一点点辣的那个感觉，这道菜真的好下饭啊。
1: 然后这个是我们这边那个燕来逊烧老鸭，鸭子呢也是我们那个本地那个土鸭。
0: 燕来逊所有菌菇的褶皱里面全都浸满了这个鸭汤的汤汁。
1: 对对对，因为这个老鸭烧的时间久一点，它吸收的味道更充分一点。
0: 燕来逊将山林的秋意凝结为极致的鲜美，而让这份鲜美在餐桌上得以圆满的，则是来自大地最厚实也是最朴实的奉献——水稻。一山一田一针一骨共同诠释着这片土地的慷慨，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寻味之旅也即将从山林的馈赠转向大地的根基。走吧，让我们一块儿去聆听沉甸甸稻穗所承载的故事。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食单》当中这样写道：“饭之甘在百味之上，知味者欲好饭不必用菜。”意思就是说，好的大米蒸出来的米饭是香喷喷的，根本不需要菜来下饭。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大米才配得上这样的赞誉呢？关于这个问题，南京丽水和凤镇的老乡们有自己的答案。他们信心十足地跟我说，他们这儿的南京46大米是江苏最好吃的大米。
1: 石臼湖，这座横跨苏皖两省的天然水库，其主体坐落于南京丽水区，是南京境内水面面积最大的湖泊。它不仅是区域气候的调节器，更是周边万顷良田的滋养源。无污染的优质水源，高肥力的土质，共同为南京46的生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想环境。当人们对米的期待从饱腹走向风味，时间的意义便开始截然不同。

0: 在江苏，普通的晚季稻通常在130到150天内完成生长，而南京46却需要足足165天的漫长等待。漫长的生长周期是风味缓慢沉淀的过程。进入9月后的籽粒灌浆期尤为关键，此时秋高气爽，昼夜温差的帷幕徐徐拉开，恰如自然的呼吸，精准地促进着籽粒的充实与营养的凝聚。这正是南京46出众品质背后异常关于风味的缓慢而坚定的转化。
1: 哦，今天是一个好天气。
2: 对，
1: 我拨开这个稻穗的这个穗头的时候就感觉它可沉了。
2: 哎，是的，有一个沉甸甸的感觉。
1: 嗯，而且早上摸起来还有一点点水珠呢。
2: 对对对对，
1: 我太喜欢听这个沙沙的声音了，
2: 大浪滚滚，心情特别愉快。
1: 是的，哎，真是太美了。
2: 是，
1: 而且其实作为食客来说也开心，因为能吃到咱们江苏最好吃的大米了。
2: 对，南京46，它是我们在研制这个品种的时候，整整花了10年的时间，收集了全世界的3000多份资源，来找什么样的才好吃。结果我们发现啊，直粒的淀粉含量要低一些比较好。
1: 哇，我能剥开看一下吗？
2: 可以，不可以看一下？那这个里边就是米粒了，米粒剥出来的是特别的饱满、圆润、晶莹剔透。
1: 是的，
2: 你看这个地方有个白点，你看到了？这个就是胚。
1: 哦。
2: 那么我们这个品种呢，牛胚率可以达到70%以上，所以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1: 哇，这就是丰收的景象。

永远是江南餐桌不变的主角。在南京丽水，他总能与当地人的心头好巧妙结合，幻化出截然不同的风味。

南京有句老话，三天不吃青，头上冒火星。这青里少不了本地的矮脚黄，它是一种小叶白梗青菜，经霜打后格外清甜，堪称菜饭的灵魂。切碎的矮脚黄与烤鸭翻炒出香，再与米同焖，让米粒保吸精华，咸鲜软糯。

0: 从深山的静谧到市井的烟火，我们对于风味的追寻从未停歇。在领略了矮脚黄的清甜之后，在丽水的山林间，还有一种深藏不露的风物，正等待着与稻米的相逢。
1: 在南京丽水的山林间，生长着一种天然染料楠竹，杜鹃花科越橘属植物，多见于长江以南的丘陵地区。它叶片中富含的花青素是制作乌米饭的关键。新鲜楠竹叶经过仔细捶打，释放出深青色的汁液，

用汁液浸泡大米，带着青草与薄荷的独特清香，缓缓渗透进每一粒精米。

0: 上锅后，在蒸汽的热力作用下，花青素与精米中的淀粉结合，最终呈现出深邃的乌黑色。这不仅是一场色彩的蜕变，不仅是一次风味的升级，更是草木与谷物共同书写的风物诗篇。每一粒米都是山川与阳光的结晶，它无需华丽的调味，只需简单的蒸煮就能成为餐桌上的主角。无论是菜饭的清甜，还是乌米饭的香糯，米始终用它的质朴诠释着生活的真谛。简单即是智慧。
1: 在南京丽水，风物总是与时节相生相伴，将自然的馈赠藏于山野，将岁月的滋味沉淀于稻浪。秋雨浸润的林间，雁来汛悄然破土，这种松树下的精灵，俊者间凝聚着松针与泥土的芬芳，只需要简单烹炒便能释放出醇厚鲜香。而在这片水土滋养的稻田里，丽水大米正迎来丰收，米粒晶莹如玉，蒸煮后香软弹滑，我想这就是来自土地最质朴的告白。从山野里到田畴间的精华，从菌菇到谷物的风味，丽水的每一种风物都凝聚着大地的气息，也融入来自千家万户的烟火，共同见证着这片土地上饮食智慧的生生不息。

0: 静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中年。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天后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 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三。

0: 百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八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

0: 城市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0: 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4: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

0: 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鲁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鲁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2: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8: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9: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 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 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由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 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我国天气格局鲜明，雨和热都有突出的表现，其中热又分干热和闷热。新疆在大陆高压的掌控之下，烈日炙烤，酷热难当，华南则受到副热带高压的笼罩，水汽充足，潮湿闷热，降雨同样不甘示弱，既有副高北侧持续倾泻的强降雨，也有东北华北让人猝不及防的阵雨雷阵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南北方普遍都会有降水出现，在河北的东北部和南部，北京的北部，山东的中部，以及云南的中南部到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在安徽、江西、贵州、广西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其中南方需要重点关注短时强降水，北方还需要警惕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以及突如其来的冰雹天气。预计未来几天，东北、华北还有云南到浙江这一线还将会延续这种多雨的状态，出行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降水相对少一些的地方，高温正在逐渐的发展，明天在海南以及河南还有内蒙古、新疆这一带都会有高温出现，其中在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新疆，未来几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陆续攀升至40度以上，吐鲁番周四最高气温甚至会挑战50度，真的是热浪滚滚，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心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8到26度；长春晴转多云，20到29度；沈阳多云，19到29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乌鲁木齐晴，22到36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10到26度；兰州多云，17到33度；西安阴，23到35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2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22到31度；重庆阴，23到28度。贵阳中阴转阵雨，19到22度；昆明中阴转小雨，19到23度；太原小雨，17到29度；石家庄中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济南中雨，22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6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32度；南京中雨，23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武汉小雨，25到29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台北阴，24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28到31度。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中心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独臂村医的平凡坚守，
3: 血压比较稳定，爸爸，哎，蛮好。
4: 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马上就过来。父亲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
2: 党建聚力，沙地换新颜。
5: 以前是干个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6: 联合党员，联合农民一块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走好新的长征路。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9: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3: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一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9: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小小的村卫生所里，每天都聚集着不少村民，有的是来看病买药，有的只是来坐一会儿聊聊天。附近乡亲们都很喜欢这位独臂医生，觉得他又能干又热心。
3: 走啊！
9: 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兴娇家里做健康随访。
3: 已经血压比较稳定，爸爸。哎，蛮好。因为他的血压，我们上次不是给量的，有没有偏高嘛？已经拆呀，他的血管那个拽有没有高？

0: 如果是一高血压患用药有十几年的强制性脊柱炎，他经常晚上发作，疼痛的厉害。
1: 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2: 关键是转转，
0: 是他都是每次都是叫转一转转一转转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吧？
2: 不管落雨落雪，你的慢条大天我就来了。
0: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1: 廖兴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兴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
3: 十多万下雪，唯一我家里只有我一个男的嘛，要照顾两个，现在跑院子不能兼顾嘛。
1: 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3: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疼了，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1: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4: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5: 对对对。
4: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5: 对对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这里
1: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4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0: 有个病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说你一直说要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1: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从第一天起，他就不断遭遇质疑，经常有病人拒绝让他打针。
0: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打针。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都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1: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0: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1: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0: 就是那个孩子嘛，近2岁了，发高烧。可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呦，感觉有点虚脱。那个血啊，流的那裤子啊，这个全部湿掉了。
1: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
6: 是不是怀里的？
2: 有。
1: 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我们鹭岛素食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

0: 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九六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
1: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0: 只要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1: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现在陈桂平还组织身边的党员和医疗工作者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为村民送医送药，普及健康知识，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2: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0: 六月的毛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1: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0: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2: 新规划，
1: 对对，
2: 这个治沙的这个片区，
1: 对，
2: 多大面积这块有？
1: 这边是我们的三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0: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1: 以前各个茶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0: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三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3: 所以大家都三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家的先干的情况下，从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2: 这是阳柴吗？
4: 对，
2: 这都长花了哈。
5: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0: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万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6: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0: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万亩沙地换了新颜。
7: 这个小泥鳅也是种出来的。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
0: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

0: 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1: 我记得这个书记这些留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0: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2: 其他户子的牛羊。在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算，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0: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1: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待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3: 党组织他有规划，他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他凝聚力大呀，他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干啊，这个力量相当大。
0: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万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4: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项没有终点的事业。新征程上，无论是增进民生福祉，还是守护生态家园，或者其他行业和领域，都离不开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接续奋斗，久久为功。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以党建聚民心，以实干促发展，我们就能让初心使命在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

0: 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1: 格力真好，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9: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0: 我呢，想做一个视频号，就做纯正的古法纸。
21: 你要是真想赚钱啊，我给你出一主意。
22: 这笔记本的买卖呀，好做着呢。
23: 那个二虎到处跟人讲，林一山护着咱们宣家，
24: 不断降低质量，压低价格，让坚持传统手工的宣家活不下去。你觉得这样的人该帮吗？
25: 今天。

0: 也得研究出来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1: 我支持林毅然，不道歉。
2: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你打，你打，你打我，你打吗？哎，他把小鱼打了，我教育他呢。
1: 你教育他？你多大年纪了？是老师傅，你跟他一般见识
2: 啊？师傅们，不看了，
3: 都回去，不看了，不干了，不干了，
4: 都回去吧，
0: 快干，
2: 回去，
4: 回去，
2: 回去，
4: 走走走走走，
2: 回去，
4: 走，老先生，回去吧，
0: 回去，
4: 快快快，
0: 走，快点。

0: 咱把厂子卖了吧，有人要就给人家，没人要咱也关门。反正轩家的工人到哪儿去都是个宝。
1: 你说这些话干什么？
0: 因为我心力憔悴，我撑不下去了。老薛，你想想，咱们俩这几十年了，我怎么都没觉得我跟你过过一天幸福的日子呢？你说说，人家像我一样大的女人，要么也有山。 要么玩玩水，我呢，每天一睁眼睛我就忙忙叨叨的，不知道忙些什么，就想着今天有没有订单呢？啊，明天有没有订单了？要是没有订单了，这给工人发工资可拿什么发呀？我太累了。
1: 我就是不想干了，我也不想让这个厂子把我这一辈子都拖累死。好了好了，不要说这些话了，也都怪我。怪我做的不好，让你跟着我受苦受难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这几十年了，你就是这两句话，也没什么用，我也不想听了。啊，当年我不务师傅的阻拦，执意要去干这个机械制厂，就因为机械制好赚钱。那跟你现在搞这个宣纸文创不是一个道理吗？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是能理解一点。
2: 师傅不理解，当年桃花镇那么多人都不理解，那说我什么不讲良心、忘恩负义，还有什么背叛师门，是吧？ 其实他们说什么，我不在乎。我最在乎的就是师傅和师娘是怎么想的。我10岁进的宣家，是他俩两口一手把我拉扯大的，管我吃管我睡，还给我教手艺。我师傅在外边从来都不说我是他的徒弟，他一直说小民子是我的半个儿。
1: 话讲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把那窟窿给堵上，我早点回到宣家，给他们老两口尽孝。

0: 长，自从我们开辟了宣纸笔记本这个订单业务，一个月之内业务量暴涨了60%。现在我们的两条生产线都在全力的生产笔记本这个单子。雨欣，把生产记录调出来给董事长过目。
1: 好的。
2: 这个小本子呀，还是有点意思啊。哎，这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年轻人设计的。
0: 对。这个小伙子我觉得他非常有潜力，他是北工大工艺美术设计系毕业的，回来以后就一门心思的钻研宣纸文创。我正想跟您汇报，我想促成他和大雅斋后续的绑定合作。
2: 到你办公室谈一谈。
0: 来。董事长，我们的传统业务线装古籍和高阶书画已经开拓的差不多了，说实话市场太小了，想要有很大的突破非常的困难。但是这个宣言它的很多设计我都是非常喜欢的，我判断宣纸文创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市场。而且有一点特别有意思，这个宣言呀，它对品控的要求非常的高，这一点非常像您当初做四库全书的时候那个劲儿，执着的完美主义。
3: 你的意思是要在桃花镇分公司的经营方向方面做调整？
0: 嗯，
3: 这牵扯到整个集团公司的战略，要慎重，我再考虑一下。
0: 董事长，还是您来把关掌舵嘛。
4: 还有邢总啊，我打断一下，这个宣纸笔记本，你跟宣言谈的设计费分成是10%。是订单总金额的10%，对吗？
0: 对。
4: 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0: 怎么不合理？
4: 王经理，
5: 辛总啊，刚才财务核算过了，这宣纸笔记本的成本非常高啊，算下来净利润不足30%。我们全厂职工拼死拼活的，设计师躺在家里赚的比我们还多，这个恐怕不合理啊。
0: 业务扩展增量嘛，成本它自然就下来了，人才是核心的驱动力，没有人才的支撑，那个账算得再透明等于零。
4: 千万别误会啊，邢总啊，我们这里没有说不需要人才，我就是觉得呢，这个宣言应该拿利润的10%才比较合适，是吧？这一开始这口子就整这么大，这后面还怎么合作怎么谈呢？
0: 成大事不拘小节，精于算计，走不长远的嘛。
4: 董事长，你看见了吧？欣然他是一个总经理啊，生产经营一把抓，他怎么能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呢？
0: 我算的是大账，不是从员工手里扣一条毛巾，也不是从门卫手里把废纸壳抢过去自己拿去卖，我要算的是公司的第三季度的总营收和净利润怎么能够增长到25%，明年能不能超过50%，甚至超过100%，我只算这个。
3: 老张说的对，我知道欣然你有你的道理，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分成上面啊再压一压，连你带付的，毕竟这笔钱呀是不小的，在资金周转上你能轻松点。
0: 我明白您的意思，董事长，但是我跟他之间的合同不是这么签的。
3: 这个宣言呀，他再有才也是一个在寻找机会的年轻人，而你呢，你的位置一定要站准啊，你是甲方啊，要把掌控权、主动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中国有句古话呀，叫“慈不掌兵”啊。作为公司的领导，不能只讲究以心换心，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感恩地，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杀伐决断，绝不能留情面。
0: 可以按照您说的去做，但是有句话

0: 我也想先说在前面，我呢是在桃花镇一地鸡毛的时候您把我派过来的，现在公司捋顺了，走向正轨了，去年也已经开始盈利了，董事长您是了解我的，我也有我的抱负，如果您只是想找一个大管家，那您可以另选贤能，我孤身一个人在这边没有任何意义，既然你选择信任我，您就应该给我更大的权限和空间，我相信宣纸文创未来会给集团开辟一片新天地的，但是我需要您完全的信任和支持。
1: 我要是不信你能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吗？嗯，在用人上用钱上我从来都没有干涉过你吧，对不对？
0: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感谢你的。
1: 好，咱们到此为止，多说一句话都是废话，我只强调一点，今年的利润率要超过去年的50%，明年翻一番做得到吗？
0: 能、no。

0: 妈，都摆出来了，是要当家业啊？
1: 雪岩，瞎说什么？
2: 我训有年无能，走到今天这地步，我只能当家业了。这些宝贝摆到轩家好几百年了，传到我轩永年的手上，竟然没有把它做好。轩家的下一代又不接续祖先的产业，这有什么办法？留着也没什么用，干脆给他处理了。处理呢还有些钱，有了钱工厂就能坚持一下，实在支撑不住那就只能各奔东西了，没办法的事。老壳子，张璐，你们看看，看看外面有什么人，找个可靠的给他，就是不要糟蹋了这帮宝贝。
1: 永年，这些都是轩家的根脉，你把它都卖了，咱这……
3: 师傅，您先别着急，厂子还没走到绝路呢，我去找找之前认识的老板们，入股合作经营不是也是条路吗？咱们仓库里边不还有好多纸呢吗？我去跑业务，我去卖，咱们一定能支撑下去的。
1: 轩岩，你脑子灵光，你替你爸爸想想还有没有别的路子。
2: 别指望他，指望不上。
4: 那您告诉我怎么才叫能指望得上呢？
5: 啊，到纸厂就像您一样去捞纸，就能挣着钱了，就能让厂子经营下去了，这就叫能指望得上了。
4: 爸，您要是真把这些东西都卖了的话，您还有脸见祖宗啊？
2: 姚红，你心里还有祖宗啊？轩家35代了，要早一点有你这个英才啊，用不着我来辱没祖宗。
4: 这话没错，都怪我。
6: 轩叔叔，咱不至于卖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轩家传承千年的宝贝，咱不能卖。还有轩岩，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你有能力，我相信轩家在你手里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的，政府也会一起跟你想办法的，一起保护非遗传承嘛。
7: 是啊，是啊，
4: 你得跟我爸去讲了。
7: 儿子，你就听听林姑娘的，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干，思想活，思路新，肯定能干好。啊，
4: 不是你们，怎么枪口都冲着我来了？不是我爸要当家业吗？
8: 是。可是我们轩家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你难道没有个态度啊？
4: 我能有什么态度啊，妈？这个家您最知道了吧？我爸想一出是一出，他想要做的，不管是对与错啊，我们都得执行，都得按他的来，对吗？卖就卖吧。哎呀，
2: 我有病，我吃错药了，我把祖宗的东西就随便卖，你心里有没有谱啊？他能听得清这些道理吗？他要早听得进这些道理，事儿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4: 爸，我记着咱们家还有米芾的字跟八大山人的画都拿出来都卖了。哎，这样啊，我也能从纸二代破格成为富二代了。
8: 混蛋！
1: 天言，你胡扯什么呢你？
4: 爸，你想好啊，要卖还是不卖？卖的话，我也帮着找买家，咱卖贵点，别卖亏了，对吧？
1: 永年，咱可不能犯糊涂啊！
3: 是啊，师傅。
6: 不是你就这个态度啊？
4: 干都干不了了，干什么呀？
2: 卖了。把轩家的家业还有轩家祖上的这个脸一块儿都卖了，那才叫过瘾。

0: 我以前啊听我爸爸讲过，他们家古代文人字画五六十张，随便拿出一个米芾的字多少钱。
1: 哎、啊、老人，他那也都是啊试笔作品，比不上那正经代表作，值不值个钱啊。
2: 这轩家的字画可不是书画家随手写的，就他家老祖宗留下来的，都是有题款和扣了章的，那都是好东西。
0: 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呢，前两年佳士得刚拍卖的翁同龢的一张纸，八张大，十几万，他家多的是，全是好东西。
3: 是吗？
4: 哪个啊？能有这么多吗？
0: 啊，你知道什么？你土老帽。轩家的东西啊，没有五千万，根本拿不下来。
1: 多少？五千万？你真能捧他？
0: 你看，哎，这个卖对了行啊，如果卖不对啊，根本不值几个钱。
4: 哎，你跟他说什么？他还不懂。
0: 你们想想，这可能是个机遇啊，这都到了变卖家当的地步了，那肯定是急需用钱呢，对不对？啊，
4: 对，要不然他没有必要卖。
0: 哎，
5: 反正啊，我是没这个实力，你们谁有这个实力啊，你们琢磨去吧。哎呀，
0: 你不行、
6: 啊、你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没本事空想，早晚都想成神经病。
0: 哎，不是，哎，老肖，哎哎，小米，
7: 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啊，坐，
6: 请坐，咱先喝茶。哎，飞爷来了，干什么呢？
8: 玩呢，
6: 干嘛？玩？
8: 别碰！
6: 这什么呀？
9: 哎！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拿去玩啊？啊，还拿去贴着柱子，你这不是糟了东西吗？你个败家子，
8: 怎么了？又没有你家宣纸。
9: 老子有病，你找我干什么？赶紧说。
8: 听见风声了吗？
9: 全镇人都知道了。真卖啊？
8: 那传给我爸了，他想卖那能怎么办呀？也拦不住。
6: 家里真困难到要卖的宝贝的地步了吗？
8: 一言难尽。
6: 你赶紧给我个卡号，我给你转几十万。
8: 哎，打住！你那点钱根本不够解决问题的。
6: 那怎么办呢？
8: 我爸这守着的呀，那是个填不满的坑。
6: 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吧。
8: 你没想法？
6: 什么想法啊？嘿，
8: 跟我你就别装了。我们家那点宝贝，你不心动？
6: 说实话啊，你们轩家的那些宝贝啊，
10: 谁看谁行。
6: 我要是有钱呢，我就把他们都买下来，不是为我，是为你们轩家守着这份家业。邓老爷子什么时候缓过来了，我再还给他。哎
8: 呀，你这话说的呀，我都有点感动了。
6: 你真应该感动，我对我师父，对你们轩家，那是天地良心啊。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8: 行吧，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你把它全买过来。
6: 谁？
8: 你呀、啊。
6: 我把它全买下来。
8: 嗯。怎么了，小明同志啊？这就怕被雷轰了？
6: 我不怕被天上的雷轰，我是怕被你挖的这个地雷给轰了。哎，你说说你真是聪明啊，你给你爸下了个套，把我装进来了，轩家拿了钱，困难也解决了，东西呢放在我这儿也丢不了，到最后这转了一圈，我钱没了，你可真行。
8: 你别乱猜行吗？我这是给你个表现的机会啊。哎，
6: 算了吧啊，这个代价可太大了。
8: 哎，你一个大老板连这点账都不会算吗？我们家那点宝贝值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吧，现在这着急出手折价卖，那到时候再赎回来，你就成了我爸的什么呀？这大恩人。就算不赎回来，这些东西转手一卖，能亏得了你吗？
6: 哎，师傅那些宝贝我能卖吗？我敢卖吗？
8: 那到时候也是你说了算，不是？
6: 我实话告诉你，别的我不怕，我就怕我卖房子卖地，到时候钱也不够。你打算卖多少？我先说好啊，太多了我可搞不定。
8: 你有多少啊？我得先知道个底儿吧。
10: 我有多少？我有100亿，信吗？
8: 信啊，那就按这个价成交。
6: 哎哎哎，你别把我带沟里了啊！你先回答我个问题。
8: 嗯。
6: 师傅能同意把他的宝贝卖给我吗？
8: 哎呦，你啊，确实是有点难，所以我还得想个人以他的名义来买，用你来花钱。
6: 你准备找谁啊？
8: 欣然。
3: 喂喂，
8: 怎么样？
3: 考虑考虑吧。
8: 过日村口没这店了啊。
11: 听讲过你们家有宋朝的玉扳指，明朝的鹿黄指、白鹿指，乾隆的冰纹梅花玉板尖，样样都是至中珍品啊。
12: 哟，我真没想到您还知道鹿黄指。
11: 据嘉庆11年泾县志记载，那时鹿黄作为贡品献于朝廷，由此可见鹿黄当时在民间皇家流传甚广。玉扳指在宋代就是名品，由色里腻白、性柔细薄、既光且坚、久藏不住的特点。
12: 是是是，主任，到屋里说。
11: 哎，好。
13: 永年啊，
12: 嗯，
13: 我来呢，也是厂子领导的安排，能谈就谈，不能谈呢，我回去复命就是了。
12: 你是红星厂捞纸的大拿，你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这说明咱们的情谊和你对我的信任，所以你们领导才派你来。要是换做别人，我见都不见。
11: 老薛啊，红星厂啊，毕竟
12: 是的，我轩辕年经营无方，现在呢卖祖宗的家业，但是我不需要可怜，咱们是朋友，你到我这儿来喝两杯，咱们聚一聚，我特别高兴。但是要谈公事儿，咱们大住。
11: 怎么办？谈都没谈呢，这。
14: 廖主任，
11: 嗯，
14: 那请吧。
13: 哎呦，永年啊，荒头都埋了半截的人了，有些事儿啊，该过去了。
15: 说起来，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你轩叔叔一直呢把他爸爸当榜样，但是他爸呢怎么都不让你轩叔叔进红星厂，就让他去那个桃花镇镇纸厂，是想着带着老百姓一块儿学手艺挣钱。所以呢，这个红星厂就成了你轩叔叔的一个梦，一个结。后来大概在90年的时候吧，这政府呢又提倡，哎，桃花镇镇纸厂跟红星厂合并，哎，这一下你轩叔叔那个梦终于实现了。哎呀，你都不知道他第一天进厂子的时候，那神气的，那高兴的。
16: 可是没半年，他把厂子里的徒弟都得罪完了。你知道为什么？
15: 你叔叔管理工人靠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点规矩，可是人家红星厂是国营的，人家认的是制度，所以呢就有了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呢就越来越激烈。最让你叔叔伤心的是，哎，那些曾经给他敬过茶的那些徒弟都把他告了，然后那些领导也是的，不分青红皂白就要让你叔叔给自己的徒弟道歉。你想一想，你轩叔那脾气，那能给徒弟道歉吗？是不是？
17: 我特别理解轩叔叔，这自古以来哪有师傅给徒弟道歉的，真要道歉了，这师傅还怎么当啊？
15: 你轩叔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一气之下就从红星厂出来了，不干了， 而且发誓这辈子都不进红星厂的门，不跟他们玩，不跟他们合作。红星厂伤了他的心了。
2: 哎，哎呦，真别跑，扎着我了。
18: 秦总，哎，谈的怎么样？
19: 这么大笔单子，哪有一下就谈成的？我现在加价到了600万。
18: 六百万？
19: 什么意思，肖总？嫌多？嫌多你别找我啊！再说了，我当面谈事，我没有办法跟你商量的。
2: 我哎，不是，欣然，我明哥啊是觉得你谈少了掉面儿。
18: 我不是那个意思。
19: 那他几个意思？
2: 他想对你有意思。
19: 你好好说。
2: 哎呀，他呀，他就是觉得咱们俩现在合伙了嘛，在坑他钱呢。
19: 不是，肖总，你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你的格局确确实实有点……
18: 行动，我肖明真不是那样的人。
19: 反正我现在已经加价到600万了，而且我感觉老爷子有一点心动。
18: 那就好，只要师傅能同意，再多加点也行。
2: 格局打开了。
20: 杜经理，您喝茶。嗯，
21: 我们祖上啊也是做纸的。
20: 嗯，
21: 这说起来啊，还和咱们宣家是一脉相承嘞。
20: 哦，我请问一下，你们家家传的渊源是哪里？
21: 广东杜家。
20: 我知道了，我小的时候啊，我听我上一辈人说过，说是广东有个姓杜的徒弟啊，跟我

0: 老太爷学过烙纸，后来呢他发展得不错，发展到香港去了，解放之后啊就断了联系了。
1: 那正是我的曾祖杜近东。
0: 哦，是这样。现在还做纸吗？
1: 说来惭愧啊，不做。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广东做海运生意，但是对祖上的造纸一直有一份情怀，所以呢同埋几个朋友呢办了一家宣纸博物馆。哎，这次来就是听说您正在出手祖上的老纸和字画，我是想放在博物馆里保存和展览，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
2: 您的博物馆叫什么名字
1: 啊？德天。
2: 德天。我多问一句啊，您是听谁说宣家要出售老纸字画的呢？
1: 这个不重要啊。
2: 知道出处渊源未必不重要啊。
1: 三叔啊，我能先看一看东西吗？
0: 好，江多，拿给杜总看看吧。
3: 好，
0: 应该留你吃顿饭呢。
1: 三叔啊，
0: 啊啊，
1: 我给的价格已经不低了，我们两家说到底都还一家人来的嘛。我后天呢就准备回去了。
0: 哦，
1: 请您认真的考虑一下。
0: 好，你住哪儿？要不方便的话就在我们家住。
1: 对啊，我的县城的青逸酒店已经安排好的了。
0: 好好好，明天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1: 好
0: 好好，再见。

0: 你呢？师傅，
1: 哎，这个人感觉不太对劲啊。哦，
0: 他的手明显是捞过纸的，不然谁的手会在这个位置上长老茧呢？那他捞过纸又怎么了？至少他骗了你啊。
1: 骗我？他拿钱买东西，他骗不骗我又怎么？

0: 哎呀，听这声音知道是你来了，这地儿也算是被你摸熟了，来也不提前约我一下。
1: 哎呀，我约的呀。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我约就一定得约你啊。
0: 哎，等，你来这儿你不是约我，你约谁啊？
1: 哎，那边没看见有人啊，闪开。
2: 哎，依然。
1: 哎，
2: 进去说。哎，查到什么了？
1: 给你看一下。我查了一下啊，是有一个叫做德天宣纸博物馆的，属于一家德天福明公司投资管理，法人呢叫毕福清，其他我也没查到什么。
0: 不是你们两个聊什么呢？啊？
2: 这个公司背着20多个官司，这不太正常吧？
1: 所以我才说啊，这家公司有猫腻。哦，对了，你说的这个杜总应该是合伙人对吧？
2: 啊。
1: 可是他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啊。
0: 你们俩真拿我当空气呢？
1: 你在乎吗？你
0: 我怎么不在乎了？那是我们家宝贝，我不得选个好人家。
2: 这个杜总，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发现他的这双手绝对是捞过纸的，可是他非说他是个商人不捞纸。他说他做这个博物馆是为了情怀，可我给他看宝贝的时候他一点兴奋感都没有，就他的那个眼神里都没有光。
1: 或者啊，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要谈价格了，他不能那么主动。
2: 嗯，有这个可能。
0: 不行啊不行啊，我听了半天了啊，这人绝对不靠谱，绝对不能卖给他。
2: 可是师傅已经心动了，我走的时候他跟师娘正在商量这个事儿。
0: 不是，那今天就没有别人过来出价吗？
2: 哎，欣然来了。
0: 对呀，欣然来了呀。
2: 他出600万，人家杜总出1000万，换你卖谁？

0: 这么多，那也不能卖给杜总。
1: 哎，我真看不懂你啊！杜总出1000万不卖，欣然出600万你就卖？
0: 不是，我说都不卖，都不卖。
2: 你们知道我现在最好奇的是什么吗？他一个所谓的广东人，他是怎么知道咱们这儿有宝贝的消息呢？
0: 所以说呀，这里面一定是有猫腻的，绝对不能让他得逞了。
2: 我怕就来不及了。
0: 怎么呢？
2: 师傅如果同意的话，明天就签约。
0: 这可麻烦了。

0: 老轩，
1: 嗯，
0: 真白呀、啊。
2: 陈叔啊，还有得考虑考虑吗？
1: 那不考虑了。
3: 没我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你先坐下。卖的是轩家的传家宝，你是轩家人，你得签字才行。
3: 哎呀，我算哪根葱啊？这家不还是你说了算吗？
1: 你也得签字，你不同意，怎么卖呢？
3: 你是老子，你先签，你不签，我就不签。
0: 行了。什么时候了，爷俩还在这儿较劲。
4: 轩总，
1: 嗯，
4: 您看之前不是我跟您先谈的吗？现在是突然之间想要签别人了。
1: 就做生意嘛，总想谈出一个好的价钱，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4: 明白。但是最初我的报价600万只是一个意向嘛，如果您这边觉得价格不合适，我们是可以再谈的。

0: 这位先生，
1: 我想知道您这边出价是多少呢？
2: 我出1000万。

0: 宣总，我这边也可以同样出价1000万。哎呦我的娘！但是凡事是要讲一个先来后到的。既然我这边先跟您谈，是不是考虑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1: 陈叔，我不管你跟他是什么时候谈的，总之是没有谈成。1000万的价码是我们之前谈定的，您不能到了签合同的时候。
2: 在坐地起价，咱们宣家做生意可不是这样不讲规矩的吧？我们宣家是讲规矩的，您刚才说的有道理。
3: 杜总，我想插句嘴啊，您认不认识蒋二虎啊？
2: 你问他干什么？我认识他。啊？是吗？昨天晚上蒋二虎可是去您的酒店找过您的呀。 您再想想，
1: 可能认错人了吧？我没这个，我大老远跑来这里，宣叔，您是不是没有诚意卖啊？

0: 沈总，我这边出价1200万。
1: 实际上，这并非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们宣家呢，讲究的是传承。
2: 无论是做宣纸，还是做人，诚实守信放在第一位的，这也是我们宣家的规矩。
3: 沈总，
2: 好好，我签。
3: 师傅，师傅，等我一下，先别签。喂，哎，
4: 我也得签，我不得好好看看。
5: 刚刚查到
6: 德天公司在背的22起再审案件之中呢，都提到了蒋新明这个名字，我们猜测他就是德天公司的幕后实控人。
5: 你现在赶紧去查一下他，了解一下啊。
6: 他是马来西亚星球纸业的总经理。
3: 好，知道了。杜总，您说您不认识蒋二虎，那蒋新明您总该认识吧？
2: 蒋新明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4: 既然宣家都把单子分出来了，
5: 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合作才刚刚开始啊，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
6: 人都告到我这儿来了，你怎么不长个记性呢？
7: 我这次回来是想请您帮个忙。
8: 我为什么要帮你？
1: 请看《众墨园》第八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都摆出来了，是要当家业啊。
1: 可是我们轩家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你难道没有个态度啊？
2: 这个轩爷呀，也是一个在寻找机会的年轻人，你的位置一定要站准啊。
0: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你把他全买过来。
3: 谁？
4: 1000万的价码是我们之前谈定的。
5: 这个人感觉不太对劲啊，他的手明显是捞过纸的。
6: 好好，我去，
0: 这可麻烦了。
7: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蒋新民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1: 杜总，我想我师父是不会把宣家的传承卖到马来西亚去的。
0: 杜总啊，你回去告诉你们蒋总啊，这个做生意呢讲求诚信，凡是做人呢都要光明正大，这样呢才能走得更长远。
2: 闪烁，你也别光看着别人的赖里头，也想想自己的脚后吧。您先看看自己的儿子宣言和宣纸协会的肖会长组了个什么局，还请了这位漂亮的女士唱堂会，精彩的很呐！我们走。
3: 你乱说什么呢你？
4: 王八蛋！
3: 你爸爸爸爸，哎，离我近！我
5: 老薛，你不要动你！
6: 薛总，
5: 你干什么？
6: 你怎么下那么重的手啊，宣总？宣言和肖明在一起不是想骗你，他们是真怕你把传家宝给卖了，想把传家宝给你保下来呀。
4: 走开！
5: 听见没你？老师，你糊涂你！
3: 妈，没事。
5: 走，去医院，去医院。
3: 没事，
5: 走，去吧，去吧，赶紧去。
3: 妈妈妈妈，这月的工钱是不是又发不出来了？
5: 别管了。
3: 欣然给我分红，给了我10万块钱，我都打算上

0: 我那张卡里了，各位，这个月先委屈大家一下啊，先给大家只发一半的工资，剩下呢我再想办法。你们知道的，宣家是不会拆你们的钱的啊。
1: 哎，爸，
0: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咱甭吵了，争来争去没有用。
1: 哎呀，
0: 听我讲，不管你认为我是对也好还是错也罢，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宣纸做的，当然了，那不久的将来，这儿的一切我都要改成宣纸的，包括这个房子。房子也能用宣纸啊？
1: 我已经测试过了，强度、防水性都没问题，别说造房子了，就是造船都行。嗯，虽然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竟然还觉得你能做到。
2: 你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是像你说的，想给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这一切啊，才刚刚开始。嗯，哎，你过来。嗯。嗯。闻到了吗？
3: 闻到什么？宣纸的味道。我小时候就是闻着这个味儿，看着我爸妈做纸长大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在我的记忆里，宣纸也是年轻的。我的每一代祖辈都跟我爸妈年轻的模样一样，看他们造出来的纸，也都跟他们皮肤一样年轻，振华有光泽。
4: 可是随着我爸他说话越来越少，白头发越来越多，我妈越来越不爱笑，这宣纸也就跟着一块儿突然就变老了。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想象中的祖辈们也都变老。按照常理来讲，人在想象中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做任何事。但我凭什么就不能让他们重回年轻呢？
3: 你现在做的这些设计，就是为了让宣纸变得更年轻，让宣纸和你的家人重新回到你小时候的。
4: 老祖宗们通过不断的摸索、尝试，做出了绝美的宣纸。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宣纸的用途上加以开拓，去让它焕发新生呢？真的爱宣纸啊！
3: 就应该让他与时俱进，让他走进年轻人的市场，让他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你
0: 这些话呀，就应该让他们听见，尤其是你爸。
3: 那算了啊，不用。他呢，有他的枷锁，还有啊，他的故事。
0: 那还是别让他知道了。
3: 到现在，
0: 哎呦，
3: 怎么弄啊？
0: 不是，这失败了。
3: 不，没有失败，只是还需要改良一下。

0: 这是宣纸吗？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通知厂方，马上停工。
1: 黄经理的意思是，既然宣家都把单子分出来了，那在质量上，咱们是不是就
0: 只是别人家的，成品是我们大雅斋的，牌子能砸吗？停工，
1: 我马上通知停工。
0: 查一下，这批纸哪来的？
1: 涉及三家厂子，都是小家庭作坊。
2: 直接冷静一下。
3: 哎，孙总，
4: 秦总，
3: 苏经理，
4: 哎呀，你看，你看，这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没敢走啊，在这儿专门等你呢。来，
3: 侯书记，你看看，合作才刚刚开始，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我们大雅斋是不会允许的。
4: 是，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们绝不姑息。
3: 好，
4: 哎呀，你看这领导前脚表扬了，就后脚就出现这样的事情。幸亏你这个质量把控严格，

0: 要不然传出去啊，真是打了我们桃花镇的脸。依然，你陪辛总去找一下肖会长啊，告诉他我们的态度务必要严肃处理。我们的宣纸协会可不是摆设，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作用啊。
1: 明白。
0: 那个金总是这样，我今天县里有个民生工程大检查，我就不陪你了，回头你跟肖会长的商量结果告诉我啊，不行我亲自去找他。
1: 好好，
0: 那你们去啊，
1: 我们去宣纸协会吧。啊，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两位让你们久等了啊。
0: 没关系，
2: 来，请坐，请坐。你看，这你们也没提前打招呼，我这水也没泡，我给你们倒点水。
1: 肖会长，不用麻烦了，我们不是来喝水的，说事儿吧。坐。
2: 你们说。
1: 肖会长
2: 啊，
1: 你不是很有责任心的吗？你亲自来为协会争取订单的时候，我当时是不是就明确地表达过我对品控的担心？我当时就说了，他们做不好，现在应验了吧？
2: 辛总，在这儿呢，我要先代表他们，对您，对贵公司道个歉。这饭还没吃呢，就先把锅砸了。当然，我也有责任。
3: 哎，咱们别说责任了，说怎么办吧。彭书记呢，现在态度很明确，严肃处理。
2: 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含糊。另外，对于你们和其他客户造成的损失，我会要求他们全部赔偿，一分钱都不会少。
3: 肖会长，这不是赔偿的事儿，您要明白，定规矩、立行规，才能保证桃花镇宣纸产业的良性发展，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我建议，马上召开会议，通报这件事情，然后把质量太差的厂子从协会上开除出去，其他的厂子呢，视情节的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以后协会接到的什么类似的订单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另外，我们重新订立行业规约，然后所有的企业呢都必须签署相应的保证。
1: 我同意这样的处理结果，否则像今天这样的局面真的很难改变。
2: 你们看我这个会长，表面上是风风光光的，但实际上我就和这两头上气的小丫鬟一样，我是跪地不讨好。你们要知道，这些年都是我把我的订单拿出来给他们做，他们才认我肖民这个人，才愿意叫我一声会长。如果我这个协会是个聚宝盆，那就好了，大家随时掏，随时有。我手里握着大把的订单，想分给谁就分给谁，想处罚谁就处罚谁。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拿你们刚刚张罗的这个笔记本订单来说，单子并不大。如果你们处罚的太重了，或者你们说这个新的行业规约里没有考虑到那些老板的利益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一生气冲动就都退出协会了。那到时候我这个协会还有什么作用呢？我还怎么规范市场呢？是吧？
3: 不是，肖会长，这是两码事，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现在
2: 我没有和稀泥，
3: 产业做不大，拉不到订单，我们经发办可以帮您想办法争取把产业做大做强，这是一件事儿。但是该有的处罚没有处罚到位，这是第二件事儿。如果做不到赏罚分明，那桃花镇宣纸企业的管理它就是一团浆。
2: 我认为真正的管理是要尊重行业规律的。
3: 我会把你的想法汇报给彭书记。
1: 肖会长，如果啊只是从个人来说，我们真的都非常理解你这个作为协会大家长的难处，但是真的抱歉，我们大雅斋也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既然刚才你都这么说了，我也只能表明我的态度，从即日起笔记本的业务只能全面停工。
0: 是呗。
4: 孔子都讲究个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到你这儿他们就都没救了，非得一棒子打死。
5: 这些话留给学生们讲的，做工作是两码事儿。
2: 你要是我闺女，我非得
5: 这些事情要不是严正处理的话，那些厂子有样子学样子，不还是自己毁自己。
6: 林然，你搞什么名堂？
5: 搞什么名堂了？
6: 你惹的事还少啊。行业内的事儿有宣纸协会处理，你管那么宽干什么？人都告到我这儿来了，像上次闹出那么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你怎么不长个记性呢？
5: 怕出事就不干事。镇上对宣纸企业有指导监督的责任， 那我们的出发点不就是为了宣纸良性发展吗？那我有什么错呀？
6: 哎，哎，廖主任，快看啊，这就是你的人，就这么说话，你没个态度吗？你没有点？
4: 有态度，肯定有。林然，走。
6: 啊？
4: 去作坊企业，解决问题。
6: 哎。
5: 哦。
6: 你。不是。我还没说完呢，我。
7: 其实吧，并不是说我们非得要为这些小厂子、小企业说话。但说实话，他们真的挺不容易的。咱就说人工吧，他们用人给的工钱，他指定要比我们高。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我们稳定啊。咱再说原材料吧，这批发价给我们的肯定比他们便宜。这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尽心尽力给大雅斋做，那肯定挣钱。但如果他们不偷工减料，那肯定就是赔钱嘛。这年头这么难，谁会去做赔钱的买卖呀？
5: 困难呢，我能理解，但是逻辑不对。哦，因为不挣钱就偷工减料，被人同情啊？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餐厅要是不赚钱，就要用地沟油、淋巴肉了。
8: 廖主任，我跟你说啊，前几天这大雅斋就对我们供的纸不满意了，说什么我们捞的纸啊质量不稳定，要扣我们钱。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捞纸的工人啊，他可不管咱的活儿紧不紧，他要是不高兴了，这一声招呼都不打，这人就不来了。他不在咱家，他可去别大厂子，这个人员都稳定不住，您叫我这质量怎么稳定？
9: 捞纸工、晒纸工，就是我们讲的水深火热。冬天啊，捞纸冻；夏天，晒纸热。现在的年轻人啊，宁愿去送外卖、开网约车，也觉得比干这个舒服自由，所以干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5: 谢谢领导。
9: 哎，别这么说，我都不习惯。嗯，
5: 这包怎么能你拿呢？来来，我拿。
9: 哎，别，不敢劳您大驾。
5: 这上回我真不是有意的。
9: 无意的我也受不了啊。
5: 那个，这中午我请你吃土菜吧，啊，好不好？
9: 哎，不用。
5: 你这给个面子嘛。
9: 不能给，没吃你的你都上房揭瓦。吃了你的，我嘴更短了。
5: 你这话说的，你放心，这回我一定吸取教训。
9: 我不相信，林然，我老廖摊上你这么个下属，算是倒了霉了。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让我平安退休，就算我记了得了。
5: 不是，廖主任，
9: 我。
5: 慢点，
10: 英子，老宋，
11: 哎呦，
10: 廖主任，哎呦，小林，
11: 怎么能让小孩干活呢啊？哎，孩子，哎，宝宝啊，
10: 哎呦，廖主任身上脏，
11: 哎呀，几岁了？
12: 六岁了，
11: 这么小，哎呀，你就干上活了呢？
10: 坐，廖主任，
5: 来，您坐，
10: 哎，坐，
5: 站会，
10: 廖主任。哎，我们这企业小，这雇不起人，只能自家人干，
11: 不容易啊。老宋，这次给大雅斋供纸啊，有几家偷工减料，你们怎么没跟着干呀？
10: 哎，我
13: 廖老师，我爸什么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只做正宗宣纸。
10: 是，
11: 哎，这次笔记本的订单你们能挣点吧？
13: 都投原材料上去了，不过好在人工是我们自己的，多少能赚点吧。
10: 就赚个人工钱。
5: 你高中毕业了吗？
13: 我高三。
5: 那正是备考的时候啊。
13: 家里太忙了。
12: 我跟姐姐一起跟家里帮忙。
11: 真懂事啊，有不。
14: 老宋啊，弹皮浆大概多少钱一吨？
10: 差不多15万。
11: 像他们这样的小

0: 作坊啊，没有条件做料，这纸浆啊只能从外面买。
1: 是，廖主任，肖会长买最好的摊皮浆14万一吨，我这都出到17万了，我这质量呀都不如他。
2: 哎呀，能买到就不错了，那原材料的几张的时候还不卖给你呢。
1: 是是是，哎呀，这镇上给的单子，这大雅宅又是个大企业，这质量是我可不敢马虎，这宁可不挣钱也不能把自己牌子砸了，不是啊？
0: 老宁可不挣钱也不是办法呀。
3: 肖会长，
4: 哎，
3: 你怎么来了？
4: 我这不是听说您和小林同志到各厂子转转吗？我来看看。
0: 我呀，是陪小林微服私访。
4: 您这微服私访可好啊，还得带着他去考察考察民情呢。小林同志，
5: 哎，
4: 民情考察怎么样？
5: 还行。
4: 哎，蓝英子，
6: 哎，
4: 这是给你的。
6: 哎呦，谢谢肖叔叔。
4: 好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这是给老爷子的。
1: 哎呀，
4: 点心软和，
1: 太客气了，
2: 谢谢您，谢谢。
4: 你看嫂子，
1: 哎呀，
4: 哎，复习的怎么样？
6: 还行。
4: 好好考试。
1: 廖主任，
0: 嗯，
1: 我跟您说啊，
0: 啊，
1: 这肖会长对我们这小企业主特别体贴照顾，凡是在协会的孩子考上大学的，全部给奖励；考上普通大学，给5000；重点大学，10000。
4: 不说那个，
0: 协会还有这个政策呀？
4: 我定的。这协会的会员的孩子呀，都一视同仁，会费嘛，是吧？这个闲着也是闲着，给孩子们更有意义。
0: 这个协会还有这么多会费啊？
4: 有，这不是大小企业那么多吗？再加上咱们政府还有一些扶持，是吧？
5: 肖会长，
4: 嗯，
5: 之前对您的态度有问题，我这跟您道个歉啊。
4: 没事没事，那天我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家都是好心，相互理解就行。
5: 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下这种局面还是要改变。
4: 那你的意思是，
5: 这次偷工减料的处罚，要不就按您说的办，把大雅斋的损失赔了，然后罚1年不能接协会的订单，写承诺书，永不再犯。您看你这样行吗？
4: 行，我保证没问题的。
0: 该罚就得罚，这是对的。但是。像老宋家这样讲诚信、有实际困难的小厂子，咱们该帮扶也得帮扶。
4: 廖主任，这事儿呢，我来解决吧。正好今年原料供应不太紧张，我呢就多进几十吨，然后按原价分给那些小企业就行。
0: 你这个会长不白干。
5: 哦，肖会长，
4: 哎，
5: 一会儿到大雅斋把我放下吧，我再跟欣然姐谈谈。让他多多谅解一下，这毕竟还是要跟大家继续合作的。
4: 好，多费心啊。
5: 应该的，顺便约上他和宣言，我们晚上聚一下。
6: 我爸说，你一个人在桃花镇开了家大公司，
2: 嗯，
6: 可让人佩服了。我长大之后也想成为你这样的人。
2: 没准你长大了比阿姨还要棒呢。
5: 多好呀。
4: 哎呀，歌词真的让我是非常的感动啊，好想在你孤单的时候有我陪伴你啊，
0: 好想你会想
4: 在你难过的时候有我安慰你啊，好想。
2: 别安了，肖会长，今天我要谢谢你，真的很开心。干杯。
4: 不，要说谢还得是我谢你，让你们大雅斋遭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2: 肖会长，现在不是工作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心不好吗？
4: 好，
2: 干杯。
4: 谢谢。
5: 来啊，借这个场合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要回北京一趟。
4: 嗯，回去干什么？
5: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7: 我发现你还真是喜欢想一出干一出啊，敢打敢拼真好汉呀你。
5: 我想试试，哪怕只是缓解一下目前的困局，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吧。如果我多拉回订单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行业规约给定下，以后咱们宣纸产业就能步入正轨了。
4: 我支持，依然给力。
8: 爱拼才会赢。
9: 干杯！
10: 尿吧！
11: 慢点儿，慢点儿。
2: 为什么我们都得湿了？你别躲啊，李依然！
4: 聊什么呢？
2: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秘密。
4: 哎，谢阿姨挺喜欢你的，你这小情商比你老爸高啊！
6: 因为我善。
4: 你什么？扇贝？
2: 你怎么这么老土？这是梗，这是梗。
10: 丁阿姨，
8: 你才土呢！快慢点。
12: 说说吧，桃花镇宣纸产业的林大业务员。
5: 别提了，还没开始跑业务呢。
12: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跑不跑恐怕区别都不大。我今天问遍了身边所有人，大家一致的反应都是这样的：宣纸听说过没用过，我们现在办公室都无纸化了。
13: 所以我说呀，你不配用宣纸。
12: 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但过时了。你这次啊，恐怕是抓了个烫手山芋在手里。
14: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你去那里工作我是支持的，不过我的能力有限，打了一圈电话，老同事老朋友都问了个遍，也就搞到那么一点点订单，简直不值一提啊。
5: 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刚到北京您就给我来了个开门红，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14: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在农村好好干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5: 嗯，走。
15: 哎，曲姐，对，我依然，我这一回北京了，想着说拜访一下您。啊，没事儿没事儿，这确实太突然了，没关系的。哎，那咱就改天。

0: 累死我了！哎呦，看你这副样子就知道结果啦。有件事情，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1: 你别犹豫了啊，不会比现在更糟了，你直接说就行。
0: 艾玛现在在公司负责美术板块的业务。

0: 安娜姐，
1: 依然。昨天 Lisa 忽然跟我提起你，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求我的。
0: 哦，冰美式半糖。
1: 你在那边也这么伺候领导？山里的领导也爱喝咖啡呀。
0: 山里确实有很多网红咖啡厅，但是那边也出产很多好的绿茶，我们更习惯喝茶，而且那边的领导不需要人照顾。
1: 我就喜欢你这不卑不亢的个性，很自信也很自爱，所以以前我特别看好你，而且用心的在栽培你。你让我很失望，放下这边大好的前程，不要跑到那个镇上当公务员。你这次回来不会再让我失望了吧？
0: 我这次回来不是要工作的，是想请您帮个忙，给宣纸找一条销路。
1: 这公务员变成推销员了？
0: 为了工作，这身份不重要。
1: 你现在不是我的人了，我为什么要帮你？
2: 依然姐，啊，姐，咱都好些日子没见了。你这些日子在家乡发展的怎么样啊？
0: 还行吧。
2: 我可听说了，你们家乡建设的可美了。
0: 是啊，
3: 你什么情况了？
4: 意大利海运发来的墙纸遭遇飓风，推迟了到货的时间。
1: 米卡多现在知道吗？
4: 哦，他现在已经在现场了，不过听说他大发雷霆，一直在骂人。
1: 海运平时都挺正常，今天是活见鬼了吗？
0: 艾玛姐，艾玛姐，我跟您一起去吧。我之前给里卡多办过展，我知道怎么搞定他。
5: Hello， 里卡多。
1: 里卡多先生。
6: 艾玛，你做的好事。
1: 啊，里卡多，我马上想办法。
6: 你想什么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枪支就那么多，现在停在海上，你安排直升机过去接吗？
1: 重新发货，走空运。
6: 我定制的枪支只生产了那么多，没有更多了。现在停在海上，你让我怎么呈现？我跟你说过的，要空运，空运，你为什么不听话？
1: 时间本来是来得及的，可是海运遇到上飓风，这是个意外。
6: 我不听过程。
4: 艾玛姐，咱们要不然联系附近海岸的船只，这儿还有各个港口。
1: 你真的是没带脑子吗？都跟你说了飓风，飓风接什么接？
6: 艾玛，你毁了我的展览，是你违规了，你要负责。
1: 里卡多，听我解释。
4: 我是新来的，是我自己工作能力不足，没干好工作，还不太适应艾玛姐的工作习惯。听说你之前是艾玛姐最喜欢的助理。
7: 都过去了，你呢就想着怎么帮她解决问题，她的态度你不用太在乎。哦，咱们两个加一个联系方式吧，你可以把里卡多的设计方案也发我一份。
8: 灵感，
9: 艾维，
8: 怎么了？
7: 宣纸能不能做出墙纸的效果呀？
8: 别人不能。
9: 我问你啊。
8: 无所不能。
7: 我跟你好好说呢啊，里卡多的室内装饰设计展急需要一个墙纸材料的替代方案，我呢现在把他的设计图发给你，你就按照他的设计理念用宣纸设计出来，这很重要啊。
8: 里卡多是吧？就那个国际顶流室内设计师。
9: 是。
7: 而且呢，这次设计展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去里卡多的设计里找灵感。
9: 如果他接受了宣纸方案，那一定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模仿借鉴。
7: 这样的话，宣纸壁纸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高端室内设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9: 成为潮流都是有可能的。
8: 行啊，这样
3: 你帮我带一只烤鸭过来啊。
8: 不要真空包装，要现烤的，你上高铁前现去买。
7: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这次设计关乎你的成败。
8: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我保质保量的啊，把你这个墙纸给完成了，你保质保量的把烤鸭给我带回来。
7: 真吃啊？
8: 啊，我真的很喜欢吃烤鸭。
9: 吃你自己得了呗。
7: 行，挂了。
8: 这一批纸，咱们就按照特净皮来做，80%的檀皮，20%的稻草，制浆是关键。这一部分就由胡叔叔还有张度，你们两个来负责。
10: 好。
8: 老叶叔，
10: 哎，
8: 您来掌帘，让您儿子马杆来配合抬帘。记住，捞三层加圈。
11: 没问题，三层加圈。
8: 孙大爷，哎，您带着小鱼小满刷纸就行。
12: 好的呀。
13: 哎哎，学姐，我干点啥呀？啊，
8: 伯伯，我们这人手差不多了，而且呢，今天肯定要通宵达旦的干了。您年龄摆在这儿了，不想让您那么累，早点休息就行。
13: 我可以的。
11: 哎，是是是。

0: 有我们的，歇着吧。
1: 对啦，我就负责给大伙儿啊把宵夜做好，一会儿我就先把老鸭汤炖上。哎呦，
2: 谢谢谢谢。知此莫如我。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3: 明白了。啊，
2: 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话不多说，

0: 宣言啊，
1: 嗯，
0: 这么多颜色哪个能行啊？
1: 嗯，哎，苏老爷，这个的颜色大差不差，咱们现在印的是这个颜色吗？
0: 现在是这个。
1: 哎呦，我傻了。我刚调了一版，一会儿再试试。
0: 好好好。
1: 啊，
0: 小鱼啊，再试一个。
1: 辛苦大家了啊。
0: 没事儿。来。
2: 哎 ，Rachel， 什么情况？你这安娜和丽卡多不是约到后天吗？
3: 李卡多临时改变行程，他不去上海了。今天早上起来，他给艾玛姐打电话，说是什么要完成善后的事儿之后，马上就飞回意大利。
2: 这怎么来得及啊？纸是已经做好了，今天早上航空快递过来。
3: 嗯，
2: 这加急的话，最快也得明天一早才能到啊。
3: 啊，那怎么来得及啊？这怎么办呀？
2: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
4: 中国宣纸与意大利设计的结合，这不仅仅是两种材料的嫁接，更像是两种文化的精神共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半透明的纸浆在墙面上投射出山水画般的水墨呼吸，这种碰撞产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中国风设计，更是类似于佛罗伦萨圣母大教堂穹顶的精密结构。东方的柔成为支撑西方力的美学基础，是诗学和视觉的颠覆性革命。
2: 米卡多先生，这里面所有的参数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呢就是材料从麻变成了宣纸。我，
5: 如果你只是让我亲自写介绍，那我就太失望了。我要看到成品，看到摆在我面前的成品，否则我就不会干这个活。
2: 不，成品已经在飞往北京的路上了。
5: 我什么都不相信啊！我是艺术家，我的作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否则我就不敢你们自己买单了。
2: 哎喂，
1: 该说不说，这老外挺会找地儿的。哎，你在哪儿呢？你在船上还是在船下呀？也不来迎接我一下啊？
2: 宣言，

0: Please.
1: <音>我担心快递送不到，我一大早赶早班机，我就人肉给你背过来了，怎么样，靠谱吧？
2: 早班机啊？
1: 啊？
2: 现在都下午。
1: 啊，这展览馆附近有一家烤鸭店，味儿不错。
3: 哦，谁做的？

0: 就是这位，出身宣纸世家，跟您一样都是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
1: 哦，太不可思议了，我看到了宋徽宗的天青色，神奇的宣纸，神奇的设计师，这肯定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具体效果就等开展那天有参观时来评断吧。
2: 那我可以准备布展了。太好了，去准备吧。
0: 好。

0: 想过非常好，
1: 您满意就好。
0: 嗯，我必须说，在上帝没有向我伸出援手的时候，是你们和选举帮助了我。
2: 应该的，
0: 很多人都是被选举做的枪支吸引来的，并且大加赞赏。我想未来不光我个人的设计将会考虑加入到选举的元素，我还会向所有的同好介绍神奇的选举。
3: 那太好了啊！
0: 林，我们就要成为合作伙伴了。哎呀，
3: 来来，我带一下。
1: 哎呀，还是宣言体贴呀。
3: 回头我有些相关的客户还可以介绍给你们，然后啊，他们一定也非常感兴趣。
2: 谢谢艾玛姐，谢谢李卡多先生，
4: 没白来啊。
0: 轩，你让我认识到了中国设计师的设想，我太爱你了。我们能够再深入交流一下吧？
4: 可以可以可以，这也太热情了。来来，这边这边。
3: 哎，山里不光有笋子、土豆，还有帅哥啊！这帅哥不仅帅，还贴心，
5: 不仅贴心，还有才华。
3: 哎，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你再也不会回来了。祝你幸福，
2: 欢迎你也来山里。很有可能啊，你去山里，你也不想回来。
3: 必须去。
2: 您需要多少订单，对，直接发我就好了。好的好的，谢谢啊。
4: 哎哎呦，你还真是属于高能量人群啊，周叔劳顿这么久，精神头还这么好。
2: 行了，我帮你这么大忙，想好怎么感谢我了吗？
4: 不是，这话从何说起呢？不是我帮了你吗？
2: 哎，我拉订单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包括你们家在内的所有的宣纸企业啊。
4: 那这意思是我还得谢谢你哦。
2: 大点声。
4: 我啊，累死累活的研究墙纸，费工费料的熬着大夜给你做出来，还亲自搭着机票给你送到北京去，到头来我还得跟你说谢谢。拜托，有没有王法啊，领导？
2: 没有王法，你赶紧的吧，说谢谢。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两位好，我是你们专车司机小肖，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4: 来吧，
2: 不是肖会长怎么还来了呢？
6: 我不亲自来见你们，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啊？啊，
4: 别光感激啊，还得请吃饭。
6: 没问题。
4: 怎么样，有人替我说谢谢？
2: 就你会耍小聪明。
4: 上车吧。
2: 那你来吧。
6: 好，上车上车。哎呀。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纸啊，越做越多，销路又不好。
2: 把这些所有纸的包装上面都加盖两个字儿：绝版。
1: 物以稀为贵，你多了就不值钱了。
3: 你这替换声从昨天到现在就没断过。
4: 卖的是往年的辛苦钱。
5: 你现在还有多少？我一次一打包全要，价格上浮50%。
6: 你这到底是想了哪一出啊？
7: 请看《种墨园》第九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10: 中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

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7: 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

0: 持创新。
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9号，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月2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6月29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
0: 下面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6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表示，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是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心声。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1: 28号，应塞舌尔共和国总统赫米尼耶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在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出席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典。次日，赫米尼耶总统在维多利亚会见了刘伟。刘伟向赫米尼耶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

0: 中塞关系，愿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赫米尼耶强调，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后。

0: 迎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进的生动故事。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在湖北荆州，武警湖北总队荆州支队组织官兵走进洪湖瞿家湾红色旧址，依托沉浸式微党课、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厚植爱党强军情怀。
1: 先辈们历经磨难，却始终初心如磐，让我深受震撼。往后我必将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实干担当履行好肩上的职责使命。
0: 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山西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景区迎来参观学习热潮，人们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感悟太行精神的时代内涵。
2: 让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和青少年能够听得懂故事，看得见历史，悟得到精神，真正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3: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4: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5: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4: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铎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铎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5: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

0: 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十多万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史的布鲁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鲁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透过权威发布，感受中国活力。今天我国航天领域接连传来重大喜讯，尽显中国航天蓬勃向上的创新动能。
3: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据介绍，朱雀三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目前该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今天我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州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还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4: 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这个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能源领域今天也捷报不断，尽显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强劲势头。
3: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据了解，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焦到集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据介绍，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因此，在这里，传统热采技术完全失去适用性。开发初期，油田曾面临无成熟经验可借鉴、无配套技术可沿用的困局。
5: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吸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2: 今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

0: 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1: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2: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1: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2: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不是过去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0: 27号和28号驻香港部队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
3: 在驻香港部队石冈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4: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营区开放活动，在现场看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的好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3: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依次排开，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了解他们的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被，
5: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3: 新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再来看天气，从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的格局。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百色局地有特大暴雨。从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 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西

0: 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的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在北方，华北、东北地区中部和西南部、内蒙古东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山东西北部等地大暴雨。昨天下午，陕西榆林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城区，部分城区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在绥德县，短时强降雨导致龙泉路街道出现严重积水，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从今天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中南部、河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北京今天下午五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全市已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临危不惧，平凡亦能伟大。近日，浙江杭州的一公寓内突发火情，一位快递小哥发现状况后三次逆行冲入火场，成功控制了火势，而他自己却在消防员赶到时因吸入浓烟而晕倒在火场。
1: 6月25号上午，浙江杭州一公寓的三楼房间发生火灾，房间起火后火势快速蔓延，不到一分钟，浓烟就迅速充斥整层楼道，情况十分危急。此时，一个穿着短裤和拖鞋的身影伴随着警报声，一边打电话一边冲向楼下火灾现场扑救火源。
2: 我第一次拿那个干粉灭火器冲进去之后，扑灭之后它又复燃了嘛。当时那个第一瓶不是用完了嘛，我又出去然后拿了第二瓶进去，第二瓶冲完之后它还是灭不了，然后就换了个高压水锹然后冲进去。
1: 安二佩出生于2005年，来自甘肃。他冲到楼下后发现房间内的火苗不断复燃，因此先后三次更换设备冲进火场，最终才用高压水枪控制住火势，避免灾情进一步扩大。
2: 大概持续了有10分钟，碰了10分钟左右，然后那个时候我都感觉我撑不住了，就屏着一口气在那硬撑。就是他这栋楼他基本上人都住满了嘛，假如说他不控制这个火情的话，他整个楼基本上都会烧掉，所以说我看见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明火线给它扑灭了，就及时止损。
1: 明火被安二佩控制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同步迅速抵达，并催促他马上撤离。但由于连续高强度作业加上吸入浓烟，安二佩突然晕倒了，消防人员迅速把他抬离到空旷地带进行抢救，所幸送医治疗后安二佩已完全康复。公寓的火势也因他三次折返冲入扑救避免了蔓延扩大，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平常公司接到，然后他们就定期每隔一段时间来培训，教我们如何使用这个各种救火设备，所以说前天那个着火的时候基本上就拿起来就可以使用。假如说下次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0: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截至目前，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香港单排车累计突破52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最高峰达1.78万辆次。今年以来，港车北上进出境车辆同比增长24.3%。
0: 委内瑞拉官方28号宣布，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4: Finalmente queríamos dar un balance de cómo va el proceso de recuperación del estado de La Guaira. Ya hemos recuperado el servicio de electricidad en un 75%. Los equipos siguen trabajando hasta alcanzar una recuperación completa del servicio eléctrico en el estado, al igual que el agua, que tiene una recuperación del 68%, y la vialidad, que ya está recuperada en un 90% toda la transitabilidad y la circulación. Muy importante, como hemos dicho, para la atención de las labores de rescate.
3: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也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6月刚刚熬过5月热浪的欧洲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高温。世卫组织称，目前欧洲有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
1: 法国近来持续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3天时间里，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据悉，近几日死亡人数增幅在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布列塔尼等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加明显，而上述死亡监测基于上报的电子死亡证明并非完整统计。德国也被热浪炙烤。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
6: Ich könnte sogar mir vorstellen, vielleicht noch wärmer wird. Also dass es nicht das Ende ist, weil wir haben jetzt gerade Juni. Also ich könnte mir sogar vorstellen, dass es noch wärmer wird.
1: 捷克则是连续第2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气温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27号这一地点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7: There's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But I'm kind of just accepting that I'm going to be sweaty for the next month.
1: 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而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26号因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当天从中午起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据悉，欧盟总部大楼共13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此举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 世界卫生组织28号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

0: 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 1.5 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9: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10: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1: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2: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3: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8: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4: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5: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集采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

0: 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1: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了，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3: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1943年的秋天，在新疆一所监狱阴暗的地牢当中，一个满身伤痕的男子被铁链紧紧地锁住，他的双腿已经被打断了。他就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
4: 他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3: 新疆的军阀盛世才发了一口信，他说只要陈潭秋写下脱党声明，他就可以保证陈潭秋回到家人的身边。那么这个时候，陈潭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4: 这样一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又为什么会在天山脚下身陷囹圄呢？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武汉27纪念馆。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呢，主要讲述的就是武汉铁路工人最早期的一个生活状况。
6: 在江城武汉的历史上，曾有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但很多人并不知道，100多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中，曾有一位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在军阀挥起屠刀、工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竭尽全力组织疏散，保护了党组织和诸多同志。为了唤醒民众，争取劳工权益，1923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陈潭秋是这次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罢工中英勇牺牲的著名革命烈士林祥谦，就是由他培育加入党组织的。2月7日晚，坏消息接连传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军阀吴佩孚命令武汉军警开始搜捕和屠杀罢工工人，外面枪声四起，整个江城一片混乱。此时坐镇工会指挥的是共产党员、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军阀镇压，形势万分危急，任何一个疏漏或决策失误，都有可能给党组织和工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7: 当时敌我力量悬殊，陈潭秋知道最明智的做法是迅速的疏散撤离，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6: 但是武汉党员骨干、工会领导、罢工工人人数众多，如何在短时间内让尽量多的同志安全脱险呢？时间紧迫，陈潭秋决定组织大家分批撤离。第一批撤离的是青年干部和女同志。
8: 陈潭秋要求大家不要带任何文件，丢掉所有和公运相关的标识，尽量走居民区小路，避开军警盘查。
6: 第二步，陈潭秋命令工会内勤纠察队员化妆成普通工人和小贩，分散进入工人棚户区就地隐蔽，3天后再通过秘密渠道联系。
8: 当时啊，武汉工人棚户区人口稠密，布局杂乱，而且这里的工友也支持和同情工运，适合我们的同志隐蔽。
7: 当时陈潭秋的思路非常清晰，也非常有斗争经验，他给所有疏散撤离的人员指出了3个方向：租界、城郊农村和工人棚户区。当时呢，他要求所有人就是都是单线撤离、单线联系，禁止呢互相打听对方的去向。
6: 布置完疏散工作，时间已经深夜。此时陈潭秋身边只剩下三四名工会骨干，敌人的枪声已越来越近。
7: 陈潭秋此时是非常镇定的，他在确认所有的干部全部脱险之后，销毁了总工会的文件、人员名单、联络本啊、账本啊等重要的材料。
6: 午夜时分，陈潭秋完成了最后的销毁工作，他沿着长江边的偏僻小路徒步撤离，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7: 先同志在自己，先工作在个人，遇事镇定，但一心为党的事业，为同志的安危，这是陈潭秋同志一贯的风格。
6: 这般坚韧的性格与务实作风，是建党仅两年多来，陈潭秋在艰苦对敌斗争、历经无数腥风血雨中逐步磨砺而成。他从青年时代就投身开天辟地的历史壮举中，24岁时，他在武汉参与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25岁时，他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又长期负责工人运动，站在对敌斗争的前列。1927年7月，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白色恐怖席卷中国的危急时刻，这位亲历建党、信仰如钢的湖北汉子，将再一次以血肉之躯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
3: 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陈潭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书的作者，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燕。刘教授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是陈潭秋烈士的孙女陈学清，也欢迎您，陈大姐。
10: 哎，你好。
3: 二位好。
10: 主持人。
3: 我们知道，在1927年啊，大革命失败之后，整个全国呢都陷入到了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我们很多的共产党人是被抓捕、被杀害，我们的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陈潭秋同志如何开展工作呢？
9: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武汉，一片白色恐怖，形势呢还是非常危急的，湖北的党组织也已经转入地下了，陈潭秋呢也暴露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劝他赶紧撤离，但是陈潭秋呢没有走，有一个很珍贵的回忆。

0: 录里面呢就记录陈潭秋在我们武昌的一个普通的民宅的一个阁楼上面，用棉絮捂住窗户，在油灯下面写他的这个工作的部署。大家说，潭秋同志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陈潭秋说，我走不要紧，但是呢，湖北党组织下一步的工作部署要做完衔接好才能走。所以他就把这些他的这些指示呀，联络地点怎么再继续的这个开展啊，人员怎么撤离啊，下一步工作应该再怎么接续下去啊，把它都在油灯下面一点点的把它写成小纸条，然后交给这个同志秘密的传达下去。几天以后他才从武汉撤离。
1: 当时啊，陈潭秋同志是临危受命北上到东北去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之前他的工作呢是在危机重重的国民党统治区，那现在到了东北，环境又变化了，但是同样危机四伏。那么在这里他该如何开展工作，完成一个个艰巨的任务呢？
2: 20世纪20年代末，东北处于国民政府管控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实施侵略渗透活动。陈潭秋到东北工作之前，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多任省委书记被捕，组织近乎瘫痪。在沈阳、哈尔滨、抚顺等城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失联，不敢活动。
3: 陈潭秋经常化妆成小贩、算命先生和普通的店员，白天呢还在街头观察，晚上就一户一户一对一秘密寻访，联系呢就用单线和暗号等方式进行短时间接触，绝不固定住址，也不固定自己的作息。
2: 在陈潭秋的领导下，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奉天市委、北满特委等得到迅速恢复发展，东北各地还新增了40多个地方组织，党团员的人数增加到2000余人。东北党组织的力量日益壮大，形势一天天好起来，可危险也在一步一步地向陈潭秋逼近。1930年12月7日，陈潭秋和几名同志在哈尔滨一处民宅召开北满特委会议。这一天，往常人们进进出出的民宅大门紧闭，窗帘低垂，这引起了便衣特务的注意。
4: 会议呢是在当天下午的1点钟开始的，一直开到了晚上9点半。正要上会的时候呢，遇到了警察的巡视公务，然后闯入房内盘查搜索，发现了党内文件，陈潭秋等9人呢全部被捕。
2: 房间内藏在暗处的箱子被军警搜出，里面虽然有2份文件，但好在里面没有省委名单，没有联络暗号，也没有上级密件。
4: 陈潭秋呢非常聪明，从警察搜捕的状态中啊推测出他们并没有发现是在开特委会，于是啊陈潭秋编造了口供以对付警察的审讯。
3: 他们说，我们只是进步青年同乡朋友，晚上聚在一起只是讨论时局，读书聊天，谈论社会的不公，不是什么共产党。
2: 即便如此，军警还是怀疑陈潭秋等人的身份。为了获取口供，他们动用了全套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吊打，夹手指，轮番上阵。
3: 所以呢，身份没有坐实，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抓的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只当是一群可疑青年。
2: 最终敌人一无所获，只能以非法集会的罪名将陈潭秋等人押入大牢。关于这段牢狱岁月，一同被捕时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的王鹤寿回忆道，每天谈政治谈生活，有时开开玩笑走走围棋。潭秋同志比被捕的其他同志年岁大些，具有长者风度，和同志们关系很好，政治视野也比较开阔，在狱中表现很坚定。
4: 被捕的同志啊，都被关在一个房子里面，朝夕相处1年多。陈潭秋呢，也在监狱里啊，秘密建立了党支部，把政治犯呢、组织起来， 在监狱。

0: 玉里啊，他表现得乐观坚定，充满了革命的斗志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1: 陈潭秋主动跟狱中看守做朋友，通过各种渠道弄来一些报纸供同志们传阅，以便及时地掌握全国革命的形势和动向，这也是陈潭秋的厉害之处。
2: 很快东北的局势迎来一场巨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短短4个多月就霸占了整个东北，白山黑水间动荡不安。
0: 随着整个东北局势的急剧恶化呀，奉系的军政体系是崩溃的，自顾不暇，所以的旧案的审理啊全面放松。
1: 所以这个时候满洲省委就加紧了营救活动，利用从党中央带回了一笔钱，通过满洲省委重要的领导人孟坚的哥哥，买通了当时哈尔滨伪军区司令于称成，将陈潭秋等全部被捕人员引咎出狱。
2: 1932年，陈潭秋获释出狱，重获自由的他立刻在东北投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党中央急调陈潭秋和夫人徐全植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此时徐全植已怀有身孕，临近产期，到苏区路途遥远，关卡林立，特务盘查严密。一边是即将临盆的妻子与未出世的孩子，一边是党中央的紧急命令与革命大局，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生死未卜的艰险征途。面对抉择，陈潭秋将何去何从？
3: 所以我们看今天陈大姐啊，专门带来了一个相框。
4: 嗯
3: 嗯，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两张照片哈？
4: 嗯嗯，
3: 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吗？
4: 这是我的祖父祖母各自的一个单人照片，放到一个镜框里。这个呢，是因为我的父亲呢，他没有见过祖父，在祖母的怀抱里呢，也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呢，他在长大以后呢，就寻找了祖父祖母的照片，但是没有找到他们的合照，所以他就只好把他们各自的单人照放到一个镜框里。一直放在我们家的一个书柜里面，一直陪伴着我父亲，直到他去世。我父亲跟我说过，这个祖父的这张照片呢，应该可能是在监狱里拍摄的，他是应该是光头，当时好像这个帽子是后来那个弄上的。祖母的这个照片呢，也是在监狱里拍的，他说是。虽然我觉得头发有些凌乱，但是我觉得祖母的目光很坚毅，他就是一个革命者的一个坚毅的眼神。他曾经跟我们说过，祖母呢因为怀着他的，所以不能去苏区，因为当时是中央决定我祖父和祖母一起去苏区，但是呢，因为我祖母身怀有孕嘛，所以就让我祖父先行去苏区，
3: 就分开了。
4: 对，然后呢，祖母生产了2个月以后呢，把我的父亲送走了。2个月之后呢，祖母又被捕入狱了，被关押了8个多月吧。次年的2月份。在雨花台牺牲，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父亲一生的痛吧。他觉得就是因为要生他，因为怀孕，所以才祖母才没有能跟祖父一起去苏区。
3: 1934年秋天，这个时候啊，陈潭秋同志来到中央苏区工作，也就是刚刚1年多的时间。但是由于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25000里的长征。而此时呢，中央交给陈潭秋同志的任务是让他继续留守苏区，和同志们一起坚持斗争，策应主力转移。
2: 红军主力转移后，陈潭秋留下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他的任务是掩护主力转移，收容失散战士，坚持游击战争。而等待他的是国民党数十万大军铺天盖地的清剿与封锁。

0: 红巾主力西去之后，国民党迅速占领了苏区的核心区域，他们以八个正规师和大量的民团、产共团对留守的部队实行合围。陈潭秋率部掩护主力突围之后，自己很快陷入重重的包围之中。
1: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决定分兵九路突围，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红24师一个营共400余人向闽西永定方向突围。
2: 他们突围进入闽西深山之后啊，粮食啊彻底的断绝了，游击队啊只能靠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时候甚至数日啊粒米未进。尤其是啊严冬将至，战士们呢、仍穿着单衣，宿于山洞、树丛，饥寒交迫，疾病蔓延，非战斗减员呢是非常严重的。
1: 即便身陷绝境，陈潭秋始终信念坚定。
2: 这一段历史啊是有多位亲历者回忆佐证的。陈潭秋啊在最艰难的时候啊始终坚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哪怕只剩几个人、几块石板，他也要讲信仰、讲理想。正是这种精神的引领呢、让这支队伍在绝境中没有溃散，保留了革命的火种。
1: 1935年4月，陈潭秋和战友们成功突围，抵达福建永定，沿途遭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全队400余人，到达时仅剩100余人，但这宝贵的革命火种迅速投入闽西南游击战争之中。
0: 1935年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陈潭秋离开苏区，经过上海，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会后，他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同时呢，也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 1939年，在苏联进修和工作的陈潭秋终于要回国了。这时，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他前往新疆，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新疆地处偏远，环境恶劣，中央派遣陈潭秋和同志们到新疆工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这片雪山环抱、戈壁千里的土地，又将带给陈潭秋怎样的挑战与考验？
3: 刘教授，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哈，陈潭秋同志呢被派到了新疆去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相对来说新疆地理位置还是比较偏僻的，而且斗争环境形势都非常的复杂，所以您能给我们讲讲为什么中央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要派他去吗？
4: 大家可能不了解，新疆当时在抗战时期呢，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条国际交通线，国际交通要道，苏联那边的包括我们这个两边人员物资的往来都是要从这条线走，所以呢它相当于是一条这种援助上的一个生命线，必须要掌握在我们党手中啊。而且呢当时新疆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局面，新疆当时的这个军阀盛世才呢，他是号称是亲苏亲共的政权，他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并且要求我们呢派驻干部建设新新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党就派了一些得力的干部，其中就包括陈潭秋、毛泽民那么这一些人呢到了新疆。另外呢派驻陈潭秋到新疆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对于陈潭秋本人而言呢，他既当过江西省委的书记，又当过满洲省委的书记他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地下斗争、敌后斗争的经验。在党内呢，他也是以工作细致、稳重、原则性强著称的，所以呢他应该就是当时党派驻到新疆呢非常合适的人选之一。
3: 那么在新疆当时哈，陈潭秋同志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他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4: 在新疆呢，主要就是和军阀盛世才呢，这个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战的一些宣传，转接物资、人员这些工作。 那么陈丹丘他的这个局面呢还是很困难的，一方面呢盛世才其实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军阀，他虽然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呢我们还要必须非常的警惕他的一些动向，所以必须是在统一战线这个合法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尽最大可能的做我们的工作。同时呢新疆的地理位置上来讲呢也特别复杂交通阻隔，信息呢也不是很通畅，所以呢陈丹丘他面临的局面就是他可能会要在几个月和中央的消息很难这个顺畅沟通的情况下，要必须自己做出一定的决策和判断，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那么在新疆的100多号人始终能够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这也很不容易。
3: 正当陈丹丘和同志们在新疆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时，1941年夏天，国内外的形势风云突变，而陈丹丘和所有在新疆的同志们也因此要面临突如其来的巨大危险。
1: 自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战局持续恶化。到1942年夏，国际国内局势迎来剧烈震荡，苏军长期在战场接连失利，国内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逆流。之前伪装亲苏亲共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判断苏联自顾不暇，中共力量受挫，彻底撕下伪装面具，公开倒向国民党。乌鲁木齐天山区胜利路392号，当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所在地。当时在这里办公的陈丹丘等人敏锐地意识到黑云压城，风暴降临。
5: 那当时面对严峻的形势，考虑到随时都有被捕的风险，当时陈丹丘向中央请求撤退全体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但是在陈丹丘同志的计划当中，他自己是最后一个撤离的。
1: 在组织同志们有序撤离的同时，陈丹丘有条不紊连夜焚烧了所有党内文件、电报、联络名单，不让敌人获取半点机密。
0: 陈丹丘单线部署，分散转移，将100多名同志和他们的家属分成3批，以隐蔽路线、单线联络的方式安排转移，并且叮嘱大家宁肯牺牲自己，也绝不能暴露同志的身份。
5: 那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当时以陈丹丘同志的资历，他完全可以先撤离，但是他却选择临危不退，因为他清楚自己一旦先走，剩下的同志可能会军心涣散，被逐个击破，那他留下呢就是一个定海神针。
1: 但不幸的是，撤离计划正在推进中，盛世才就开始了集中抓捕。陈丹丘等100余名中共党员和家属先被软禁，后投入监狱。1943年2月7日，陈丹丘被投入迪化第2监狱。盛世才企图用严刑拷打逼陈丹丘等人写下认罪脱党声明，用这些当作给蒋介石的投名状。
0: 陈丹丘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加大杠，往他嘴里灌辣椒水，蘸烧红的煤炭渣，同时用蘸水的麻绳抽打他。
1: 陈丹丘宁死不屈，不仅如此，他还在狱中组建了临时党支部，他们用秘密的方式保持着相互联络，鼓舞同志们宁死不屈，绝不泄密。1943年9月27日凌晨，迪化城夜色如墨，凉风刺骨，盛世才为向蒋介石表忠心下达秘密处决令。刽子手卢炳麟等人用绳索将陈丹丘、毛泽民、林基禄等残忍绞杀。陈丹丘牺牲时年仅47岁，为掩盖罪行，敌人将他的遗体草草掩埋于荒山，甚至不敢留下任何标记。
5: 因消息被严密封锁，远在延安的党中央直至1946年才得知陈丹丘等同志牺牲的噩耗，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

0: 陈潭秋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七大唯一一位已经牺牲但却仍然当选的中央委员。
1: 罪恶的行径终将被清算，烈士的鲜血绝不会白流。1955年，潜逃兰州的卢炳麟终于落入法网。1951年至1955年，四名残害烈士的主

0: 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从黄冈相熟到南湖红船，从武汉三镇到塞外戈壁，陈丹丘同志用他47年的生命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一生忠于信仰的答卷。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回顾陈丹丘烈士一生中的重要时刻，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0: 一颗火种可以微弱，但绝不会熄灭；一个名字可以沉默，但绝不被遗忘。
1: 短短47年的人生中，他是一位平凡的丈夫，也是一位坚强的战士。
0: 他的故事也告诉后人，真正的英雄并非生来无情，而是心怀牵挂，仍选择向死而行，去走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仰旅程。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

0: 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1: 枸杞、枸杞，一红一黄两大产业。
12: 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真的是当地村民几代人努力的成果。
13: 这就是一个生态治理的样板。
14: 东沙村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1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沙村不仅传承还创新，
16: 东沙村完整的一条产业链守住了根，聚起了力，走向更远的地方。
0: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18: 台源之光，纯粮酿造。山水间的家由贵州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台源光瓶酒提供支持。

0: 完全不一样，
1: 一片郁郁葱葱，
2: 生态环境真的是天翻地覆啊！
0: 对啊。

1: 这个地貌很有意思，它上面你看就像一个梁似的，有的是像圆子，对，下面就是坡，
0: 对，
1: 再下面就是沟，
0: 沟梁，
1: 坡和沟之间到底种什么很重要，它这个村是一个生态治理的一种样板。过去。
2: 一说到黄土高原，总是和贫穷落后联系在一块儿，但现在高新沟一红一黄两大产业。哇哦！
0: 你猜猜是什么？
2: 黄我知道，黄是小米，这我知道，因为米汁的小米实在太出名了。红红是什么？
1: 其实一到这个坡里边，你就看出来，他们可能种的就是苹果。
0: 你看那苹果树，
1: 秋天了嘛？
0: 对，
1: 收获的季节。
0: 高新沟这个地方现在应该在米脂算是比较富裕的，发展比较好的。
1: 主要是靠旅游嘛。看见那边有一个露营基地，对，
0: 现在文旅应该是弄得很好这块，游客应该挺多。哎呀，这一路走过来，我真是很颠覆对这个村的认知。
1: 米脂是千年古县。
0: 它这里有唯一的一个窑洞古城，那个窑洞建筑是陕北独有的。你看，这不就是高新沟宾馆？真的是窑洞，
1: 真窑洞，
0: 相当于这个屋子只有一面墙是在外面，
1: 对，是是，
0: 剩下所有的空间是在黄土下边。
1: 因为黄土有很好的直立性，它就是靠它的地理地貌的一种形式。那这种是不是冬暖夏凉啊？对，冬暖夏凉。嗯，太好了。你看这个墙啊，
2: 这是什么？
1: 方言墙。
3: 点石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饺子，你可以唱，一唱就唱出来了。
3: 一个蛋蛋，两个双子，哎。
2: 费桑老师的歌声招来了，终于很高兴见到你们呀！
0: 这是咱们当地的方言。
3: 你说两句。
0: 都在格姥姥，你干什么呢？
1: 都在格姥姥里玩蛮劲呢。
2: 顺便试一下，
1: 顺便试。那边现在在干嘛呢？
0: 扭秧歌，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1: 我说怎么这么热闹？

0: 所以他这个特色就是要拿着伞，他这是陕北当地的。你看这种晃头晃脑，有那个腰鼓的那种感觉。这哎啊！我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出油，这是当地的面食了，都是用小米做的。哎，对，都是用小米做的。
1: 看到红的了，
2: 你好，大家好，
0: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我家自己采的苹果，活跃帅，活跃帅，活富士。
1: 这是哪一种？
0: 活富士，来到高须沟，一定要尝尝他们的苹果。大红苹果，这个水分好足啊，昼夜摩擦大，然后
1: 日照也足，
3: 所以特别适合种苹果。
0: 怎么称呼您啊？
1: 我叫高代柱，这是个儿子。
4: 高志文，
3: 高大哥你好。
1: 如果我们想看看这个，咱们。
0: 当地的苹果产业是不是跟着您就可以？可以，正好我们现在要收摊了，线上的订单今天要发新鲜的货呢。哦，我们去转转。三位老师，你们看，身后这就是我们这的果园。
5: 整个产业有1000多亩果园，高须沟就是苹果，亩产够4000多斤，年收入100-120多万元。
0: 你像咱这个果树，它现在又能护水土，还又能提高咱们农苗的收入。哎呀，真好，
1: 一举两得。
0: 我这一直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
5: 环保啊，
0: 环保大果树。
1: 冰雹啊，
0: 这是来自党的政府给补助。 介绍的，哇，这个如果要自己修的话，成本挺高的。
5: 这底下我还给弄的这个是有滴灌，外灌废水，滴灌是省水，
0: 保证每一棵树它都能拥有的收到水分。
1: 对于咱们缺水的地方来讲，滴灌是最经济的一种。
0: 对，这都是政府给补助打扫。
5: 这苹果能长不好吗？这都是一步一步的监测。
0: 一个好品种的背后啊，绝对是农业科技的支持。科学种植。这儿有赵大姐，她是专业物艺果树的。
5: 赵大姐。啊，你好。赵大姐。赵大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咱们村里的种苹果的高手。
0: 高手。
5: 你可以尝我一个苹果。哎呦，谢谢。哎呀，谢谢。
0: 这好吃啊！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印象记忆中苹果的味道。
5: 我们这水花土高，也海拔高，日照时间长，
0: 对，
5: 昼夜摩擦大，
0: 对，
5: 我们的苹果糖度达到17-20，所以我们这个苹果特别好吃。
3: 我们帮您一起采，
0: 您
3: 教我们一下。
0: 主要采这个苹果啊，要把果柄斜转，斜着果柄一截。
5: 所以苹果上
3: 不能留下太长的瓣。如果留的太长了，就是它会扎着。
5: 扎累。哦，
3: 对。
5: 为什么标准说哪些是可以摘，哪些不能摘？
6: 红的，
5: 红的就可以摘是吗？啊，已经成熟了。
3: 分组，好看我们谁采的多啊？啊，
6: 咱俩来，
5: 好。
3: 我跟高老师一组，
6: 我跟小高一组。
3: 找一棵个大的树，我觉得这棵行，就这棵。
6: 啊，这棵长得好。
0: 这个苹果喜人呢。
1: 看谁弄得多啊！
2: 啊，
1: 比赛啊！
3: 我们不仅要踩得多，还要踩得大，
4: 要踩大的，要踩好的。
3: 对哦，这下面的好红啊！我觉得一般，像在这底下哪有这么红的？你看多红！
4: 对对对，
3: 全都是红的。
4: 啊，对。
1: 咱们村开始种苹果大概是啥时候？
2: 快20年了。
1: 种苹果之前主要是什么作物？
2: 那会儿我们生活条件环境差，
1: 嗯，
2: 洪水发下来把土都推走了，粮食没了，产量确实是不好。后来我们自己摸索了一套种植模式，
1: 对，
2: 高息高用地模式，我们是三道防线，第一层宽一点的坡，我们是栽的果树，修的梯田。陡坡种的是生态林，第二层坡上我们种的是灵草牧草，主要是给桑木提供

0: 资料。沟底我是打的野窝，修的水库，就是淤地坝，可以种高粱玉米。现在水土治理的好，环境也好了，收入也高了。
1: 这大苹果太喜人了。
2: 苹果开花时候它长四五个，但是为了保证苹果的质量，截取两三个，只有国富花截取，你看这个苹果都长得特别好。
3: 就是说苹果从开花开始就开始管理了，因为花就决定了果嘛。
2: 对，本来咱们的苹果上的是有机肥，田间的杂草沤熟了以后可以再次当肥料。

0: 我看，哦，这有个好大的。哇，这个苹果太可爱了。
1: 哎呀，太有成就感了。
0: 我们已经采完一筐了啊，你们抓紧吧。这么高的怎么办呢？这么高的要踩梯子吗？
2: 砸梯子。哦，
3: 我来捡，然后您帮我递。啊，在喇叭山那花花嘿，招一招手。
0: 啊，在这儿呢。
3: 陈浩老师。啊。好好干活啊，我在高处看着你了。
4: 小上踩了多少斤了？你光唱歌也不踩苹果。
3: 我一直在干活，你看。摘啊，摘苹果。啊！哎呀！哎呀！
5: 我被苹果抽了一嘴巴。
0: 哎呀，一会儿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2: 对。太好了，看这苹果多漂亮呀！
3: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
2: 一道道追
3: 咱们的队伍十里庄。哇
2: 哦！你唱歌唱得好，我采果子我都采满俩筐了。
3: 我们两筐多了。
4: 哎，这儿有个苹果王，你看看苹果王。耶，好的很了。
3: 好，这一片是不是都弄完了？弄完了，咱把梯子转个角度。我们来干活必须得超过他们。
0: 大姐，来，谢谢。
6: 好的。
2: 哇，我们都已经熟了很多了。

0: 吧。
1: 我已经两筐都完了，咱就装箱走吧。
2: 装箱吗？
1: 装箱，装箱。
0: 我带着你们仨装箱去啊！
3: 走，
0: 走。
3: 终于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4: 每一颗苹果，其实都凝结了我们村民的心血。通过劳作，让我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你也会知道，原来高溪沟村的苹果，其实就是质量和口碑的保证。
0: 拿一个量过去，
5: 分大小。
0: 对，不同规格，价钱也不一样。
1: 小一点的装在这里面，十五斤卖80块钱；大一点的我们就一箱24个卖120块。
6: 多大的卖120？
0: 85毫米以上一箱卖120块。
7: 所以我们只用分两种规格：85毫米以上和85毫米以下。
0: 75毫米和80毫米是一行。
7: 我只量100毫米的。
6: 咱们分工。你专挑85毫米
4: ，OK。
6: 我呢挑小的，
4: 好。

0: 如果我要挑到大的，我就给你。
1: 没问题。
0: 这样咱们快。
2: 是85毫米啊！
3: 我觉得咱都不用量，这一看就85毫米的大果，对吧？
4: 直接查你觉得太好了。
3: 对。
0: 哎，这个90毫米，哇！哎，
3: 哇！蔡老师，你看我这一箱，是不是买到的人特别赚？
0: 全是大个的，
3: 多大呀这个？
5: 你像咱现在线上订的苹果，现在在果园现摘，就现给人卖掉了，
0: 现摘现卖了。
5: 咱在自己的果库里面，如果有线上买的，你可以在果库里面取；如果线上卖不掉的，我们可以政府到里倒贴，全部给卖掉，
6: 相当于有一个保底。
3: 所以我们果农只要放心种就行，
0: 没有后顾之忧。哎呀，
3: 真好。
2: 其实现在全国的苹果啊，产地非常多。感觉高新沟这三个字就是品牌。
6: 过去呢，咱们的苹果只有品种，
2: 对，
6: 没有品牌。
2: 对，
6: 现在慢慢的各个地方啊都在创自己的品牌。
3: 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啊。
5: 这个箱子上都是高新沟三地苹果种植专业户。
3: 一会儿我拍个二维码，然后可以长期回购。
7: 能封箱了吧？
4: 可以啊，
2: 封箱了。
5: 好，装车，
3: 装车喽！哇
7: 哦！你像咱高新沟，不光有苹果，咱们还有自己的金色的宝贝
0: 小米，
7: 小米嘛，
0: 一黄一红嘛，
7: 咱们一块儿去谷子地看一看。哎，
0: 对对对对，去看看小米。
2: 来，老哥，走了，
3: 发车。
0: 去谷子地，
3: 好好好。

0: 早上好呀。
1: 哇，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半山半水啊。
2: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江浙一带的这种地理地貌有一个专门的汉字坳。我们现在看到下面这两个村，东沙村西沙村，事实上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山坳里面，所以也是个渔村，
3: 应该是以渔业为主的，对吧？
0: 靠海吃海。沿着海岸线看过去，是东沙村和西沙村连起来的彩虹房子。
3: 苍南是在浙江的最南端，而且呢，这个县呢又是处于浙江和福建的交界，
1: 很重要的一个
0: 地理位置。
1: 对，
3: 你看168一下子把它的文理这一块也提升上来了。
0: 为什么叫168？
1: 因为长度。
0: 对了。
3: 它是从浙江的苍南县盐亭镇一直开到福建的福鼎交界处，它就是168黄金风景线。

0: 金沙滩，
1: 他们主要就是有一些游客在这里玩的。这里还有好多这个装置，做这种打卡的地方，应该估计他们会做很多活动。
0: 你看这个房子，他们都是色彩斑斓的，感觉很有童心。我觉得这是用心的一个设计，就是他们期待用这种斑斓的颜色来招待游客，也是他们的小心思。嗯。阳光映照起来很漂亮。
2: 这旁边有码头哦，
0: 对，你看那边那个海湾停靠着很多的大小船只。哎，这边是什么？小鱼干。哎，
3: 我们自己家卖的。这是黄鱼，这个是小黄鱼。
0: 小黄鱼，那个是带鱼吧？
3: 带鱼。
0: 这主要卖给来旅游的游客，是不是？啊，
3: 对，可以品尝了。
0: 啊，香香的，
2: 口感还不错，是吧？
0: 对，
1: 挺好吃的，
0: 好吃。嗯。商业街区，咱们进去逛逛吧，
2: 是吧？嗯，好。
0: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商业街，左边就是西沙村，右边就是东沙村。
1: 好多这个摊位在炸这个海鲜，
0: 对，各种炸的。他们这儿街边随便炸的东西都是海鲜，你看炸皮皮虾，炸螃蟹，哇，这个螃蟹这么大，舍得炸来吃。
2: 哦，这边鱼饼特别多，看到没有？盐亭镇的鱼饼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特产。
0: 咱们尝尝吧，你看那儿就有鱼饼。
4: 哎，你们好。
0: 你好，
4: 这个鱼饼是我们店厨师现炸出来的。
0: 现炸出来尝一尝。哦，
2: 这个可以吗？
4: 可以。嗯，好香啊。
0: 哦，它有点咸味儿。
4: 就是鱼肉，纯鱼肉打成泥，然后把它捏成一个饼子。
0: 嗯，您怎么称呼呀？
4: 我叫李金章，我们夫妻俩经营的这一家海鲜楼。
0: 阿七，
5: 嗨，你们好。
4: 这位就是我的丈夫周明庆。正好现在赶上了开鱼季，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本村店里货，这个时候正好郑大哥来给我们送货了。郑大哥现在给我们送完货，他准备要出海了。
0: 郑大哥，您出海能带上我们吗？我们还没见过。
6: 我只能带一个，
4: 因为有船长的那个性质，只能再带一个人出海。
0: 哦，人数限制。哎，
4: 人数限制。
1: 我去了。
4: 那我们就派佳妮跟郑大哥一起
0: 出海。好呀。
4: 盐亭除了梭子蟹特别有名，我们这里还有虾蛄，一年仅虾蛄产量就达1.3万吨，这也是我们东沙村最主要的产业。现在正好赶上了我们开鱼季，也是渔民的丰收季。

0: 慢着，
1: 我一定会带着满船的好吃的，所以你们加油干活，留点肚子给我。今天晚餐、午餐我包了，
2: 我们就等你回来了。
1: 好嘞，
2: 回来之后我们接你啊。
1: 好的，好的。
3: 小林，再见。
4: 等我回家。
3: 好好好，满载而归，满载而归。
5: 飞兰，你们两位老师不能出海，但不要遗憾，我带你们去看虾菇工坊。虾还在碗里面，还没出来的，我们要送到集中的那工坊里面，
3: 把虾从碗上面，
5: 然后把虾菇从碗上剥离下来。哦，我们要不带你去那边看看？
1: 好呀，
3: 走走走走，
5: 可以走。
1: 张大哥，这个船是您自己的吗？
6: 对，我自己的船。
1: 我听说咱们苍南成为全国第一批的示范区，有很多自己没办法买船的渔民是可以跟政府去合作的，对吗？
6: 政府给我们补贴，让我们申请渔船，改成玻璃钢渔船，自己不想买的，还可以租政府的船。这些小渔船都是符合标准的，安全有保障。
1: 上船之后，我就注意到了几个宝贝，这三堆大山。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这次出海最需要保护的，对不对？
7: 对
6: 对，
1: 有了它我们才能丰收，这就是渔网了。但是我发现这个渔网和我想象当中和之前见的不太一样。
7: 这个叫鲁刺网。
1: 我刚看到这个网的时候，说实话，这除非是帝王蟹能捞到，这像虾菇都捞不到呀。
7: 它总共有三层的，这个网眼啊有大小中的，
1: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漏斗的原理。
7: 对对对对对，
1: 大网抓大鱼，小网抓虾菇。
7: 啊，对对。哇，
1: 这个渔网还是好科学的。那这个和过去的有没有什么改良改进的部分呢？
7: 这个用浮标。
1: 这是浮标。
7: 对对对，浮标。
1: 怎么这么大呀？它像一个旗杆一样。
7: 对对对对对。以前开出去都是找半天也找不到，现在在家能看到这个网在哪个位置，直接开过去给渔民带过来就很轻松了。我们现在就根据定位去找一下，
1: 能有多少个网？您这船上？
6: 800多个网吧。
1: 您预期一下，咱们这800多个网能收多少斤的虾菇？
6: 2000多斤吧。
1: 2000多斤，我们今天就奔着2000多斤的这个目标去，不收2000多斤，我们不返航。

0: 我们已经开始起网了，
1: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虾姑的可以收网的地方。
0: 对。
1: 今天风太大了，现在停在海面上，船摇摆得非常厉害。它缠在这个网上，然后顺着网就收起来了。收成怎么样呀？
2: 这收成太不好。
1: 我一看这网上啥也没有呀。
2: 啥也没有，都是没有什么产量。
1: 这一笼虾虾蟹蟹几个零星？每隔一个孔就会有一种海鲜。特别像是在开盲盒，就你不知道这个网里会拉上来什么，也不确定这片海域到底会不会是丰收的一个状态。哇，你看这么大的大虾。
0: 大黄虾呀。
1: 看，这又是一种虾。哇，这个虾它的脚是红色的脚，这还有一些钉螺。
2: 这一个啊，
1: 这要解开吗？
2: 啊，解开。

这两个网真的是丰收，这几网实现了我们出发时的小目标。

0: 这个头真的大，像我的手一样大。这是梭子蟹吧？
1: 狮子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虾菇。但在海上是不可控的，我们最开始拉起来那几笼很少的虾菇、很小的螃蟹。 然后郑大哥跟我说，其实，在海上你不知道你的收成到底会怎么样，一切就是看天意。而且，当你打捞上来的时候，不论是多是少，不论是哪一种的海鲜，都是大海的馈赠。这笼也是一个丰收的，来，我们继续转运。
1: 你们过来捡。

0: 我看这个大哥一直在往那个底下运送，那里面是什么？
1: 保鲜仓，保鲜仓，
2: 保鲜仓嘛。
0: 底下相当于是一个大冷库嘛。
1: 对对对对对，冷库。
0: 我虽然手离底下还是有个大概2米的距离啊，但是其实能感受到一些寒气了，温度大概在多少度？
1: 14度到15度。
0: 那底下会有人接吗？
1: 有。
0: 隔壁的那个舱还是通过吊绳的方式把它运下去，但这个用电动的。那我们让这些海鲜也做一下现代科技的电梯。郑大哥，有了这个冷鲜舱以后，海鲜到了陆地上面，存活率能大概到多少？
1: 80%了呢？
0: 百分百哦。
1: 对。
0: 海上风浪非常大，但是这些船员们他们还是按部就班，没有任何一丝被干扰的去完成他们整套流程。我觉得是大海锻造了他们镇定和坚韧的性格。郑大哥，延平虾菇的产值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呢？
1: 产值5亿元，一点是稳的。
0: 哇，我真没想到这小小的虾菇带来这么大的产值。
1: 现在的产量越来越好了。
0: 您这个收入能有多少？
1: 我这个收入一年大概10几万吧。
0: 过去的这个智慧加上现在技术的智慧共同赋能，才达到现在1.3万吨和物业产值的如今的智慧渔业，赚的钱袋子鼓鼓。

0: 现在就到了我们虾姑集体处理的工坊，我们村下集体规模的工坊有十几家，年收入加起来破亿元了。我们来进来看一看。
1: 好好好。
2: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这里都是我们本村和周边村的阿姨姐姐们都在我们本村这里干活。
2: 是我们本村的陈细分陈大姐，是我们剥虾姑的高手。虾姑是她的学名，有些人会叫她皮皮虾，还叫虾爬子，叫法很多。这个也要戴上，对，这个也要戴上，要不然它里面有个头头，抠过来很疼的。
3: 这个虾姑要折起来，还有一个有这个刺的，你要小心的。 不小心扎到手就很痛了。哦，就是这个脖子还有这个眼睛，最主要的。
4: 皮皮虾的活跟死都是关键在这个脖子上，
3: 弄不好就弄破了，就，死掉。还有一个手不要弄得这么紧，太紧了也不行。
5: 你这做起来好有章法呀！
4: 我这好难哦。哎呦，
3: 对，没事，这样子啊，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有网眼的就把它勾出来，
4: 这样。
3: 啊，对。
4: 对了，可以可以。喂喂喂，松口松口，听话！哎呀，别抓那么紧嘛！来来来，哎，放开放开！我刚把你弄开，你怎么又进去了？好，你看，缠过来一。

0: 厉害，
1: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0: 我感觉我是侥幸成功了一只。耶、
2: yeah, ，那再挑一只。
1: 啊，不容易，这个也不容易。
2: 很好哦，对。哦。
0: 是的。
2: 嘿，两只了 ，OK 了，很好。
1: 两只了。
2: 哎，哦，厉害厉害，第三只了。
1: 我还是第一只，里面的门道基本上掌握了，但是这个动作慢。
3: 哎，对，慢慢的把它勾出来。
1: 哎，我成功了一个大的。哎、
4: 成功大了。
1: 你们这个速度有要求吗？
5: 速度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
5: 就计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计算。哦，
1: 按照你的工时是吧？啊、
5: 对对。
1: 对，我看到你们这个手套上面还有一个便利贴是吧？哎、
5: 对对对，这个便利贴就是我们计时几点开始。
1: 十点钟开始。
5: 对对。
2: 一个小时起码了有20块钱，手很快的打到30块钱。正月里的时候，一个小时50块。
0: 他们就不用出村，在这边就干活能赚钱，
6: 下班就可以回家。
0: 是的，是的，是的，
6: 有好多地方得跑到外地去打工。哎，
2: 那现在都跑回家里了，
6: 能离家近，谁愿意往远跑啊？嗯，
2: 还有外地的，不是我们本地的妇女也过来，
0: 就是靠海吃海。
2: 我们饮品这些妇女一般都是家庭妇女。没有在哪里上班，待在家里，看到皮皮虾上岸了，大家就自动来到这里，
1: 收获也多了，收入也就多了。
3: 对。
0: 这个网，这样弄完以后，它还能再用吗？
7: 还能再用。就另一批工人会把它理顺了，里面所有的残留的垃圾全部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再放回这个筐里面运输到海里。断掉的渔网也会有另外一批阿姨们去把它补起来。
8: 渔网里把那个虾菇剥出来，这也是个技术活，而且他们这种产业链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周边就业，不用到外面去打工，还可以照顾家，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0: 我们去风景区那边看一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一个虾要经过很多的程序。
7: 对对对，一道一道的程序到发货。这边就是我们的风景区。
0: 这怎么捡呀、啊？是大小啊，还是分公母啊？
7: 分大小与死活，活的我们会给它放蒸羊里面蒸羊，然后死的我们就是当备料了。
1: 什么叫蒸羊？
7: 比如说我们在本村还好，如果我们想运输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卖的话，我们必须给它蒸足的氧气。风景台还要等一下才会搭起来，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站在台子旁边，手术会很快很快。风景完之后，来到了第四道工序。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虾菇剥出来，剩下的鱼网还没处理干净，我们现在送过去给阿公阿婆们处理。
0: 他会把那些废的弄掉是吧？
7: 对，把废的弄掉，然后把网理顺。
0: 这边，
1: 这个网还是可以再利用的是吧？
7: 对。
0: 这边。
1: 好。
7: 对，这里有个阿婆，我们要送到这个阿婆家里来。阿婆，哎，妈送你干了。啊，
1: 给你送活来了。
7: 给你好门好罗哈门罗哈呀，
2: 哎，知道了知道得了，
0: 是不是两个就行了？还是
7: 对，这里他们是两夫妻干的，我们多给他几筐。
0: 哦，他们已经开始弄了。
7: 哎呀，巨难蒙达，你看了吗？
2: 啊，就把就比

放这儿吧。是的，是的。现在就是在这里把剩余的垃圾全部处理掉。这个流水线在这个环节让人感觉到特别温暖。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家里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坐在家里就能赚钱。是的。 现代化建设不仅仅包含年轻人，同样的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他们都是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部分。如何继续发挥他们的能力？东沙人在用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极大的丰。

0: 覆了我们对流水线的认知，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人情味的，非常具有东沙色彩。
1: 佳妮姐姐也差不多回来了，我们去码头接她吧。
0: 去迎接她。
2: 晚了一早晨了，吃的海鲜啊！
3: 天哪，这是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那我们开动吧，尝尝吧，尝尝大海的味道。哇，看这两个梭子蟹。哇，你看，白花花的蟹肉。这阳光和洒上来的海水，它在发光，太好吃了，真香！感觉刚才的辛苦已经不算什么了。郑大哥，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后，刚刚上来的。
3: 这个是不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对对，我也给它放生了。
3: 这是在捕捞过程当中，它就随着这个渔网上来了，是吧？
2: 是是。
3: 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一般的处理方式都是把它放生。
2: 放生。
3: 它是活了上亿年的物种，它的血液是蓝色的，这相当于是记录整个地球生命的一个活化石了，太珍贵了。我没想到今天还有这个意外之喜。回到大海当中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很高兴见到你。走，我们去给它放生。我觉得在他们和大海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对于大海的保护，有对于海洋生物的呵护，对于海洋，我们永远要去敬畏它，并且保护它。

0: 太多了，我看到了那儿有一块大石头，写着高高兴兴出海，平平安安回家。靠岸的时候我看到这几个字，心里觉得哎呀，终于是平安回来了。
1: 我们也完整的体验了一次渔民家属的心情，比较多啊，一筐里面很多啊。
2: 你看梭子蟹都一起捞上来了。
0: 是的。
3: 哦，这个
0: 对。
1: 佳丽，你知道接下去第二站他们到哪儿去吗？
0: 他们是到你们刚才的环节，
1: 虾菇工坊，要去剥梨。

0: 辛苦了一天了，去我家休息一下吧。
1: 但我们一定有口福，对不对？来你家，
0: 我们这里就是海鲜桌，走。
2: 我们高新沟的用地模式是3-2-1模式，咱们有3分的林地，2分草地，1分耕地。
3: 就是生态林，就是保护水土流失，
4: 而且规划的比例特别合适，
5: 特别科学的安排哦。
6: 咱们脚下这片地，就是高新沟高效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区，它是分区的，那么远的是 A 区、B 区、C 区。哦。我们2019年就的3个示范区，这就是谷子地。哎呀，
4: 这就是小米啊！古代说五谷：稻、麦、稷、黍、菽。小米应该是谷，
3: 以谷物命名的县，就这一个县。
6: 米子就是以小米命名的。
4: 哎，还真是，只有这一个县叫米子。
6: 米子小米说第一，
4: 你要是说第二，没人敢第一。
5: 我都压弯了，你看到吗？
6: 我们这边这个果子为啥好吃啊？除了这个稻的草都是人工除，不打农业，上肥料又都是农家肥。

0: 你有多少亩一共？这里200多亩，谷子的话一亩才4-500斤。它的出米量就能达到75%，就是一斤谷子能过7-2谷的米。我淘西沟的小米的产量已经达不400吨，一斤小米10块。
1: 哦。
2: 这儿，他们现在在收呢，这是黄柳，就代表成熟了。我们就可以收了。哦，碾成果了。咦，不是用镰刀吗？
0: 我有刨子、分子，
2: 刨子是咱们割谷子用的。
0: 我这个，嘿，这是个技术活儿。嗯，
3: 这个分子很锋利，我看。
2: 我跟你说，咱割谷子，就是要砸到的，就把这个抓住，这个咖喱。哎呦，
4: 从根上砍是吗？
2: 从根上砍，不要砍在自己的腿上。哎呀妈呀！好，可以。哎，陈豪老师，哎呀，腿啊，就生怕砍到自己。
4: 哎呀，嘿。
2: 我们保持安全距离吧。对，使劲儿。你看，一下。
5: 哎，那就不要费力了。

0: 干越上手。谁能相信我是第一次砍啊？我砍得太好了，你看
1: 砍得多准，
0: 刀刀命中，我从来没有虚发过。
2: 现在没有这个机械化的收割的方式吗？
3: 有呢，你晓得我机械化收割的就是这个有些块大的地方就机械化收割。哦，像这个小块的就是
2: 这种零碎的地就还是得人工
3: 弄。
2: 哎呦，这一片差不多了，
3: 快完了。
0: 对，我们已经小有成效了。

0: 赛场。
1: 这是村歌吧？
2: 这就是个我高兴狗的歌。

0: 受劳动的快乐。
1: 风吹这个谷穗儿，吹着这叶子哗啦啦响，这什么感觉？这是
2: 丰收的感觉。
3: 咱们打块抓车。
2: 好，我们就先往晾晒场拉着，你们一会儿走过来。
1: 好，我们溜达到晾晒场去。
4: 好，晾晒场去。

0: 他刚才干的骨折就是拉在这点，
1: 平时我们大部分骨折会卖给县里头一家骨，
0: 用大型机器打了捏骨折，但是现在量比较少，我们就放在这里处理了。

0: 皮儿吹走。我来帮你，这个风力是正常的，太慢的吹不动。这个挺累的，我跟你讲，这你别看我为什么刚才蹲下，就是因为
1: 太累了，
0: 这么下来以后，我们拿铁丝把这个杂质过掉，还要晾晒，要晾晒到水分在12%的水分才可以把这个落在袋里放在家里。
2: 咱们现在看到的还不是小米最后的样子，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0: 这就是10年米最后的小米的成型，就是这加工了。谢谢谢托科。
3: 大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0: 我可以。
3: 那我帮你吧。
0: 没事，我能行。走着，这得用肚子的劲儿。你看，这个其实练的是腹肌，不横肌。这都是以前各家各户留下来的老物件，
3: 这个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让孩子感受一下粮食加工的过程，
0: 对，
3: 让他们珍惜粮食。现在的话都是用机械在加工，如果拿这个的话最起码要碾2到3遍，每一遍最起码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它有一个过风，就是拿那个簸箕，然后有风的时候把它一漏，糠就走出来了，米就掉下去了，
0: 就靠风那么吹，
4: 对，
0: 再高一点，
4: 再高一点，这个掉了，
0: 可以。小米的各种吃的，这还坐上去压呀？啊，
1: 这有劲儿啊！
0: 这个就是那个叫饸饹面，哎，
5: 饸饹面，对，哇，
0: 你看那上面一层油，哎，这就是个米汁。炒小米啊，跟炒金沙似的。
4: 要不说它品质好，
0: 地里的黄金。
5: 这边这就是个小米烙的
6: 米酒，
0: 米酒啊。就跟我们原来老家做那个葡萄酒，但是葡萄酒是用大米，这个是用小米。
1: 都是用小米加工，
0: 全是用小米面。我来一个。
7: 啊，你要不要来一个？
1: 好，这个。
8: 这
1: 个
8: 对，
9: 这是小米月饼。
8: 对。
4: 这是用小米做的是吗？啊，
9: 拿小米做的。
2: 又好储存又好带，
0: 而且营养也够，能量也够。
4: 不管是从收割还是从养场，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透露着一种农耕的智慧和对自然的尊重。我想我们米汁的小米之所以这么香，那可能它就是承载了阳光、土地和人的温度。
1: 单老师，咱们回家做一做。
4: 好啊好啊好啊，
0: 去高老师家坐会儿。

0: 们真的是寸土都不浪费，你看所有能种的都给利用起来。
1: 生态变好了以后，自己家想吃啥院子就做啥，可方便。
2: 从这儿拐上去就到了一个家里，
0: 好漂亮的，你看。
2: 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过去住的是土窑洞，现在是石窑洞。
3: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儿，是吧？哎，
2: 这个窑洞冬暖夏凉，冬天烧一点火就能行。
4: 哦，这边看一下。
0: 哇，套间哎。哦。
3: 这是个客厅。

0: 你好，
1: 这应该是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啊，这我妈妈。
1: 妈妈，你好，你好，阿姨，你这是哦，绣鞋店。
0: 对对，我们的绣鞋店。
2: 啊、走，做饭去了，
1: 来吧。
0: 哦，这边是厨房。
2: 蒸米饭呢。差不多了，
1: 需要我来切这个是吧？羊肝切片还是切块？
3: 切片。
1: 这个羊肝要做什么用啊？
3: 我们这儿的特产麻辣盖碗团，这个一会儿要炒那个汁。哦。
1: 碗坨是不是有点像凉粉那个东西？
3: 碗坨就是拿荞面生蒸的，
1: 蒸完了以后是整的，
3: 像碗一样，对，它切开，切开以后再淋上汁，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
1: 来吧，
2: 先爆这个料，
4: 放一点葱花，切丝丝。
1: 好嘞。
4: 酱油，再倒一点蚝油。
1: 哇，这羊肝的香味出来了。接下来
4: 放到碗坨上。
1: 好。
2: 小米炒土豆丝，这个小米是熟的吗？
4: 熟的。
2: 开锅。先放土豆。
1: 好，这已经爆香了啊，非常棒，
2: 味道出来了。

0: 这边一排一排的都是，以前我们房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都是平房，现在大家经济发达起来了，我们就邻里邻舍商量着，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就继承了这样的单元楼。这个是属于个人集资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大家都出资，
0: 哎，大家都出资，真好。
2: 这就已经到了，
0: 这就是金簪子家了，
2: 对对，请上楼，回家了。
3: 你们来到我家，
4: 这屋子里装修的好洋气啊，
0: 真舒服哎，
4: 好现代有没有？
2: 我就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自己设计。
4: 哇，太漂亮了！
2: 你们来看看，喜欢哪个房间？
4: 我就选这个了。
5: 你选这个是吧？
4: 我就选这个。
5: 好好好好。那丽坤，你就跟嘉玲做邻居。
2: 好嘞。
5: 那我就在旁边。
0: 我觉得每个房间都很好，
5: 非常好。
4: 这个屋子望出去的角度就是山海城景房，
5: 视力所及的范围内，几十年的历史都在这里了。
2: 三位老师今天也辛苦了，我们现在去我酒楼吃个晚饭吧。哇，
5: 那我们有口福，
4: 有口福了，有口福了。好新鲜啊！
5: 金簪，这就是你的酒楼了，是吧？
2: 对，
4: 你们晚上营业到几点钟呢？
2: 我们基本上营业到9:30到10:00。
4: 现在客人都在楼上吃饭。
2: 是的，是的。你们可以帮忙传菜或者是点菜，
4: 没问题。
2: 那谁来传菜？我们到楼上去。
5: 我可以啊，我可以啊。
2: 你们愿意来，
4: 这
5: 不就是店小二吗？
2: 这位就是我大哥。李来峰是大厨，
4: 大哥你好，
6: 哎，飘飘飘，
4: 这样我们先帮你们把所有菜都给客人上来，然后如果有点菜的，我们也过来帮忙，我们就不具体分工了。
2: 好的，
4: 哪有需要我们就
2: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啊，上上上，哦好，
2: 几号的？
7: 7号
2: 七号
7: 是吧？几楼？几楼？
2: 2楼7号桌，
7: 2楼7号，
2: 还有托盘吗？我再下一个。
5: 那这是你们的菜是吧？
4: 走喽。
8: 哦，送的怎么样？
5: 好，不错。
8: 订餐愉快，
6: 谢。
4: 哇，你们好。啊。来，你们点的这个海鲜面到了。
5: 软菜人多了，咱们这个地方的效率马上就上来了。
2: 2楼7号桌
6: 来了。
9: 好，生蚝来6个。
4: 生蚝来6个，什么做法？
9: 蒜蓉吧。
4: 蒜蓉。好。
8: 你好，那给你倒点水吧。
4: 好，谢。
10: 再送一个菜，
4: 来上菜啦！
5: 又一道菜上来了，
10: 慢慢吃。
2: 三位老师，我们晚上也忙活了半天，辛苦了。嗯，我们来做一桌菜，我们自己吃吧。哦，
5: 好，好，好，好。
2: 那教授可以先蒸个米饭。
5: 我蒸个米饭是吧？行行行行行。
2: 嘉宁老师跟我哥哥来炒
6: 梭子蟹，炒年糕。
4: 好的，
2: 丽坤姐姐，我们来做凉拌海蜇。
4: 好，好新鲜啊！我就只要捞他们在上面游的就够新鲜了。超级鲜活。
2: 然后我们切点蒜末加上去。加点我们的米醋，好，可以了，再给它加点白糖。
4: 哇，这个看着就很爽口，夏天的晚上最想吃这种凉菜了。
8: 我就觉得我们是靠海吃海的感觉。
2: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道美食就出来了。
6: 梭子蟹炒年糕，我们这个蟹啊，用油啊煎一下，特别香。
4: 那我们用这个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来煎，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可以媲美橄榄油。梭子蟹这种富含亚麻酸的海鲜啊，河鲜和高油酸，这个油很搭，营养互补，锁鲜的同时也锁住了营养。
6: 油啊，都是老牌子了，用都很放心。
4: 对，这个油其实一放下去之后，那个香味就起来了。
6: 对。
0: 哦呦，哦，这个小点的，
4: 可以可以。
6: 放点酱油调色，放点白糖。好了，起锅了。
4: 哎呀，好香呀！来来来，我们吃饭了。
1: 啊，
4: 餐色木子，来，我们吃饭了。这个是我儿子周餐色，这是我女儿周木子。
10: 木子你好，
11: 你好。
4: 哇，太丰盛了这一桌。
12: 大家都辛苦了，
4: 先尝尝你们的劳动成果。
13: 这是丽坤做的凉拌海蜇。嗯，
0: 不错耶。
14: 这个油膏的太好吃了吧。
13: 品尝自己劳动成果，真的是快乐的事情。
5: 感觉就是不一样，对吧？
4: 这个酒楼它是有多少年了？
2: 酒楼是从1997年开始经营到2025年，整整28年。
5: 28年。
2: 在这么多年的经营过程中，也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很感动的。有一对年轻的小伙子跟美女，过了大概10几年了吧，他带着他10岁的儿子来了。哇！
15: 他老板，你楼上那个小包厢现在还有人坐着吗？我说，哎，现在还没有啊，有空在那里啊。他说我10年前。那时候我在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在你那个302的包厢在那吃饭的。但是我现在带着我孩子，我又要过来重温一下那种。哎，
5: 这个感觉特别好，
0: 故地重游。
2: 经营这么多年，包括人间的温暖，爱情结晶，
13: 家庭。

0: 的幸福，
1: 对，感受到了，
2: 含了很多的爱在里面，
1: 对，蕴藏很多的爱。
3: 我相信你这个餐馆能够坚持20多年，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
2: 这个过程有很多人在付出，就像我们今天体验的，
1: 对，包括这条168海岸线是在2022年开通的，开通之后我们也收获很多，路况好了，来我们营地的人也比较多了，我们的酒楼也大大提高了客流量，
2: 鱼里融合，
4: 鱼里融合。
0: 今天说靠海吃海，就太贴切了，尤其是他们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这种供应链圈，大家一起团结就可以致富。
5: 是的，
0: 等于他们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村越来越好的感觉，
1: 本村人共赢。
0: 对，
4: 它既有各家各户的奋斗的故事，创业的故事，致富的故事，也有整个村子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故事，还有帮助一些生活相对来说就是说依然还有一些困难的群体，这也是一个闭环的一个东西，特别棒。
6: 我们的每一个链条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在发挥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火苗的力量，然后团结起来，让我们整个村子越来越旺，人气也旺，收入也旺。
1: 对，我们本村人现在每个人的经济水平就一年比一年更好，大街小巷有些小店年收入几万元也有，有些大宅几十万元也有。哦，
6: 尤其像我们这儿有这么完整的一条产业链，
0: 完全是一个自循环。
1: 对
4: 对对对，
1: 我们本身的产业链就是一环扣一环，紧紧的一条凝绳要凝固在一起。现在赶上了开雨季节，明天我们本村有个技能玩大赛。
6: 哦，这是文旅类的是吧？
1: 哎，对，文旅类的
6: 活动。
1: 我哥哥明天也参加一项烹饪大赛。哦，你们三位明天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一起去。
4: 我们可以组一个队。
1: 哎，
6: 明天我们在那个活动上见。
7: 纳着窝里踩，烟火人间啊。哎呦，漂亮，
8: 看着好丰盛啊。
7: 来吧，坐坐坐坐坐。
9: 这全是这边地道的美食。
8: 对呀，
7: 我还带了一个特别适合聚会的酒，茅台保健酒业出品的，叫台原光瓶酒，它是纯粮食酿造，而且在茅台镇的核心产区，按严格的酱香工艺自然发酵而成的。它的设计融入了这个五福文化的理念，醇厚的酱香，地道的好酒，性价比又高，不到100块，正经大厂生产的酒，品质靠得住啊。
10: 那咱日常和朋友家人一起尝尝，
7: 是好喝还不贵，寓意还好。来，敬我们的好生活，祝愿咱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来，可以尝尝菜了。
8: 来，
7: 我先尝尝我这羊肝碗头啊。这碗头
11: 好不好吃？
7: 好吃。
8: 尝尝这个小米土豆，
4: 这是我的菜啊。
8: 真不错。
7: 就在我看来，小米我永远就只有一种做法，熬粥。到这儿才发现我
4: 还可以炒土豆。
7: 对，
12: 过去就是生态环境不好，
7: 对，
12: 生活条件也不好，就是有段时间水土流失严重，老人们通过双手拿铁锹，没有机械的情况下，高山上栽树，缓坡上种果树，沟底打坝修水库，现在环境好了，粮食也产量也增加了，人生活条件也好了。
7: 关键这个过程您都参与过啊，应该是包括当年种生态林也好，种果树也好，所有的活您都干过。
12: 你像栽果树，像现在果园的果树都是给我们两口子
1: 栽的。哦，
12: 城里的条件我觉得在这儿还不比那
8: 在这儿幸福感是不是更高？
4: 其实这个地方呢，本地的这个特产，一个是小米。这个谷类的我看这种食品比较多，
12: 是吧？
4: 再有就是牛羊肉，
7: 牛羊肉
4: 其实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产物，农耕和游牧的一个结合。
7: 对对对，它这再往北就到内蒙古了。
4: 对，这个餐饮一看都是融合的一个菜。
10: 主要是咱们的生态变好，你像咱高新沟现在的绿化率达到了70%。
7: 因为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10: 对。
12: 现在高新沟越来越好了，我们村里的人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到，就把家搞好。
7: 您现在这个旅游搞起来了吗？比如说民宿啊什么的。
12: 搞起来了。啊，你像现在家里面我有什么果园，就带学生娃娃们体验采摘。我接待的5-6批，将近4000人次。哦，
8: 有4000人次来这儿。
12: 娃娃们采摘一小袋袋，给15块钱。他体验的生活，我把苹果呀也卖掉了。
8: 关键是你在外面也买不着这么好的苹果。
12: 我就10多亩苹果，卖6万多块，7万块。哦，这个还种的3亩果子，1亩能打5-600斤。我还有种10多亩是，就咱今天看的高粱、玉米、洋芋，就土豆。
7: 所以多种收入经营。
5: 现在的农业已经成观光农业了。
7: 对，
5: 和旅游结合。
12: 游客这边个还就是你想来游客来住一晚上，一个人30块，
7: 这个就可以啊。
12: 我又是护林员，一年还有收入6600块，反正一年下来收入10几万块。
7: 我说呢，刚才在墙上看那个奖状，2023年优秀护林员，您还在村里干这个？
12: 我还是护林队长。哦，
8: 您是护林队长啊？
7: 这活累吗？
12: 这个是责任重大，辛苦，害怕这个几代人保持下来这个落水清洒着火，
7: 对，
12: 再害怕有放牧的，害怕有砍伐林木的，
8: 破坏这个水土环境的，
10: 就可以说是，过过黄河里没有我们高新沟流入的沙和土，我们护垒的好吗？其实高新沟最大的资本就是保护林业啊，你没有森林。没有我们的这个林木，他就没有后来的一切。所以说，他当护林员，守住的是这个村里边的本，
8: 而且这个精神能一直传承下来，我觉得也很重要。
12: 像明天我还要去上山，又要巡护林。
8: 那我们能去看看吗？
5: 体验体验你的生活。
8: 对呀、
12: 明天才去吧。
8: 好。
7: 你们也早点休息，明天见。哎，
12: 明天见。
1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4: 森林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摇篮。你在享受美好环境的同时，请注意保护森林资源安全，请不要将火种带入林区内，严防森林火灾。
7: 我刚才上山我就听那广播一直在响啊，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哎，
10: 对对对，
7: 严禁携带危险易燃易爆物品进山，就所有他这个对山上这个管控是很严格的，
12: 村里面办公室里都有监控，整个把全村的林地全部覆盖，
7: 就是每隔一段地方会有探头，
5: 人防机防一块结合。哎，
12: 对对对，我们6个人分3组，不定点不定期的分片管理。
7: 我看到跟您穿一样马甲的了。哦，这是咱们护林队的队员。
12: 大部分都是杂草的草民，还有一些是周边的志愿者，大家都非常重视生态的保护啊。这个就是我们第4代护林员董立东。
7: 啊，你好，你好，
15: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们的新生力量。
7: 这是要种树吗？
15: 把枯树挖掉。哦。枯树它在安全隐患，
7: 它容易着火。
15: 枯树还有带病菌，怕传染给蝎子。
7: 怎么挖呢？
12: 细的拿剪子剪掉，粗的要锯子锯。
15: 真厉害！
8: 锯的好快啊！哎，这下。
7: 这还有一根，
5: 继续
15: 行。
16: 好 ，OK。
7: 那这个呢？
15: 它得死掉了，要直接挖掉，也不栽一棵树。
7: 这边啊，搞这个环境生态修复，难就难在它有很多树种下去啊，它不一定活得了。
10: 对，
7: 你过一两年不行，还得再换，再补种。它不是说一种下去就一劳永逸了。
15: 嗯，我们现在发现一棵死的，
7: 就得换一
15: 棵，挖一棵，完了再栽一棵。
7: 来吧。把整个根儿都给挖出来。
15: 对。
7: 现在基本上换的话都换油菜，
15: 自己插起来吧。
10: 来，我拿一根过来。
7: 根儿已经看见了，我给撬撬。
16: 好像可以嘞。好了。
7: 好嘞。
10: 来，好嘞，
7: 哎，好，
10: 我立住，你们推土。
15: 等一下，沙老师，哎，我们先把它压实一下。哦，
10: 压实一下。哎，好嘞。
15: 等一下，再压一下，
7: 再压压，
10: 再压压，
15: 最后浇水，
10: 最后浇水。嗯，
7: 水从哪儿来啊？
15: 有水车拉来的水，
7: 它现在应该还好，它这个路通上来了。
15: 过去我们都是挑水，
7: 过去那得从底下把水挑上，
16: 太容易了。
15: 我从小的时候就栽树，老一辈们就栽这个树，
7: 是
15: 提水，就这么一点点小苗苗，我们从山里栽上。现在都是这么粗了。你看看我们外山片叶的，
10: 全是绿树，
15: 全是绿树，
16: 这都是几代人的功劳。
15: 现在我们这么好的生态环境成果，我们一定要好好守护，一代一代要把它传下去。
10: 守护好，
7: 再找几棵种上。潘老师，
10: 来，
7: 我们三个种一棵纪念树。
10: 好。
7: 山水间的家，

0: 祝您新，好，好，前途，好啊，继续填。
1: 好，再来一颗。哎，哎，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起来了，好好好。
2: 两只吧。
1: OK，OK，OK。
2: 妖僧来了。
0: 哦。

0: 又一棵纪念树，这棵水已浇就活了，活力满满。我去取水啊，我跟你一块儿吧。哇！大力士来了啊！
1: 来。
2: 再加一棵，保活保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植树造林过去是不容易的，都是靠手工啊。那么几十年坚守下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对土地、对生活这样的一种眷恋和热爱。
3: 现在放眼望去的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真的是当地村民几代人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觉得就更有责任感。作为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要把祖辈留下来的这个福报一直传承下去，守护好我们的这片家园。
0: 纪念树，咱们仨一块儿到吧。
4: 对，一块儿到。
1: 三、
0: 二、
1: 二、
0: 走。

0: 保活啊，保活，所有的这些全保活，
1: 没问题，肯定活。
0: 经过大家伙一块努力，把这一片空地上树苗养护的工作都完成了，所以此刻站在大家中间，我觉得特别踏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整个这一片黄土地上的人，大家齐心协力的一个成果。当然并没有停止，还在路上，我们还有更美好的愿望和前景在远方等着我们。
1: 这次来我们高溪沟村真的是让我改变了对黄土高原的原本的印象，这里绿化率居然可以达到70%。今天和大家一起种植了这样子的树木，我觉得它可以代替我们在这里一起见证我们的青山可以更青，绿水可以更绿，日子过得更红火，造福更多的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子子孙孙。
2: 他们第一代的书记带领一代又一代人实现一个愿望，就是把黄土坡变成我们的这个花果园。高溪沟村的人特别幸福。
0: 今天咱们三个人也种了一棵小油松在这儿，我们纪念一下吧。
2: 好，
0: 来，红红火火。
2: 好，祝福高溪沟红红火火。
0: 红红火火。

0: 这个就是我们渔民技能网大赛的活动现场。哦，是跟这个开渔节一样？哎，是的，就是随着旅游开渔节，然后我们有这个活动。
1: 这就是肉燕啊，当地特色，非常非常，好香啊！这叫什么？这叫海蛎，
2: 很鲜。嗯，
1: 哇，这个活动实在是太适合游客了，又能逛，又能看到海边的景色，
2: 那边玩累了过来吃，
1: 对，玩累了过来吃。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他手好麻利，
0: 手好麻利。这个梭子如飞。啊？哎，这不错。
1: 哎，不错，不错。
0: 来，我们数一下，一二三四五，5条鱼，不错。
1: <笑>我们来看看第二位选手，你有没有信心赢过他？
3: 肯定有，肯定有。来，三二一！喂，这个好，哇，你看，
0: 这个这是大半圆，
3: 六个，
0: 超过一个。
1: 刚才他放狠话了，是有信心超过刚才的那个大哥，确实超过了。
3: 还有我们第三位选手，走。
1: 也不错，六个，非常规整，这是他的最规整的一个网了。好，我们最后一位选手准备，
3: 走。
1: 哇，这个厉害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哇，目前为止呢，我们。
0: 渔民这一组参赛选手获得最高的分数是11条鱼，那我们也试一下吧。可以，我们来给丽坤加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来，加油！加油！哦，不错，不错，不错，
1: 很好，
0: 六个，六个，哇，
1: 满足了，满足了，
3: 第二网。
1: 5、6、7、8、9、10，10个！目前我们山水队的最高成绩是10个，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成为技能王。
1: 还是渔民队赢了，把掌声送给他们。
2: 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轮的海鲜烹饪，三位老师你们也可以给他们助助力，打打下手。
3: 一共多少个代表队啊？
2: 啊，有五个。
3: 五个代表队。哎，
1: 咱们本地叫什么？
4: 炸菇。哦，
1: 炸虾菇。需要我做些什么切菜吗？
4: 我们这个不需要切，我们就现炸加椒盐。
1: 好的，好的。嗯，
5: 这是做什么呀？
4: 醉虾菇。
5: 醉虾菇，哇，好吃。
3: 哇，就是好皮皮虾。
6: 虾菇炒年糕。哦，
3: 虾菇年糕。
6: 先把肥肉放下去，再放虾菇。
4: 那个炒出来好吃。
3: 海鲜和肉香混搭着炒的才好吃。
7: 大家抓紧时间，本轮比赛还剩五分钟。
5: 靠这边做捞食才是最好吃的，我觉得靠海边。
1: 我们炸虾菇也好了。
3: 我们起锅了。
2: 好嘞，虾菇出炉啦。
4: 好嘞，红烧虾菇。
2: 台下的观众可以上来品尝了。
3: 待会儿为我们投票。
4: 随便挑，脚带黄的，
1: 就拿大的吃，肉最肥。你也一定要给我们投票哦。
2: 好，我们的试吃结束了，
1: 那我们投票吧。
3: 投票。
2: 好。
1: 喜欢吃我们油炸虾菇的请举手。
3: 六票。
1: 谢谢大家宝贵的六票。
2: 对，
4: 生腌虾菇好不好吃？
3: 好。
4: 好吃就把你们的手举起来。
1: 14票。
2: 现在来到我们这白灼虾菇，观众举手通过。10位，有10位。好，感谢你们。接下来是红烧虾菇，看观众有几位？9位。
0: 好，
2: 有9位。好，现在来到我们这个虾菇炒年糕，给我们这位选手打上几票？
3: 小英，
2: 来。
3: 哦，还有那边。
2: 15位。好，那最终胜出的是我们虾菇炒年糕队。现在有请我们3轮比拼的技能王上台领奖。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我这两天

0: 特别感受到什么是靠海吃海，一方水土真的是养一方人。东沙村的人不仅传承还创新，他们真的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说得好。
2: 今天的东沙村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风水宝地。东沙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沙，还是一个有历史背景、历史积淀的东沙。可是同样的，东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化色彩的这么样一个东沙。我也相信，随着咱们新一代的东沙人的成长，东沙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1: 我感觉东沙村守住了根，聚起了力，在海洋上面凭的是老手艺，凭的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艺。然而他们加入了现代的技术，让过去的渔业没有荒废，反而变成了智慧渔业，走向更远的地方。在整个产业链的体验当中，我能感受到大家是团成一股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环环相扣，各司其职，这是聚起来的一种团结的力量。所以也祝我们东沙村，祝我们延平镇能够根扎得越来越深，力聚得越来越强，祝福你们。
2: 好。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10: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零基础可学，免费提供高薪兼职。
1: 他还免费提供那种商家的渠道，然后供给你接单。
0: 直播间内不仅有人授课教学，还允诺稳定收益。
2: 说你是刚刚新手，所以的话呢，你的接单的数量包括金额，数量可以就说可能会很多。
0: 稳派单高收益，不少人信以为真。
3: 说这个东西我学完之后可以有高收益，然后可以赚很多钱，就是可以满足你们的兼职需求。
0: 公司运营反常背后有何玄机？
4: 那么在正常的经营企业经营中呢，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
0: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家住上海市松江区的小张，平日里比较注重自我提升，有空时会想着学点技能。2025年年初，小张在网上找了份兼职工作，没想到非但没赚到钱，还要给对方补钱。
1: 我听完之后有点害怕，我想着我还要补钱，要不就这样算了吧，什么之类的，就不管他了。
0: 这件事让小张又怕又无奈，他也逐渐意识到，当初这份看似待遇不错的兼职，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现在有一些人会利用业余时间找一份兼职的工作，希望能增加收入。小张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找到了一份在线上兼职的活。可他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兼职不仅没能让他赚到钱，到头来却还要补交费用。那么小张经历了什么？他所说的兼职是怎么回事呢？
0: 说起那次经历，小张记忆犹新。2025年初，小张在某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条兼职广告，广告里说可以在线上接单制作 PPT， 按单收费，并称可以先对学员进行 PPT 制作的培训。
1: 然后他还说，就是你零基础，然后或者是有一点基础都可以来报名，然后包教包会。然后他还免费提供那种商家的渠道，然后供给你接单。
0: 该宣传广告里说，他们长期推荐接单渠道，一个 PPT 的单价30元到800元不封顶。这对于小张来说，在空余时间就能赚钱补贴生活，很具有吸引力。
1: 想着自己赚一点，然后可以就是自己攒起来，然后等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
0: 接下来，小张添加了一名自称姓唐的老师的微信，对方告诉小张，想兼职得先参加他们的 PPT 技能培训课程，只有培训合格了才能接单。
1: PPT 就是做过，但是不是很熟练，就不能变现，就是还没达到变现的那种程度。
0: 小张只掌握一些基础的 PPT 制作技能。唐老师说，他们的课程上会传授更专业的 PPT 制作技巧。小张可以先免费试听两节课，再决定是否参加培训。随后唐老师给小张发来了课堂链接，小张进了直播间之后发现，讲课的是一名姓罗的老师，他称自己拥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擅长各类商业宣传制作。这是小张当时录下来的课堂录音。
6: 咱们今天要学的一个高端的 3D PPT 动画页面的一个效果，这个的话呢，就是用PPT 啊，能做出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能以 3D 的视觉效果呢，更好的去呈现给客户的。
0: 在小张看来，罗老师的课程生动有趣，通俗易懂，他演示的各类 PPT 操作技巧也十分新颖。
1: 然后就边做边讲，而且这两个例子还都是很吸引人，然后我自己是不会做的。
0: 正是在罗老师的课堂上，小张接触到了许多此前从未学习过的 PPT 制作技巧。小张回忆，罗老师在授课期间还强调，他们跟某公司有长期的合作协议，学员要想兼职，不用担心没有渠道。
6: 而且这次合作的话呢，咱们也是跟合作渠道呢，就是白纸黑字，那就是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协议的。那么这个合作协议里面呢，明确的写的很清楚啊，就是渠道给咱们的学员呢，去提供设计订单的佣金呢，是不低于20000元每年的。

0: 所以的话呢，这个是给到同学们的一个保障。
1: 出于对罗老师的信任，小张决定报名参加他们的 PPT 技能培训。整套课程一共12个学时，学费4280元。由于小张一时间无法拿出全额学费，对方提出可以通过在某平台办理分期付款。
2: 他又跟我说每个月就分期535块钱，然后还说做 PPT 的话你一个月可以赚，就是赚1000多2000，就那种你就是两三个月就可以把这些钱给赚回来。
1: 这番说辞让小张很心动，他跟对方在网上签订了一份协议。此后小张办理了分期付款，正式开始上课。为了能尽快结业，他一有空就投入到课程学习中。但是在正式上课期间，小张发现直播间教授的内容都很基础，
2: 就是很基本的一些，就是字体大小啊，然后字体颜色，然后还有一些动画切换什么之类的，还有视图，然后视图里面什么幻灯片模板啊什么之类的。
1: 这些基础的 PPT 制作技巧和对方承诺的内容大相径庭，但小张还是坚持学完了所有课程。一个多月后，小张被拉进了一个接单群。就在他以为可以接单赚钱时，却发现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2: 就是很多人，一个群里面好像有500多个人，这些接单群里面，然后那些负责人会把这个 PET 然后原价是多少钱，然后还有这个 PET 的大概内容，然后还以及时间限制，然后都会标注出来。大家在这个群里面然后会回复，然后要不要做这个单子，然后第一个回复要做这个单子的人，然后这个单子就是他的。
1: 小张说这种接活的模式其实就是抢单，但抢单并不容易，因为接单群里人数多，可公司发放的订单却很少，他就算一直盯着群里也经常抢不到单。好不容易抢到一两次单子，每单也只有几元或者十几元钱，
2: 就感觉好难好难，跟他一开始说的不一样。因为他一开始说你一个单子就可以赚30-40或者40-50，然后可以赚这么多，然后但是你实际上就那么一点。
1: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数周，这段时间里小张总共收益只有几十元。失望之余，他萌生了退费的想法，可当他向对方提出申请后却遭到了拒绝。
2: 他说我已经把那个课都听完了，然后不能退费，还说就是一节课多少多少钱，然后到最后还说我已经上完了还要补给他们多少钱这种。
1: 对于小张退费的诉求，公司称小张已经听完所有的课程，不能再退费了，因为小张所听的课程后来已经涨价了，根据最新的课程报价，小张需要补800多元的课时费差价。
2: 说如果要是退费的话，然后我还要给他补800多块钱，然后我看到之后我觉得有点不合理。
3: 小张上完了培训课程，却没有像公司许诺的那样接到订单，他想要退费，却被要求补钱，小张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让小张很长一段时间都很苦恼，和公司的交涉也没有结果，小张觉得自己被骗了，他决定向警方报警求助。
1: 公司看似合规，却暗藏猫腻。
4: 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公司名称的，这是他对外经营的一个正常的那个流程。
1: 深挖线索，牵出海量投诉，大量被害人遭遇相似经历。
5: 你没有做好，或者说客户跑掉了，你就等于没有了。
1: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10月，小张向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报了案，他称对方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导致自己接不到单，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
6: 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授课的内容质量差，还有一个就是接单的单很难抢。
1: 在听完小张的陈述后，办案民警发现小张和对方签订了协议，根据接单群里的情况来看，公司也给大家派了单，似乎已经履行了协议内容。
6: 那我们就开始觉得是，哎，怎么感觉好像是有点像纠纷一样的。按照道理来说，他们一个提供了培训服务，一个就是

0: 学了，学完之后呢，中间因为退课的事情产生了纠纷，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
1: 那么，小张的遭遇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诈骗呢？民警首先对小张交费的钱款去向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收款方为河北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为主的企业，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在对这家企业信息的调查中，民警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2: 发现那个被害人报案的公司名字啊，发生过多次的更改。那么在正常的经营企业经营中呢，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公司名称的，这是他对外经营的一个正常的那个流程。
1: 民警发现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2025年期间六次更改企业名称，每一次都使用不同的新名字，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2: 那一家公司呢，为了保住自己的形象或怎样，肯定不会多次更改自己的曾用名，因为公司的名字就像我们人的名字一样。
1: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频繁更换名称呢？经查，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某，而他正是在直播间讲课的那个自称姓罗的老师。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公司累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诉近200条，大量的投诉内容进一步增加了民警的怀疑。
3: 我们发现他们有大量的投诉，绝大多数都是表明我没有收到过兼职，或者我一周内只能接到一两个兼职，而且这个兼职单是他们学完了以后给你拉到一个设计师的群里面，会有老师在里面发出来单子，你需要去抢。
1: 在调查期间，民警见到了一名投诉人陈女士。陈女士向民警反映，当初她也是在某平台刷到了一则可以做 PPT 的兼职广告。面对这样的广告，陈女士起初并不太感兴趣，但是对方说零基础可学，包教包会，陈女士决定先去直播间试听课程。而当时讲课的人也是自称姓罗的老师。
4: 就是一开始的话，他说你是刚刚新手，所以的话呢，你的接单的数量包括金额数量可以就说可能会很多，就是他的群里面就是资源很多，但是呢金额不等。如果说你有时间呢，你一直去接单，有空的接单的话，其实你可以积少成多。
1: 在试听了课程后，陈女士心动了，她和小张一样也交了4280元参加这个课程的培训。但是在上了几次课后，陈女士觉得课程质量并没有那么好。
4: 听下来就是他可能挑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都要的，其实也是挺基础的，他给你再往外扩了一点点。
1: 陈女士觉得正式课程仅在基础内容上做了少量延伸，并没有传授专业的制作技巧。这种情况下，陈女士萌生了退费的想法。
4: 我不想学了，我想退掉。就是我跟他这样的一个申请就说过了之后，他给我了一个退款的方式，然后我核算了一下，不是很划算。
1: 陈女士提出退费要求后，和小张一样也被要求补交1000多元的课时费差价。而至于罗老师当时在直播间承诺的学员学成后能有长期稳定的订单，陈女士说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
4: 因为你想一共就这么点单，你得300-400个人抢。然后有的时候你抢了之后，然后被别人抢到了，你就等于没有抢到这个单子。
5: 那平时能抢过单吗？
4: 比较少。
5: 抢到过金额最大的一笔是多少？
4: 16.5块。
1: 事实上，陈女士经常面临着抢不着订单的情况，哪怕偶尔抢到了单子，也只有10几块钱佣金。而一旦制作出来的 PPT 达不到公司要求，自己的辛苦付出也会付诸东流。
4: 接了这个单子，你没有做好，或者说客户跑掉了，你就等于没有了。
1: 陈女士回忆，那段时间她只抢到2单，这种靠争抢才能接单赚钱的模式让她难以接受。
6: 民警针对这家公司的大量投诉逐一核实后发现，多名学员的遭遇高度相似，大家支付了高额的学费，不仅课程质量达不到预期，还深陷抢单难、退费难的困境。那么，这家公司宣称的高薪兼职究竟是否属实呢？
1: 民警根据小张等人提供的课程链接，回看了直播间的授课内容。这期间，培训老师说的一些话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7: 像第一个，他的话

呢，每天晚上回去差不多能做一单到两单，然后的话呢，做一些基础的80到120块钱左右的，2个小时一晚上基本做一单就可以了。像这个的话呢，他学了一个月出头左右的时间，接单收益1700。

0: 其实你看学起来很简单，那么跟着我的步骤做下来，你一个月做一两千是没问题的。
1: 民警注意到培训人员会展示和一些学员的聊天截图，称只要跟着学习课程都能接到订单，且订单量充足，收益可观。
2: 首先第一个，单量不限，如果说你在其他渠道去做商单和项目，你一周你想接两到三单可能会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被限制，这是一个。但是在咱们这儿呢，没有单量的一个限制。
1: 罗老师称单量不限，但据小张和陈女士等学员反映，他所宣称的单量不限、订单充足的承诺，自始至终都没能兑现。此外，民警发现这家公司宣称的 PPT 订单的报价也有问题。
3: 发现每一笔订单呢，价格一般公开的都在10到30元不等。那么这家公司呢，对外宣称呢，他们的小单的收益价格在50到100元不等，大单呢有100到500元不等，甚至有1000元的收入。
1: 公司的报价远高于市场的真实价位，民警认为这明显夸大了收益，目的就是为了诱导学员。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直播间里呈现的所谓学员获得了高收益的聊天截图，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都是公司虚构的。
3: PS 的聊天内容有学员感谢那个老师带他进入了这个 PET 的培训课程报名了这个培训课程，而且他获得了每个月2-3千、4-5千的一个稳定的收益，但其实没有，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学员。
1: 至此，民警判断这家公司虚构了能长期大量派单的事实，夸大收益情况，诱导学员报名参加他们的课程培训，涉嫌诈骗。
3: 他的那个兼职单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充足，那他们的每一个兼职的收益也根本就没有那么高。
1: 确定了该公司的诈骗嫌疑后，民警又对该公司的资金往来进行了梳理，发现学员交纳的培训费用到了这家公司后，其中有一部分会转入同样位于河北邯郸的另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彭某。
0: 那么对这个彭某开展研判以后，我们发现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也是培训类的行业，他是专门负责做教学的。
1: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重点梳理彭某背后的人员脉络和资金流向。随着研判的深入，民警有了新发现。
0: 对他的资金流、网络流和人员流，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研判以后我们发现在邯郸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4家公司。
1: 经过深挖，民警又串联出来了4家公司，这些公司全都在一栋大楼里，而且他们涉嫌违法的运营模式如出一辙。此外，这些公司收取的大部分培训费都汇入了彭某的科技有限公司。民警判断彭某应该是这个团伙上游的核心负责人。拆分公司，规避责任，嫌疑人设置貌似完美的骗局。
4: 实际上整个这个业务的逻辑都是由彭某来搭建的。
1: 虚假宣传，夸大收益，刻意诱导学员。
0: 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他会错误的以为这是20000元对于他一年的一个收益。
1: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确定了相关人员的作案嫌疑后，2026年1月，民警前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某商务大厦，将彭某、吴某在内的6家公司的多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这就是彭某。面对民警，彭某说，出了这样的事，他也是一时糊涂。最初他在2021年创办了这家公司，平日里一直规规矩矩经营。当时公司主营业务是在线上教授视频剪辑课程，后来彭某的生意不好做了，为了赚钱维持公司的运营，他才开始做后来的 PPT 培训业务。
5: 我们只负责教课，我感觉这样可以，就是我们不需要承担任何就是宣传风险。
1: 彭某说，他主要做教学培训，至于宣传引流和销售网课都是他人在做。
0: 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他把以前公司的那些员工让他们出去开公司， 专门做销售，

0: 直接实施诈骗，而他呢就做他认为风险比较小的教学环节，他认为没有问题。
1: 彭某自我辩解说，只要自己不直接参与销售宣传，就不会触犯法律。但民警调查发现，从业务转型再到统一提供课程素材、接单渠道话术，整套诈骗运营体系的构建均出自彭某之手。
2: 实际上整个这个业务的逻辑都是由彭某来搭建的，运作模式都是由彭某来教授的，所以说其实彭某他并不能置身事外，就是销售的这些公司实际上也是由彭某带出来的。
1: 民警介绍说，为了让被害人更加相信公司有派单能力，彭某等人宣称与某公司签订了合同，有长期合作渠道，但事实上他们对外宣称的时候会故意偷换概念，误导被害人。
0: 那这兼职合同上写的呢，是河南这家公司向河北的这些公司提供20000元一年的兼职单，但其实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对于整个公司一年的兼职金额。那么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他会错误的以为这是20000元对于他一年的一个收益。
1: 节目前面提到的公司人员向学员展示的合同中约定的20000元只是一家公司全年的总用金额度，事实上公司学员有很多人，平均到每个学员那里订单和用金额度则非常有限。民警介绍说，犯罪嫌疑人出示该合同，让学员误以为人人可享受如此高额的接单收益。
3: 所以你觉得你们的这个派单能满足这些学员能赚钱吗？
4: 满足不了，单量少以及价格低。
1: 这是犯罪嫌疑人吴某，他在直播间自称是罗老师。吴某在彭某的公司一直担任讲师，后来在彭某的安排下，吴某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负责在网上销售 PPT 培训课程。吴某交代，为了能招收更多的学员，他在讲课中会展示虚构的接单聊天截图、收益记录等，诱导学员报名。
5: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多的不是相信我，更多可能相信按课堂上案例展示的那个截图，然后还有那个跟渠道签的合作的那个协议合同。
1: 被害人正是因为相信了这些高收益的聊天截图内容和有大量稳定订单的虚假承诺，才纷纷报名 PPT 培训课程。警方调查核实，该诈骗团伙2年内累计涉案金额达570余万元，被害人有2000多名，涉及全国多个省份。目前彭某、吴某等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星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被害人报名学习了课程，但是却没有像这个商家许诺的那样接到订单获得兼职的收益，而且要求退费的时候呢，对方也不给退啊，甚至还要求必须加钱。那我们看，其实这家公司也的确对被害人进行了培训，但是为什么我们最后还是认为他们涉嫌构成诈骗呢？
7: 在本案中，涉案的公司虽然也提供了课程培训等服务内容，但是它宣传的核心是在于高收益稳定接单、与大型公司的合作能够年收入不低于20000元等情况。经事实证明，这些属于虚假的信息、夸大收益、虚构的案例，这已经超越了宣传营销的这个范畴。被害人也确实是因为相信了这些承诺而支付了培训款。在本案当中，吴某等人虽然履行了合同的义务，提供了课程培训，但是他商业模式的本质是借由培训的幌子实施的系统性诈骗，所以他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6: 这家公司许诺的是高薪兼职，然后骗取被害人的培训费。那针对于这种欺诈行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打击预防啊，避免再有人上当受骗？
7: 打击预防此类犯罪呢，需要多管齐下。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我们应该提高识别此类骗局的能力。比如像本案中这样的公司，它频繁地变更一些商业的信息，有大量的投诉，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应该提前把它纳入到监管管控当中。最后呢，网络平台应更多地承担审核的义务，比如通过技术手段设置一些关键词的

0: 过滤，或者是设置一些用户投诉之后快速反应的机制，以防止此类链条式诈骗快速的蔓延。
1: 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想通过学习一些技能啊，获得一些兼职的机会。那我们如果面对一些兼职的机会，应该怎样识别它的真实性？
0: 生活中我们想提高技能，增加收入，这是非常合理，也应该被提倡和保护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在事前增加一下检查防范的意识。比如呢，首先我们应该检查一下主体资质，我们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平台查一查这家公司是否真的存在，有没有一些频繁变更商业信息的异常情况。其次呢，咱们还得看一看他所承诺的这些高收入准不准确。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真正的收入情况。第三呢，我们还应该学会看合同，在交钱之前一定要仔细地阅读合同的内容，尤其是合同里面涉及到的服务是否明确、退款的条件是否可行之类的，一定要仔细地阅读。所以面对一切还没赚钱先交钱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谨慎付款。
1: 低门槛高收益稳派单，看似诱人的兼职实则暗藏陷阱。犯罪嫌疑人用技能培训为外衣，用精致话术包装谎言，以虚假收益制造期许，让怀揣兼职梦想的被害人不仅付出了高额学费，还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收益。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遇到这种先交费培训再兼职的推广时，不妨多留个心眼，警惕虚假承诺，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今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9号，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月2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6月29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
0: 下面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6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表示，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是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心声。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1: 28号，应塞舌尔共和国总统赫米尼耶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在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出席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典。次日，赫米尼耶总统在维多利亚会见了刘伟。刘伟向赫米尼耶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塞关系，愿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赫米尼耶强调，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1: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进的生动故事。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在湖北荆州，武警湖北总队荆州支队组织官兵走进洪湖瞿家湾红色旧址，依托沉浸式微党课、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厚植爱党强军情怀。
3: 先辈们历经磨难，却始终初心如磐，让我深受震撼，往后我必将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实干担当履行好肩上的职责使命。
1: 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

0: 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山西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景区迎来参观学习热潮，人们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感悟太行精神的时代内涵，
1: 让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和青少年能够听得懂故事，看得见历史，悟得到精神，真正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2: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孜之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4: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3: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汗，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汗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透过权威发布，感受中国活力。今天我国航天领域接连传来重大喜讯，尽显中国航天蓬勃向上的创新动能。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据介绍，朱雀三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目前该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今天，我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州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

0: 药、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还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1: 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能源领域今天也捷报不断，尽显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强劲势头。
0: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据了解，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焦到集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据介绍，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因此在这里，传统热采技术完全失去适用性。开发初期，油田曾面临无成熟经验可借鉴、无配套技术可沿用的困局。
3: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2: 今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4: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5: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4: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5: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不是过去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2: 27号和28号驻香港部队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
0: 在驻香港部队石岗军营，直

0: 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1: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迎开开放活动，在现场看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的好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0: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依次排开，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了解他们的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备，
2: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0: 新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再来看天气，从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的格局。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8: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百色局地有特大暴雨。从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的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在北方，华北、东北地区中部和西南部、内蒙古东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山东西北部等地大暴雨。昨天下午，陕西榆林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城区，部分城区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在绥德县，短时强降雨导致龙泉路街道出现严重积水，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从今天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中南部、河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北京今天下午5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全市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临危不惧，平凡亦能伟大。近日，浙江杭州的一公寓内突发火情，一位快递小哥发现状况后，3次逆行冲入火场，成功控制了火势，而他自己却在消防员赶到时因吸入浓烟而晕倒在火场。
0: 6月25号上午，浙江杭州一公寓的3楼房间发生火灾，房间起火后，火势快速蔓延，不到1分钟，浓烟就迅速充斥整层楼道，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

0: 个穿着短裤和拖鞋的身影伴随着警报声，一边打电话一边冲向楼下火灾现场扑救火源。
1: 我第一次拿那个干粉灭火器冲进去之后，扑灭之后它又复燃了嘛。当时那个第一瓶不是用完了嘛，我又出去然后拿了第二瓶进去，第二瓶冲完之后它还是灭不了，然后就换了个高压水枪然后冲进去。
0: 安二佩出生于2005年，来自甘肃。他冲到楼下后发现房间内的火苗不断复燃，因此先后三次更换设备冲进火场，最终才用高压水枪控制住火势，避免灾情进一步扩大。
1: 大概持续了有10分钟，喷了10分钟左右，然后那个时候我都感觉我撑不住了，就屏着一口气在那硬撑。就是他这栋楼他基本上人都住满了嘛，假如说他不控制这个火情的话，他整个楼基本上都会烧掉，所以说我看见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明火线给它扑灭了，就及时止损。
0: 明火被安二佩控制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同步迅速抵达，并催促他马上撤离。但由于连续高强度作业加上吸入浓烟，安二佩突然晕倒了，消防人员迅速把他抬离到空旷地带进行抢救，所幸送医治疗后安二佩已完全康复。公寓的火势也因他三次折返冲入扑救避免了蔓延扩大，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平常公司接到，然后他们就定期每隔一段时间来培训，教我们如何使用这个各种救火设备，所以说前天那个着火的时候基本上就拿起来就可以使用。假如说下次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2: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截至目前，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香港单排车累计突破52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最高峰达1.78万辆次。今年以来，港车北上进出境车辆同比增长24.3%。
2: 委内瑞拉官方28号宣布，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4: Finalmente queríamos dar un balance de cómo va el proceso de recuperación del estado La Guaira. Ya hemos recuperado el servicio de electricidad en un 75%. Los equipos siguen trabajando.Hasta alcanzar una recuperación completa del servicio eléctrico en el estado, al igual que el agua, que tiene una recuperación del 68%, y la vialidad, que ya está recuperada en un 90%, toda la transitabilidad y la circulación. Muy importante, como hemos dicho, para la atención de las labores de rescate.
3: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也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

0: 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六月刚刚熬过五月热浪的欧洲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高温。世卫组织称，目前欧洲有 1.5 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
1: 法国近来持续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3天时间里，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据悉，近几日死亡人数增幅在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布列塔尼等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加明显，而上述死亡监测基于上报的电子死亡证明并非完整统计。德国也被热浪炙烤。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
2: Naja, ich könnte sogar mir vorstellen, vielleicht noch wärmer wird. Also, dass es nicht das Ende ist, weil wir haben jetzt gerade Juni. Also, ich könnte mir sogar vorstellen, dass es noch wärmer wird.
1: 捷克则是连续第2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气温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27号这一地点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3: There's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But I'm kind of just accepting that I'm going to be sweaty for the next month.
1: 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而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26号因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当天从中午起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据悉，欧盟总部大楼共13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此举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世界卫生组织28号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 1.5 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藕带能缓解胸闷烦渴，增强食欲，吃的不多却日渐发胖，即使减重还易反弹。脾虚人群如何科学管理体重？被竹屑刺伤竟会引发破伤风，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什么是低钾血症？它的发生可能和哪些原因有关？世界杯看得尽兴，也可以学到健身门道。今天带您趣味练足球、传球来健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关注的是藕带。藕带是莲藕尚未成型的嫩茎，质地脆嫩多汁，自带清润鲜甜，素有水中小人参的美誉，是夏季特有的时令鲜蔬。据说藕带能够清热凉血、健脾开胃、润肠通便，事实真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解锁藕带的养生之道。
0: 夏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鲜美味道的季节，各种时令蔬菜纷纷上市，带来丰富的营养和独特口感。在众多蔬菜中，有一种水生蔬菜格外鲜嫩动人，就是荷塘里一根根修长的嫩茎藕带。那么藕带究竟是什么？和莲藕有什么区别呢？
2: 藕带在古代呢称之为藕蜜、藕丝菜、藕烧等等。藕带它的形态学本质呢，就是莲的幼嫩的根状茎，通常是由根状茎顶端的一个节尖和顶芽构成。藕带与莲藕属于同源器官，部分的藕带呢在适宜的条件下继续膨大之后就可以形成莲藕，而藕带则是顶芽抽身形成尚未显著膨大的细长地下茎组织。
0: 那么藕带作为常见的水生蔬菜，养生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2: 藕带水分含量高，淀粉积累比较低，更接近清爽型的水生蔬菜。相关的研究也显示，藕带水分约占鲜重的90%到95%，淀粉含量约0.8%左右。其他的成分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钙、钾、多酚和黄酮等成分，可作为日常膳食中补充蔬菜营养和植物活性成分的食材。
0: 形似藕又不是藕，我们的圈友发来了自己的困惑，说网上传言藕带含有天然活性成分，吃了对身体好，但是藕带不就是莲藕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幼嫩根吗？应该没有莲藕的活性成分高吧？事实真是如此吗？
2: 藕带除了前面提到的这种偏高水分和低淀粉的这个特点之外呢，其实它还有很多呢在莲藕中含有量比较少的一些植物的活性成分，比如总酚和这个黄酮的含量就比较高。总酚的含量大概每千克之中含有42.32毫克，黄酮的含量大概在每千克之中含有6.93毫克。所以这些植物的活性成分基本上可以显示出来，藕带呢可以在一些像抗氧化、消除自由基以及抗炎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莲藕呢基本上在总酚和这个黄酮方面哈没有检出相关的这个比例。
0: 那么藕带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关记载？还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2: 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有藕带其芽呢穿泥成白若，即蜜也，长者至丈余，五六月嫩时墨水取之，可作菜如，俗呼藕丝菜。在《本草纲目》还记载了这个藕蜜的这种功效，气味呢是甘平无毒，主治生食，主霍乱之后虚渴烦闷不能食，功效与藕是相同的，解烦毒下淤血。这句话意思是说，在古籍中呢，藕蜜又称为藕丝菜，在五六月份嫩的时候呢，可作为蔬菜来食用。藕蜜的性味是甘平，没有毒性的，所以有些医家认为生吃藕蜜呢，可作为在霍乱之后，当出现了这种寒热错杂、

0: 或者是口渴烦闷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就比较合适。那李时珍呢认为藕蜜的功用是和莲藕是相近的，可以解除胸闷烦渴，同时还可以消除淤血的作用。
1: 说了这么多，藕带能做成哪些美味又营养的食疗方呢？
0: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于夏季来食用的凉爽的一个药膳，它的名字就是荷塘月色。荷塘月色呢，是以清润、生津、开胃为食养基调，将藕带、莲藕、水芹、木耳、胡萝卜、百合和腰果配伍，实现清而不寡、润而不腻、营养互补的日常膳食调养的这种作用。那莲藕是成熟膨大的地下根状茎，含有维生素 C、钾，在本菜之中呢，主要体现了清爽、生津、解烦、开胃之意。水芹水分含量高，气味清香，可增加清香爽口之感。木耳属于菌类的食材，口感弹嫩，可丰富膳食结构。
1: 那么这道营养丰富的凉拌荷塘月色究竟该怎么制作呢？来吧，跟着我们一起学起来。首先将蔬菜清洗干净，藕带建议斜着切成小段，方便入味，其他蔬菜也切成小段。下面将水、莲藕、水芹菜三种水生蔬菜再组合搭配一些其他，
2: 自己是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虚胖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了解脾虚肥胖的真相。
3: 吃米饭基本不敢碰，结果呢他的体重斯文不动。第二类的，他是靠过度的节食瘦了几斤，高兴的没两一股精微，把你吃进去的饭菜肉水等食物转化为身体能够利用的气血和能量，并且呢输送到全身。第二就是运化水湿，把多余的水分代谢物通过尿液、汗液等等排出体外。所以啊，脾一旦虚弱，一方面营养是送不出去，另一方面水湿就排不出去。这两个问题凑在一起呢，就是我们脾虚肥胖的一个根源。那么脾为什么会虚呢？第一，饮食不节，三餐不定时，饥一顿饱一顿的，或者生冷啊、油腻啊、甜食啊吃得太多了，这个脾呢就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的运转状态，就像工厂里的机器天天加班不保养，早晚要会坏掉。第二的话呢，就是劳倦与思虑过度啊。中医有句话，劳则气耗，思伤脾，长期熬夜加班干重活，它会耗伤我们的脾气，而且呢操心焦虑钻牛角尖，也会让我们的脾气郁结，运化的速度就直接下降了。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久坐少动。脾主四肢肌肉，你老是坐着不动，那我们四肢肌肉就会偷懒，脾也会跟着怠工，运化能力也会减弱，湿气自然会堆积起来。第四个就是我们外感的湿邪，比如说我们的人长期住在一个潮湿环境，或者呢经常淋雨啊，夏天呢有些人呢贪凉吹空调不出门，这样的话呢也不出汗，那么外湿就会直接困住我们的脾。中医说了，脾喜燥恶湿，湿气一重脾就动不了了。然后有人问呢，脾虚为什么会吃得少也胖？有很多患者跟我说啊，唐医生啊，我试过这个断碳，一天一餐，甚至三天只吃苹果，这样的话呢体重很快就下去了，可是啊一恢复正常的饮食，这个体重又长回来了，而且比原来还要重。我就告诉他们了，过度节食不是帮你在减肥，而是在加重你的脾虚。第一，过度节食会让脾胃无米下锅，功能反而衰退，脾胃需要规律适量的水谷精微来维持它正常的运转，长期过度节食，尤其是不吃主食，脾胃得不到滋养，就像工厂里断了原料，不仅产不出气血，还会因为空转而磨损，运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弱。第二的话呢，过度节食它会优先消耗我们的肌肉，基础代谢率会下降。现代医学已经反复证实了，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优先分解的不是脂肪，而是珍贵的肌肉。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耗能工厂，肌肉少了，基础代谢也会减少。这样的解释了为什么

0: 么脾气的人，哪怕吃的少依然胖，喝凉水也长肉，虽然有点夸张，但是道理不夸张。水进入人体以后，脾虚的人没有办法正常的把它代谢掉，那么水湿就会停在我们身体，所以的话呢，就会出现少吃也胖的一个情况。第三的话呢，就是身体会启动饥荒自保模式。当我们的代谢降到一定的程度，身体就会认为我们遇到了饥荒，它会主动压低所有耗能的活动，甚至降低体温，减缓心率来保命。这个时候哪怕只吃一点点，我们的身体也会拼命的把这个能量转化为脂肪。所以我说啊，靠硬饿瘦下来的迟早要还回去，而且还要付利息。给大家推荐三个日常缓解脾虚的代茶饮。第一个就是四君子清亮茶，这个配方就很简单了，党参三克，炒白术三克，茯苓三克，炙甘草两克。这个是我们经典的补气健脾方，药性非常的平和，也比较适合长期的调理。第二个是陈皮荷叶茶，这个配方更加简单，一个是陈皮五克，干荷叶三克，炒山楂两克。它的功效就是健脾化湿，而且消脂理气，适合我们脾虚伴有这个肥胖消化不良的这样一些患者。第三个呢是党参黄芪茶，它的配方是党参五克，黄芪五克，炒白术三克，炙甘草两克，适合长期劳累久病以后这个脾虚乏力的一个患者饮用，不适合这个身体有内热的或者比较容易上火的患者。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三个茶饮啊，都建议大家用水把它煮开了然后再来饮用，条件不太够的话，可以在办公室用沸水来冲泡。希望大家跳出少吃多动的简单思维，从中医的角度真正理解自己的体质，调理好自己的脾胃，才是健康减脂的根本。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今天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破伤风。近日啊，广东河源的一名28岁的男子不小心在劳作的时候手背被竹屑刺伤了，竟然感染了破伤风，被送往了 ICU。

0: 严重的后果。
1: 被竹屑刺伤为什么会引发破伤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秦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秦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秦医生，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破伤风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破伤风它发病很隐匿，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又很凶险，它有哪些早期症状呢？
2: 破伤风呢，它是由破伤风梭菌引起的一种感染。破伤风梭菌呢是一个厌氧菌，它广泛分布在我们生活的这些土壤啊，还有在我们生活中接触的生锈的金属，还有一些容易腐败的这些木材里面，就是有这种细菌的一个存在。那么由于它是一个厌氧菌，它需要一个厌氧的环境，所以像视频里面的这个小伙子，他造成了一个又窄又深的这个伤口，里面氧气不足的环境呢，就是利于这个破伤风梭菌的一个生长。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像大家熟知的骨消样面容啊、角弓反张等等。那么它早期比较隐匿呢，就是说它的症状没有特异性，跟普通的感冒可能也差不多，人会觉得很乏力，有些头晕头痛，甚至有的时候呢发烧也不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症状。那么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会觉得咬东西没有力气。
1: 嗯，明白了。那秦医生在生活当中哈，哪些伤口的类型或者是生活场景容易增加伤口感染的风险呢？你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因为刚刚提到了这个破伤风梭菌是一个厌氧菌，它需要厌氧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是一个面积比较大但是比较表浅的这种擦伤，那么有一些血的渗出，氧气的接触是比较充分的，那就不利于这个破伤风梭菌的一个生长。反之，就像这种足穴的刺伤啊，或者是生锈的钉子啊，它造成的伤口是比较深的，那么就是这些的伤口呢是比较容易造成破伤风的。那么现在呢有两方面的因素还要提醒大家，除了刚刚说到的生锈的金属伤还有这些竹穴，那么其实现在人们养宠物越来越多有一些动物的咬伤，这个牙齿也会咬得比较深，那么造成这些又窄又深的一些伤口。还有呢，就是随着医美的发展，大家越来越爱美，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做这些医美的操作的时候还是要去正规的机构，不正规的消毒，哪怕就是水煮一煮这个菌，它的一个芽孢也是不能够被杀灭的。
1: 嗯，这些行为我们都得注意一下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只要伤口破了或者说只要受伤了就一定要打破伤风吗？
2: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破伤风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传染病，那么人群呢它其实是普遍易感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计划免疫里面是有破伤风的疫苗的，所以现在新生儿出生以后在2到3个月的时候就会打这个百百破疫苗，这个名字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
1: 是的。
2: 那么这里的百百破的这个破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破伤风的类毒素。那么在2到3个月的时候呢，我们说婴儿打第一针，那么过4到6周以后呢就打第二针，再过4到6周第三针，那么在2岁和6岁的时候呢分别还要再注射一次。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婴儿就可以建立对破伤风的一个他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免疫。那么这个主动的接种呢可以维持的时间大概在5到10年。因为我们说这些生锈的金属伤啊，特别是在以前孩子们就是在外面玩的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儿童是破伤风的一个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个人群，他有各种各样受伤的一个情况。所以在5到10年的一个时间里面是在这个疫苗的保护期里面。如果这个时候再发生了有这些金属的刺伤啊或者是木屑的这些刺伤的时候，那么可以接种一次就相当于临时再去种一次破伤风的这个类毒素，再次加强它的免疫，那么它可能3到7天以后呢就有一个自主的它的一个免疫的产生。那么如果说这个小朋友还没有完成接种，或者像我们成人可能已经距离我们说6岁最后一次打这个破伤风的疫苗过去的时间很久了，那么最好在发生这个刺伤清理了伤口以后的12个小时以内去打这个破伤风的抗毒素。还有一种

0: 种叫破伤风的人免疫球蛋白，那么它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毒素它给它自己就封闭掉了，起到一些中和这个毒素的一个作用。
1: 秦医生，那么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已经被这个生锈的物品划伤了，或者说不干净的物品划伤了，这个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处理伤口呢？
0: 好的，我相信第一点呢，大家都会说，哎呦，那我要把它伤口清理一下，就是第二步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要用流动的水去冲洗这个伤口。那么这个时间呢，最好要到10到15分钟以上。如果家里备有双氧水，那么对于这些生锈的金属的刺伤，又窄又深的伤口，可以用双氧水进行一个冲洗。那么第三一点呢，是要提醒一些朋友，就很喜欢，就是说，我拿个创可贴把它贴起来，
1: 对，
0: 它会有就是这个消毒的一个作用，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提到这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是一个金属的这样子的一个伤口的话呢，最好不要去把它一个覆盖。我们说消毒了以后，应该是尽量把它敞开，让它这样一个伤口跟氧气的一个接触，那么是不太容易引起破伤风的一个感染的。那么简单在家里处理好以后呢，还是要及时到医院，那么让医生来评估。一来是要看看你冲洗有没有冲干净了，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铁屑啊，有一些木屑啊残留在里面。如果是有残留的话呢，医生要及时的给你清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结合这个你的一些接种史和你的受伤的这个过程，来评估你是不是需要来接种这个破伤风的一个抗毒素或者说免疫球蛋白的这样一个指针。
1: 好的，谢谢秦医生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关于破伤风的相关知识，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秦医生，再见。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腿软。前不久啊，来自武汉的李先生，他在工地干活的时候，突然之间头晕恶心，双腿发软。李先生究竟怎么了呢？
2: 李先生在工地高强度劳作后，突然双腿发软，心慌胸闷，无法正常站立。他以为自己是中暑了，便自行服用了藿香正气水，饮用绿豆汤来解暑，可是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随后他出现行走困难，甚至如厕也需要搀扶。就医检查后，确诊他是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1: 究竟什么是低钾血症呢？它的诱发原因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给我们讲一讲。马医生你好，请马医生给我们讲讲什么是低钾血症呢？它和普通的中暑在症状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咱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去区分呢？
3: 那么低钾血症呢，它是指血清里面的钾的浓度呢低于 3.5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的这样一种病理的状态。那么钾呀，大家知道它是维持我们体内的骨骼肌和心肌收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微量元素，虽然它的成分非常的低啊，但是起到的作用非常的重要，一旦缺失的话呢，往往会影响到全身的多个系统。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由于也是经常高发，那么跟我们常见的一个中暑呢，往往会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混淆。那么中暑呢，它的一个核心的症状往往是以体温升高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伴随一些头晕呀、恶心呕吐呀、没有汗呀等等这样一些症状。而低钾血症它的一个核心症状呢，主要是以肌无力啊、肌肉没有力气这样一个表现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症状。这种时候啊，往往有四肢，特别是这种双腿的发软呀、站立困难、站不住了呀。甚至严重的时候啊，会出现这种全身的软绵无力，完全就像瘫痪了一样，以这样为主要的症状。那么同时啊，低钾血症也可能会伴随一些心悸呀、心慌呀、腹胀啊、或者是心律失常啊等等这样一些表现。那么有时候呢，中暑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恶心呕吐呀、头晕啊等等，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混淆。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像碰到中暑的时候啊，你给他特别是轻症的中暑，你给他挪到阴凉的地方啊，给他降降温，给他补充点水，可能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而缺钾的话呢，你单纯依靠降温、靠补水，可能并不能完全的缓解，往往需要进行钾离子的这样一个补充以后呢，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

0: 上呢就是它和中暑的一些区别。一般来说我们在医学当中根据钾离子缺失的程度啊，确实有由轻到重大概能够分到三个级别，分别是轻度的缺钾、中度的缺钾和重度的缺钾，主要是取决于它一个血清当中钾离子的浓度。如果在 3.0 到 3.5 毫摩尔每升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通过血清的检测是可以检测得出来的啊。如果在这样一个阶段，往往呢还属于相对比较轻症的阶段，这时候的症状可能并不一定典型，一开始呢只是出现这种疲倦呀、乏力呀、双腿发软呀、容易疲劳啊等等。哎，这种情况下往往大家就会觉得，哎呦，我好像中暑了，没力气了等等，容易产生混淆。那么但是这种休息以后往往也是不能缓解的这种低钾血症啊。那么如果到了中度的时候啊，那么往往它的浓度啊就到 2.5 到 3.0 毫摩尔每升。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症状呢就逐步开始加重了。那么仍然是肌无力的症状，主要是出现了行走困难了啊，肌肉酸痛了，甚至会有时候会肌肉会抽筋了。进一步的话呢，因为影响到心肌，会出现心悸啊、心慌呀，如果影响到平滑肌，就会出现腹胀呀、食欲不振呀，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说肠麻痹啊、肠蠕动的消失啊等等，这时候呢这种恶心呕吐呀这种症状都会出来了啊。如果进一步的加重啊，如果它的一个钾离子的浓度啊低到 2.5 毫摩每升以下，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一些比较紧急的急症情况就会出现了。这时候可能会出现全身性的软瘫，像瘫痪一样，全身使不出力，肌肉都软了，肌张力没有了，无法站立了。如果累积到了我们呼吸肌啊，因为大家知道呼吸也是要靠肌肉的，如果呼吸的肌肉受到了影响，甚至于会出现呼吸困难啊，这是就比较危险了。
1: 马医生，我们听说缺钾一般发生在夏季，那么为什么夏天是缺钾的高发期呢？
0: 那么夏季啊高发这样一个缺钾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往往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钾的流失增多了，第二个呢就是钾的摄入不足，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钾的它的一个，因为夏天到了以后它有一个额外的消耗的增加。另外到了夏天啊，大家都知道啊，胃口不太好，食欲不振啊，食欲下降啊，有些人特别像年纪大的人觉得，哦，这种时候吃一点清淡一点的是不是会更好啊，更帮助消化。那么如果再吃的少，那么新鲜的水果啊蔬菜又不注意摄入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往往会造成我们钾的摄入啊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呢，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低钾的情况，或者是造成低钾的情况更加高发。
1: 马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缺钾呢？
0: 第一啊，如果我们出现这种大量的出汗以后啊，我们要学会科学的补水。我们这时候应该要喝一点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很多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这样的话呢就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我们的一些钾离子的缺失啊。也可以喝一些医院里面有时候也可以有一些口服的这种含盐的含钾的这种溶液也是可以的。那么日常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多吃一些含有钾的食物，哎，那样就不容易出现低钾的情况啊。比如说哪些食物是富含钾的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香蕉、橘子、橙子，这些就是富含钾的这样一些水果。蔬菜里面的菠菜呀像一些土豆呀、毛豆这种豆类的啊，这类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补充钾离子的食材。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要减少一个钾的流失啊，除了补以外，你要防止它流失，我们要除了开源还要节流啊。所以我们在夏季的时候要注意饮食卫生啊，不要吃坏肚子了啊，从消化道的这种症状出来恶心呕吐拉肚子了，这种情况下消化液丢失以后会造成我们钾离子的大量丢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另外的话呢，由于我们机体内钠和钾它是会有一个交换的，如果这种过程，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氯化钠，如果平时吃了过高的盐分的这种食物，那么钠进入的多以后，它钾可能会经过一个交换就丢失了，所以也是要注意的啊。这是我们日常当中通过饮食可以加以注意的这样一些内容。
1: 好的，谢谢马医生。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最近。

0: 亚世界杯如火如荼，您在看球赛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跟着动起来呢？本周我们邀请您跟着运动专家趣味练足球，我们看球强身两不误，一起开练吧。
1: 各位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董武志。世界杯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相信大家对于很多支强队他们的精彩的配合也是印象深刻。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几期的节目和您一起去快乐的踢足球，让大家享受踢球的乐趣，也收获健身的益处。
2: 嗯，没错。平常呢，我跟董指导咱们也一块踢球，所以董指导，咱们今天从哪项技术习练开始呢？
1: 相信大家对于传球这项技术所形成的配合印象深刻，而且传球也是足球场上所有队员运用最多的一项技术，那它的基础性是很强。那我们今天就从传球先开始。
2: 好的，
1: 下面呢，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两人的对点脚内侧传球。好，现在请我们的球员做示范。这个是对于一般的初学者而言呢，是一个最简单的训练的方式。为了固定或者说相对的让两人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距离，我们用两个标志筒去固定住了他们的这种起止位置。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可以增加球速啊，对于我们的技术稍微好一点的我们的球迷朋友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可以更好的去体验一下。好，现在我们可以再增加另外一种练习的方式，用哪只脚停，用哪只脚传，比如说右脚停，右脚传，左脚停，左脚传，对，同侧脚停和传。好，现在用一侧脚停和传，左脚停，右脚传，左脚要往右侧停，有了一个更多的停球方向的选择。这就是更好的去适应场上出现的任何的情况啊。好，我们刚才看到了，因为桶的原因，让我们球员如果有些位置上的移动，桶就有可能干扰到他的这种移动的方式。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让两个球员站在桶的侧后方。现在的桶的作用和功能不仅仅是一个起始位置的，这两个标志筒就是我们在场上模拟的防守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站在防守人的身上了，或者身前啊，不仅仅是站在身前，我们可以在它的两侧去互相的移动，只要球躲开这个标志筒，或者说假设防守人的防守范围就可以。
2: 好，我们传起来。
1: 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球员移动起来。所以标志筒的功能其实在我们的平时的哪怕是家庭的体验当中啊，都可以有很多的功能和角色。只要是这种方法得当，其实这种就更考验我们的这种球迷朋友小球员他们的这种决策，对吧？传完球要移动起来，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球迷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小球员的体验呢，被桶的位置去禁锢住他们的思想。
2: 这就变化很多了。
1: 没错。把这个桶当成一个中后卫，那这时候他们的角色就是什么中锋了。因为中锋需要背身去接球，如果突然退到后面，那可能就是在两线之间去接球。桶的位置它没有变，对吧？但是我们变的是什么？练习的方法，练习的思路，带来的是练习抉择上的不同。
2: 当然这时候啊，作为很多的初学者就要提一些问题了。我看刚才这几位球员在传递的时候都是挺准的。那有些小朋友会说，我这一踢，哎，怎么球歪了？这是什么问题？
1: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踢球或者传球的五个步骤。第一是助跑啊，如果说是选择脚内侧传球的话，应该是直线助跑。这个助跑距离不一定很远啊，其实基本上一步两步就够啊，要直线助跑，这是第一。第二是立足，就是我们的支撑脚要踏到球的侧面，
2: 侧面，
1: 但是多宽呢？基本上有这么一个不太成文的规定，就是自己拳头的两拳，左拳到脚，右拳到球，这个宽度是最舒服的。太远了，你这个力臂就很长，你掰着踢。太近了呢，你这个脚啊会跟自己脚跟磕上，也没有摆腿的空间。
2: 对，
1: 第三步骤就是摆腿。对，摆腿呢，不，我们都知道小腿摆动，但是小腿摆动之前其实稍稍有一点核心力量带着我们大腿带小腿一个鞭打动作。大腿带小腿，这个速度越快，给球的出速度就是非常快的。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触球，我们不能用脚底去传。脚内侧指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大脚趾的这个最大的关节，到脚跟前面的这一段。其实是脚的里侧，从字面上就很好理解。但是足弓呢，其实是这儿，你用脚

0: 底去穿球肯定是不能的，
1: 不对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是叫脚内侧穿球，这是一个标准的术语。
1: 所以就是球跟脚接触的位置在刚才您说的这个位置，这样去接触。
0: 这个接触位置有两个，一个是脚的位置，还有一个是球的位置。球呢应该是踢球的后中部，
1: 后中部
0: 后面和中间，你靠上啊，靠上容易卡壳，靠底下呢球容易起来，
1: 踢飞起来了，
0: 对，起来。第五个环节就是踢完球之后的随摆，随弦摆动啊，你不能把球端戳在那儿，一定要随着触完球之后把腿自然而然的送出去，再送出一程，但是呢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腿要收回来的，对吧？你不能腿出去啊，自然而然收回来，因为还有便于下一个动作的移动啊跑动这样的。
1: 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方向的问题关键在哪儿？
0: 方向有很多啊，第一，如果支撑脚歪了，那你想想你还能这么踢吗？是掰的
1: 很别扭啊，
0: 肯定是顺着支撑脚的方向。所以我们都说支撑脚的脚尖就是射击当中的准心，脚尖冲哪儿就基本上会往哪儿传。
1: 所以你支撑脚站的位置首先站准了，
0: 没错，
1: 瞄着你要传给那个球员的那个方向，这样去踢球。
0: 哎，这是我们初学者最开始接受足球训练，或者说大家玩也要玩的明白，你至少知道我脚尖不能撇，我脚尖不能扣，对吧？脚尖先立正啊，向前，这是第一位。然后呢还有踢歪，有可能是脚的问题。你看脚应该是什么出来之后跟支撑脚是一个90度的夹角，
1: 平着触到球上，
0: 但是这个脚尖要冲外的话，必须得是膝关节和脚尖同时外展，有这么一个钉子形跟自己的支撑脚。如果支撑脚正了，触球脚是偏的，你看看这个位置冲哪儿？是冲我的左前方，球也是歪的，对，所以你的支撑脚要立正啊，立得稳，而且呢，触球脚也要横过来。用最大面积的这个部位去推球，当然呢，如果同伴没有跑到位，也有可能叫不穿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球员，我的同伴往右侧移动了，但是我选择了往他的左侧传，这也不能叫
1: 也传歪了，
0: 对，是这样吧？
1: 好，董指导，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两个球员之间的传球，那比如说哈，这个爸爸妈妈孩子，哎，又来了几个小朋友，好多人，再加上几个人能一块玩起来吗？
0: 当然可以了。其实这是我们更加喜欢的，也是更加符合场上位置关系的一种练习啊。我们再增加一个这个位置的点，它有了更多的选择，至少有两个选择。还是把标志筒当成防守人啊，宗旨就是要离开防守人，左右两边都行。但是现在的移动不仅仅要考虑两人之间的关系了，还要考虑到跟下一个同伴之间的位置的远近。好，我们现在先开始，
1: 好，看看三位小球员怎么传啊。
0: 先可以从逆时针的方向先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固定顺序的这种方式，其实顺时针也行，这样的顺序呢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方式，它就是唯一的目标人，但是如果我们的球员拿到球，场上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规则的，当然没有是这种球队传球的规则，这样每个人都需要做好准备，因为你不知道球会传给谁，对吧？
1: 哎，这不就回去了吗？
0: 没错，对，有这就有回做了，对吧？有回做，有向前，有下一位，哎，所以我们的技术练习啊，对于我们的球迷朋友来说，看似是脚下的对于球的这种接触，但是练的是什么？不光是技术，也练的是孩子们的思维，练孩子们的观察，
1: 包括随时注意力要集中。
0: 没错，是的，因为你不知道球会不会给他，还是传给我，
1: 所以我能不能作为一个业余球迷的代表，也来体验一下？
0: 哎，那我们太欢迎
1: 一个咱们的球员，
0: 那我们太欢迎了，
1: 我们感受一下。
0: 好，
1: 好。
0: 你别说啊，舒东的这个脚下技术还是那么的娴熟啊，不愧是我台足球队的这个主力首发人选。
1: 我这是球迷的代表，你别把我说的那么好。
0: 好球，非常好。
1: 哎
0: 哎，好，停一下。刚才舒东给大家特意的做出了一个我们常见的错误的示范，是什么？就是我们脚内侧的外展或者外撇的幅度过大，皮球呢没有被包住，所以说呢这个球就向外去走了，另外呢就是这个部位一定是对着下一个传球人的，如果说是摆偏了，对吧，他会沿着这个扇面往外去走，女同学给疏动了，对，哎，我们经过指导之后，苏东的这个水平啊是马上的肉眼可见的有
1: 有提升了，
0: 有提。

0: 一生有改观。
1: 对，其实这些动作都不难，就是大家能不能持之以恒的，
0: 其实就是一种在家庭的练习当中，对吧，能不能找到这些方法。
1: 对，嗯，
0: 今天向大家介绍了几种我们短传球的练习的方法，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们的技术的环节，也有对于不同的空间的利用。足球的短传球技术看似是一项技术练习，但是它对于心智的开发也是非常的有很好的作用。也希望大家在享受世界杯带来开心的同时呢，玩得开心，玩得高兴，也踢得合理。
1: 嗯，既享受足球的乐趣，同时也强身健体。嗯，所以最后董指导，咱们再传起来吧，
0: 操练起来。
1: 好。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期待您的更多关注。再见啦。

这是黄山每夜都会出现的场景。一切执着都只为车主傲立千年的生命。平海苍茫处，他如同一位睿智的东方长者，从容迎候八方来客，向世界诠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华夏文明。

0: 黄山，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美誉。闻名遐迩的黄山五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中，尤以奇松最为摄人心魄。这些顽强的生命扎根于悬崖峭壁，迎风而立。它们的根系能分泌特殊酸性物质，缓慢溶解和风化坚硬的花岗岩，把矿物质转化为可吸收的养分。针叶覆盖着厚厚蜡质层，既能防止紫外线灼伤，减少水分蒸发，又能防止冻伤。植物学界将其命名为黄山松，是这座名山独特的生物标志。
1: 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啊，距今1000年的历史。
0: 然而，在万千黄山松里，这一株却最为引人注目。来黄山的游客，如果不与它合影留念，便会感觉遗憾。因为它的姿态实在与众不同。伸向登山道一侧的枝桠，伸展达到9.4米左右，几乎与树高等同；而另一侧枝桠却含蓄内收，一张一弛，恰似热情张开的臂膀，怎能不让人一见难忘？迎客松的自然寿命已有约1000年，但出道却只有160多年。1859年，清乾封九年，安徽歙县文人黄兆敏在《黄山记游》中写道：“左及天都，右莲花，石前一松，曰迎客。”第一次记录了迎客松的存在，并赋予其迎宾使者的文化内涵。但迎客松真正走向世界舞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铁画迎客松被郑重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移至接见厅。这些匠心独运的艺术创作，使迎客松升华为新中国。

0: 和平外交和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经典意象，也让迎客颂在众多奇颂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山最动人的名片之一。
1: 224.3胸围，
2: 224.3，这两年长胖了一点，4.0厘米。
0: 生长量的变化或许只有毫米，但这些数据恰恰印证了迎客松旺盛的生命力。
1: 它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特意去给它修剪，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世间万物它有它的生存法则，不要过多的去干扰它。
0: 那么迎客松的奇特形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与其说是天工造化，不如说是艰难历练。它矗立在海拔1670米的玉屏峰绝壁，这里花岗岩山体陡峭，常年山风怒号穿谷而过。
2: 这手臂之现在位于的呢，是这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会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它的生长到一定高度，就在10米左右的时候，它分叉了，很明显的偏冠。
0: 持续的单向风力，加上左侧巨石挡距、树木向光特性等多种因素，最终造就了独特的迎客姿态。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风刀双剑的严苛打磨，竟淬炼出依让从容的君子之风。沿袭石缝的生存桎梏，反催生了进退有度的礼仪之美。这不正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写照吗？岁月的反复侵蚀，也让饱经沧桑的迎客松面临巨大挑战。每一次台风过境、大雪压制，都可能给它带来致命创伤。
1: 2008年的8天的冻雨，迎客松下垂最狠的地方是1.42米。
2: 2018年的1月24号，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我们按照应急预案提前做好相应的应急应对措施。
1: 我们连夜下山去砍毛竹，一个来回将近15里路，为迎客松搭建这个平台。
0: 守护者从未缺席。从1981年起，林业部门专设守松人岗位，迄今已历19人。每天24小时，他们每隔2小时就要检测一次迎客松的情况。
1: 2025年7月9日，查看迎客松的树体、主干、支撑架、拉纤、防雷系统及周边的环境等无异常。
0: 守护者们将迎客松每时每刻的生长状态、枝叶变化悉数记录在这厚重的生命年鉴中。30余年，100万字，是人与松共同刻下的情感密度。
1: 气温-8度到
2: 95年元月1日到元月22到24日，阴天。迎客松它是中华民族热情友好的象征，
1: 天池水体
2: 彬彬有礼，
1: 支撑板件储藏库。
2: 谢红卫，迎客松1995年元月1日。
0: 现在科技又为保护加注了新能量，吴怡君博士团队历时近1年，构建了迎客松数字模型，将枝干、根系、生长态势及周边环境悉数数据化。基于精确的量化分析，保护工作正实现从经验到科学的跨越。

0: 我们这个球形自身感。
1: 台风来的时候，
0: 我们在它的安全的范围内控制，
1: 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行一个适当的保护工作。
2: 千百年来，这株迎客松始终守望在玉屏峰巅，岁月流转，它站成山河灵动的剪影，烙印在集体记忆的深处，一个民族历经风雨愈加坚韧的故事，一个文明包容开放历久弥新的气度，都在松涛与云海的交响中静静流淌。当山峰掠过松梢，你可曾听懂这岁月沉淀的喃喃细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沟溪沟，一红一黄两大产业。
3: 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真的是当地村民几代人努力的成果。
4: 这就是一个生态治理的样板。
5: 东沙村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沙村不仅传承还创新，
7: 东沙村
8: 完整的一条产业链，守住了根，聚起了力，走向更远的地方。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

0: 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1: 台源之光，纯粮酿造，山水间的家由贵州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台源光瓶酒提供支持。

0: 我们这儿全都是绿色，是我。
1: 他们跟我说要来黄土高原，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0: 对呀，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一片郁郁葱葱，
2: 生态环境真的是天翻地覆啊。
0: 对呀。

0: 陕北的地貌很有意思，它上面你看就像一个梁似的，有的是叫园子，
1: 对，
0: 下面就是坡，
1: 对，
0: 再下面就是沟，梁、坡和沟之间到底种什么很重要。它这个村是一个生态治理的一种样板。
1: 过去一说到黄土高原，总是和贫穷落后联系在一块儿，但现在高西沟一红一黄两大产业，哇哦，你猜猜是什么？
2: 黄我知道，黄是小米，这我知道，因为米汁的小米实在是太出名了。红，红是什么？
0: 其实你到这个坡里边，你就看出来，他们可能种的就是苹果。
1: 你看那苹果树，
0: 秋天了嘛，
1: 对，
0: 收获的季节。
1: 高西沟这个地方现在应该在米汁算是比较富裕的，发展比较好的，
0: 主要是靠旅游嘛。
1: 看见那边有一个露营基地，
0: 对，
1: 现在文旅应该是弄得很好，这块游客应该挺多。哎呀，这一路走过来，我真是很颠覆对这个村的认知。
0: 米汁是千年古县，它这里有唯一的一个窑洞古城，那个窑洞建筑是陕北独有的。
2: 西沟宾馆
1: 真的是窑洞，
0: 真窑洞，
1: 相当于这个屋子只有一面墙是在外面，
0: 对，是是，
1: 剩下所有的空间是在黄土下边，因为黄土有很好的直立性，
0: 它就是靠它的地理地貌的一种形式。
2: 那这种是不是冬暖夏凉啊？
1: 对，
0: 冬暖夏凉啊。哦，
2: 太好了。
0: 你看这个墙啊，
2: 这是什么？
0: 方言墙。
2: 点石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饺子啊，你可以唱，一唱就唱出来了。
1: 一个蛋蛋，两个双子，哎
2: 嘿，被萨老师的歌声招来了，终于。
3: 很高兴见到你们呀。
1: 这是咱们当地的方言。
0: 你说两句。
3: 米子街上说你就，就是说我们米汁县城里面呢，你是最漂亮的那一个。哎呀，
4: 小萨老师是，长得是窄窄烫烫的好后生，
1: 有气度。
4: 对，
1: 展堂，
4: 格姥姥就是指的一个偏僻的角落，
1: 就是往那一蹲。
4: 哦，都在格姥姥里干什么呢？
1: 都在格姥姥里玩蛮劲呢，
0: 吃便食去，
1: 吃便食。那边现在在干嘛呢？
4: 有秧歌，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1: 我说怎么这么热闹？

0: 什么呀？也不带给培训一下的，直接给碗伞就上来啊！太精彩了！
1: 谢谢！
2: 你们好好玩，
3: 好好玩。后天还有摊儿嘞，捡的好精细。
0: 这是我们米汁，
1: 小米汁，
0: 哦，这是小米。
2: 这个小米是咱们米汁的小米，它熬出来特别油。
0: 所以为什么叫米汁？就是吸汁如汁，像脂肪一样出油。
4: 这是当地的面食了，都是用小米做的。哎，
5: 对，都是用小米做的。
4: 看那红的了，
2: 一红一黄。
4: 你好，大家好，
5: 你好，你好。
4: 这是我家自己采的苹果，活跃水，活跃水，活富士。
0: 这是哪一种？
5: 活富士，来到
2: 高
5: 居沟，
2: 一定要尝尝他们的苹果。
5: 大红苹果，这个水分好足啊！
4: 昼夜摩擦大，
0: 然后日照也足，
2: 所以特别适合种苹果。
5: 怎么称呼您啊？
4: 我叫高代柱，这是个儿子。
5: 高志文，
2: 高
0: 大哥你好。
4: 如果我们想看看这个，咱们。
6: 当地的苹果产业是不是跟着您就可以？可以，正好我们现在也收摊了，线上的订单今天要发新鲜的货呢。哦，我们去转转。三位老师，你们看，身后这就是我们这的果园。
7: 整个草原有一千多亩果园，高息高就是苹果亩产够4000多斤，年收入也120多万元。
6: 你像咱这个果树，它现在又能护水土，还又能提高咱们农民的收入啊！
7: 哎呀，真好！一举两得。
6: 我这一直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
7: 法宝啊，法宝大果树。
5: 冰雹啊！
7: 这是来自党的政府给补助。
6: 介绍的，哇，这个如果要自己修的话，成本挺高的。这个好，这个好。这底下我们还给弄的这个是有滴灌，外灌废水，滴灌是省水保证每一棵树它都能均匀的收到水分。
7: 对于咱们缺水的地方来讲，滴灌是最经济的一种。
6: 对，这都是政府给补助打扫。
2: 这苹果能长不好吗？这都是一步一步的监测。
5: 一个好品种的背后啊，绝对是农业科技的支持。
8: 科学种植。
6: 这儿有赵大姐，她是专业物艺果树的。
5: 赵大姐。啊，你好。
6: 赵大姐。
5: 赵大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是咱们村里的种苹果的高手。
5: 高手。你可以尝我一个苹果。哎呦，谢谢。
6: 哎呀，谢谢。
5: 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印象记忆中苹果的味道。我们这水花土高，海拔高，日照时间长，
2: 对，
5: 昼夜摩擦大，
2: 对，
5: 我们的苹果糖度达到17到20，所以我们这个苹果特别好吃。
2: 我们帮你一起采，
0: 您教我们一下。
5: 主要采这个苹果啊，要把果柄斜转，斜着果柄一截。
0: 所以苹果上不能留下太长的瓣。如果留的太长了，就是
5: 它会扎着。扎嘞。哦，哎，对。为什么标准说哪些是可以摘，哪些不能摘？红的，
6: 红的就可以摘是吗？啊，
5: 已经成熟了。
0: 分组，
5: 好看我们谁采的多啊？啊，他俩来，好好。
0: 我跟高老师一组，
6: 我跟小高一组。
0: 找一棵个大的树，我觉得这棵行，
6: 就这棵。
0: 啊，这棵长得好，
2: 这个苹果好，
0: 这个苹果喜人呢，
2: 看谁弄得多啊！

0: 啊，比赛啊！我们不仅要踩得多，还要踩得大，又踩大的，又踩好的。
1: 对，哦，
0: 这下面的好红啊！我觉得一般，像在这底下哪有这么红的？你看多红！
1: 对，
0: 全都是红的。
1: 对。
2: 咱们村开始种苹果大概是啥时候？
3: 快20年了。
2: 种苹果之前主要是什么作物？
3: 那会儿我们生活条件环境差，洪水发下来把土都推走了，粮食也没了，产量确实是不好。后来我们自己摸索了一套种植模式，
2: 对，
3: 高息高用地模式，我们是三道防线，第一层缓一点的坡，我们是栽的果树，修的梯田。陡坡种的是生态林，第二层坡上我们种的是灵草、牧草，主要是给放牧提供饲料。沟底我们是打的燕窝，修的水库，就是淤地坝，可以种高粱、玉米。现在水土治理的好，环境也好了，收入也高了。
0: 苹果太喜人了。
4: 果物苹果开花时候，它长4-5个，但是为了保证苹果的质量，截取2-3个，只有果腹花截取，你看这个苹果都长得特别好。
5: 就是说，苹果从开花开始就开始管理了，因为花就决定了果嘛。
4: 对。本来咱们的苹果上的是有机肥，田间的杂草。熬熟了以后可以再次打肥料，

0: 我看，哦，这有个好大的。哇，这个苹果太可爱了。
1: 哎呀，太有成就感了。
0: 嗯，我们已经采完一筐了啊，你们抓紧吧。这么高的怎么办呢？这么高的要踩梯子吗？
2: 咋梯子？哦，
3: 我来捡，然后您帮我递。啊、嗯。在喇叭山那花花嘿，招一招手。
0: 啊，在这儿呢。
3: 陈浩老师。啊。好好干活啊！我在高处看着你了。
4: 咱上踩了多少斤了？你光唱歌也不踩苹果。
3: 我一直在干活，你看。摘啊摘苹果，哎呀，哎呀，我被苹果抽了一嘴巴，
0: 哎呀，一会儿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2: 对，太好了，看这苹果多漂亮呀！
3: 一头。到底哪个山来哟？
2: 一道道追
3: 咱们的队伍是一壮。哇
2: 哦！你唱歌唱得好，我才过这么多才卖俩筐了。
3: 我们两筐多了。
4: 苹果王，你看看苹果王，耶、yeah ，好的很啊。
3: 好，这一片是不是都弄完了？弄完了，咱把梯子转个角度。我们来干活必须得超过他们。
0: 大姐，来，谢谢。
2: 好的。哇，我们都已经熟了很多了。

0: 我已经两筐都白了，咱就抓小走吧。庄乡吧，庄乡庄乡，
1: 我带着你们上庄乡去啊！走走，终于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每一颗苹果其实都凝结了我们村民的心血，通过劳作让我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2: 你也会知道，原来高溪沟村的苹果其实就是质量和口碑的保证。
3: 拿一个两果七，
4: 分大小。
0: 对，
5: 不同规格，价钱也不一样。
2: 小一点的抓在这里面15斤卖80块钱，
3: 大一点的我们就一箱，24个卖120块。
4: 多大的卖120？
3: 85毫米以上一箱卖120块，所以我们只用分两种规格，85毫米以上和85毫米以下。75毫米和80毫米是一盒，我只量100毫米的。咱们分工，你专挑85毫米。OK，
2: 我呢，挑小的。好，如果我要挑到大的，我得给你。
4: 没问题。
2: 这样咱们快。好。85毫米啊！我觉得咱都不硬量，这一看就85毫米的大果，对吧？直接厂里就能太好了。对。
3: 哎，这个酒是毫米。哇，哎哇！
2: 夏老师，你看我这一箱是不是买到的人特别赚？
3: 全是大个的。
2: 多大呀？这个。
6: 你像咱现在线上订的苹果，
2: 现在在果园现摘，就先给人卖掉了。
7: 现摘现卖了。
2: 啊，咱在自己的果库里面，如果有线上买的，你可以在果库里面取；如果线上卖不掉的，我们可以政府到里倒贴，全部给卖掉，
3: 相当于有一个保底。
4: 所以我们果农只要放心种就行，
7: 没有货物之忧。
2: 哎呀，真好。
7: 其实现在全国的苹果，产地非常多。
2: 感觉高溪沟这3个字就是品牌，
7: 过去呢，咱们的苹果只有品种，
4: 对，
7: 没有品牌，对，现在慢慢的各个地方啊都在创自己的品牌，
4: 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啊。这个
2: 箱子上都是高溪沟山地苹果种植专业户，
7: 一会儿我拍个二维码，然后可以长期回购。
2: 能封箱了吧？
4: 可以啊，
2: 封箱了。
7: 好，装车，装车喽！哇哦！你像咱高溪沟，不光有苹果，咱们还有自己的金穗穗宝贝，
4: 小米嘛，
7: 一黄一红嘛，咱们一块儿去谷子地看一看。
3: 哎，对对对对，去看看小米。
7: 来，老哥，走了，
4: 发车。
7: 去谷子地，
4: 好好好。

0: 早上好呀！哇，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半山半水啊。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江浙一带的这种地理地貌有一个专门的汉字“澳”。我们现在看到下面这两个村，东沙村、西沙村，事实上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山坳里面，所以也是个渔村。
1: 应该是渔业为主的，对吧？嗯，
2: 靠海吃海。
1: 沿着海岸线看过去，是东沙村和西沙村连起来的彩虹房子。
0: 苍南是在浙江的最南端，而且呢，这个县呢又是处于浙江和福建的交界，
2: 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0: 你看168一下子把它的纹理这一块也提升上来了。
2: 为什么叫168？
3: 因为长度。
2: 对了，
0: 它是从浙江的苍南县盐亭镇，一直开到福建的福鼎交界处。

0: 里还有好多这个装置，做这种打卡的地方，应该估计他们会做很多活动。
1: 你看这个房子，他们都是色彩斑斓的，感觉很有童心。我觉得这是用心的一个设计，就是他们期待用这种斑斓的颜色来招待游客，也是他们的小心思。嗯。阳光映照起来很漂亮。
2: 这旁边有码头。哦，
1: 对，你看那边那个海湾停靠着很多的大小船只。是什么？小鱼干。哎，
3: 我们自己家卖的。这是黄鱼，这个是小黄鱼。
0: 小黄鱼，那个是带鱼吧？带鱼。这主要卖给来旅游的游客，是不是？啊，
3: 对，可以品尝了。
1: 啊，香香的，
2: 口感还不错，是吧？
0: 对，
1: 挺好吃的，
4: 好吃。嗯。
1: 商业街区，咱们进去逛逛吧，
2: 是吧？嗯，好。
1: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商业街，左边就是西沙村，右边就是东沙村。
0: 好多这个摊位在炸这个海鲜，
1: 各种炸。他们这儿街边随便炸的东西都是海鲜，你看炸皮皮虾。炸螃蟹，哇，这个螃蟹这么大，舍得炸来吃。
2: 哦，这边鱼饼特别多，看到没有？盐田镇的鱼饼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特产。
1: 咱们尝尝吧，你看那儿就有鱼饼。
5: 哎，你们好。
1: 你好，
5: 这个鱼饼是我们店厨师现炸出来的。
1: 现炸出来，尝一尝啊。
2: 这个可以吗？
5: 可以。嗯，好香啊！
0: 啊，它有点咸味儿。
5: 这是鱼肉，纯鱼肉，打成泥，然后把它捏成一个饼子。
1: 嗯，您怎么称呼呀？
5: 我叫李金章，我们夫妻俩经营的这一家海鲜楼。
1: 阿青，
6: 嗨，你们好。
5: 这位就是我的丈夫周明庆。正好现在赶上了开鱼季，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本村地理货，这个时候正好郑大哥来给我们送货了。郑大哥现在给我们送完货，他准备要出海了。
1: 郑大哥，您出海能带上我们吗？我们还没见过。
7: 我只能带一个，
5: 因为有船长的那个性质，只能再带一个人出海。
1: 哦，人数限制。哎，
5: 人数限制，
0: 我去了。
5: 那我们就派佳妮跟郑大哥一起
1: 出海。
0: 好呀。
5: 饮品除了梭子蟹特别有名，我们这里还有虾菇，日年仅虾菇产量就达1.3万吨，这也是我们东沙村最主要的产业。现在正好赶上了我们开鱼季，也是渔民的丰收季。

0: 我一定会带着满船的好吃的，所以你们加油干活，留点肚子给我。今天晚餐、午餐我包了，我们就等你回来了。
1: 好嘞，回来之后我们接你啊。
2: 好的，好的。
3: 杨林，再见。
0: 等我回家。
1: 好好好，满载而归，满载而归。
0: 飞来，你们两位老师不准出海，但不要遗憾，我带你们去看虾姑工坊。虾还在碗里面，还没出来的，我们要送到集中的那工坊里面，
1: 把虾从网上面锅里下来。哦，
0: 我们要不带你去那边看看？
2: 好，走走走走，
1: 可以的。
0: 郑大哥，这个船是您自己的吗？
2: 对，自己的船。
1: 我听说咱们沧南成为全国第一批的示范区，有很多自己没办法买船的渔民是可以跟政府去合作的，对吗？
2: 政府给我们补。

0: 天让我们申请遗产改成玻璃钢遗产，自己不想买还可以租政府的船，这些小遗产都是符合标准的，安全有保障。
1: 上船之后我就注意到了几个宝贝，这三堆大山，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这次出海最需要保护的，对不对？
2: 对，
1: 有了它我们才能丰收，这就是渔网了。但是我发现这个渔网和我想象当中和之前见的不太一样。
3: 这个叫鲁刺网。
1: 我刚看到这个网的时候，说实话，这除非是帝王蟹能捞到，这像虾蛄都捞不到呀。
3: 它总共有三层的，这个网眼啊有大小中的，
1: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漏斗的原理。
3: 对对对对对，
1: 大网抓大鱼，小网抓虾蛄。
3: 啊，对对。
1: 哇，这个渔网还是好科学的。那这个和过去的有没有什么改良改进的部分呢？
3: 这个用浮标。
1: 这是浮标。
3: 对对对，浮标。
1: 怎么这么大呀？它像一个旗杆一样。
3: 对对对对对。以前开出去都是找半天也找不到，现在在家能看到这个网在哪个位置，直接开过去给渔民带过来就很轻松了。我们现在就根据定位去找一下，
1: 能有多少个网？您这船上？
0: 800多个网吧。
1: 您预期一下，咱们这800多个网能收多少斤的虾蛄？
0: 2000多斤吧。
1: 2000多斤，我们今天就奔着2000多斤的这个目标去，不收2000多斤，我们不返了。

0: 我们已经开始起网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虾姑的可以收网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对。今天风太大了，现在停在海面上，船摇摆的非常厉害。
1: 收成怎么样呀？
0: 这收成太不好，我一看这网上啥也没有呀。对，
1: 啥没有，都是没有什么产量。这一笼虾虾蟹蟹几个零星？ 每隔一个孔就会有一种海鲜，特别像是在开盲盒，就你不知道这个网里会拉上来什么，也不确定这片海域到底会不会是丰收的一个状态。哇，你看这么大的大虾，
2: 大黄虾呀！
1: 看，这又是一种虾，哇，这个虾。 它的脚是红色的脚，这还有一些钉螺。
2: 这一个啊，
1: 这要解开吗？
2: 啊，解开。

0: 时的小目标。螃蟹个头真的大，像我的手一样大。这是梭子蟹吧？
1: 狮子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虾蛄。但在海上是不可控的。我们最开始拉起来那几笼很少的虾蛄，很小的螃蟹。然后郑大哥跟我说，其实在海上你不知道你的收成到底会怎么样，一切就是看天意。而且当你打捞上来的时候，不论是多是少，不论是哪一种的海鲜，都是大海的馈赠。这一笼也是一个丰收的，来，我们继续转运。
1: 你们过来捡。

0: 我看这个大哥一直在往那个底下运送，那里面是什么？
1: 保心仓，保心仓，保心仓
0: 。底下相当于是一个大冷库吗？
1: 对对对对对，冷库。
0: 我虽然手离底下还是有个大概2米的距离啊，但是其实能感受到一些寒气了，温度大概在多少度？14度到15度。那底下会有人接吗？有。可以看到隔壁的那个舱，还是通过吊绳的方式把它运下去，但这个用定动的。那我们让这些海鲜也做一下现代科技的电梯。 郑大哥，有了这个冷鲜舱以后，海鲜到了陆地上面，存活率能大概到多少？
1: 8%了呢？
0: 百分百哦！海上风浪非常大，但是这些船员们，他们还是按部就班，没有任何一丝被干扰的去完成他们整套流程。我觉得是大海锻造了他们镇定和坚韧的性格。
2: 郑大哥，
0: 盐艇虾菇的产值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呢？
2: 产值5亿元，一点剩完单。哇，
0: 我真没想到，这小小的虾菇带来这么大的产值。
2: 现在的产量越来越好了。
0: 您这个收入能有多少？
2: 我这个收入一年大概10几万吧。
0: 过去的这个智慧加上现在技术的智慧共同赋能，才达到现在1.3万吨和物业产值的如今的智慧渔业，赚的钱袋子鼓鼓。

0: 现在就到了我们虾姑集体处理的工坊，我们村下集体规模的工坊有十几家，年收入加起来破亿元了。我们来进来看一看。
1: 好好好。
2: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这里都是我们本村和周边村的阿姨姐姐们都在我们本村这里干活。
2: 这个不是一筐筐的虾，是连带渔网一起。
0: 对，然后让阿姨们一起给它剥离下来。
2: 这是虾上之后的第一道程序，是吧？
0: 上岸拉网，再剥，这个算第二道程序。这位就是我们本村的陈细分成大姐，是我们剥虾姑的高手。虾姑是她的学名，有些人会叫她皮皮虾，
2: 还叫虾爬子，
0: 叫法很多。这个也要戴上，对，这个也要戴上，要不然它里面有个坨坨扣过来很疼的。
2: 这个虾姑要折起来，还有一个有这个刺的，你要小心嘿。
0: 不小心扎到手就很痛了，就是这个脖子还有这个眼睛最主要的。
3: 皮皮虾的活跟死都是关键在这个脖子上，
0: 弄不好就弄破了就，死掉。还有一个手不要弄得这么紧，太紧了也不行。
4: 你这做起来好有章法呀！
5: 这好难哦。

0: 没事，这样子哦，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有网瘾的就把它勾出来，
1: 这样
0: 啊，对，对了，可以、哦、可以。可以
1: 呀，别抓那么紧嘛！来来来，哎，放开放开！我刚把你弄开，你怎么又进去了？好，
0: 你看抢过了一只，
1: 厉害！
2: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1: 我感觉我是侥幸成功了一只。耶、
0: yeah, ，那再挑一只。
2: 啊，不容易，这个也不容易。
0: 很好哦，对。哦。
3: 是的。
1: 嘿，
0: 两只了 ，OK 了，很好。
2: 两只了，
0: 哎，哦，厉害厉害，第三只了。
2: 我还是第一只，里面的门道基本上掌握了，但是这个动作慢。
4: 哎，对，慢慢的把它勾出来。
2: 哎，我成功了一个大的。哎，
1: 成功大了。
2: 你们这个速度有要求吗？
5: 速度没有要求，
2: 没有要求，
5: 就计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计算。哦，
2: 按照你的工时是吧？啊，
5: 对对。
2: 对，我看到你们这个手套上面还有一个便利贴是吧？哎、
5: 啊，对对对，这个便利贴就是我们计时是几点开始？
2: 10点钟开始。哎、啊，
5: 对对，
0: 一个小时起码了有20块钱，手很快的打到30块钱。正月里的时候，一个小时50块钱，
6: 他们就不用出村，在这边就干活能赚钱，
7: 下班就可以回家。
6: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好多地方得跑到外地去打工，哎，
0: 那现在都跑回家里了。
7: 能离家近，谁愿意往远跑啊？
0: 对，嗯，还有外地的，不是我们本地的妇女也过来，
1: 这是靠海吃海。
0: 我们饮品这些妇女一般都是家庭妇女，没有在哪里上班，待在家里，看到皮皮虾上岸了，大家就自动来到这里，
2: 收获也多了，收入也就多了。
4: 对。
1: 网这样弄完以后它还能再用吗？
6: 还能再用，就另一批工人会把它理顺了，里面所有的残留的垃圾全部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再放回这个筐里面运输到海里，断掉的渔网也会有另外一批阿姨们去把它补起来。
1: 渔网里把那个虾菇剥出来，这也是个技术活，而且他们这种产业链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周边就业，不用到外面去打工，还可以照顾家，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6: 我们去风景区那边看一看。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一个虾要经过很多的程序。
6: 对对对，一道一道的程序到发货。这边就是我们的风景区。
7: 这怎么捡呀、啊、是大小啊还是分公母啊？
6: 分大小与死活，活的我们会给它放针眼里面针眼，然后死的我们就是当废料了。
2: 什么叫针眼？
6: 比如说我们在本村还好，如果我们想运输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卖的话，我们必须给它增足的氧气。风景台还要等一下才会搭起来，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站在台子旁边，手术会很快很快。风景完之后来到了第四道工序，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虾菇剥出来剩下的鱼网还没处理干净，我们现在送过去给阿公阿婆们处理。
1: 他会把那些废的弄掉？
6: 对，把废的弄掉，然后把网理顺。
1: 这边
2: 这个网还是可以再利用的是吧？
6: 对，
1: 这边。
2: 好，
6: 对，这里有个阿婆，我们要送到这个阿婆家里来。阿婆，
8: 哎，
6: 妈送你干啦。啊，
2: 给你送活来了，
6: 给你好门好路哈，门路哈呀。
8: 哎，知道了知道得了，
1: 是不是两个就行了？还是
6: 对，这里他们是两夫妻干的，我们多给他几筐。
1: 哦，他们已经开始弄了。
6: 哎呀，姐，那么大力干了吗？
8: 哦，就把就别两个吧。
6: 啊，慢慢来慢慢来。

0: 现在就是在这里把剩余的垃圾全部处理掉。
1: 这个流水线在这个环节让人感觉到特别温暖。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家里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 坐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是的，
1: 现代化建设不仅仅包含年轻人，同样的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他们都是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部分。如何继续发挥他们的能力？东沙人在用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流水线的认知，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人情味的，非常具有东沙色彩。
0: 佳妮姐姐也差不多回来了，我们去码头接她吧。
1: 去迎接她。
3: 晚了一早晨了，吃的海鲜啊！
2: 天哪，这是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让我们开动吧，尝尝吧，尝尝大海的味道。哇，看这两个梭子蟹。哇，你看，白花花的蟹肉，伴着阳光和洒上来的海水，它在发光，太好吃了，真香！感觉刚才的辛苦已经不算什么了。郑大哥，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后，刚刚上来的。
2: 这个是不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3: 对对，我也给它放生了。
2: 这是在捕捞过程当中，它就随着这个渔网上来了，是吧？
3: 是是。
2: 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一般的处理方式都是把它放生。
3: 放生。
2: 它是活了上一年的物种，它的血液是蓝色的，这相当于是记录整个地球生命的一个活化石了，太珍贵了。我没想到今天还有这个意外之喜。回到大海当中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很高兴见到你。走，我们去给它放生。我觉得在他们和大海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对于大海的保护，有对于海洋生物的呵护，对于海洋我们永远要去敬畏它并且保护它。

0: 太多了，我看到了那儿有一块大石头，写着高高兴兴出海，平平安安回家。靠岸的时候我看到这几个字，心里觉得哎呀，终于是平安回来了。
1: 我们也完整的体验了一次渔民家属的心情，比较多啊，一筐里面很多啊。
2: 你看梭子蟹都一起捞上来了。
0: 是的。
3: 哦，这个
0: 对。
1: 佳丽，你知道接下去第二站他们到哪儿去吗？
0: 他们是到你们刚才的环节，
1: 虾菇工坊，要去剥梨。

0: 一天呢，去我家休息一下吧。
1: 但我们一定有口福，对不对？来你家，
0: 我们这里就是海鲜桌，走。
2: 我们高新哥的用地模式是321模式，咱们有三分的林地，两分草地，一分耕地，
3: 就是生态林，就是保护水土流失，
4: 而且规划的比例特别合适，
5: 特别科学的安排哦。
6: 咱们脚下这片地就是高新沟高效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区，它是分区的，那么远的是 A 区 B 区 C 区哦。我们2019年就立三个示范区，这就是谷子地。哎呀，
4: 这就是小米啊！古代说五谷：稻、麦、稷、黍、菽。小米应该是谷，

0: 谷物命名的县，就这一个县。
1: 米脂就是以小米命名的。
2: 哎，还真是，只有这一个县叫米脂。
1: 米脂小米说第一嘛。
2: 你要是说第二，没人敢第一。
3: 我都压弯了，你看到吗？
1: 我们这边这个果子为啥好吃啊？除了这个稻的草都是人工除，不打农药，上肥料又都是农家肥。
3: 现在小米有多少亩一共？
1: 种了200多亩，
4: 谷子的话一亩就才400-500斤。它的出米量就能达到75%，
1: 就是一斤谷子能过7-2斤的米。
4: 我们投机沟的小米的产量已经达到400吨，
1: 一斤小米10块。哦，
2: 这他们现在在收呢，
1: 穗子黄了就代表成熟了，我们就可以收了。哦，
5: 成果了，
0: 不是用镰刀吗？
1: 我有本子，
2: 分子，
1: 本子是专门干果子用的。
2: 我这个，嘿，这是个技术活。
6: 这个本子很锋利，我看。
1: 我跟你说，咱干果子就是要咋弄的？就把这个抓住，这个干里，哎
3: 呦，从根上砍是吗？
1: 从根上砍，不要砍在自己的腿上。
3: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好，可以。哎，
2: 陈豪老师太厉害了，陈豪就生怕砍到自己。哎呀嘿呀，哎呀嘿，哎呀呀嘿。
3: 我们保持安全距离吧。
1: 对对对对对，使劲。
2: 你看一下，
7: 那就不用费力。

0: 越干越上手。谁能相信我是第一次砍啊？我砍得太好了，你看
1: 砍得多准，
0: 刀刀命中，我从来没有虚发过。
2: 现在没有这个机械化的收割的方式吗？
3: 有呢，你晓得我机械化收割的就是这个，有些块大的地方，就机械化收。哦。像这个小块的，就是
2: 这种零碎的地，就还是得人工。
3: 如果弄。
2: 哎呦，这一片差不多嘞，
3: 快完了。
0: 对，我们已经小有成效了。

0: 三城。
1: 这是村歌吧？
2: 这就是个我高兴狗的歌。

0: 劳动的快乐。
1: 风吹这个谷穗儿，吹着这叶子哗啦啦响，这什么感觉？
2: 这是丰收的感觉。

0: 待会儿抓车。
1: 好。
2: 有些往晾晒场拉着，你们一会儿走过来。
3: 好，我们溜达到晾晒场去。
2: 对，晾晒场去。
0: 咱刚才干的谷子就是拉在这点，
4: 平时我们大部分谷子会卖给县里头一家国，
0: 用大型机器打了碾谷子，但是现在量比较少，我们就放在这里处理了。
5: 看一看那个机器的，
0: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机器打，你看这家下来就成谷子啊。下来以后咱们就到了这边要过筛啊。
5: 这个是那个吹的，
0: 这是风车，
3: 它相当于把新的谷皮吹走。我来帮你，这个风力是正常的，太慢的吹不动。
5: 这个挺累的，我跟你讲，这你别看我为什么刚才蹲一下，就是因为
2: 太累了，
0: 这么下来以后，我们拿铁丝把这个杂质过掉，还要晾晒，要晾晒到水分在12%的水分才可以把这个落在袋里放在家里。
4: 咱们现在看到的还不是小米最后的样子，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5: 这就是10年米最后的小米的成型，就是这加工的。谢谢谢托科。
6: 大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3: 我可以，
6: 那我帮你吧。
3: 没事，我能行。走着，这得用肚子的劲儿。你看，这个其实练的是腹肌，不横肌。走。这都是以前各家各户留下来的老物件，
6: 这个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让孩子感受一下粮食加工的过程，
3: 对，
6: 让他们珍惜粮食。现在的话都是用机械在加工，如果拿这个的话，最起码要碾2到3遍，每一遍最起码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它有一个过风，就是拿那个簸箕，然后有风的时候把它一漏，糠就走出来了，米就掉下去了，
3: 就靠风那么吹。
7: 对，
3: 再高一点，
7: 再高一点，这个掉了，
3: 可以。小米的各种吃的。这还坐上去压呀？啊，
2: 这有劲儿啊！
3: 这个就是那个叫饸饹面，哎，
8: 饸饹面，对，哇，
3: 你看那上面一层油，哎，这就是个米汁。炒小米啊，跟炒金沙似的。
7: 嗯，要不说它品质好，
3: 地里的黄金。
0: 这边这就是个小米烙的
9: 米酒，
3: 米酒啊，就跟我们原来老家做那个葡萄酒，但是葡萄酒是用大米，这个是用小米。
2: 都是用小米加工，
3: 全是用小米面。我来一个
10: 啊，你要不要来一个？
2: 好，这个
11: 这样吗？
12: 这是小米月饼。
11: 对，
7: 这是用小米做的是吗？啊，
10: 拿小米做的。
4: 又好储藏又好带，
3: 而且营养也够，能量也够。
7: 不管是从收割还是从养场，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透露着一种农耕的智慧和对自然的尊重。我想我们米汁的小米之所以这么香，那可能它就是承载了阳光、土地和人的温度。
2: 单老师。

0: 你们真的是寸土都不浪费，你看所有能种的都给利用起来。
1: 生态变好了以后，自己家想吃啥院子就做啥，可方便。
2: 从这儿拐上去就到了一个家里，
0: 好漂亮的，你看。
2: 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过去住的是土窑洞，现在是石窑洞。
3: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儿，是吧？哎。
2: 这个窑洞冬暖夏凉，冬天烧一点火就能行。哦，
1: 这边看一下。
0: 哇，套间哎。哦。
3: 这是个客厅。
0: 你好，
3: 这应该是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啊，这我妈妈。
3: 妈妈，你好，你好，阿姨，您这是哦，绣鞋店。
4: 对对，我们的绣鞋店。
1: 哦、走，做饭去了，
3: 来吧。
0: 哦，这边是厨房。
1: 蒸米饭呢。差不多了，
3: 需要我来切这个是吧？羊肝切片还是切块？
5: 切片。
3: 这个羊肝要做什么用啊？
5: 我们这儿的特产麻辣干碗团，这个一会儿要炒那个汁。哦。
3: 碗团是不是有点像凉粉那个东西？
5: 碗坨就是拿荞面生蒸的，
3: 蒸完了以后是整的，
5: 像碗一样，对，它切开，切开以后再淋上汁，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
3: 来吧，
1: 先爆这个料，
6: 放一点葱花，切丝丝。
3: 好嘞。
6: 放一点酱油，再倒一点蚝油。
3: 哇，这羊肝的香味出来了。接下来
6: 放到碗坨上。
3: 好。
1: 小米炒土豆丝，这个小米是熟的吗？
6: 熟的。
1: 开锅。先放土豆。
3: 好，这已经爆香了啊，非常棒。

0: 这边一排一排的都是，以前我们房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都是平房。现在大家经济发达起来了，我们就邻里邻舍商量着，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就继承了这样的单元绒。
1: 这个是属于个人集资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出资，
0: 哎，大家都出资，
2: 真好。
0: 这就已经到了，这就是金簪的家了。对对，请上楼，回家了。欢迎你们来到我家。
3: 这屋子里装修的好洋气啊，
0: 真舒服哎，
3: 好现代，有没有？
0: 我就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自己设计。
3: 哇，太漂亮了！
0: 你们来看看，喜欢哪个房间？

0: 我就选这个了。
1: 你就选这个是吧？
0: 我就选这个。
2: 好好好，
3: 那丽坤你就跟嘉宁做邻居。
4: 好嘞。
3: 那我就在旁边。
4: 我觉得每个房间都很好。
3: 非常好。
0: 这个屋子望出去的角度就是山海城景房。
3: 视力所及的范围内，几十年的历史都在这里了。
5: 三位老师今天也辛苦了，我们现在去我酒楼吃个晚饭吧。哇，
3: 那我们有口福。
0: 有口福，有口福了。
4: 真的好新鲜啊。
3: 金三，这就是你的酒楼了是吧？
5: 对。
4: 你们晚上营业到几点钟呢？
5: 我们基本上营业到9:30到10:00。
4: 现在客人都在楼上吃饭。
5: 是的是的。你们可以帮忙传菜或者是点菜，
4: 没问题。
5: 那谁来传菜？我们到楼上去。
3: 我可以啊，我可以啊。
5: 你们愿意来，
4: 这
3: 不就是店小二吗？
5: 这位就是我大哥，李来峰，是大厨。
4: 大哥你好。
6: 哎，叫叫叫。
4: 这样，我们先帮你们把所有菜都给客人上上来，然后如果有点菜的，我们也过来帮忙，我们就不具体分工了。
5: 好的。
4: 哪有需要，我们就
5: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啊，上上上，哦好。
5: 几号的？
7: 7号。
3: 7号是吧？九楼。
5: 2楼，7号桌。
3: 2楼，7号。
5: 还有托盘吗？我再下一个。
3: 那这是你们的菜是吧？
4: 走喽。
8: 送的怎么样？
3: 好，不错。
8: 订餐愉快，
6: 谢。
4: 哇，你们好。来，你们点的这个海鲜面到了。
3: 软菜人多了，咱们这个地方的效率马上就上来了。
5: 2楼7号桌
6: 来了。
9: 好，生蚝来6个。
4: 生蚝来6个，什么做法？
9: 蒜蓉吧。
4: 蒜蓉。好。
8: 你好，那我给你倒点水吧。
4: 好，谢。
8: 再送一个菜，
4: 来上菜啦！
3: 又一道菜上来了，
5: 慢慢吃。三位老师，我们晚上也忙活了半天，辛苦了。嗯，我们来做一桌菜，我们自己吃吧。哦，
3: 好。
5: 那教授可以先蒸个米饭。
3: 我蒸个米饭是吧？行。
5: 江宁老师跟我哥哥来炒
9: 梭子蟹炒年糕。
4: 好的，
5: 丽坤姐姐，我们来做凉拌海蜇。
4: 好，好新鲜啊！我就只要捞他们在上面游的就够新鲜了。超级鲜活。
5: 然后我们切点蒜末加上去。加点我们的米醋。好，可以了，再给它加点白糖。
4: 哇，这个看着就很爽口，夏天的晚上最想吃这种凉菜了。
8: 我就觉得我们是靠海吃海的感觉。
5: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道美食就出来了。
9: 梭子蟹炒年糕，我们这个蟹啊用油啊煎一下，特别香。
4: 那我们用这个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来煎，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可以媲美橄榄油。梭子蟹这种富含亚麻酸的海鲜啊，河鲜和高油酸，这个油很搭，营养互补，锁鲜的同时也锁住了营养。
9: 这个油啊，都是老牌子了，用都很放心。
4: 对，这个油其实一放下去之后，那个香味就起来了。
9: 对。
4: 哦呦，哦，这个小点的
5: 可以可以。
9: 放点酱油调色，放点白糖。好了，起锅了。
4: 哎呀，好香呀！
5: 来来来，我们吃饭了。好，餐色，墨子，来，我们吃饭了。这个是我儿子，周餐色。这是我女儿周木子。
4: 木子你好。
10: 你好。
4: 哇，太丰盛了这一桌。
11: 大家都辛苦了。
5: 先尝尝你

0: 我们在朗东城逛，这是丽坤做的凉拌海蜇，嗯，不错哎，嗯，这个肉膏的太好吃了吧！品尝自己劳动成果，真的是快乐的事，
1: 感觉就是不一样，对吧？
2: 这个酒楼它是有多少年了？
1: 酒楼是从1997年开始经营到2025年，整整28年。嗯，哦，28年。在这么多年的经营过程中，也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很感动的。嗯，有一对年轻的小伙子跟美女，过了大概10几年了吧，他带着他10岁的儿子来了。哇！
3: 那老板，你楼上那个小包厢现在还有人坐着吗？我说，哎，现在还没哇，你工作那里啊？嗯，他说我10年前。
4: 那时候我在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在你那个餐厅的包厢再来吃饭的。嗯，
5: 但是我现在带着我孩子，我又要过来重温一下那种哎，这个
1: 感觉特别好，
5: 故地重游。经营这么多年，包括人间的温暖、爱情结晶，家庭的幸福，
2: 对，
5: 感受到了，
4: 含了很多的爱在里面。
5: 对，蕴藏很多的爱。
6: 我相信你这个餐馆能够坚持20多年，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
2: 这个过程有很多人在付出，就像我们今天体验的，对，包括这条168海岸线是在2022年开通的，开通之后我们也收获很多，嗯，路况好了，嗯，来我们营地的人也比较多了，我们的酒楼也大大提高了客流量，
5: 鱼里融合，
4: 鱼里融合，
5: 今天说靠海吃海。
4: 就太贴切了，尤其是他们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这种供应链圈，大家一起团结就可以致富。
5: 是的，
4: 等于他们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村越来越好的感觉。
5: 本村人共赢，
4: 对。
5: 对
4: 它既有各家各户的奋斗的故事，创业的故事，致富的故事，也有整个村子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故事，还有帮助一些生活相对来说。
2: 就是说，依然还有一些困难的群体，
5: 这也是一个闭环的一个东西，特别棒。
7: 我们的每一个链条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在发挥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火苗的力量，然后团结起来，让我们整个村子越来越旺，人气也旺，收入也旺。
2: 对，
7: 我们本村人现在每个人的经济水平就一年比一年更好，
5: 大街小巷有些小店年收入几万元也有，有些大宅几十万元也有。哦，
4: 尤其像我们这儿有这么完整的一条产业链。
7: 完全是一个自循环，对，
2: 我们本身的产业链就是一环扣一环，紧紧的一条凝神呀凝固在一起。现在赶上了开雨季节，嗯，明天我们本村有个技能玩大赛，
7: 哦，这是文旅类的是吧？
2: 哎，对，文旅类
7: 活动，
2: 我哥哥明天也参加一项烹饪大赛。哦。
8: 你们三位明天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一起去。
9: 我们可以组一个队。
10: 哎，明天我们在那个活动上见。
8: 纳着我理睬，烟火人间啊！哎呦，漂亮！
10: 看着好丰盛啊！
8: 来吧，坐坐坐坐坐。这全是这边地道的美食。是吧？
9: 对呀、啊。
8: 我还带了一个特别适合聚会的酒，茅台保健酒业出品的，叫台原光品酒。它是纯粮食酿造，而且在茅台镇的核心产区按严格的酱香工艺自然发酵而成的。它的设计融入了这个五福文化的理念：醇厚的酱香，地道的好酒。 性价比又高，不到100块，正经大厂生产的酒，品质靠得住啊！那咱日常和朋友、家人一起尝尝，是好喝还不贵，寓意还好。来，敬我们的好生活，祝愿咱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来，可以尝尝菜了。
9: 来，
8: 我先尝尝我这羊肝碗托啊。
9: 这碗托
11: 好不好吃？
8: 好吃。
9: 尝尝这个小米土豆，
11: 这我的菜啊！
9: 嗯，真不错。
8: 就在我看来，小米我永远就只有一种做法，熬粥。到这儿才发现，我的
11: 它可以炒土豆。
8: 对，
11: 过去就是生态环境不好。

0: 对，
1: 生活条件也不好，就是有段时间水土流失严重，老人们通过双手拿铁锹，没有机械的情况下，高山上栽树，缓坡上种果树，沟底打坝修水库，现在环境好了，粮食也产量也增加了，人生活条件也好了。
0: 关键这个过程您都参与过
1: 啊，
0: 应该是包括当年种生态林也好，种果树也好，所有的活您都干过。
1: 你像栽果树，像现在果园的果树都是给我们两口子
2: 栽的。
0: 哦，
1: 城里的条件，我觉得我在这儿还不比那
3: 在这儿幸福感是不是更高？
4: 其实这个地方呢，本地的这个特产，一个是小米。这个谷类的我看这种食品比较多，
1: 是吧？
4: 再有就是牛羊肉，
0: 牛羊肉
4: 其实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产物，农耕和游牧的一个结合。
0: 对对对，它这再往北就到内蒙古了。
4: 对，这个餐饮一看都是融合的一个菜，
1: 主要是咱们的生态变好。你像咱高新沟现在的绿化率达到了70%。
0: 因为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1: 对。现在高新沟越来越好了，我们村里的人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到，就把家搞好。
0: 您现在这个旅游搞起来了吗？比如说民宿啊什么的。
1: 搞起来了，啊，你像现在家里面我有什么果园，就带学生娃娃们体验采摘。我接待的5-6批，将近4000人次。
3: 哦，有4000人次来这儿。
1: 娃娃们采摘一小袋袋，给15块钱，他。体验的生活，我把苹果呀也卖掉了。
3: 关键是你在外面也买不着这么好的苹果。
1: 我就10多亩苹果，卖6万多块，7万块。
3: 哦。
1: 这个还种的3亩果子，1亩能打5-600斤。我还有种10多亩是，就咱今天看的高粱、玉米、洋芋，就是土豆。
0: 所以多种收入经营。
4: 现在的农业已经成观光农业了，
0: 对，
4: 和旅游结合了。
1: 游客这边个还就是你想来游客来住一晚上，一个人30块，
0: 这个就可以啊。
3: 哦，
1: 我又是护林员，一年还有收入6600块，反正一年下来收入10几万块。
0: 我说呢，刚才在墙上看那个奖状，2023年优秀护林员，您还在村里干这个？
1: 我还是护林队长了。
3: 哦，您是护林队长啊？
0: 这活累吗？
1: 这个是责任重大，辛苦，害怕这个几代人保持下来这个落水清山着火，
0: 对，
1: 再害怕有放牧的，害怕有砍伐林木的，
3: 破坏这个水土环境的，
1: 就可以说是，过过黄河里没有我们高新沟流入的沙和土，我们护理的好吗？
4: 其实高新沟最大的资本就是保护林业啊，你没有森林。没有我们的这个林木，他就没有后来的一切。所以说，他当护林员，守住的是这个村里边的本，
3: 而且这个精神能一直传承下来，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像明天我还要去上山，又要巡护林。
3: 那我们能去看看吗？
4: 体验体验你的生活。
3: 对呀、
1: 明天才去吧。
3: 好。
0: 你们也早点休息，明天见。
1: 哎，明天见。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6: 森林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摇篮。你在享受美好环境的同时，请注意保护森林资源安全，请不要将火种带入林区内，严防森林火灾。
0: 我刚才上山我就听那广播一直在响
7: 啊，
0: 严禁携带火种进山。
1: 哎，对对对，
0: 严禁携带危险易燃易爆物品进山，就所有他这个对山上这个管控是很严格的，
1: 村里面办公室里都有监控，整个把全村的林地全部覆盖，
0: 就是每隔一段地方会有探头，
4: 人防机防一块结合。
1: 哎，对对对。 我们六个人分三组。

0: 不丢底儿不丢钱的封片管理。
1: 我看到跟您穿一样马甲的了，
0: 哦，
1: 这是咱们护林队的队员，
0: 大部分都是杂草的草民，还有一些是周边的志愿者，大家都非常重视生态的保护
1: 啊。
0: 这个就是我们第四代护林员高雷东。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们的新生力量。
1: 这是要种树吗？
2: 把枯树挖掉。
1: 哦，
2: 枯树存在安全隐患，
1: 它容易着火。
3: 哦，
2: 枯树还有带病菌，怕传染给鞋子。
1: 哦，怎么挖呢？
0: 细的拿剪子剪掉，粗的要锯子锯。
3: 哦，
2: 真厉害，
3: 锯的好快啊！
1: 这还有一根，
4: 继续
2: 行。
1: 那这个呢，
0: 差点死掉了，要直接挖掉也不栽一棵树。
1: 这边啊，搞这个环境生态修复难就难在它有很多树种下去啊，它不一定活得了。
4: 对，
1: 你过一两年不行还得再换再补种，它不是说一种下去就一劳永逸了。
3: 嗯，
2: 我们现在发现一棵死的
1: 就得换一棵，
2: 挖一棵，完了再栽一棵。
1: 来吧，把整个根儿都给挖出来。
2: 对，
1: 现在基本上换的话都换油
2: 菜，自己查起来吧。
4: 来，我拿一根过来。
1: 根儿已经看见了，我给撬撬。
3: 好像可以嘞。好了，
1: 好嘞。
4: 来，好嘞，
1: 哎，好，
4: 我立住，你们推土。
2: 等一下，沙老师，
1: 哎，
2: 我们去把它压实一下。
1: 哦，
4: 压实一下。
2: 哎，
4: 好嘞。
2: 等一下，再压一下，
1: 再压压，
4: 再压压。
2: 最后浇水，
4: 最后浇水。
2: 嗯，
1: 水从哪儿来啊？
0: 有水车拉来的水，
1: 它现在应该还好，它这个路通上来了。
3: 哦，
2: 过去我们都是挑水，
1: 过去那得从底下把水挑。
3: 太不容易了。
0: 我从小的时候就栽树，老一辈们就栽这个树。
1: 是
0: 提水，就这么一点点小苗苗，我们从山里栽上。
2: 现在都是这么粗了。
0: 哦，你看看我们外山片叶的，
4: 全是绿树，
0: 全是绿树，
3: 这都是几代人的功劳。
0: 现在我们这么好的生态环境成果，我们一定要好好守护，一代一代要把它传下去。
4: 守护好，
1: 再找几棵种上。潘老师，
4: 来，
1: 我们三个种一棵纪念树。
4: 好，
1: 山水间的家。

0: 好，好，填土。好啊，继续填。
1: 再来一颗。哎，
2: 可以，哎呀，起来了，好好好。
3: 扬支把。
2: OK。
3: 又送来了。

0: 这是来了啊！
1: 一手拿俩吧，
0: 来，
1: 嘿，
2: 再加一颗，
1: 保活，保活。

0: 在放眼望去的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真的是当地村民几代人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觉得就更有责任感。作为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要把祖辈留下来的这个福报一直传承下去，守护好我们的这片家园。
1: 纪念树，咱们仨一块儿到吧。
2: 对，一块儿到。
1: 三、
2: 纪念树，
1: 二
2: 走。
1: 保活啊，
2: 保活！
1: 所有的这些全保活，
3: 没问题，肯定活。
1: 经过大家伙一块努力，把这一片空地上树苗养护的工作都完成了，所以此刻站在大家中间，我觉得特别踏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整个这一片黄土地上的人，大家齐心协力的一个成果。当然，并没有停止，还在路上。我们还有更美好的愿望和前景，在远方等着我们。
0: 这次来我们高溪沟村，真的是让我改变了对黄土高原的原本的印象。这里绿化率居然可以达到70%。今天和大家一起种植了这样子的树木，我觉得它可以代替我们在这里一起见证我们的青山可以更青，绿水可以更绿，日子过得更红火，造福更多的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子子孙孙。
2: 他们第一代的书记带领一代又一代人实现一个愿望，就是把黄土坡变成我们的这个花果园。高溪沟村的人特别幸福。
1: 今天咱们三个人也种了一棵小油松在这儿，我们纪念一下吧。
2: 好，
1: 来，红红火火。
2: 好，祝福高溪沟红红火火。

0: 这个就是我们说渔民技能网大赛的活动现场。哦，
1: 是跟这个开渔节一样。哎，是的，就是随着旅游开渔节，然后我们有这活动。
2: 这就是肉燕啊，当地特色，可以尝一尝。好香啊！这叫什么？
3: 这叫海蛎。
2: 嗯，很鲜。嗯。
3: 哇，这个活动实在是太适合游客了，又能逛，又能看到海边的景色。
2: 那边玩累了过来吃。对，玩累了过来吃。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赢过他，
1: 肯定有，肯定有。
0: 来，三二一，
2: 喂，这个好，哇，你看这个，这是大半圆，
3: 六个
2: 啊，超过一个。
0: 刚才他放狠话了，是有信心超过刚才的那个大哥，确实超过了。
4: 还有我们第三位选手，走。也不错，
0: 六个，非常规整，这是他的最规整的一个网了。好，我们最后一位选手准备
4: 走。
3: 哇，这个厉害哦！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90、11个。目前为止呢，我们渔民这一组参赛选手获得最高的分数是11条鱼，那我们也试一下吧。
1: 可以，
0: 我们来给立坤加点油好不好？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哦！哦！不错不错不错，
0: 很好，
3: 六个，哇！
0: 满足了满足了，
1: 第二碗。
0: 5、6、7、8，90、10个。目前我们山水队的最高成绩是10个，
1: 10个，
0: 和渔民队就差1个。
3: 加油！
0: 加油！

0: 袭逞大哥，成为技能王。
1: 海岸社渔民队赢了，把掌声送给他们。
2: 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轮的海鲜烹饪，三位老师你们也可以给他们助助力，打打下手。
3: 一共多少个代表队啊？
2: 有五个。
3: 五个代表队。哎，
1: 咱们本地叫什么？
4: 炸菇。哦，
1: 炸虾菇。需要我做些什么切菜吗？
4: 我们这个不需要切，我们就现炸加椒盐。
1: 好的，好的。嗯，
5: 这是做什么呀？
4: 醉虾菇。
5: 醉虾菇，哇，好吃。
3: 哇，就是黄皮皮虾。
6: 虾菇炒年糕。哦，
3: 虾菇年糕。
4: 先把肥肉放下去，再放虾菇。那个炒出来好吃。
3: 海鲜和肉香混搭着，炒的才好吃。
2: 大家抓紧时间，本轮比赛还剩五分钟。
5: 这边做捞汁才是最好吃的，我觉得靠海边。
3: 我们起锅了，
5: 好嘞，虾菇出炉啦！
4: 好嘞，红烧虾菇。
2: 台下的观众可以上来品尝了。
3: 待会儿为我们投票，
5: 随便挑，脚带黄的
1: 就拿大的吃，肉最肥。你一定要给我们投票啊！
2: 好，我们的试吃结束了，
1: 那我们投票吧。
3: 投票。
2: 好，
1: 喜欢吃我们油炸虾菇的请举手。
3: 六票。
2: 六票。
1: 谢谢大家宝贵的六票。
2: 对，
5: 生腌虾菇好不好吃？
3: 好。
5: 好吃就把你们的手举起来。
1: 14票。
2: 现在来到我们这白灼虾菇，观众举手通过。10位，有10位。好，感谢你们。接下来是红烧虾菇，看观众有几位？9位。
7: 好，
2: 有9位。好，现在来到我们这个虾菇炒年糕，给我们这位选手打上几票？
3: 小一，
2: 来。
3: 哦，还有那边。
2: 15位。好，那最终胜出的是我们虾菇炒年糕队。现在有请我们三轮比拼的技能王上台领奖。
8: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

0: 同款好物。
1: 其实我这两天特别感受到什么是靠海吃海，一方水土真的是养一方人。东沙村的人不仅传承还创新，他们真的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2: 说得好。
3: 今天的东沙村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风水宝地。东沙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沙，还是一个有历史背景、历史积淀的东沙。可是同样的，东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化色彩的这么样一个东沙。我也相信，随着咱们新一代的东沙人的成长，东沙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2: 我感觉东沙村守住了根，聚起了力，在海洋上面凭的是老手艺，凭的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艺。然而他们加入了现代的技术，让过去的渔业没有荒废，反而变成了智慧渔业，走向更远的地方。在整个产业链的体验当中，我能感受到大家是团成一股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环环相扣，各司其职，这是聚起来的一种团结的力量。所以也祝我们东沙村，祝我们延亭镇能够根扎得越来越深，力聚得越来越强，祝福你们。
4: 好。

0: 零基础可学，免费提供高薪兼职。
1: 他还免费提供那种商家的渠道，然后供给你接单。
0: 直播间内不仅有人授课教学，还允诺稳定收益。

0: 你是刚刚新手，所以的话呢，你的接单的数量包括金额数量可以就说可能会很多。
1: 稳派单高收益，不少人信以为真，
2: 说这个东西我学完之后可以有高收益，然后可以赚很多钱，就是可以满足你们的兼职需求。
1: 公司运营反常背后有何玄机？
3: 那么在正常的经营企业经营中呢，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
1: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家住上海市松江区的小张，平日里比较注重自我提升，有空时会想着学点技能。2025年年初，小张在网上找了份兼职工作，没想到非但没赚到钱，还要给对方补钱。
4: 听完之后有点害怕，我想着我还要补钱，要不就这样算了吧，什么之类的，就不管他了。
1: 这件事让小张又怕又无奈，他也逐渐意识到，当初这份看似待遇不错的兼职，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现在有一些人会利用业余时间找一份兼职的工作，希望能增加收入。小张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找到了一份在线上兼职的活儿。可他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兼职不仅没能让他赚到钱，到头来却还要补交费用。那么小张经历了什么？他所说的兼职是怎么回事呢？
1: 说起那次经历，小张记忆犹新。2025年初，小张在某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条兼职广告，广告里说可以在线上接单制作 PPT， 按单收费，并称可以先对学员进行 PPT 制作的培训。
4: 然后他还说，就是你零基础，然后或者是有一点基础都可以来报名，然后包教包会。然后他还免费提供那种商家的渠道，然后供给你接单。
1: 该宣传广告里说，他们长期推荐接单渠道，一个 PPT 的单价30元到800元不封顶。这对于小张来说，在空余时间就能赚钱补贴生活，很具有吸引力。
4: 想着自己赚一点，然后可以就是自己攒起来，然后等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
1: 接下来，小张添加了一名自称姓唐的老师的微信，对方告诉小张，想兼职得先参加他们的 PPT 技能培训课程，只有培训合格了才能接单。
4: PPT 就是做过，但是不是很熟练，就不能变现。就是还没达到变现的那种程度。
1: 小张只掌握一些基础的 PPT 制作技能。唐老师说，他们的课程上会传授更专业的 PPT 制作技巧。小张可以先免费试听两节课，再决定是否参加培训。随后，唐老师给小张发来了课堂链接。小张进了直播间之后，发现讲课的是一名姓罗的老师，他称自己拥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擅长各类商业宣传制作。这是小张当时录下来的课堂录音。
6: 咱们今天要学的一个高端的 3D PPT 动画页面的一个效果，这个的话呢，就是用 PPT 啊，能做出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能以 3D 的视觉效果呢，更好的去呈现给客户的。
1: 在小张看来，罗老师的课程生动有趣，通俗易懂，他演示的各类 PPT 操作技巧也十分新颖。
4: 然后就边做边讲，而且这两个例子还都是很吸引人，我自己是不会做的。
1: 正是在罗老师的课堂上，小张接触到了许多此前从未学习过的 PPT 制作技巧。小张回忆，罗老师在授课期间还强调，他们跟某公司有长期的合作协议，学员要想兼职，不用担心没有渠道。
6: 而且这次合作的话呢，咱们也是跟合作渠道呢，就是白纸黑字啊，就是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协议的。那么这个合作协议里面呢，明确的写的很清楚啊，就是渠道给咱们的学员呢去提供设计订单的佣金呢，是不低于20000元每年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是给到同学们的一个保障。
1: 出于对罗老师的信任，小张决定报名参加他们的 PPT 技能培训。整套课程一共12个学时，学费4280元。由于小张一时间无法拿出全额学费，对方提出可以通过在某平台办理分期付款。
4: 他又跟我说每个月就分期535块钱，然后还说做 PPT 的话，你一个月可以。

0: 赚，就是赚1000多2000就那种，你就是2-3个月就可以把这些钱给赚回来。
1: 这番说辞让小张很心动，他跟对方在网上签订了一份协议。此后小张办理了分期付款，正式开始上课。为了能尽快结业，他一有空就投入到课程学习中。但是在正式上课期间，小张发现直播间教授的内容都很基础，
0: 就是很基本的一些，就是自己大小啊，然后自己颜色，然后还有一些动画切换什么之类的，还有视图，然后视图里面什么幻灯片模板啊什么之类的。
1: 这些基础的 PPT 制作技巧和对方承诺的内容大相径庭，但小张还是坚持学完了所有课程。一个多月后，小张被拉进了一个接单群。就在他以为可以接单赚钱时，却发现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0: 就是很多人，一个群里面好像有500多个人，这些接单群里面，然后那些负责人会把这个 PET 然后原价是多少钱，然后还有这个 PET 的大概内容，然后还以及时间限制，然后都会标注出来。大家在这个群里面，然后会回复，然后要不要做这个单子，然后第一个回复要做这个单子的人，然后这个单子就是他的。
1: 小张说，这种接活的模式其实就是抢单，但抢单并不容易，因为接单群里人数多，可公司发放的订单却很少，他就算一直盯着群里，也经常抢不到单。好不容易抢到一两次单子，每单也只有几元或者十几元钱，
0: 就感觉好难好难，跟他一开始说的不一样。因为他一开始说你一个单子就可以赚30-40或者40-50，然后可以赚这么多，然后但是你实际上就那么一点。
1: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数周，这段时间里小张总共收益只有几十元，失望之余他萌生了退费的想法。可当他向对方提出申请后，却遭到了拒绝。
0: 他说我已经把那个课都听完了，然后不能退费，还说就是一节课多少多少钱，然后到最后还说我已经上完了，还要补给他们多少钱这种。
1: 对于小张退费的诉求，公司称小张已经听完所有的课程，不能再退费了，因为小张所听的课程后来已经涨价了。根据最新的课程报价，小张需要补800多元的课时费差价。
0: 说如果要是退费的话，然后我还要给他补800多块钱，然后我看到之后我觉得有点不合理。
2: 小张上完了培训课程，却没有像公司许诺的那样接到订单，他想要退费，却被要求补钱，小张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让小张很长一段时间都很苦恼，和公司的交涉也没有结果，小张觉得自己被骗了，他决定向警方报警求助。
1: 公司看似合规，却暗藏猫腻。
3: 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公司名称的，这是他对外经营的一个正常的那个流程。
1: 深挖线索，牵出海量投诉，大量被害人遭遇相似经历。
4: 你没有做好，或者说客户跑掉了，你就等于没有了。
1: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10月，小张向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报了案，他称对方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导致自己接不到单，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
5: 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授课的内容质量差，还有一个就是接单的单很难抢。
1: 在听完小张的陈述后，办案民警发现小张和对方签订了协议，根据接单群里的情况来看，公司也给大家派了单，似乎已经履行了协议内容。
5: 那我们就开始觉得是，哎，怎么感觉好像是有点像纠纷一样的。按照道理来说，他们一个提供了培训服务，一个就是学了，学完之后呢，中间因为退课的事情产生了纠纷，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
1: 那么小张的遭遇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诈骗呢？民警首先对小张交费的钱款去向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收款方为河北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为主的企业，位于河北省邯郸市。 在对这家企业信息的调查中，

0: 民警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1: 发现那个被害人报案的公司名字啊，发生过多次的更改。那么在正常的经营企业经营中呢，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公司名称的，这是他对外经营的一个正常的那个流程。
0: 民警发现，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2025年期间六次更改企业名称，每一次都使用不同的新名字，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 那一家公司呢，为了保住自己的形象或怎样，肯定不会多次更改自己的曾用名，因为公司的名字就像我们人的名字一样。
0: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频繁更换名称呢？经查，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某，而他正是在直播间讲课的那个自称姓罗的老师。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公司累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诉近200条，大量的投诉内容进一步增加了民警的怀疑。
2: 我们发现他们有大量的投诉，绝大多数都是表明我没有收到过兼职，或者我一周内只能接到一两个兼职，而且这个兼职单是他们学完了以后给你拉到一个设计师的群里面，会有老师在里面发出来单子，你需要去抢。
0: 在调查期间，民警见到了一名投诉人陈女士。陈女士向民警反映，当初她也是在某平台刷到了一则可以做 PPT 的兼职广告。面对这样的广告，陈女士起初并不太感兴趣，但是对方说零基础可学，包教包会，陈女士决定先去直播间试听课程。而当时讲课的人也是自称姓罗的老师。
3: 就是一开始的话，他说你是刚刚新手，所以的话呢，你的接单的数量包括金额，数量可以就说可能会很多，就是他的群里面就是资源很多，但是呢金额不等。如果说你有时间呢，你一直去接单，有空的接单的话，其实你可以积少成多。
0: 在试听了课程后，陈女士心动了，她和小张一样也交了4280元参加这个课程的培训。但是在上了几次课后，陈女士觉得课程质量并没有那么好。
3: 听下来就是她可能挑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都要的，其实也是挺基础的，她给你再往外扩了一点点。
0: 陈女士觉得正式课程仅在基础内容上做了少量延伸，并没有传授专业的制作技巧。这种情况下，陈女士萌生了退费的想法。
3: 我不想学了，我想退掉。就是我跟他这样的一个申请就说过了之后，他给我了一个退款的方式，然后我核算了一下，不是很划算。
0: 陈女士提出退费要求后，和小张一样也被要求补交1000多元的课时费差价。而至于罗老师当时在直播间承诺的学员学成后能有长期稳定的订单，陈女士说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
3: 因为你想一共就这么点单，你得300-400个人抢，然后有的时候你抢了之后，然后被别人抢到了，你就等于没有抢到这个单子。
4: 那平时能抢到单吗？
3: 比较少。
4: 抢到过金额最大的一笔是多少？
3: 16.5块。
0: 事实上，陈女士经常面临着抢不着订单的情况，哪怕偶尔抢到了单子，也只有10几块钱佣金。而一旦制作出来的 PPT 达不到公司要求，自己的辛苦付出也会付诸东流。
3: 接了这个单子，你没有做好，或者是客户跑掉了，你就等于没有了。
0: 陈女士回忆，那段时间她只抢到2单，这种靠争抢才能接单赚钱的模式让她难以接受。
5: 民警针对这家公司的大量投诉逐一核实后发现，多名学员的遭遇高度相似，大家支付了高额的学费，不仅课程质量达不到预期，还深陷抢单难、退费难的困境。那么，这家公司宣称的高薪兼职究竟是否属实呢？
0: 民警根据小张等人提供的课程链接，回看了直播间的授课内容。这期间，培训老师说的一些话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6: 像第一个，他的话呢，每天晚上回去差不多能做1单到2单，然后的话呢，做一些基础的80到120块钱左右的，2个小时一晚上基本做一单就可以了。像这个的话呢，他学了一个月出头左右的时间，接单收益1700到1800。然后呢，像这个就是什么呢？学的刚好就是一个月出头，刚好接单收益呢在1300。
2: 我们发现他很隐晦的把这些承诺穿插在整个讲课的过程中，他在。

0: 在课程里面说，你只要跟着我的这个步骤 PPT， 你看学起来很简单，那么跟着我的步骤做下来，你一个月做一两千是没问题的。
1: 民警注意到培训人员会展示和一些学员的聊天截图，称只要跟着学习课程都能接到订单，且订单量充足，收益可观。
2: 首先第一个，单量不限，如果说你在其他渠道去做商单和项目，你一周你想接两到三单可能会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被限制，这是一个。但是在咱们这呢，没有单量的一个限制。
1: 罗老师称单量不限，但据小张和陈女士等学员反映，他所宣称的单量不限、订单充足的承诺，自始至终都没能兑现。此外，民警发现这家公司宣称的 PPT 订单的报价也有问题。
3: 发现每一笔订单呢，价格一般公开的都在10到30元不等。那么这家公司呢，对外宣称呢，他们的小单的收益价格在50到100元不等，大单呢有100到500元不等，甚至有1000元的收入。
1: 公司的报价远高于市场的真实价位，民警认为这明显夸大了收益，目的就是为了诱导学员。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直播间里呈现的所谓学员获得了高收益的聊天截图，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都是公司虚构的。
3: PS 的聊天内容有学员感谢那个老师带他进入了这个 PET 的培训课程报名了这个培训课程，而且他获得了每个月2-3千、4-5千的一个稳定的收益，但其实没有，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学员。
1: 至此，民警判断这家公司虚构了能长期大量派单的事实，夸大收益情况，诱导学员报名参加他们的课程培训，涉嫌诈骗。
3: 他的那个兼职单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充足，那他们的每一个兼职的收益也根本就没有那么高。
1: 确定了该公司的诈骗嫌疑后，民警又对该公司的资金往来进行了梳理，发现学员交纳的培训费用到了这家公司后，其中有一部分会转入同样位于河北邯郸的另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彭某。
0: 那么对这个彭某开展研判以后，我们发现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也是培训类的行业，他是专门负责做教学的。
1: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重点梳理彭某背后的人员脉络和资金流向。随着研判的深入，民警有了新发现。
0: 对他的资金流、网络流和人员流，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研判以后我们发现在邯郸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4家公司。
1: 经过深挖，民警又串联出来了4家公司，这些公司全都在一栋大楼里，而且他们涉嫌违法的运营模式如出一辙。此外，这些公司收取的大部分培训费都汇入了彭某的科技有限公司。民警判断彭某应该是这个团伙上游的核心负责人。拆分公司，规避责任，嫌疑人设置貌似完美的骗局。
4: 实际上整个这个业务的逻辑都是由彭某来搭建的。
1: 虚假宣传，夸大收益，刻意诱导学员。
0: 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他会错误的以为这是20000元对于他一年的一个收益。
1: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确定了相关人员的作案嫌疑后，2026年1月，民警前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某商务大厦，将彭某、吴某在内的6家公司的多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这就是彭某。面对民警，彭某说，出了这样的事，他也是一时糊涂。最初，他在2021年创办了这家公司，平日里一直规规矩矩经营。当时公司主营业务是在线上教授视频剪辑课程，后来彭某的生意不好做了，为了赚钱维持公司的运营，他才开始做后来的 PPT 培训业务。
5: 我们只负责教课，我感觉这样可以，就是我们不需要承担任何就是宣传风险。
1: 彭某说，他主要做教学培训，至于宣传引流和销售网课都是他人在做。
0: 所以在24年的时候， 他把以前公司的

0: 那些员工，让他们出去开公司，专门做销售，直接实施诈骗，而他呢就做他认为风险比较小的教学环节，他认为没有问题。
1: 彭某自我辩解说，只要自己不直接参与销售宣传，就不会触犯法律。但民警调查发现，从业务转型再到统一提供课程素材、接单渠道话术，整套诈骗运营体系的构建均出自彭某之手。
2: 实际上整个这个业务的逻辑都是由彭某来搭建的，运作模式都是由彭某来教授的，所以说其实彭某他并不能置身事外，就是销售的这些公司实际上也是由彭某带出来的。
1: 民警介绍说，为了让被害人更加相信公司有派单能力，彭某等人宣称与某公司签订了合同，有长期合作渠道，但事实上他们对外宣称的时候会故意偷换概念，误导被害人。
0: 那这兼职合同上写的呢，是河南这家公司向河北的这些公司提供20000元一年的兼职单，但其实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对于整个公司一年的兼职金额。那么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他会错误的以为这是20000元对于他一年的一个收益。
1: 节目前面提到的公司人员向学员展示的合同中，约定的20000元只是一家公司全年的总用金额度。事实上，公司学员有很多人，平均到每个学员那里，订单和用金额度则非常有限。民警介绍说，犯罪嫌疑人出示该合同，让学员误以为人人可享受如此高额的接单收益。
3: 所以你觉得你们这个派单能满足这些学员能赚钱吗？
4: 满足不了，单量少，以及价格低。
1: 这是犯罪嫌疑人吴某，他在直播间自称是罗老师。吴某在彭某的公司一直担任讲师，后来在彭某的安排下，吴某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负责在网上销售 PPT 培训课程。吴某交代，为了能招收更多的学员，他在讲课中会展示虚构的接单聊天截图、收益记录等，诱导学员报名。
5: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多的不是相信我，更多可能相信按课堂上案例展示的那个截图，然后还有那个跟渠道签的合作的那个协议合同。
1: 被害人正是因为相信了这些高收益的聊天截图内容和有大量稳定订单的虚假承诺，才纷纷报名 PPT 培训课程。警方调查核实，该诈骗团伙2年内累计涉案金额达570余万元，被害人有2000多名，涉及全国多个省份。目前彭某、吴某等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星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哈，被害人报名学习了课程，但是却没有像这个商家许诺的那样接到订单获得兼职的收益，而且要求退费的时候呢，对方也不给退啊，甚至还要求必须加钱。那我们看，其实这家公司也的确对被害人进行了培训，但是为什么我们最后还是认为他们涉嫌构成诈骗呢？
7: 在本案中，涉案的公司虽然也提供了课程培训等服务内容，但是它宣传的核心是在于高收益稳定接单，与大型公司的合作能够年收入不低于20000元等情况。经事实证明，这些属于虚假的信息、夸大收益、虚构的案例，这已经超越了宣传营销的这个范畴。被害人也确实是因为相信了这些承诺而支付了培训款。在本案当中，吴某等人虽然履行了合同的义务，提供了课程培训，但是他商业模式的本质是借由培训的幌子实施的系统性诈骗，所以他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6: 这家公司许诺的是高薪兼职，然后骗取被害人的培训费。那针对于这种欺诈行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打击预防啊，避免再有人上当受骗？
7: 打击预防此类犯罪呢，需要多管齐下。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我们应该提高识别此类骗局的能力。比如像本案中这样的公司，它频繁地变更一些商业的信息，有大量的投诉，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应该提前把它纳入到监管管控当中。最后呢，网络平台应更多地承担审核。

0: 的义务，比如通过技术手段设置一些关键词的过滤，或者是设置一些用户投诉之后快速反应的机制，以防止此类链条式诈骗快速的蔓延。
1: 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想通过学习一些技能啊，获得一些兼职的机会。那我们如果面对一些兼职的机会，应该怎样识别它的真实性？
0: 生活中我们想提高技能，增加收入，这是非常合理，也应该被提倡和保护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在事前增加一下检查防范的意识。比如呢，首先我们应该检查一下主体资质，我们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平台查一查这家公司是否真的存在，有没有一些频繁变更商业信息的异常情况。其次呢，咱们还得看一看他所承诺的这些高收入准不准确。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真正的收入情况。第三呢，我们还应该学会看合同，在交钱之前一定要仔细地阅读合同的内容，尤其是合同里面涉及到的服务是否明确、退款的条件是否可行之类的，一定要仔细地阅读。所以面对一切还没赚钱先交钱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谨慎付款。
1: 低门槛、高收益、稳派单，看似诱人的兼职，实则暗藏陷阱。犯罪嫌疑人用技能培训为外衣，用精致话术包装谎言，以虚假收益制造期许，让怀揣兼职梦想的被害人不仅付出了高额学费，还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收益。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遇到这种先交费培训再兼职的推广时，不妨多留个心眼，警惕虚假承诺，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的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

0: 之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2: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

0: 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

以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

0: 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 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

0: 就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2: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1: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2: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她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

0: 约13.9万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2: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5: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5: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荫，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紫铜袍，王与兴师修我戈矛。诗经中的秦风无衣，写于春秋初年，是秦帝的军中战歌。公元前770年，秦人凭借护送周平王东迁，被赏斋受国。
1: 此后数百年，秦国奋发图强，不断东进，终于在

0: 公元前221年，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扫六合，统一中国。《诗经》中秦风无衣那激昂的歌声，2000多年前已消散在历史的风中。后人很难仅仅通过史书文字去还原秦军的声威。他们如何排兵布阵，使用什么样的武器？秦国的军人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虽然可能会斜点，可能会在那一块。它下面这个感觉旁边那个好像是动过，就啥东西？你看这边的箭头比那边那个小，看这个上面还有缠缝的马死。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二号坑的边缘过道，考古人员又发现了5枚新的秦军箭卒。这些2200年前的箭卒被设计为三角棱形。 外形和现代的子弹相仿，攻击力强劲。那么，兵马俑的第一枚箭卒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974年3月29日，西安市临潼县西阳村的村民们，在村南的一片柿子林处，准备打一口水井来抗旱。
2: 拿脚头正挖着，脚头疼，一下下去，这打个洞，挖到地上，地上是砖铺机，就射箭那箭头，还有射箭那弩箭。就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打井的地方，看那个6号了吗？6得再往北边一点，就在那个地方。
1: 村民们没有想到。 他们一掘头，竟然打开了秦始皇帝陵地下世界的大门。随后，青铜兵器和陶俑碎片开始大量出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成立考古发掘队，进驻西阳村。
3: 那是1974年7月15号嘛，在去的时候，那。
1: 领导给我们有个讲话了，就是，是吧？因为等到这儿，说一个礼拜左右就把它挖完了。考古队员没有预料到，原本计划一周完成的发掘工作，此后让他们为之倾注了一生。考古工作持续1年之后，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1号俑坑终于呈现在世人眼前。
2: 1号俑坑有多少兵马俑呢？它的面积会达到14260平方米，啊，在这个里边呢，按照这个密度推算，会有兵马俑6000余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挖掘了1300余件，啊，就是大概它的1/5左右。
4: 这个巨型地下军阵，东西绵延230米，南北横宽62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1: 怎么没有？世界上也没有啊，浩浩荡荡，像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
4: 一进坑里以后，有一种宏大，有一种震撼。我觉得兵马俑咋有这么高，比我个子还高。随后。 2号坑、3号坑相继被发现。2号坑面积约6000平方米，坑内有骑兵俑排列的骑兵阵，还有贵社俑和吏社俑共同构成一个正方形的小型军阵。此为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3号坑面积约524平方米，以帷幄样式布置。
3: 仿佛一个戒备森严的司令部，3个俑坑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1号坑呢是右军，2号坑是左军，3号坑是个指挥部。
1: 8000余尊兵马俑组成的战阵，展示了秦朝军队的组织结构。
4: 也反映出秦始

0: 始皇对军事力量的重视。秦始皇为何要打造这样一支高度仿真的地下军团呢？
1: 我们有兵马俑123号坑，这可能象征着他的宿卫军。秦始皇把他的这一套大一统的这种政治理念和官僚体制带入了他的陵墓，建造了一座地下王国。
0: 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封土的东侧，距离封土约1.5公里，处于陵园整体布局的外围区域。这些象征着宿卫军的陪葬坑，体现着秦始皇生前的军事力量。
2: 生前我依靠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统一了六国，那么死后我要用逃宿的部队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征战，也有这种象征意义。
0: 这些规模巨大的兵马俑坑究竟有没有完工呢？考古人员在1号坑的25米以南发现了一个总面积约4608平方米4号空坑。
3: 缺少一个中军，这个中军也正是穆建成的坑位所在地，它应该是一个中军，有三军加上一个守卫，这是一个完整的军政编制体系。
0: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置其下矣。公元前209年，负责修建秦陵的章邯匆忙组织修陵人迎战，在巨鹿之战中他们被项羽军队击败。从此那些默默无闻的修陵工匠也随着历史的洪流隐没于尘世的深处。

0: 2024年9月30日，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俑坑的发掘现场，工作人员搬回一箱兵马俑碎片，准备做一个联合会诊。
1: 先从这块开始，这一件俑啊，残的比较多。小关，多少？
2: 大的碎片有87片，小的碎片有73片。
1: G23/11/16号，要对这一件寻人进行会诊。我们要进行一个诊断，继续要制定一个相对的方案，来对他进行进一步的修复，让他们回到他们的部队，继续为国家服务。咱俩慢慢的先打开这个啊，慢慢的打开。
0: 随着考古人员把纱布和保鲜膜一层层揭开，这座新出土的兵马俑露出了2000多年前的彩绘，它的真容也一点一点出现在世人面前。
1: 你看他眼睛珠子，好像给你有一种神，俊俊有神，对着你，好像在给你诉说他那段故事。你正是对着他，他有话对你说。
0: 自兵马俑被发现之时起，就始终伴随着一个有趣的话题：这些千人千面的兵马俑是如何被塑造的呢？
3: 那么在塑造的过程中呢，它大概分为两种，一个是实心的，一个是空心的。那么空心呢，可能就拿泥条盘住，
4: 底盘之上呢就是它的躯干，躯干呢也是用泥条盘住法做的，一直做到它的胸腔。它的胳膊和头是单独做的，然后呢和躯干套接在一起，然后进行了烧制。
3: 那么在这个雕刻的过程呢，工匠就融入了自己的感情，他心中会有模特的，这个模特或许就是他旁边的工友，或者就是他的工头，或者是他的亲人。
5: 他的陶俑的脸上的表情，他的五官，他的轮廓，他的体型等等，在现实中就能够找到真人。所以秦兵马俑是以真人为模特的，就是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艺术。
6: 我印象中兵马俑都是单眼皮儿，
7: 单眼皮儿的，
8: 我觉得是单眼皮。
9: 刚看到的都是单眼皮，
8: 单凤眼的感觉。
10: 有传说可能秦始皇自己是单眼皮吧，
11: 他就是单眼皮的，你看我双眼皮的。

0: 单眼皮小伙不帅吗？对吧？
1: 这些2000多年前的秦国军人都是单眼皮吗？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一号俑坑方舱里，我们试图寻找答案。
2: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太正确，他这个眼睛就是最早刻画上去的。你看这双眼睛，你看上去就是单眼皮。那么这还没有做完，秦俑都是有彩绘的，所以这个要根据这个科学依据才能够进一步的论证它是否是单眼皮和双眼皮。你看从这儿啊，你要从底下往上慢慢的看，你再看一看眼皮，你看是双眼皮。
1: 只有近距离的观察，才能透过那些兵俑的面孔辨别个体之间的差异。每个人的面容虽然不同，但又有着高度相似的特征。
3: 我曾经利用3个月的时间下到坑里头啊，来观察，有的是田字形方形的，有的是木字形，有的也是鬼字形，有的是油字形，有的是沈字形，有很多种不同的脸型，高度概括了中国人的形象美了。
1: 出土的陶俑彩绘虽然保存面积较小，但颜色非常丰富。1999年9月，考古人员在二号坑发掘出迄今为止唯一的绿莲俑，面部涂抹的绿色颜料与其他兵马俑的淡粉色截然不同。
4: 我们通常说兵马俑千人千面，而这个青面俑的出现，则恰恰是秦俑在色彩运用上的多样性的一个反应，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尊青面俑的原因。
1: 一个个仿佛随时将开口说话的陶俑，神情各异，仿佛在无声诉说着每一位大秦军人不同的性格。
3: 我曾经发现20多种胡须了，有的那个八字胡呢，两双脚往下自然垂下来的，你看这个人性格非常稳定。尤其是罗山大虎飞起来翘起来，一看这个人的性格非常的爽朗。他有各种不同的胡须，代表不同的性格。
5: It was like 1.96 meters tall and almost like 300 kilograms. It's huge, a heavy thing. And he was wearing double layered robes under the colorful fish scaled armor. And we can have a look of his shoes. He was like decorated with the upward bending tips. And also he was.
1: 从面部往下细看，会发现这些兵马俑的制作既细致又精美。无论是发髻、指甲、胡须，还是铠甲、衣纹、带钩，甚至连鞋底的花纹，都雕刻得极为逼真。
4: 你看，这尊贵社俑这个右脚的鞋底，这就是像我们陕西人今天做农村做的千层底。你看它这个针脚分布呢很有特点，它的前掌和后掌比较密集。而中间呢就比较疏朗，这是因为呢它要表现的是这个前掌和后掌，因为它要受力，所以它有意做的针脚很密集，这实际上是一种就写实的一种表现手法。
6: 它一个一个的小的圆顶组成的那种密集的图案，根本不是为了去塑造这个鞋子。工匠们很懂得只有艺术的美才能留下来。
1: 工匠们在制作这些陶俑时，从形体把握到神韵处理，从色彩运用到细部刻画，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创造力，令每一尊兵马俑都成为了艺术精品。
6: 这是在表现工匠艺术家塑造者对一种自然秩序美的一种歌颂。两千多年去，这些东西仍然在说话。

0: 这些兵马俑是什么样的工匠塑造的呢？在一号俑坑的方舱里，刚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了一枚新的指纹。
1: 我们拿肉眼是看不到的。有在这儿，对。那么在这些痕迹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按压的指纹痕迹。你看，它的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都能看。它这种指纹的圈数，能够进一步的断定这个指纹的制作工匠人到底是年龄的大小。从这里边，我们可以了解秦人在制作过程当中的大量的信息。
0: 这枚指纹究竟属于谁呢？它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意义？
1: 通过我们和山东大学搞人类学的，还有一个跟我们的公安系统里边刑侦科，他们对这一种指纹库的比对，我们已经发现了他是属于成年人，还有部分的未成年人，大多都在16岁到25岁之间。
0: 这枚指纹是2000多年前工匠们留下的痕迹。至此，考古人员已先后收集到100多个指纹。
1: 他要用手去拍打内部的泥片，在拍打的过程当中留下的指纹，这就是2000年前秦代的制作证。
0: 每一个指纹都是一段被尘封的故事，正是这些微小的印记，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触摸到那些古老工匠的温度。他们是谁？是自由的工匠，还是被迫劳作的刑徒？这些兵马俑究竟是在何时被何人制作出来的呢？
2: 秦兵马俑这批艺术杰作是在秦统一之后，他才能有这样的时间条件，也有这样的经济力量，而且把六国的一些非常聪明能干的有专门手艺的人来集合起来在做。
0: 这些能工巧匠来自统一后的全国，不同地域的工匠带来了各自的技术与风格，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最终创造出了这一无与伦比的艺术奇迹。
3: 兵马俑它要雕塑嘛，它要设计雕塑8000件，好大的地下工程，这些制作工程都是需要人的。
0: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塑造背后是强大的后勤保障、高效的组织管理以及无数工匠的协作，其艺术价值与庞大规模不仅是工匠杰作，更是中国统一的象征。
4: 50多年来，已有2000多尊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被发掘和修复，修复后的陶俑静静矗立在原地，甚至连面孔的朝向都未能改变，仿佛仍在等待着冲锋陷阵的号令。从统一六国到征伐匈奴，秦军几乎所向披靡。秦国为何能有如此强大的军队？秦军又究竟凭借什么可以横扫六合？
0: 兵马俑坑中共埋藏有拉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00余匹。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的陵西一号大墓也发现了陪葬马匹，
5: 总共是4匹马，4匹马拉了一辆木车，这都一样。你看这个带扣，这个也是马肚子下固定马的一个扣件，马身上带有完整的马龙头，是铜制的，总共有83件。
0: 同时，秦始皇陵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马厩坑。《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先祖以善玉姓于周穆王。
2: 从秦人在甘肃清水一带，从西陲这个地方

0: 发展壮大，就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才能。
1: It's, cavalry is a special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steppe and people here, and obviously China had a big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of the stepp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0: 他会养马，他养的马匹，繁殖的快，而且马匹的体力非常好。周天子说：“哎呀，这边有一个秦族，他竟然这样子把马匹养得这么好。”
2: 秦人在西北边陲以养马起家。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也让秦军精于骑射。战国末期，秦国的骑兵以其前所未有的战力成为秦国一路东进横扫六国的关键力量。那么这些骑兵究竟使用了哪些武器呢？箭镞是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武器，他们批量生产，底部宽度误差仅有0.83毫米，工艺先进。
3: 就是我们发现的武器呢，就是大概就是4万多件嘛，现在90%甚至更多都是箭头。
4: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无论体型大或者体型小的箭镞，都是那种三龙镞，而且比较锋利，是跟强弓劲弩可以配套的。
2: 2000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最先进的兵器莫过于弓弩。西汉时期，刘向曾在《战国策》中以“千军之弩，三军强弩”来描述秦军的强大。秦弩的制作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骑射威力巨大。
4: 而且我们看到的弩啊，其实形体比较大，那么就说明这个弩的力量，或者是这个弩的承受力和这个弩的射距都比较大。
1: Yeah, they're incredibly advanced. Some of those mechanisms are amazing in term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y work together. Just the simple mechanism of a trigger to release a crossbow is more advanced than you get in, for example, Western projectile technology for a very long time.
2: 现代战争中。士兵携带弹药的数量通常在150发以上，秦军的弓弩兵又会携带多少这种飞行稳定、穿透力强的箭镞呢？
4: 常规的可能一束箭镞是100支，那么其实，也许每个士兵就会至少带这么一束箭镞，100支箭足够他在战场使用了。其实实际上某种程度讲，没有这个武器焦虑，没有弹药的焦虑。
2: 兵马俑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弩机，它们的各个零部件可以互换通用，证明了秦国在武器制造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
4: 有些弩机的配件其实可以互换的，说明这个时期它注重了社会化生产、集约化生产。
2: 除了弩箭，兵马俑坑还出土了什么武器呢？
5: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呢，发现一个陶俑，俑的旁边呢有一把青铜剑，把剑清理出来了。这个剑上呢基本上没有生锈，后来经过检测和经过落叶氧化处理的那么一把青铜剑，哎呀，当时非常高兴，而且这兵器里头的第一把剑。
2: 兵马俑坑出土了多把青铜剑，它们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寒光闪烁，不锈不腐。
3: 青铜剑总共是22把，啊，完整的剑啊。其实不光青铜剑不生锈，其他兵刃武器也不生锈，比如说这个矛头，这个或者这个戈呀，上面你发现它也很少有生锈的。
2: 除此之外，兵马俑坑还出土了矛。戟、劈、戈等各种武器。戈是中国特有的武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其历史可追溯至6000年前。这件青铜戈出自1号兵马俑坑，它的正面刻有古朴的小篆铭文。秦王嬴政3年。这件兵器由丞相吕不韦监造，名字为折的

0: 四工，名字为义的城，名字为调的工匠分级负责铸造完成。除了武器，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大量装备上也都刻有铭文，这些铭文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物勒功名，通过在武器和装备上刻字，可以快速追责责任人，这是一种极为高效的回溯机制。
1: 它有的甚至复杂到分好几级官吏都会记录下来，甚至上至丞相吕不韦也会记录下来，这样就形成了一套监督管理体系。
0: 物勒功名制度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国的商鞅变法中得到推广和实施。这种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为秦军提供了高质量的武器装备，使得秦军在战争中更具优势。此外，商鞅变法还推行了军功爵制，鼓励士兵在战争中立功。
2: 无论你什么出身，你只要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立下功劳，那你都可以获爵，获了爵位就可以去做官。
0: 强大的军事实力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秦统一六国后，继而统一了文字、货币与度量衡。
3: 您现在看到的这组两道铜权，是当时秦始皇时期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标准实物见证。
0: 这件出土于秦始皇帝陵的秦铜权，相当于现代的秤砣。秦铜权上铭刻着秦王政和秦二世统一度量衡的两道铭文。铭文表明，秦国原有的度量衡制度被推广到全国，成为统一的标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度量衡的统一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国家统一的大门，让分散的诸侯国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他们不仅见证了秦朝的统一，更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4: 兵马俑坑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展示出秦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先进的军事制度、惊人的制造水平和辉煌的雕塑艺术。如此庞大规模的兵马俑战阵，史书上为什么没有记载？还有没有更大规模的兵马俑战阵等待被发现呢？仍在持续进行的兵马俑考古工作还将揭示出哪些未知的历史真相？秦始皇帝陵里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来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变。

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村道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9号，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月2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

0: 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6月29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
1: 6月29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0: 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1: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
2: 近日，内蒙古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迎接七一到来。
3: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革命故事讲习馆，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通过场景复原、沉浸式宣讲等形式，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
4: 这片红色的土地留下了太多宝贵的红色记忆，今后呢，我要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3: 在阿拉善盟，当地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文艺展演，来自各行业的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等2000余人参加活动，通过歌舞、情景表演等形式，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0: 连日来，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的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走进纪念馆，瞻仰革命文物，聆听抗战往事，汲取前行力量。
3: 走进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认真聆听讲解，感悟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据介绍，近期纪念馆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达到了2000多人次。为应对参观热潮，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优化了参观路线，升级了讲解内容，全面提升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5: 我们也优化了讲解内容，重点宣讲总部抗战历史，还有军民浴血故事、太行精神内核，沉浸式打造红色研学课程，让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和青少年能够听得懂故事、看得见历史、悟得到精神，真正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0: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
2: 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6: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

0: 进行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1: 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3年。
2: 据介绍，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件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首飞船预计将于2027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未来将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为中国空间站执行相对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等任务。
1: 昨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0: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厂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1: 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昨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平台上线。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2: 昨天，随着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钢箱梁顺利架设到位，西渝高铁重庆段563孔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无渣轨道铺轨和站房建设等工程全面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陕西西安市与重庆市。
1: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截至目前，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香港单牌车累计突破52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最高峰达1.78万辆次。今年以来，港车北上进出境车辆同比增长24.3%。
2: 据青岛海关消息，今年前5个月，青岛港海铁联运完成116.2万标箱。提前1个月破100万标箱，规模位居全国口岸第一。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端制造出口占比超30%，高附加值工业品成为箱量增长主力。
1: 昨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4: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3: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其国际化办学特色逐渐受到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不少考生高考志愿填报的重要选项。但也有人有疑问，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上名校的捷径吗？还有人分不清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本科项目。
3: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培养模式？哪些办学优势？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为大家进行了全面梳理。
4: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3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称为中外合作大学，拥有独立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西郊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属此类。第二类是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形式办学，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学院等，一个学院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均可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查询。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一定要区分清楚。
5: 中外合作办学基本上都是在计划内招生，就是我们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省级招办的系统进行这种志愿填报的。国际本科项目呢，它不论是依托我们的高校也好，还是依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也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培训，把您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您不会拿到国内的学位。
6: 中外合作办学毕业之后拿到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和外方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国内院校整个的学位证、毕业证跟我们全国统招的普通学生是一致的，没有区别，也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字样。
4: 按照在国内和国外学习年限不同，中外合作办学有4+0、3+1等多种模式，适配不同升学规划。
6: 比如说4+0的模式，那么全部呢是在国内进行人才培养，那么国外的师资到国内来进行授课。比如说3+1，那么以国内授课为主，那么外方的学校呢是要去一年。
4: 截至2026年6月，全国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合作大学共有11所，二级机构近400个，项目1300多个。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20余所开展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开设机构和项目总数近520个。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落地了2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签约国内外知名高校30所，是目前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外合作办学集聚地。
7: 试验区是由教育部和海南省共建，全国唯一的一个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特色园区，采用的是4+0的模式。我们已经开放了三百。

0: 137门跨校共享课程，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一校入学、多校选课、多国资源共享。
1: 如果考生想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看。
2: 如果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一定通过教育部官方渠道仔细核验。凡是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合作办学，均可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考生和家长只需登录平台，根据需要输入专业或课程、中方合作高校、外方合作高校、外方所在国家或地区等搜索词条，即可作出筛查。若无法在该网站查询到相关信息，则该办学活动不属于经教育部依法审批或备案设立的在办合作办学。某些中介机构承诺的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保录上国内名校，均为虚假宣传，务必谨慎选择。
3: 纳入高考录取的，它是国家全面认可，有很多中介打着旗号就是什么低分进名校，注意他是发不了这学校文凭，他更像一个留学预科项，他不纳入我们这个招生体系。
2: 专家提醒，过去曾有一些机构混淆概念，把无备案预科包装成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和家长要谨慎选择。对于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可查询到的中外合作办学，建议考生仔细比对高校招生简章内容和信息网公示内容是否一致，如出现不一致情况，应以信息网为准，并与学校认真确认。此外，语言基础薄弱且外语学习能力较低的考生要慎重考虑，避免入学后出现学业困难等问题。
1: 一部分考生和家长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低分捷径，是一种可以混文凭的好渠道。
4: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中外合作办学文凭含金量如何？一起来看。
2: 专家表示，中外合作办学意味着低分捷径，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比同层次高校普通专业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低分就能轻松入学、轻松毕业。中外合作办学学习过程对外语要求较高，课程压力较大，毕业标准较严，学业挑战往往高于普通专业。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稳步上升，不少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本校普通专业。专家介绍，中外合作办学不是低分躺赢的捷径，它拥有中外双方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许多项目采用中外同卷考评，毕业要求不低于外方合作院校标准，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不是混日子的避风港。那么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到底如何？专家表示，家长和考生可向学校了解招生简章、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外合作办学自评报告等内容，查阅目标专业的升学率、毕业流向等相关数据。对于还没有毕业生的新设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可以从境内外办学者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开设专业的市场适配性、人才培养方案的中外融合度等方面综合研判是否符合自身求学需求。
1: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4: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1: 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如果收到了补税的提示，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5: 最近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了补税的提示，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老王给您提个醒，如果提示补税，你一直拖着不管，7月1号起就要加收滞纳金了。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汇算期一结束，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其实税务部门对个税申报的常态化监管是一直持续的，汇算期内、汇算期后，税务部门都会持续核查申报信息的准确性，发现疑点就会主动提醒纳税人补正。您收到的这条提醒不是为难你，

0: 是税务部门主动帮你排查涉税风险的服务。先说最直接的，拖着不补税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呢？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比如你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这还只是钱的事儿，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真到了那一步，影响的就不只是钱包了。所以千万别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那收到补税提醒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在个人所得税 APP 里面全面核对收入明细，尤其要留意多处取得的收入，比如兼职的劳务报酬、稿酬、项目提成等，这些都容易出现漏报。第二步，逐项核实扣除项目，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您都要看仔细了。比如去年家里添了宝宝、老人满60岁、考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这些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抵扣。我身边就有同事一开始显示要补税，补填了2项扣除之后直接变成了退税。第三步，核实清楚之后确实需要补税的，别犹豫，直接通过个税 APP 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把税款缴清。要是对提醒内容有疑问，操作拿不准，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官方渠道最稳妥。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信网上所谓的代为处理补税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也别听信不用理会的说法，真出了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的是纳税人自己。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
2: 昨天是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记者从上海举办的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主会场活动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特种设备未发生重特大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3: 截至今年1季度，全国有电梯、客运索道、锅炉等特种设备总量2479万台，另有压力管道130万公里，稳居世界特种设备生产和使用第一大国。近十年来，全国特种设备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38.2%和45.7%。
4: 检查化工企业4.47万家次，督促整改隐患4.68万项。开展电梯安全筑底3年行动，累计整改隐患电梯13.2万台。
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制定客运索道安全技术规程，修订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提高涉旅特种设备基本安全要求，同时全面提升特种设备数字化监管、非现场监管水平，加强特种设备追溯体系建设，实施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和源头治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

0: 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
2: 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3: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1: 上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此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
2: 短短2-3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经成为常态？来看专家解读。
3: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
4: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3: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4: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3: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4: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3-4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1: 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

0: 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离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以及具体情况。
2: 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划定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该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
1: 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
2: 阿曼与伊朗本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
1: 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2: 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
1: 英国金融时报6月29号刊发文章，欧洲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水平进入今年的供暖季，
2: 而这也可能导致今年冬天欧洲的企业和家庭所使用的能源价格再度飙升。
0: 文章援引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的预测称，欧盟的储存设施在关键的天然气补库季，也就是每年的4月至10月结束时，库存水平可能仅为76%。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这将是至少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峰值库存水平。伍德麦肯兹的欧洲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总监汤姆马泽克曼瑟预计，随着冬季来临，价格将再度攀升，这将带来风险，尤其是在寒冷天气条件下的2027年年初。文章分析称，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低的原因是美伊战争切断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全球通常有1/5供应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产量也有所下降。此外，欧盟计划自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冬季出现天然气短缺的可能性。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地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控制居民点及多栋建筑，并对乌军零星小组进行清剿。俄防空力量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15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4处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24架无人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

0: 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
5: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还通报，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
4: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
5: 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个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
4: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
5: 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6: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7: Toca tomar transporte terrestre. Sí, es lo más lógico porque no se sabe si puede haber una réplica que pueda afectar debidamente el transporte y que personas encerradas a nivel de sótano, porque eso está a nivel de sótano.
5: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1美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1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与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
4: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
5: 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了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带来的报道。
8: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有5名球员参与防守。

0: 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1: 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气温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3: 好的，我们还是来关注下西北地区。本周暖高压发展加强，缓慢东移，会给西北这一带地区带来长时间的炎热高温天气，特别注意新疆。那这里的高温天气啊，与近期欧洲的高温天气成因类似，那就是像这样的一种隆起的暖高压，就如同房屋的穹顶一样，盖在了热浪发生的区域，阻止冷空气进入，那我们就称之为热穹顶。那本轮新疆的高温天气呢，会在本周四本周五达到鼎盛时段，可以看到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届时会在40度以上。那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是在新疆的吐鲁番，我们预计1号到4号这段时间最高气温是在47度上下，甚至是达到50度。那根据我们的统计，新疆吐鲁番自1961年以来，最高气温在47度以上的情况一共有28次，平均是2年多出现一次。那这里的最高气温记录是在2017年7月份创下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9度。所以接下来的这轮高温天气过程也可能会打破此前记录，当地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晒补水。主持人，
1: 南方的高温会具体波及到哪些地方呢？
3: 特别注意华南地区，华南随着降水的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随后几天就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是连续出现。那同时呢，像是广州和海口也都是有高温天气出现的，这里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基本上是27度左右，同时呢湿度呢也是比较大的，闷热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沈阳多云，19到29度。通辽小雨，19到27度。兰州多云，17到33度。西安阴，23到34度。成都阴转多云，22到32度。贵阳阵雨，18到21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太原小雨转晴，16到29度。烟台阴，22到30度。威海多云，21到29度。潍坊小雨，22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5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泰州小雨转阴，23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南昌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阴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

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9号，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6月2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1: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连日来多地教育部门、大中小学联合开展同上一堂大思政课活动，引导广大学生更续红色血脉，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
3: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来自北京和甘肃当地的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集体宣誓。大家一起倾听老红军讲故事，参观会师楼、大墩梁烈士陵园以及红军长征胜利景园等地，沉浸式体验当年长征的艰难险阻。在北京，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等部门联合主办的“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宣誓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由优秀青年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组成的领诵队伍，带领近1000名北京大中小学生代表，集体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宣誓活动结束后，师生们走进展馆，分区域、分学段开展现场教学，打造递进式党史思政课堂。学生们在珍贵文物史料和复原场景中，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汲取奋进力量。
4: 未来，我们还将依托首都丰富的红色资源，做实做活一体化大思政课，让学生啊一切实地感悟新时代国家发展辉煌成就，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0: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继续带您参观中国美术馆。
2: 无数美术经典以笔墨记录时代，以光影镌刻巨变。贺天健的《锦绣河山》，罗中立的《父亲》，周吉荣的《中国天眼》，三件馆藏精品，从山河新生、礼赞人民到科技逐梦，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祖国山河焕新、人民奋进、科技腾飞的壮阔时代画卷。

0: 锦绣河山采用大青绿山水制式，整幅画面通透绚烂，熠熠生辉，如同山河沐浴暖阳，尽显大国山河的恢宏气度。
1: 这画面左下角路上有插着红旗埋在工人的运输车，还有老农驾着马车运送建筑物资。画家没有直接描绘火热的劳动现场，而是以含蓄的表现手法勾勒出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重整山河的蓬勃生机，也让这幅作品成为传统国画现代化转型的经典范本。
0: 如果说锦绣河山绘就了山河之盛，罗中立的父亲则定格了人民之本。这幅作品源于真实的乡土生活，画家被底层劳动者质朴坚韧的生命力量深深触动，怀着为基层劳动者发声的初心完成创作，是艺术扎根人民、时代致敬人民的最生动体现。
1: 创作于1980年的油画《父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里程碑之作，以2米多高的超大幅聚焦普通农民形象，精准刻画了中国农民的善良、淳朴、乐观的精神特质。这幅作品早已超过了个人肖像画的范畴，深化为整个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缩影。
0: 这幅作品不仅推动了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美术人物形象的创作转型，更深刻诠释了我们党百年奋斗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让观众在凝视中读懂土地、人民与时代的深厚连结。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紧跟强国步伐，周吉荣的版画《中国天眼》以艺术之笔礼赞大国重器，致敬科技，自立自强。
1: 创作于2019年的大型版画《中国千年》是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的优秀成果，让科技与艺术商享共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科技之美。作品画面层次清晰，分为星空、穹山、千年三大意象。穹山怀抱大国重器，实现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壮美意境。
0: 三件馆藏作品完整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艺术华章续写百年奋进新征程。
2: 当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进入高峰，
3: 山东、湖北、安徽等多地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夏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4: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压式玉米播种机。
5: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6: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4: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是国家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夏播关键窗口期，当地科学制定大豆播种技术方案，集成推广中豆63等优良新品种和精播密植、种子包衣、绿色防控等配套高产技术，精准解决南方多雨环境下大豆出苗难、产量低等种植难题。3分种7分管，夏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榨推进。在安徽省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种粮大

1952年创作的《锦绣河山》是何千剑先生画家之年的巅峰之作，也是新中国山水画革新的代表性作品，主动将现实主义时代元素融入古典笔墨，让山水画真正走进时代，鼓舞时代。

0: 户韩道海的200多亩水稻病虫害防控全都换上了绿色生物药剂。
1: 我们病虫害防治好了以后，我们全年的丰收基本上奠定了好的基础了。
0: 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2: 昨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3: 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4: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5: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4: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2: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会有哪些变化呢？
3: 此次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门做了部署，包括哪些重点举措和趋势？继续来看。
4: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以全面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为目标，帮助学生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在项目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还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同时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突破真正走向产业一线？
3: 此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作出部署，一方面抓源头，布局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强化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推出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2: 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营收比上年增长8.8%。其中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
2: 据青岛海关消息，

0: 今年前五个月，青岛港海铁联运完成116.2万标箱，提前一月破百万标箱，规模位居全国口岸第一。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端制造出口占比超30%，高附加值工业品成为箱量增长主力。
1: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义乌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3000亿关口，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单五月出口847.8亿元，环比大涨63%。前五月，义乌通达全球230多个国家地区，对东盟进出口增速领跑各大市场。
0: 接着从拱北海关获悉，截至目前，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香港单牌车累计突破52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最高峰达1.78万辆次。今年以来，港车北上进出境车辆同比增长24.3%。
1: 昨天，随着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精准架设到位，西渝高铁重庆段563孔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无渣轨道铺设和站房建设等工程全面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陕西西安市与重庆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饭前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
7: 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8: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6: 上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0: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不太可能。
1: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2: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1: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2: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1: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0: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2: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0: 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十。

0: 5034人。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还通报，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
1: 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
0: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
1: 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2: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3: Toca tomar transporte terrestre. Sí, es lo más lógico porque no se sabe si puede haber una réplica que pueda afectar debidamente el transporte y que personas encerradas a nivel de sótano, porque eso está a nivel de sótano.
0: 委内瑞拉震后救灾工作持续进行的同时，新生命正在灾区诞生。
1: 在加拉加斯卢西亚尼医院的产房里，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确保新生儿得到妥善照料。
4: 3 días después del sismo, todo salió perfecto, a pesar de que vivimos una mala experiencia, se perdieron vidas.Bueno, otros estamos trayendo más vidas al mundo. Tenemos esperanza, todo salió bien.
5: ¿Cómo se llama la niña?
4: La niña se llama Alana Montserrat. Alana Montserrat. Pesó 2 kilos 830, midió 49.
6: 产妇丹妮拉说，爱心人士的捐赠解决了女儿出生后物资不足的问题。她表示，自己也会在出院时把没有用完的物资捐赠出去，帮助那些等待援助的人们。灾难面前需要的就是相互扶持。
7: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中，新生命的诞生总是让人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希望的力量。这种震后的新生命也可以安抚创伤，更赋予了人们重建家园的勇气。
1: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 Lisa 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
0: 德国警方29号表示，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数人受伤，嫌疑人已被抓获。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警方呼吁民众遵守现场执法人员指示，尽量远离该区域。目前警方已逮捕2名犯罪嫌疑人，其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1: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6: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

0: 遇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 37% 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
2: 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
3: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三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有五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妈妈。

0: 客山东，好品山东。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当前至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主雨带西段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东段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2: 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预警响应联动，立足应对极端情况，预置抢险物资和保底通信装备，确保高效处置重大突发险情灾情。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北京北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四川中部、贵州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其中，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涨。昨天，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先后发布了綦江区蒲河洪水黄色预警、江津区綦江洪水黄色预警。
1: 根据水利部门监测显示，从昨天下午4点多开始，蒲河石角站、綦江五岔站水位陆续超警戒水位。相关部门提醒，今天白天重庆多地仍有降雨，其中巴南、江津、綦江等10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涨水风险。相关部门和沿河群众需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做好防范避险准备。
0: 从6月28号16时起，广西百色、柳州、防城港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在百色市西林县马棒镇，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部分山体出现滑坡，泥沙、树木等杂物随山洪冲上路面，部分路段交通受阻。
1: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清障作业，目前抢通工作仍在进行。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7月2号。西林县还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需加强防范，严防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北部、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华北、黄淮北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安徽、湖南、江西、浙江、贵州、广西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江苏、上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广西、云南以及山东、河北、辽宁、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安徽、江西、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量级达到100至22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40至70毫米。
0: 眼下我国的降水集中在哪些地区呢？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我们介绍一下降水分布情况。
2: 好的，那眼下呢，主雨带的位置已经是发生了变化。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抬，暖湿气流也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向北抬升，由此使得雨带的位置发生变化。那新的一轮降水呢，已经从昨天开始发展起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啊。昨天雨带的西段呢，还是在广西还有云南、贵州这一带；雨带的东段可以看到已经明显的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了。那今天呢，整体来说也是如此。特别注意，今天像是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还有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单小时降水量在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明天，雨带的位置变化不大，依然是在云南、广西一直到浙江这一带地区。那这一轮降水啊，与此前降水的落区是高度重合的。那这一轮降水呢，还具有降水的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的特点，格外警。

0: 体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谢谢刘超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昨晚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平均雨量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京市相继发布雷电黄色、暴雨黄色以及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多项预警。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14点至22点，北京仍将出现短时强降水，公众要合理安排出行，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大树下停留。
1: 北方的雨水情况未来会如何发展？
2: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0: 好的，可以说今明两天呢，在北方，特别像是华北、黄淮东部还有东北等地呢，还是会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整体来说，雨量分布不均，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一些大雨或暴雨。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降水的同时，会伴随这种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呢，在如常地区就要注意有短时强降水，红色的这些区域更要注意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根据我们的监测统计，从6月份以来，在华北东北这一带降水已经显著偏多于常年同期水平。我们预计7月初在东北一带上空还会有频繁的高空槽以及冷涡系统的影响，会使得接下来几天在东北、华北等地依然多阵性降水。所以说，还是要继续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主持人，我这方面的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
1: 降水增多也要注意降水带来的影响。当前全国各地迎来了高温天气，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
2: 重点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露天高温作业人员，通过物资保障、优化作业等措施，守护劳动者夏日作业安全与权益。
3: 今年全国各级工会将在广泛走访慰问的基础上，聚焦两类群体，一是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为重点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二是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据了解，各地工会将结合实际，在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配备防暑降温物品、饮品、清凉包等，提供避暑场所、防暑设施，便于职工避暑纳凉。此外，全国总工会要求各地工会督促用人单位积极改善作业条件，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发放防护用品、高温津贴，开展高温防护、中暑急救等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2: 更多天气资讯，我们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小雨，21到28摄氏度；伊春晴转小雨，17到30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9到30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转阴，12到26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4度；达州阴，23到31度；雅安阴转小雨，21到31度；遵义阵雨，19到22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大同小雨转晴，14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2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东营小雨，22到29度；青岛阴，23到26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合肥阴，24到32度；淮安阴，23到32度；盐城小雨转阴，23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1度；澳门多云，27到32度。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

0: 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